0: 领落实回访全链条服务，实现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爱心物资由双百社工一对一精准派送，点对点对接帮扶，切实为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让困难群众感受到社会温暖。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八月九号就是暑假的中期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三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四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2: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3: 啊，对，
2: 雪宝啊，这个。还有艾莎、
3: 米奇、米妮等等。
2: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七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3: 三倍，
2: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3: 是啊，而且有七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2: 对，
3: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2: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3: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2: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3: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2: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3: 对，
2: 懂的都懂，
3: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今天只有视频号，昨天为了帮大家薅羊毛，结果呢薅到另一个平台被封了，
1: 另一个平台生气了，不跟我们玩了啊。那我们
0: 因为平台的补贴还真是只有视频号这个平台有补贴，另一个平台呢它没补贴，没补贴呢所有人都去视频号下单了，结果他就生气了，生气给我们封了一天啊，没办法。所以咱们朋友们也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看橱窗当中有没有什么您需要的，比如说纸巾、抽纸，然后还有湿纸巾，这些全部都有平台补贴，比你在某宝某东上买的确实是便宜的。
1: 是的，你像我们在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洁柔的100抽的这个抽纸啊，官方呢平台是补贴了12.91啊，所以到手价呢是26.9啊，有24包啊，非常的实惠。当然还有这个卷纸，官方也补贴了6.91啊，像到手价的这个13.99就有10卷的这个洁柔的卫生卷纸，也都是非常实惠的。
0: 没错，然后呢，还有这个洁柔的小奶皮婴儿湿巾，官方也是补贴了6.91，到手21.99，到手6包。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之前经常跟大家推荐的风行牛奶，现在全部是5月份生产的，69.94箱40盒，但是有个问题是5天之内发货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去囤一波的话，那5天之内发货你能接受的话，69.94箱40盒风行的纯牛奶，5月份生产的最新日期，你可以在6号链接下单。
1: 在这也提醒大家吧，这个就是风行的这个纯牛奶呢，它现在是老旧包装随机发货啊，所以有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呢是收到了这个新包装，和之前买的可能不太一样，大家都放心，只是包装换了，里面的这个牛奶依然是纯纯的100%的生牛乳，所以呢也非常的健康零负担啊，像的生牛乳，所以呢也非常的健康零负担啊，像特别现在已经进入到5月的中旬了，马上要迎来这个中考高考，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学生党啊，准备要冲刺一下这个高考中考的，咱们做好后勤保障啊，可以买这一款风行的纯牛奶，非常的健康，原料很简单，只有生牛乳。
0: 是，你还有朋友说我们赶紧带完货说说新闻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所以呢，大家在听新闻的同时啊，也别忘了来到咱们直播间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链接来看一看啊。
0: 没错。
1: 那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呢，和大家说到，就是近期啊，有两所这个高校啊，都有这个学生啊偷拍女生群体，然后呢被处置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有关于学府的学历的这方面的热点新闻。你像作为成年人了，而且是高校顶尖学府的在读学生，刚刚说到的应该要懂得尊重他人，严守这个行为边界，而不是把这个高学历啊当做这个逾越底线的遮羞布。
0: 你看最近呢，广东深圳有一个很离谱荒唐的案子，一位男子施某为了拿到高薪，伪造学历，变造户籍，一口气入职了5家企业，而且同时当上了这些企业的什么销售总监、招商代表，这个总那个总，这个经理那个经理的，领着多份工资，还伪造了公司的印章，虚构合同，骗业绩，把职场变成了自己的捞金场。
1: 哎呀，这个操作听起来有点离谱啊，你看为了蒙混过关，这个施某呢不光是篡改了名校的学历证书，伪造这个离职证明，而且呢还找人冒充离职证明人，刻意隐瞒自己同时打5份工的事实，甚至呢是拒绝用人单位给他交社保，就怕露馅了。
0: 但是呢，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在去年，他东窗事发了，同时在4个公司挂名上班，被人这个识破了。 最终呢，法院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判了他有期徒刑10个月，还罚了10000块钱。你看他现在就在监狱里边蹲着呢。
1: 你看这事儿一出呢，网友们也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有人说，哎呀，这也太拼了吧，同时入职5家公司，那这个 HR 是摆设吗？这个造假的技术再牛也躲不过法律的眼睛，活该被判刑。
0: 还有网友说啊，最坑的是企业啊，被蒙在鼓里，还被伪造合同，亏了钱。然后其实你换一种角度来说，这个人呢，他还真是有一定的能力，
1: 有点头脑是吧？哎，
0: 有点头脑，能去骗过好几家公司，还每家公司都能够当高。

0: 管，
1: 哎，
0: 是吧？还
1: 是
0: 有点能力，但是你不把这个能力用在正地方上。
1: 嗯，你看还有伪造这些学历，你看学历不够咱们可以提升啊，但是能力不足呢也可以学习，但是你非要这个造假骗人，真的是丢了人品，还触犯了法律，
0: 哎，
1: 这辈子都有污点了啊。
0: 大家身边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学历造假呀，或者是职场不诚信的事儿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一些看法。
1: 你看咱们说到这个施某的结局啊，完全就是贪念加上侥幸酿成的悲剧。这个学历跟能力从来都不是靠造假就能伪装的。职场和社会啊，从来都只认诚信二字，你靠欺骗换来的高薪和地位就像空中楼阁，一推就倒，最后呢，不仅丢了工作，赔了钱财，还要面临这个牢狱之灾。这笔账啊，怎么算好像都是亏的哈。
0: 是啊，这也正是学历造假要耍心机，合同伪造想捞金，五份工作干得勤，东窗事发泪满襟，职场打拼靠诚心，踏实干活才可信。

0: 你看波拉奇说，同时打5份工不简单，还真不简单，这就跟那个很多以某一部分，比如说很多吧，某一部分男性叫时间管理大师，
1: 同时跟
0: 谈好多个恋爱啊，这个好像也比上班也挺难的哈。你看这年头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但是咱们也不能造假呀。你看啊，最近网上啊就有一份工作招聘呢，特别的火，所以呢今天咱们要聊聊的这个工作啊，那真的是当代社恐心目中的天花板。说这个月薪呢给你16000啊，去内蒙古大草原给3000只羊当总管。
1: 看这个事儿啊是怎么回事呢？ 内蒙古锡林浩特有一个食品公司的老板开出了月薪16000招人放羊，他这个牧场啊多大呢，3万多亩，包吃包住， 还带WiFi，
0: 相当于呢给你配了马配了摩托车，你可以在大草原当中肆意的驰骋。这消息一出网上就炸锅了，很多网友说哎呀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你看还有网友激动的留言，哇社恐狂喜啊，爱人找到好的工作了，每天只和这个羊群作伴，月薪还这么高，10000呢，再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当然还有网友呢在底下起哄啊，说哎呀只要钱到位，
1: 我能和每一只羊掏心掏肺的聊一整年啊，甚至呢有人开玩笑啊说只要给我发工资让我住这个蒙古包骑马上班，哪怕是断网我都乐意。而且呢你还能够什么开着大摩托在草原当中驰骋骑着马骏马奔腾，就是很多人想象的这种肆意快活的生活也不过如此。
0: 哇，但是
1: 说到这儿呢， 在这个神仙工作的背后还有一些咱们城里的朋友想不到的细节。比如老板就说啊，给大家得泼一盆冷水， 这1.6万元呢 其实是两个人的月薪，其实就是一对夫妻嘛，
0: 他可能都是在应聘夫妻啊， 情侣啊， 或者是比较稳定的一个CP组合， 而且呢是全年无休的啊， 一年365天 你都得在这个大草原上待着跟这个羊每天聊天啊。而且呢这个内蒙古冬天啊它是长达近半年的，不像咱们广东啊是以夏天的天数比较多。你看它冬天最冷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零下40多度，
1: 它还没有暖气，零下40多度。对，你住蒙古包吧，你得自己烧炉子。你说广东吧，咱们夏天的时候是零上40多度，没到，就30来度吧，最高的时候嘛，有的时候到40多度嘛，对吧？然后你去那儿零下40多度，来回这一
0: 温差80度，所以你只能待在这个蒙古包里面披着这个棉被，到时候还披着羊皮的狼是吧，但是你还得给羊喂草呀，你还得要出去工作，所以还是挺累的。是，关键是刚刚说到的， 虽然说有WiFi，
1: 但是呢比如说天气恶劣的时候雨雪天，不仅可能断网，这个草原上可能就没有手机信号。是，你看这个老板最近还说啊，已经招到了2对试岗的夫妻，都是80后，一对是来自东北，一对就是当地内蒙古的，他们是有放羊的经验的，然后对他们评价也很高，说干活啊不怕脏不怕累，不在乎有没有网络，一天不看手机都可以。
0: 哎呀，那如果刘伟啊给你月薪1.6万去内蒙古牧场当这个羊倌，每天
1: 都跟这个羊群咩咩咩咩咩啊对话啊，全年无休，远离人群，你愿不愿意呢？我想问一下，这个羊是咱们自己就是随便吃吗？3000多只，你也不能每天，你还得自己宰呢，我人家老板雇你去看羊，就是为了把这个羊都卖出好价钱。就是3000多只羊，他会去数这到底是不是3000多少只吗？
0: 你这还没去工作，你怎么开始打起歪心思了？
1: 就先想着吃是吧？其实这个事儿本质上戳中了咱们打工人的心态，一边呢是咱们在这种城市当中确实厌倦了各种内卷，各种堵车塞车，各种被老板PUA是吧？然后另一边呢咱们又向往着这种清闲的大自然的这种生活，避开网络社交，然后去逃离咱们这个繁华的城市。但是这个事儿呢 反而也挺枯燥的。
0: 是啊，所以刚刚老板也说了，现在目前已经招聘到了两对啊80后夫妻，我觉得他们也是挺勇敢的，
1: 嗯，
0: 很踏实啊。网友纠结是现实，毕竟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嘛。
1: 嗯、对，你看有朋友说带个女朋友去应该挺浪漫的，你第一天去还行你想想在那儿主要是你连澡都洗不了
0: 是，而且每天我看到网上还有说报道，你每天还得背上400多斤的这个草料去给这个羊、嗯、喂食，所以你别说、
1: 哎、他要背草料去喂食，大草原当中没有草，
0: 但是你得管理他们呀、
1: 哦、可能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季节、
0: 嗯、
1: 就是草可能不太多的时候他需要去弄点草去喂，
0: 所以就有很多的这种工作细节你还得要跟老板去慢慢谈、嗯、你别光看着说哎，这个月薪1.6万啊，就在大草原上放羊啊，那人家老板也不是慈善家对不 对,
1: 对，这正是草原牧场宽又广、啊、高薪招个放羊郎，月薪16000两，包吃包住心不慌，远离喧嚣不迷茫，有人羡慕有人叹，有人选择各自欢，踏实干活最心安。

0: 有朋友说，有的羊啊是通过高清摄像头来回扫描就能够分析有多少只羊了，拍个照问豆包，这有多少只羊啊，他就告诉你了。
1: 所以你也不能说偷偷就把哪只羊丢了啊，老板回来给你要赔钱啊。
0: 是，然后呢，有很多朋友说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之前都是听我们的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来直播间下单了卫生纸来支持一下我们，也谢谢各位的支持。
1: 对，别忘了点关注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30到9:00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开播。啊，看到我们在和大家刷新新闻的同时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咱们的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下单啊，像咱们说到的这个洁柔的纸巾啊，抽纸100抽的啊，3层的，一共是26.9元就有24包，这也是官方给到的一些补贴啊。
0: 这个官方是平台的官方。
1: 是的，不是我们商家给的，也不是我们广播端给大家的啊。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家里刚好缺纸巾了，需要囤一囤，这个价格还是挺香的，
0: 是，
1: 赶紧来薅一薅啊。
0: 没错，因为官方补贴我们之前是有收到过消息说会有商家会有平台补贴，但是呢没想到他昨天突然的就来了补贴，我们也是连忙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至于什么时候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说实话真不知道，所以大家有羊毛能早薅就早薅。你看这个洁柔的抽纸呢是官方补贴12.91元，卷纸是补贴6.91元，还有小奶皮的婴儿湿巾也是官方补贴7.91元，这都是有官方平台的补贴的，在某音某宝某东上都没有，只有在微信视频号的平台是有补贴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继续的薅羊毛。
1: 那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去大草原放羊啊，月薪1.6万，实际上工作可能会有点累啊。没事儿，咱们去不了草原放羊，还有一份工作也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你说这个找工作啊，应聘岗位专业对口应该是基本要求吧？比如说程序员啊，敲代码；设计师做图；销售来跑业务，各司其职，非常的正常。
0: 主持人来带货，是吧？
1: 这也是有点正常的，是不是？最近有家公司的入职要求刷新了网友的新认知，他说啊，他是去应聘这个程序员，但是呢这个公司要求他先去牧场养2个月的猪。
0: 养猪，
1: 养猪猪啊。这事儿一出呢，全网直接就吵翻了啊。
0: 你刚刚看到有一朋友少山鸭说下了3单之后就恢复原价了。
1: 你是会薅羊毛的啊。
0: 就是，
1: 下了3单，
0: 每个账号它是有这个限制的啊。所以咱们大家可以换个账号。好吧，继续来说这个养猪的事儿。事发在一个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网友说啊，自己去应聘程序员的岗位，本来以为面试聊的是技术，谈的是薪资，然后 HR 就直接提了一个硬核条件，你入职之后得先去牧场养2个月的猪。什么意思呢？你得先去掌握一下养猪的技能，熟悉熟悉厂区的环境。
1: 面对这个网友的质疑啊，公司的 HR 呢也是进行了大方的回应啊。他说其实不只是针对程序员需要去养猪，公司的基本所有岗位入职前期都要去接触这个养殖业务，因为呢不管是研发还是其他岗位，工作成果最终啊都要落地养殖场，员工呢得深入去了解公司的主营业务才行啊。当然了，不同部门可能它的养殖时长不太一样，人家给程序员定的就是养2个月啊，可能比如说前台可能你要去养个3个月、
0: 这个、
1: 半年，
0: 这个就有点像个轮岗
1: 啊，
0: 是吧？就是岗位轮，就你刚入职的时候先去这个岗位待一待熟悉熟悉，再去那个岗位待一待熟悉熟悉，就整个公司的业务部门你都转一圈，了解一下公司的运行的一个规则。他这个呢就是让所有入职的人先去养猪场最基本的业务，底层基线，基层一线来去了解了解。但是网上大家就不这么认为。
1: 你看有的人说啊，程序员跟养猪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吧，这是不是浪费人才呢？你说你这是招程序员还是招这个饲养员啊？2个月都去养猪了，感觉后面程序员都觉得哎呀，我这个代码都生疏了，我觉得养猪还挺不错的，我就不做程序员了。
0: 当然也有朋友就说这样的方式可以更接地气儿一些，可以让刚入职的新员工更了解公司的业务，也比闭门造 倒车墙也算是体验生活了，
1: 嗯，
0: 对吧？闻一闻这个猪舍的味道，也算是挺，大自然的味道吧。
1: 哎，当然也有比较理性的网友也建议说，其实可以短期体验嘛，你一周半个月就够了，你两个月，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太耽误事儿了呢？
0: 嗯
1: 啊，所以呢，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啊，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啊，这个程序员入职前先养两个月的猪？啊，合理吗？如果是你，你可以接受这样的入职要求吗？哎，
0: 有朋友问，那些猪能自己吃吗？
1: 你看都被刘伟给带坏了，刚刚说养放羊，又说这个羊能不能吃，现在养猪了啊，问一下这个猪能不能吃。
0: 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有不偷的厨子。
1: 你看这个老板招人的时候啊，得先
0: 就不能招我这样的，
1: 对，打探一下你爱吃猪肉吗。
0: 然后你看企业想要让员工去熟悉一下业务，挺接地气儿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程序员他的核心价值是他的技术能力，两个月的养殖时间确实有点长了，而且呢，你让人程序员去养猪

0: 呢也容易消耗他的专业热情，耽误技术成长，所以可不可以去调整一下啊？去体验体验岗位没问题，一个周两个周就差不多了，也不要一刀切，所有的岗位都是长时间去养殖，难免显得有点不够灵活，也容易让求职者望而却步。
1: 这也正是墓园招聘挺靠谱，入职先喂猪五谷，敲马之前先除土。网友笑称有点苦，熟悉业务是益处，俩月太久犯糊涂，灵活安排才自如，莫让人才被耽误。

0: 你看有朋友说啊，说觉得很有必要，说可以把真实去真实的了解公司的业务，不能够走马观花，不然的话呢，敲出来的代码和公司的实际需求不一样，到时候啊，那就可能会出错。
1: 哎，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啊，公司的初衷确实是这么想的。
1: 嗯，但是就是具体的这个时长能不能稍微的灵活调整一下呢？比如说不同岗位啊，你如果是基层一线的啊，你可能养殖的时间需要长一点，但是如果平时跟这个养猪业务确实不太搭嘎的话啊，
0: 比如说公司前台
1: 啊，公司前台，
0: 反正就是说你可以考核一下嘛。
1: 哎，
0: 到了养猪之后，你考核考核他这个养猪的流程是什么样子，公司运行的流程是什么样子，大概清楚清楚，考核过了，那就可以回到原先的岗位了。现在也来到了早上的8:29，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下单咱们的纸巾，有抽纸、卷纸，还有湿巾，以及风行的纯牛奶。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抽纸，2号链接卷纸，3号链接是湿巾，6号链接是风行五月新鲜的牛奶。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这儿下单。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7: 是的。
6: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

0: 真的是有点穿的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1: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0: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1: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尽情咨询啦，
1: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等着大家，大家可以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这个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几种不同的商品啊，一个呢是有官方补贴的节柔的一些咱们的家居用品，比如说抽纸、
1: 纸巾、
0: 对，然后卷纸还有湿巾，这个全部都是有官方的平台补贴的，是视频号的平台补贴。某音、某宝、某东现在都没有，价格到手很实惠。比如说抽纸的话24包到手是26.99，如果是卷纸的话10卷到手13.99，婴�儿湿巾6包到手21.99，这全部都有官方补贴。
1: 对，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线下的商超或者是线上的其他的一些平台，就会发现哇塞，咱们这个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买这个纸巾节柔的啊，大牌子官方旗舰店发货，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香。因为呢对比其他平台是没有补贴的，在咱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是有官方的一个平台补贴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像刚刚说到的这个26.9呢，一共可以买到24包的节柔抽纸100抽的啊，13.9呢就可以买到10卷啊，这个节柔的卫生卷纸，还有咱们节柔的小奶皮的婴儿纸巾啊，也是给到大家21.99，可以拿到6包，每一包都有80片，这个价格是还是挺香的啊。
0: 没错，那这个是有官方补贴的。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也很有性价比的一些产品，比如说风行的纯牛奶，现在全部发货5月份新鲜生产的日期的纯牛奶4箱40盒69.9，但是是5天之内发货。你要能接受的话，你觉得啊，5月份的生产日期很新鲜，又很便宜，69.9，4箱40盒，

0: 保质期有6个月，100%的纯生牛乳，那你就可以在咱们视频号直播间6号链接来下单牛奶。当然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的15号链接傲雪的这个沐浴露，如果你买一瓶是39.9元，买2瓶是49.9元，到手有2公斤。
1: 是的，2瓶啊，一瓶就有2公斤，49.9元就相当于到手有4公斤。这个沐浴露够全家，一家老小可以用个大半年都不止了。因为这个沐浴露啊，确实是很多家庭当中一个必备的一些产品。那咱们要去追求一个质量好，然后价格又不错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傲雪。在咱们15号链接这款傲雪露幼液的这个清爽净透的沐浴露啊，每一瓶都有2公斤，
0: 没错，
1: 49.9元到手4公斤，还是量大很实惠的。大家感兴趣的话都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点击下方的这个购物车啊，来选购一下您心仪的商品。
0: 没错，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说一说名字的事儿啊。最近呢，有一个武汉很火的 IP 叫蒜鸟，大家都知道吗？蒜鸟都不容易
1: 啊，
0: 蒜鸟
1: 啊。但是呢，最近啊，就因为这个蒜鸟的文创 IP 因为名字和形象呢闹上了法庭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最近武汉网红 IP 蒜鸟打官司了啊，原告告被告侵权，两边啊都叫蒜鸟，一下子呢就冲上了热搜。那这个 IP 呢是取自武汉方言算了算了的这个谐音啊，造型非常的萌趣，短短2年呢就成了武汉地标级的文创，像公仔啊、周边啊都卖得非常的火爆，线下的门店也是超过40家，年销量是突破了100万件。但是吧，你看这个文创火了之后呢，这个盗版啊就满天飞啊，不少网友呢就吐槽说啊，我在这个武汉汉口车站啊花35块钱买的蒜鸟，结果呢回家一看，哎，怎么是个盗版呢？还有人说这个正版啊48块钱啊，这个盗版呢做工又很粗糙，手感又很差，所以呢就越看越闹心了。
0: 所以那这两天呢，武汉有芒果文创就起诉了扬州玩具厂、杭州广告公司，侵犯了商标权，法院开庭。那负责人就说呢，盗版泛滥已经让品牌损失了超过1亿元。今年5月和4月期间有5起的维权案。那么其中呢，蒜鸟是2024年9月诞生的，这个公司就很快注册了这个著作权，但是呢商标注册慢了一步，到了2025年4月才申请。但是不少抢注的人呢3月份就已经下手了，导致维权难度很大。
1: 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啊，网友们都是议论纷纷啊。有网友说，这个创业第一步应该是先注册商标再搞营销，你这个顺序搞反了，等于啊是把成果往别人手里塞啊。也有网友感叹呢，你看原创者啊是辛辛苦苦的打造这个品牌，但是盗版商几十块钱就能够倒卖侵权品，这种现状呢逼死的不是抄袭方，而是认真做事的创业者。
0: 是，还有网友说啊，这恰恰说明维权成本有多高啊。像一些中小型的文创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真的很弱势，因为你想想，有的一些知识这个小的商家、小的企业，他要去维权，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呢要想整理证据、整理一系列的一些材料，很费时又很费力。
1: 对，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平时啊，如果你去武汉旅游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买过这个蒜鸟的周边，有没有踩过这种盗版坑呢？或者说大家平时在买文创 IP 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版权意识啊，说去支持正版啊，打击这个盗版。
0: 是
1: 啊，你看说这个蒜鸟维权，它其实真的不是小题大做啊。你像因为它突然火出圈了，这个方言文创承载着这个城市的文化，你看被这个盗版反过来蹭流量了，既伤害了这个创作者，也坑了咱们消费者。所以呢，特别是中小的文创团队啊，也要吸取这个教训啊。IP 走红之前就要提前做好工作，做好这个商标的全类别的保护，别等了到时候盗版出来了被抄袭了才着急。那咱们普通消费者能做什么呢？就是咱们要支持正版啊，别图便宜买盗版，这就是对原创最大的保护了。
0: 没错，这也正是一只小鸟叫蒜鸟，武汉方言算了吧，原创刚火盗版来，侵权搞得直喊妈，别等被抄才咬牙， 支持盗版，支持正版是正道，蒜鸟才能顶呱呱。不能支持盗版，
1: 不能支持盗版，
0: 支持正版，
1: 对，要支持正版，打击盗版。
0: 我这说实话，有的时候去一些景区啊，买这个文创，人家旁边就有摆摊的，
1: 哎，
0: 摆摊的卖10块，文创店里面卖
1: 48，
0: 我。说实话，我就买摆摊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摆摊的到底是不是正版，反正我看着那个样子都是一样的。
1: 是，那你这就是支持盗版了。
0: 我这是支持盗版了吗？
1: 是啊，那肯定啊，那人家辛辛苦苦的从设计到火出圈，人家耗费了多少的心血啊！
0: 不好不好，这样不好。不要学我。来吧，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跟爱情有关的事儿啊。
1: 对，我们来说说两件爱情的事儿啊，一件很糟心，一件很暖心。我们先来说说糟心的吧。最近呢，重庆有一名45岁的男子因为感情和经济纠纷，10天内连续3次蓄意谋杀女友，手段啊是一次比一次狠。先是往女友的水杯里投放这个老鼠药，被异味给识破了，接着呢又往女友家的高压锅里投放这个杀虫剂，把女友父母给毒进了医院，最后干脆纵火焚屋。还好呢这个火势被及时的扑灭了。更加让人不解的是，就是警方还查到他在网上啊搜过什么啊，吃什么药会死人，这明显就很有预谋，而且是3次啊。最终呢法院数罪并罚，判了他4年有期徒刑。
0: 判得轻了吧，你这是属于杀人未遂呀、是吧，还是3次，手段这么残忍又波及无辜，4年有人觉得太轻了。当然也有人担心，他说他出狱之后呢是49岁，那受害者一家之后万一被他报复怎么办呢？
1: 对，也有网友说这个法律讲未遂从轻，但是也不能轻到没底线，是不是？感觉好像在变相的降低这个犯罪成本。其实我们都特别能理解大家的这个气氛啊，你想想这3次蓄意谋杀吧，每一次都可能会夺走人命，即便没有造成死亡，这种极端的恶意好像也不应该被轻判、
0: 当然了，法院的从轻依据啊是没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咱们公众在意的是这种反复的去试探人命底线的行为应不应该被严厉的警示。其实我们也更加希望司法能够既兼顾了法律的原则和社会的公平，既不让受害者寒心，也不让这些犯罪者有恃无恐，更让咱们这些在旁边看的这网友们觉得哎呀，出了这样的事儿竟然判得这么轻。
1: 就是我感觉这种情景应该是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出现的，在现实当中真的听完或者是看完我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人性啊真的是不可捉摸哈，
0: 挺吓人的，后背一凉
1: 是
0: 吧，各种投毒还给你放火烧屋。
1: 哎呀，
0: 说完这个比较揪心的事儿，咱们换个心情，听个励志的故事吧。
1: 同样是跟爱情有关，有的人呢是为了矛盾蓄意伤人，但有的人啊却和伴侣一起用努力改写了人生。在河南郑州啊，有一对民办本科的情侣，男生和女友呢都在黄河科技学院读书啊，男生高考呢才456分吧，但是呢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啊，从入学就开始立志要考研。最终呢他是以初试第9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了他们学校第一个考上协和的学生。女友呢也同步考上了广东医科大学，两个人是一起从民办本科逆袭到顶尖的医学院。真的要为他们点个赞啊。
0: 他们备考的日常啊挺让人佩服的。平均一天学习16个小时，早上7点就开始学，学到凌晨12点半。全年无休，手机每天就用最基本的一些通信功能，基本上每天用个20分钟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就连这俩人约会啊，就去哪儿啊，去教室，去实验室，去图书馆。
1: 哎呀，你看啊，平时咱们谈个恋爱啊，约个会，要不就是看个电影啊，逛逛街呀，吃个饭呀
0: ，City Walk 一下。
1: 哎呀，你看看人家谈恋爱，去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相互监督啊。你看你这道题错了啊，你要重新再做一遍。今天的英语单词背了没有啊？你看，所以网友呢就纷纷点赞说，这才是顶峰相见的爱情啊。
0: 这个日均16个小时的学习，当然也得注意身体，但是这份意志力啊，确实很让人敬佩。想当年，咱爷们儿考 英语四级的时候
1: 啊，怎么了？
0: 那也是早起。

0: 很顺啊，苦心辛苦苦学了一个月，结果没考上，
1: 只成就是不是？你看这对情侣让人感动的不只是逆袭的结果，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天赋不够，但是咱们努力来凑一凑啊。还有就是把这个爱情变成了前进动力的清醒，也打破了就是民办本科没前途的一个偏见，也重新的去定义了什么叫美好的校园爱情。所以起点高低不算什么啊，只要并肩努力，普通人也能够实现逆袭。
0: 这也正是重庆男子太狡猾，蓄意伤人，手段差，四次判刑，遭人骂，公平正义别掺假，民办情侣志气佳，日夜苦读不松懈，协和医科大步跨，逆袭人生，人人夸。

0: 谢谢各位的点赞啊，谢谢各位，还有朋友说今天我穿的这个衣服很有特色啊，中式风，
1: 中式风，
0: 老登风，你中登风，
1: 你看人家马斯克戴着那个人家的小儿子对吧，也穿着一个小中式的一个小马甲，哎，挺可爱的啊，也很尊重咱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啊。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这个爱情的事儿啊，接下来呢还是爱情的事儿，你说结婚吧，如果你谈恋爱了啊， 总得奔着结婚去吧，那结婚办婚礼咱们图的就应该是个热闹喜庆，是不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办婚礼的时候呢会找一下司仪，主持人，
0: 主持人
1: 来撑撑场面，暖暖气氛，很正常。但是呢最近啊在湖北襄阳发生了一件事儿呢，直接把从业多年的司仪给整懵了，也让全网的网友吵翻了天。
0: 这个事儿啊，你看当地一位司仪接到了准新娘的邀约，说想让她主持婚礼，报价800块钱。 啊，这个价格呢在当地也算是中规中矩的，毕竟呢主持婚礼要提前沟通流程，写台词儿、彩排，还要控场，处理一些突发的状况，也挺辛苦的。然后呢这个新娘觉得贵，就砍价砍到500块钱，然后这个司仪还在纠结呢。新娘就抛出一个硬核要求，说哎，你既然来参加我的婚礼对吧，你来了就必须要随礼，随多少呢？随600。
1: 哎，我数学不好啊，大家帮我算一下，就是我去帮别人主持一场婚礼，对方给我500块钱，
0: 给你500，我给你500，来吧，主持婚礼。
1: 但是我吃了你的席，我得给你随礼600，
0: 哎，对，
1: 意思就是我倒贴100，
0: 里外里你倒贴100，
1: 去干活是吗？
0: 我免费找人给我
1: 主持了一下婚礼，我还挣了100块钱。但是呢新娘人家还解释的有头有尾的呢，人家说自家婚宴每桌都有500块钱，还要给司仪跟摄像单独开一桌，你随礼不亏的，你吃的都是500块钱的这个饭呢。哎呀，沉默了。
0: 司仪就说啊，说行业里从来都是 主家去管工作餐，新娘的这个要求确实太离谱，当时就直接拒绝了。这个事儿在网上评论区网友们直接炸锅了啊，咱们看看网友们怎么说。
1: 你看啊，大部分网友都是站在司仪这边啊，他说这哪里是请司仪啊，分明是找冤大头吧。你看找装修师傅干活，难道还让人家来包红包吗？这逻辑好像有点不太通啊。当然还有这个湖北本地人啊，直接
0: 出来辟谣了，说咱们襄阳根本没有这习俗，这就是砍价套路，先压价，然后再让人家倒贴算盘打的我们在广东都听到了啊。不是，这个新娘啊，这个算盘打的真的是，就是哪怕你结婚当天家门口路过一只狗，你都得问这个狗要个红包，你觉得合理吗？对吧，太离谱了。当然有网友吐槽说你结婚是个喜事儿，对吧，你别把这种商业的合作变成强制的随礼，你把给你去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 当成提款机，有点太败坏好感了。哪怕你请的化妆师也得给你随个礼，你请的摄像给你随个礼，你请的这些所有的司机也都得给你随个礼，你把结婚当什么了？
1: 哎呀，好像就是结完婚不赚一下不太行，就觉得亏了，是不是？
0: 就是
1: 大家觉得这个新人要求

0: 推移随礼，合理吗？
1: 反正我觉得不合理，我觉得挺离谱的。
0: 我们俩，你看，我们俩都是主持人啊，听看到这事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离了个谱了。
1: 主要是你要带入一下这个角色，我是个主持人，我去平白无故的去给你主持一场婚礼，我不收你点钱，我还给你随礼，咱俩不认识谁都不认识谁。
0: 哎，是啊，是个陌生人，本来就是一场交易嘛。结果你好家伙，你说压个价，我出个800块钱，你给我压到500块钱也就算了，你还在说我们这还得随礼，随个600块钱。那
1: 没有这么薅羊毛的
0: 啊。是，
1: 没有这么薅羊毛的。
0: 比如平时你有个主持人朋友啊，你说你结婚，朋友来捧个场，给你帮忙主持一下，我觉得这无所谓啊。收不收红包，随不随礼都另外一说了。但是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故事呢，人家是前提是建立在一个商业行为上的一个基础上的。
1: 对，
0: 而且婚礼嘛，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啊，咱们得讲究一点真诚跟体面，是不是？
1: 就是嘛，你想想，司仪和新人他们这之间呢，就是单纯的合同关系、服务关系。司仪靠着劳动赚钱，人家不是来给你随份子的，人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干完这场就下一场了，所谓的当地习俗也经过当地很多的网友去证实了，根本就不存在。说白了，你这个新娘你就是想白嫖，
0: 哎呀，
1: 你就是想薅羊毛，是吧？你也对人家司仪没有个最基本的尊重，没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尊重，所以老想让别人吃亏自己沾光，这种事儿啊，你真的这个新娘，我觉得当地估计没有人给你再去主持这个婚礼了。
0: 是的，那我们也简单的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襄阳一对新人狂，请个司仪耍花样，800报价砍500，还逼随礼600洋。司仪一听心发慌，干活倒贴太荒唐，行业规矩全忘光，算盘打得响当当，喜事本来要吉祥，别拿套路把人。

0: 有朋友说，我就一个工作人员，随什么礼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办好事儿啊都不收礼的。我觉得司仪想倒贴也正常。
0: 哎，不是，司仪不是做公益，
1: 司仪不是想倒贴，是这个新娘要求司仪要倒贴啊，这个顺序别搞错了。
0: 没错，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7，离我们的节目结束呢还有3分钟，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好物吧，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因为刚刚有朋友在说啊，咱们这个新闻台啊，咱们现在这天天带货啊，是吧？从早带到晚。其实呢，说白了，咱们现在确实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利。我们希望把这种福利呢推荐给我们所有的一些粉丝朋友们，让大家呢也能够薅到这波羊毛，薅到这个福利。等平台的这个补贴过去了，说实话，咱们也就不怎么给大家去推荐这个纸巾了。
1: 你看啊，现在今天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洁柔的100抽的这个纸巾，官方的补贴价格呢是去到有12.9的啊，所以呢到手价呢是26.9，直接可以拿走24包啊，100抽的这个洁柔的纸巾啊，这个质量都还是挺好的，很厚实，很适合大家平时买回去囤一下，放在家里边或者是车上、办公室都很适用。而且呢除了这个抽纸之外呢，还有这个卷纸啊，也有这个官方的平台补贴，有6.9，就是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不同的平台，或者呢是线下的商超都好，线上的一些某宝啊、某音啊、某东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真的没有在咱们直播间那么香，因为就是咱们的视频号的一个官方补贴，而且关键是这波优惠呢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是临时啊突然收到有这样的一个动态啊，所以呢
0: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咱们各位粉丝朋友们。具体什么时候结束咱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来的时候也是比较匆忙，昨天早上8:30突然收到消息说有补贴了，我们就紧接着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了。但是有什么时候结束呢，说实话不知道啊。然后有朋友在评论区就说啊，说他下了3单之后呢价格就恢复原价了，这就证明说官方补贴对于每一个账号是有限制的，不是你任随便薅多少都行，只是说你一个账号可能下个3单左右就限制到恢复原价了。所以如果你想拍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拍囤货装的，就是比如说你抽纸你可以拍2箱，然后呢卷纸也可以拍2箱，这样的话呢这个羊毛就薅得更多一些。
1: 或者你可以奔走相告啊，告诉家里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同事朋友啊，告诉他们啊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优惠力度比较大，都欢迎大家过来下单啊。除此之外呢，除了有这个官方补贴的这个价格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其他款的一些商品，它的价格也很香，虽然说没有官方平台的补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第15号链接，这个傲雪的鹿柚叶的这个沐浴露啊，一共是2瓶装，49.9，一瓶呢是要39.9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买的话，直接2瓶带走啊，
0: 49.9，2瓶，一共有2公斤，4斤
1: 、
0: 另外呢，现在大家在6号链接看到的风景牛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生产的，69.9，4箱40盒。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6号链接和15号链接来选购。我们明天见，
1: 下周见。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我们是
9: 红亮组合，
8: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9: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8: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9: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8: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9: 8000公里啊。
8: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9: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8: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9: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8: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9: 是，
8: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9: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8: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9: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8: 是的，
9: 舍不得回来。
8: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9: 的
8: 是全包。
9: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8: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9: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0: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姐。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啊，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呢您现在啊就打开您的手机，打开您的微信，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玉子正在屏幕当中呢和大家聊天了。那今天呢还是一如既往先给大家上好货啊。我们昨天呢是推出了一个特别优惠的洁柔纸巾的这么一个组合装，可以说呢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呢也是卖爆了，太多的朋友蜂拥进来啊，简直是就疯狂的去下单。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特别简单，就是因为咱们在这个视频号现在的这个纸巾呢，我们是有一个价格补贴的，26.99元，咱们就可以拿到24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24包的这个纸巾呢，不光是24包这么简单，而且呢，它每一包是100抽啊，满满100抽。如果说平常有买这些家用品的朋友呢，应该会清楚，就是咱们的这个纸巾呢，很多时候其实单包啊，它可能会是68页啊，68
11: 八抽啊，或者八十抽啊。还有一些时候呢，这些商家比较喜欢稍微给你缺斤少两，就比如说呢，给你八十抽的这个纸巾呢，有可能里边只有七十多抽，甚至呢可能只有这个七十抽不到。那像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315的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保护护日呢，也会有相关的案例去曝光。这个也是让人真的是觉得特别的不耻，何必要在这些小利上面抠抠搜搜的呢？那咱们这个洁柔纸巾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我们的这一次售卖的这个洁柔纸巾呢，真的是满满当当的100抽，说好100抽就是100抽。那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有底气说这个事情我们是有把握的呢？是因为我们的主播已经在这个工作时间呢把我们的这个纸巾给大家数过了，是实实在在的真的有100抽。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数的那些同事也真的是非常的有耐性，而且呢也愿意对大家负责，就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些猫腻的存在，所以我们也怕给到大家的这个产品哎会不会少两抽啊，哪怕少两抽也是不行啊，说好了是100抽咱就得是100抽。你看啊，这个100抽的抽纸呢真的是实实在在12345678910这样一张一张的给大家验证过了，那么就是堂堂正正的100抽。这样的一包100抽的抽纸呢，我们总共是24包，24包给到大家现在是官方补贴价多少呢？26.99，也就是将近27块钱的样子。这个价格你去拿洁柔这种大品牌

白的纸巾，而且还是三层这么厚的，非常的厚实，我个人觉得真的太划算了。所以昨天呢，我们有很多同事也是现场看了这个链接之后就下单了，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哎呀，这个价格真的太好了，那赶紧就是买一些吧，反正家家户户都要用纸巾，对不对？而且呢，不光自家要用，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都得要用的呀。你看昨天呢，我就把我的这个链接好物链接分享到我们的家族群了，哎，结果呢这些姑姑啊姨妈呀他们都在买，因为长期过生活的人真的是清楚这个纸巾它有多划算。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像这种规格的纸巾，我拿给大家看一下吧，你会更加有实感。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实实在在寄过来的这个纸巾，这里还没有24包这么多，那你到手的时候是24包。那么我们把它抽出来，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尺寸是非常非常，就是就满满当当的一整张，这个规格是完全够用了。而且呢，我们是三层的一个结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层，还有呢两层，哎。这里还有第三层，这是这三层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吧，就深真正的非常实在的三层哦，三层纸巾，然后每一抽呢有100，每一包呢有100抽，总共呢是可以拿到24包，平均一包的话呢也就是差不多1.12块的样子。这个你无论说你放在办公室用啊，放在家里用啊，或者是给爸爸妈妈家呀，给自己的这个亲人家呀，家人家都买上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你看啊，现在又有朋友下单了，好的，那个小易要求讲解8号商品是吗？不要紧啊，玉子先跟大家说好这个纸巾的这个价格，我一会儿去跟大家讲。就是今天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呢，因为是周五嘛，也希望大家在一个非常轻松和愉悦的心情下面来听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的板块呢，时间也会比较足，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全部都讲解到。你看像这个就是纸巾呢，它真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纸巾是100%的原生木浆，并且采用的是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植物纤维，这就会让它的韧性会很十足。大家看，就如果你沾水了之后的话呢，无论擦擦桌子呀，擦擦哪里啊，它都可以用的，这个适用性真的非常高，质量也很好，没有任何的毛絮和异味。我们在办公室，我们在现在直播室呢都已经用了很多了啊，那真的是一点毛刺都没有，和你那个买的那些便宜货，就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会去那个什么多多，对吧，去买那些便宜一点的纸巾，那些纸巾它经常都会有刺手的感觉，但是咱们洁柔大品牌做这个100%植物原生木浆的这种纸巾，它真的是没有这种毛刺的，非常非常柔顺，而且呢价格太美了，我觉得基本上就不用跟大家太多解释。但凡因为纸巾是家家户户都要用的东西，所以你尽管这是闭眼去下单就好了。而且24包纸巾，讲实话，如果是纸巾用的勤一点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多长时间你可能就会用掉了。这个价格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官方的补贴价，我们的官方售价是39.9块，39.9块。大家如果现在去别的一些平台看，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价格的话就是39.9，没有官方补贴，但是呢仅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去做了一个官方补贴，并且呢官方补贴呢它有些时候啊会稍微有点随意，比如说这个星期它有补贴，下个星期呢就没有了，它是限时的，限时限量的，因此大家如果说想要买到这么优惠的这么划算的纸巾，就赶紧现在一点都不要犹豫，你都没有必要去比价啊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纸巾嘛，大家都知道多少钱呢，我都跟你说原价是39.9块，如果你愿意麻烦您可以自己去搜一下，但是呢真的就这个价格，一包才1块多一点的价格，杂牌都要这个价格了，欢迎大家呢就赶紧去下单。那么这个链接呢就在咱们的下方，我看呢我们的导播已经给它弹出来了啊，那咱们呢就是1号链接拿下这个柔韧亲肤

0: 肤又厚实有三层，并且由原生木浆制成的洁柔面巾纸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评价是非常好的。你看这里啊，有一位小 P 就评价说呢，是正品，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已经回购第四次了，会长期的囤货。还有一位静水流深呢，就说呢，挺好的，毫无异味，厚薄适宜，无纸屑。韧性十足，质感柔和，舒适柔软，好用不贵，值得购买。你看，这都是大家真实购买了之后的一个口碑，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你也不要想着，我就不建议大家去比价，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好比了，直接哐当一下给你优惠了30%，那就尽管的，放心大胆的囤就好了，而且家里人也可以叫上他们一起买。因为这个纸巾家家户户都要用的，我们呢还是官方商城发货，我们是洁柔的官方商城发货。还有呢，我们也是很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推荐之后，真的是能拿到一些好用又不贵的好物。好了，快一点下单吧。
1: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聊一个话题，就是昨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家居发霉还有发黑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有朋友呢，就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去问了，说这个发霉了之后有什么办法可以断根吗？就可能家居已经是发霉发黑很长时间了。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大湾区这个地方啊，整个天气非常非常的潮湿，很多时候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把自己家的这个霉菌彻底的去清除，因为清除了之后可能它又来了，然后来了之后的话呢，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刚刚把它抹掉了，哎，然后一下雨一潮湿又出现了。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给大家支一个招，就是我们如果说霉菌你要去根的话，那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些局部的整修，尤其像浴室啊还有地面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长霉的情况，咱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断定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墙砖呢背后就进行长霉了，就背后已经长霉了。那这种情况咱们要断根呢，很有可能就是需要把这一块去铲掉重新做。这个也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去支的一个终极招数，就是去把这个墙面的一些包括地面的一些砖给它铲掉了之后呢，重新再去做。至于说墙的一个做法是一样的，也是需要局部的全铲，然后呢咱们再去把这个部分重新进行施工，这个也是比较高性价比的一种做法。因为如果说您只是进行这个局部的表面的一些除霉，万万是断不了根的。但如果说可以去做一些局部的整改，哎，把长霉的那一块地方咱们连根拔起，再去做一些修补，这样的话呢可以在不用整装的这个情况之下就进行一个局部的断根。当然了，如果家里边真的像这种发霉啊发黑啊这样的情况太多了，那玉子还是建议您当装则装，当换则换。因为家居啊跟咱们的这个人的身体是一样的，用久了多多少少它都会疲劳，多多少少它都会有一些老毛病旧毛病慢性病，就你会不断的去治它，但是它又会不断的去发作。其实这就是家居它在提醒我们说，哎，我年纪大了，你需要好好的去保养我一下，休憩我一下，甚至哎给我做一个大的体检，大的修复。这些动作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的。我们之前呢也跑过一位听众的家，他们家呢是住了30多年的东山口的老房子，那已经30多年呢，这个房子其实让他的这个寿命啊已经是有60多年了。你想想，离60多年的房子，距离业主入住有30多年的时间，30多年的时间之内业主没有装修过，他就没有翻新过，那这样的房子住着能够舒心吗？所以呢住在这个房子之下呢，他的房子也会出现反复的像漏水啊，严重的霉坏，墙体是大面积的脱落，这种房子其实真的就已经到了当装则装的这么一个地步。那么因为业主呢他的这个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宽裕，所以最后呢他是以10万块钱出头的这么一个价格去落实了他全屋的装修。在我们看来的话，这就是一个简装，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它真的是一个天和地的区别。因为它的墙体它的地面全部都做了翻新，曾经困扰它的这种大面积的脱落的问题啊，发霉发黑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投入，哎，它烟消云散了。这个对于业主年纪也比较大了，对于一位老人家来讲的话呢，它是大大的增加了它的幸福指数。而且呢像霉菌啊还有一些因为潮湿而滋生的细菌啊等等，它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有非常明确的危害的。住在这样的房子当中，你不要说看着心情不好啊，你住着真的是身体都不好。所以业主翻新了之后，不仅是看着哎看在眼里边觉得愉快，而且呢它真的是住在里边会令它更加的健康。这也是我们反复在跟大家说的，一个房子老了，你当装则装，当翻新则要翻新，千万不要说哎，我将就一天是一天。那您将就一天是一天，将就一年是一年，将就10年 它也是十年吗？这生命有几个十年啊？咱都没有多少个十年，为什么不花点自己的钱，好好的让自己能够享受一下呢？至少心情是愉快的，而且身体也是健康的。好的家居环境，它不仅是帮我们根除了很多健康的风险，像霉菌啊、细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污染，而且呢，现在的家居环境好了之后，让整个光亮、通风都能够改善，令人的心情也是为之一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家居其实它是对自己的一个投资，它是对自己的一次真正的好物投资。就这个好物是你天天只要是你开门的那一瞬间，走到门口那一瞬间就可以开始享用的。装修咱们一定要用一个耐用消费品的角度去看待它，只有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把它加工出来了，做得比较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行得顺，家居顺了，万事才会顺。那关于家居装修，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对于本地的生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也欢迎呢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玉子聊一聊。那咱们呢入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呢关注起来，然后呢在其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也希望呢我们可以相约社群当中，而且呢给大家的这个本地化的生活啊增添一份助力。尤其是听我们台的很多听众很多观众都是说普通话的人群，那么大概率呢就是新广人了。新广人对于广州的熟悉程度不一定有老广那么深，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可以伴随着大家的这个新广生活在这个本地落地生根，无论说呢是住还是吃还是行，甚至是娱乐，我们都能给到大家一些相应的支持。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尽快的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社群当中来，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中了。玉子在社群当中等着大家哟，我们社群当中不见不散。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洁。刚才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听众，我们的网友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下单了呀，感谢大家。那现在呢，我们的你看啊，小琴、小喵、小 S、小 C， 哎，都下单了我们的这个洁柔的商品啊，还有不少的朋友关注了我们，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点赞，也感谢大家的下单。确实呢，我们这一次这个洁柔纸巾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它不仅是大牌出品，而且呢还是采用了100%的植物原浆。那么植物原浆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纸浆的价格还是不低的哦。那如果是在现在我们的原材料价格涨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去做补贴，还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很实惠的价格，真的我觉得是诚意十足了。而且呢，这个100%的植物原浆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会环保安全。另外呢，有些朋友问这个是不是零添加的，当然是啊，就我们要求的，我们的国标要求的就是不能够检出有荧光剂，不能够检出有增百剂。那咱们这款纸巾就是零荧光剂零增百剂的，我们是符合国标标准的一款安全环保又实用的产品。
2: 北京时间
1: 欢迎大家继续下单吧。
2: 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打开你的美好生活，我是玉姐。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今天呢也是咱们的周五特辑啊，周五呢到了可以轻松一刻的时刻了。今天呢就要带着大家好好的买买买。那刚才呢我也说到了我们正在推广的这么一个洁柔的抽纸，那么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26.99，大家是可以获得整整24包100抽3层厚的这样的一个抽纸。另外呢，在2号链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是我们的洁柔。

店去用的，他要求他的是碰到水之后不要破啊，就是你要耐水，你要有韧性，否则的话呢，我们擦一下嘴，这不就破了吗？那像这种抽纸的话，它就一定要符合遇水不破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韧性是很强的，是很强的。你沾了水之后，它也不会破，这是抽纸的要求。但是卷纸是什么呢？卷纸是不一样的要求，卷纸的要求恰恰相反，卷纸要求的是遇水即溶。为什么呢？因为卷纸啊，它使用的这个功能区域是咱们的卫生间，有可能呢大家如厕之后呢，你就要把这个卫生间啊，把这个卫生纸啊投到马桶或者是厕所里边去。那如果这个纸它不溶，大家想想会出现什么后果？很有可能就要堵厕所。我之前呢就跟我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就说呢，小孩去学校住宿的时候，那个卫生间总是堵，就搞到他们的那个宿舍的那些维修管理员都非常头疼，说为什么就你们宿舍经常堵。后来就发现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小朋友他不知道卷纸和抽纸的这个区别，所以呢他拿抽纸当卷纸用，用完了之后他就直接给投到这个马桶里边去了，就会造成了最后马桶就堵塞。讲完了这个道理之后就知道嘛，你要不就是把这个纸巾不要投到马桶里边去，你投到这个纸篓里边去，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去使用卷纸卷芯纸，而不要用抽纸去代替卷纸。我觉得这个生活常识有可能知道的人就会觉得，哎，这有什么好聊的，大家都明白的。但您要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这个常识的，有很多人其实是把抽纸和卷纸混在一起用的。但是呢，我跟您解释了之后你就明白了，他们俩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使用的区域也是不一样的，更不能够混为一谈去进行使用。如果您拿那个卷纸的去擦嘴巴的话呢，那它一下就碎掉了，尤其是沾了这个汁水之类的就会碎掉，所以它俩是不能够混用的，它俩不能相互替代。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买了一号商品之后你去买二号商品，因为一号的话呢它是我们的这个抽纸，大家能看到吗？它是我们的这个抽纸，而二号的话它是我们的卷纸，你两样都拿下真的非常的划算。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洁柔纸巾还有新卷纸是多少，它是这个价格是，我跟大家看一下哈，到手十卷装是13.99元，就是每一卷只有11.49元。哇，这个真的太便宜了，而且它是140克四层的，140克已经是比较重的那种那个克数了，而且还是四层的。大家知道很多卷纸其实只有三层，市面上还有两层的啊，用到四层的一般都是相对的要做品牌或者中高端的纸品才会去做到四层。而且呢这个黑有心它是整整140克的，大家如果去搜的话呢，就是你会看到市面上一般的话是120克重的，那它是可以走到140克四层。27卷装的话呢是38.99元，哇，这个价格真的太可爱了。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就是拿下咱们这个，拿下10卷装的吧，10卷装会更加的就是划算一些咯，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这是一块四单价，这样子拿下可能会更加的划算一些。那大家赶紧去补，因为官方补贴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用完了它就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比较可惜。如果您正在去听我们广播的听众，那么我就建议您呢现在是赶紧打开您的手机，因为我们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大家去打开视频号啊，那么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了。现在是状态呢是正在直播，赶紧去拍下来。卷纸抽纸家家户户都要用的，那现在囤起来以后肯定是都会用到的，尤其这个卷纸我觉得价格非常好，这是十卷装的13.99元，1.4元一卷。那大家呢去拍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拍27卷装的，27卷装是38.99元啊。
那拍时证照会稍稍划算一点点。

啊，那大家可以多拍几个试卷装，这样子的话呢，你也会比较划算，对不对？好嘞，我看到朋友在不断的下单啊，感谢我们的小好、小高、小 J 啊，还有我们的小曹、小罗、小 P， 大家都在这个下单我们的二号商品、三号商品。那我看一下哈，这个对，三号商品的话呢是小奶皮的婴儿湿巾，这个我们在家里边有宝宝都是完全可以去用的，因为小孩子呢，他主要就是要用一个无刺激。尤其现在的这个为什么叫小奶皮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它的这个质感非常的柔顺，并且呢我们还在这个湿巾当中添加了牛奶精华，所以对于小孩的肌肤不仅没有刺激，而且呢会更加的滋润。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那么咱们去拍这一款小奶皮的湿巾，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可能之前也有一些朋友用开了这个小奶皮啊，小奶皮呢现在是换包装了，就新旧包装的话咱们是随机发货的，那整个的小奶皮用起来的质感是非常的柔和润，手和口都可以用，就是手也可以使用，口部也可以使用，而且呢咱们这款产品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它达到了一个医护级，你可以安心去使用。那咱们的pH 值呢，就是有一个 pH 值，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看重的，过酸或者过碱对于人体的皮肤都会有过度的刺激。那咱们的这款小奶皮呢，它的整个是比较中性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酸碱是适中的，全家都可以用。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添加了牛奶精华是不磨损孩子的皮肤。现在呢也是夏天，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纸巾用量都会变大，那我也建议呢有孩子的家庭啊，一定要去囤一下我们的小奶皮的这个湿巾，以免呢孩子出现像泛红敏感，就很多皮肤呢有很多时候它会因为换季也好啊，或者就这个擦拭的太勤了也好，会出现泛红、过敏、敏感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些宝宝呢是那种天生干皮，它很容易干燥起皮。那干燥起皮呢，其实很讨厌的一个地方就是小孩子会去抓，就这个肌肤它就是需要很娇嫩的一种状态，需要你去很用心的去呵护它。因为小孩子呢它是干了它会抓，湿了的话呢又会长湿疹，所以我们对于它整个皮肤环境的一个呵护确实要更加的去用心。我们这款小奶皮的这个抽纸呢，它整个呢就会比较醇厚，不光是有一个清洁的功能，而且呢是可以给了孩子一个同步的滋润，因为它含有两种精华，一个呢是牛奶的精华，牛奶提取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芦荟提取液。芦荟提取液它的这个湿度很大啊，湿度很大，所以呢对于孩子的这个肌肤它会起到一个润泽的一个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比如说像这个防腐剂是没有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一点。第二呢，重金属是没有检出的，无重金属。第三呢，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还有呢我们也不添加任何的酒精，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家用的湿巾里边其实是含有酒精的，那所以这种含有酒精的湿巾咱们是不可以给小孩尤其是宝宝去使用的。还有就是我们没有甲醛，没有使用到任何有胶质的东西。另外的话呢就没有可迁移性的银白荧光的一个增白剂，还有呢我们是没有添加色素的。这款整个产品都是从小孩子的一个贴身需求去出发，帮助他能够更温柔的呵护肌肤，而且呢也能够减少其他的湿巾啊、纸巾啊对小孩子皮肤的一种刺激，就尤其是皮肤屏障比较弱的小朋友，就记得一定要去拍我们的小奶瓶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三号链接，全家都可以用啊，全家都可以用，小孩子能用，当然大人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小孩子用的东西呢它的整个标准会更高一点啊。那好，大家可以直接去拍一下，就是我们的三号链接，三号链接直接拍下就好了啊。那现在呢感谢我们的小月，感谢我们的小若，
哎，都已经拍下了我们的商品。那大家呢，如果说要拍呢，我就建议大家就是家里有宝宝的三号链接你把它拍下，还有呢就是一号和二号链接，这个呢是咱们洁柔这一次的爆品的抽纸和卷纸，拍了抽纸26.99元24包之后，请记得一定要带上我们的二号链接，就是我们这个黑有心的这个卷纸，真的这个140克的一个克重，然后加上4层的一个厚度，而且呢洁柔的品牌大家都看得到，在商超里面都有的，它卖的真的一点都不便宜。我刚才搜了一下，这大概二十包的话呢，在商超是卖到将近3块钱一卷的，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去拍的话呢，基本上价格就是去到1.4元一卷，那这个家家户户都用得下，真的是趁着有补贴赶紧去拍。

0: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1: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洁。那我们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现在呢，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涌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一进来就直接下单我们的一号商品，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对我们推广的商品的支持和信赖。那我们呢，真的也是主播手把手啊，去把这个抽纸给数了。我们的这个早安广播的这位男主播，那个刘伟啊，他是用手把手，用自己的时间手把手数了这个抽纸，整整是100抽，真的是一点都不少啊，不得不少，正好是100抽。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买到实实在在的100抽的，而且是好的原生木浆的这样的一个抽纸。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商品是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款林峰的小叮当锅。这款锅呢，主打的是猫系颜值和黄金小容量，非常非常适合啊咱们的小家庭、母婴人群，还有我们的独居人群。那我如果说您家里边缺一个，就是像给宝宝专门做辅食，或者自己炖一个一人食的这种汤锅，那今天呢这款小叮当的压力锅咱们一定要看，因为它解决了传统压力锅杀鸡用牛刀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另外还有呢，就是它2.6升的这么一个黄金容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不会造成能源和食材的浪费。还有呢，大家看它的这个颜值，长得是不是还可以，像一个小摆件一样啊。那么我们这款锅呢，它采用的是一个猫系美学，猫系美学，你看看它这个尾巴上的猫耳，它是一个压力阀来着。就是我们这款压力锅，它不像传统的压力锅这样，就是那个压力值是恒定的，我们这款压力值是可以通过小猫的尾巴去进行一个调试的。我拿近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猫尾巴这个位置是可以调节的一个压力阀。那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设计上面呢，也充分的考虑到了现在整个的家居设计是往颜值化的方向呢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一款锅呢，它也是有4个颜色的，包括了太妃橙，还有就是冰薄荷、慕斯黄以及黑樱桃4个颜色。这4个颜色其实我都有看到过实样了。我觉得个人我会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是我会喜欢我手上拿的这款太妃橙以及是黑樱桃。黑樱桃它的这个锅体是304钢的本色啊。那如果说家里边就是比较喜欢304钢的这个本色的，入咱们的304的这个黑樱桃色就好了。那如果说你喜欢多巴胺色系的，我建议大家去入这个太妃橙。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喜欢冰薄荷或者慕斯黄的也没有问题。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太妃橙呢，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会比较渐变一些。大家看啊，就这个橙色在它的锅身上是有一个渐变的效果的。然后呢，这个锅盖呢，它又是一个橙棕色，就会显得稍微厚重一点。而且呢，橙棕色如果你加工了一些深色的食材，它会就是这个如果深色的食材就是好清理啊，它这个颜色因为稍微深一点嘛。当然了，如果您就是做一些轻烹饪的话，我个人觉得冰薄荷和柠檬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一个黄金容量，2.6升的黄金容量。那为什么要推荐小容量呢？为什么说要推荐小容量呢？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汤锅呢，通常都是5升的这样一个炖汤，5升的这么一个容量。如果炖汤的话呢，至少你要半锅水起吧。那这个锅的话呢，它的容量是2.6升，刚好够2到3个人去使用。真的，我个人呢也用了，我也买了这款锅，我就觉得这款锅不要太好用。它的好用就是体现在它的这种 黄金的容量，就每次你加工它的时候一点负担都没有，不像之前那个锅太大了之后总是要想着不能够水太少，生怕就出现干烧啊等等状况，但是你做多了又吃不了呀，所以太大的容量其实对于我们家里边就三口人左右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太多必要的，咱们就用这个 2.6 升的一个黄金容量非常的合适。好的，感谢我们的小薇和小杨在我们的店里边下单，那也欢迎大家呢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林峰小叮当的压力锅，那么它所处的这个链接呢麻烦我们的导播跳出来一下，在27号链接啊。那如果是平常呢说我要快速的去炖一碗营养粥，尤其是妈妈要跟宝宝去炖这个营养粥的做辅食的，用它真的太合适了。那如果说您就自己想要下厨去煮个米粉啊炖个鸡汤啊之类的，它也完全可以直接当碗使用，就是你端上去就可以了，都不用换这个容器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我们是一锅两用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压力锅，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个玻璃盖，就换上这个玻璃盖之后呢你瞬间秒变成普通的这样一个汤锅了。你还可以炖的这个过程呢还能够透过这个玻璃盖去看得见。那平时可以说呢这款锅真的是煎炖煮还有就是咱们炒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它还是304的不锈钢内胆，给宝宝用的也更加的放心。大家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说一句啊，我们这个是真的304钢，市面上有太多太多的产品打着304也好316也好，实际上他们用的钢是只符合202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其实呢这个304不锈钢最关键是在于它的在这个铁里边镍这个金属它添加了多少含量啊。那有很多这个厂家呢都不诚信的，他会拿锰去当做是镍，然后添加到这个就是不锈钢里边去。那从光亮度来讲，锰钢确实是比较光亮，一眼看上去颜值还不错，但是呢锰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够耐热的，它会逐渐的去释放出，而释放出的这些物质啊它和铅一样是没有一个安全剂量的。什么叫没有安全剂量？就是说你但凡释放出一点就会对人体造成损害，最好就是一点人体内都不要摄入这样的一些物质。那如果说是那些便宜的那个304钢，我劝大家真的不要买。而咱们这款林峰的304钢，你拿到手你就有感觉，非常实诚。你看我现在我就觉得它是很炸板的一个小宝贝儿，它是很真的304钢。我跟大家说啊，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去验证它。你拿个磁铁或者带磁的东西，你去磁它的表面也好，磁它的内体也好，你看看能不能磁得住。如果说可以磁得住，哎呀那抱歉，这个就不是304。但如果磁不住吸不住，就证明它里边是真的304。因为添加了镍之后，它整个镍钢就是304不锈钢它的磁性会下降。如果是锰钢的话，你夸嚓夸嗒一下就吸住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就是要买不锈钢锅咱们就买这种林峰老牌子的30多年的储位专业来做不锈钢的这样的厂家的一个出品，这样子呢给我们全家人用都会更加的放心一些。而且呢这款锅它操作极其简单，你看啊我们这里是有一个键的，它有一个打开键，我们按一下这个开锁的键，就整个锅盖就弹开了，那你单手真的可以操作。如果你再按一下锁定键，它就锁下来了，锁住了，你看怎么晃都开不了。然后上面这个小猫猫，这个锅中间这里它有个红色的压力阀，这个压力阀一旦起来了，我们的压力锅就不能开启。这个呢也是等到压力卸去了之后呢，这个压力阀指压阀它又会掉下去，那对于安全来讲它也是非常非常有保证，质量是杠杠的。那这款锅呢日常价是要499块钱，那今天如果说大家在我们直播间拍下27号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是299， 真的，大家知道这个压力锅平常价格是很贵的，压力锅没有五六百块钱，我相信大家也不敢买，在材质啊、安全各方面都会有疑问。但是呢，咱们这款锅就是今天不仅是保真、保质、保好看、保它的黄金容量，而且我们价格也给大家做到非常实惠的299，直接带走。而且呢，我们还送大家玻璃盖，还会送什么呢？送两个很可爱的这种锅耳套。这就保证大家呢拿锅的时候啊，你不用烫手，那么这个价格呢也真的是非常实惠了。我节目马上结束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拍。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大家下次再会，祝您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中北部市县降水减弱，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到18号，我省中南部市县仍有明显的降水，局部的雨势强烈，各地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昨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面向社会对《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修订稿公开征询意见。意见稿规范广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只用于在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贷款。6月1号，佛山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将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新规明确要求，运营车辆必须要悬挂佛山核发的专用号牌方可投放，必须要配备智能头盔，具备不戴盔不通电的骑行强制约束功能，必须要配备单北斗定位模块，必须要具备高精度定点停放技术，必须要配备停放角度监测设备或应用停放角度识别技术。汕头台报道，5月20号，这个寓意我爱你的浪漫日子已经成为了众多新人结婚登记的热门选择。记者从汕头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520当天，全市已经有超过500对新人通过线上预约登记，各婚姻登记机关线上预约名额已经全部约满。为了应对结婚登记高峰，汕头全市7个婚姻登记处将根据预约情况动态增开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以来反响热烈，在一家电影评分网上开出了9.0的高分，成为今年得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这部电影的拍摄道具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展出，是目前该部电影道具的唯一展出地。展览持续到5月3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期间，影迷朋友不仅可以在此打卡电影同款道具，还有机会参与展览配套活动，感受侨批中凝聚的乡愁和信义。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
1: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七月十一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4: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1: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玉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4: 是的，
1: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4: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飞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1: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4: 五峰山啊。
1: 对，
4: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1: 桨板
4: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1: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五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
4: 茶园。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1: 对。
4: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1: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5月15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评论区很多朋友已经在留言打卡了，欢迎各位啊。龙雷说：“早上好啊，亮仔，感冒好点没？照顾好自己啊。”好的，放心啊，我觉得感冒已经进入后面几天了，这声音听起来可能跟平时不太一样，大家多多担待啊。好的，感谢各位如约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是老生常谈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维权难题，想要投诉的问题，或者投诉多次还没能够解决的问题，欢迎各位向广东民生热线来进行投诉爆料。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找到我们的小程序之后，直接以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把您要反映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就都可以看到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来跟大家一起跟一跟啊，前面我们报道过的一些事情的后续。与此同时呢，也会接近一些新的投诉案例，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对于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经验啊有所储备。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要来跟进的投诉案例呢，是此前哈有这个市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自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一辆二手车，明明买的是二手车，到手拿到绿本一看发现是六手车，那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目前呢，我们收到最新的反馈是说这个车已经退回去了，但是钱没有退给他，简单理解为就是车钱两空的状态。那具体来说呢，购买车辆的平台是瓜子旗下一个叫车优多 APP 的平台之上。那据这个投诉的群众表示呢，说车优多和瓜子二手车他俩是完全相关联的企业。我们也经过查询哈，也是瓜子二香港金瓜子有限公司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那么他们在处理这个投诉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说无论是联系车优多还是瓜子二手车的这个售后电话都是可以联系到来跟进处理这个事儿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再次来跟进一下，接近投诉人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亮哥。
2: 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上一次连线过之后这个事情有什么一些新的进展没有？

0: 就上一次连线过后以后呢，他们就给我来过一个电话，来过一个电话以后呢，他说是愿意配合我来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让我先去报警，那我就说那我就去报警吧，然后我就去配合他们，又去把这个警报了，报了以后呢，然后我就把这个报警回执这些东西呢都发给了瓜子这边，发给了瓜子这边呢，瓜子这边就说是他们会尽快处理，然后就到现在就一直是没有下文，然后
1: 就说是我每天都给他打电话，但是他不会，就说是没有人来联系我，就是连联系的人都没有。
2: 从你付款到瓜子二手车平台上到今天过去多长时间了？
3: 有一付款到现在应该是有2个月了。
2: 哦，我看到你的这个支付截图哈。
1: 嗯，
2: 我们来问一下瓜子二手车官方客服，你好，是瓜子二手车吗？喂，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是的。 是的，
2: 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同步跟您通话的还有瓜子二手车的用户李先生。李先生跟这个媒体反映说，他在今年3月4号的时候，在瓜子旗下的车优多APP买了一辆奔驰轿车，然后
1: 啊，我这边
2: 说
1: 查看一下，您说买的那个车原号是多少？
2: 车牌号吗？
1: 车原号。
2: 车源号啊，来，李先生能提供车源号？哎，我来吧，看到了，1635，8226，能搜到是吧？
1: 稍等，我来查一下，16353246。
2: 对，
1: 你稍等，我查一下车源信息。16353246， 在车速掰上面买的吗？车优多。
2: 在车优多上面买的，有查询到相关记录吧？您稍等，我现在查询一下相关记录，16353646，对不？16358246。好的，8246。
1: 稍等，我帮你转接那边售卖的平台客服处理，转接后按一个二再按五，你稍等。
2: 等王老师电话切出去啊，估计他要转那个售后。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当时在这个车优多，也就是瓜子旗下的这个平台上，显示这辆车是2次过户，然后等到车拿到这个绿本之后，上面显示有6次过户的记录。 那消费者就质疑说，你这明明宣传的是2次转手啊，我拿到手这不就7手车吗？然后就去联系了这个平台，跟他们说要退车。然后随后在平台同意的情况之下，他也把这车发回到了车辆购买的苏州。然后现在这车呢，据说已经被开走了，但是向这个账户里缴纳的钱退不回来。目前其实平台
0: 给你的解释是什么？为什么车被开走了，钱还退不回来呢？就是他们的解释就是现在是车主，把车拿走了，他们，然后他们就一直就是也联系他们跟车主这边一直是沟通不好。
2: 啊，就是说其实那个
0: 就是车主收了你的钱，车主又把车开走了。对对对，车主现在就是反悔了，就是他不想把这个钱退回来，就是 瓜子这边也拿车主，好像是没办法，就是这种情况。
2: 那你们作为这个相信瓜子的买家，你们也没办法呀。我在你平台上买车，
0: 我们是联，就是完全是联系不到车主的，就是我们跟车主之间没有沟通的。就我们只能是在人家平台。
2: 我的意思是说，平台这个时候甩手掌柜的说自己没办法，那他赚钱的时候他想啥了呢？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他们
2: 就是他们是可控的，我们是不可控的，因为我们是见不到车主的，我们跟车主是完全不认识的。哎，那我们重新再找回啊。
4: 8266号话务员为您服务。
5: 你好，是自拍，怎么可以帮您？
2: 哎，您好，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同步跟您通话的还有车优多的用户李先生。 现在是这样，李先生打来节目组电话呢，说他三月四号在瓜子旗下车优多车优拍这个平台上买了一台奔驰轿车，然后我现在跟您说一下那个单号车源号，
0: 您说下
2: 啊，幺六三五，
0: 幺六三五
2: 八二二四六
0: 二二四六，
2: 对，就是这辆车。然后当时在那个平台上，你们宣传的是二手车嘛，有两次过户记录。然后现在他收到了这个车和绿本之后，发现有六次过户记录，到他手上就是第七手了。所以他觉得平台虚假宣传了，他不认可这个车，于是就申请退车。现在车退回到发货地苏州了，但是钱没能给他退回来。想问一下，目前咱们瓜子这边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明白。那您的情况的话，稍后我来登记到公司，让专人给您对接处理这个情况，就把给进入通知。
2: 小哥，我先跟您说个事儿啊，就是今天给您再次给平台来电哈，这是第二回。
0: 嗯，
2: 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打过这个电话，你们当时也说记录下来给他处理，但是这个消费者目前表示呢，就是说在上一次节目报道过之后，你们也依然没有处理，目前是说让他去报警。那在这儿就产生几个疑问，瓜子二手车卖出来的这个车辆，然后申请退车，钱退不到，车也不见了，怎么能是让这个消费者报警呢？然后你们瓜子二手车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到底保障消费者什么权益呢？还有就是上一次也没有回应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转过户六次的七手车，你们要在平台上说它只过户两次呢？这个虚假的宣传，虚假的部分是你瓜子虚假的，还是这个销头这个卖车的车主虚假的？
0: 明白，这个情况我会同步到相关的处理人员，然后相关人员给您沟通。
2: 然后你现在去查这张这个车源号以及这车源号下面所有的这个投诉过往的记录，您告诉我第一次发生这个情况，这个投诉人反映这个情况向平台反映是什么时间？你们第一次接到这个客诉是什么时间？您查一下这个客诉记录。
0: 您稍等。
2: 嗯。

0: 因为他是3月4号买的车嘛。
1: 明白，这样稍后的话，我一起通过反馈到公司。
0: 不是，我说您帮我查询，这个不是让你反馈给公司，是让你查询这张投诉工单，他第一次来反映这个情况是什么时间？你们肯定有客诉记录的嘛，不可能说每一次打这个客服电话，你们都像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一样。您帮忙查询一下。
1: 好，您稍等。

0: 怎么样？那个列表里显示第一次找你们反映问题是什么时间？
1: 嗯，这个话信息的话，当天无法给您同步，目前呢只能通过用户的电话来进行反馈，
0: 查不到是吧？
1: 用户的手机号码来电才能进行反馈。
0: 啊，
1: 然后如果您需要查询的话，我先反馈到公司，让那个处理人员给您沟通一下。
0: 李先生，你来告诉瓜子二手车，你第一次跟他投诉这个事情是什么时间？
2: 大概是4月10几号吧，就是中间每天都会有，每天都会有打电话。
0: 就是你第一次跟他反映这个问题是4月10几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从4月10几号到5月15号，过去一个月，瓜子二手车都为你的消费者做了哪些处置？
1: 嗯，
2: 就是上次你们连线以后还起了一点点作用，就说是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他说他们会尽快处理，然后到现在的话就基本上连电话都没有回了。就是昨天前天打电话，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连对接的人都没有，就是没有人回复这个事情了，直接。
0: 这个情况，你们要做个解释吗？
1: 嗯，明白你们情况了。稍后的话，我先转到公司的处理人员，跟他们跟您沟通。
0: 啊，然后最后一个点哈，就是你们虽然号称自己是 C2C 的平台，但既然你干的是平台。你就要保障平台两方的权益。
1: 嗯，

0: 不能够因为这个消费者在你平台上买到了虚假宣传的汽手车之后，他退车，他退费，你们就一概不管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做的那些大幅的这些广告，你们做的那个大量的宣传，实际上不是在给你们争脸啊，在给你们打脸啊。以后瓜子二手车还能不能信呢？就是我刚才提出那三个问题，你可以记录下来，转交给你对应的这个部门。我们还是等回应哈，下周一之前好吗？
1: 明白，这个下周一之前我给您登记上。
0: 好，非常感谢。
1: 行，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其他问题，等你们反馈啊。来，我们接近这个消费者这边啊，李先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只能帮你二次反馈。至于他们后面是给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怎么处理，那就看他们的这个整个流程和态度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先跟您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

0: 就是经常说二手车的行业水深哈，有些时候你大家就觉得线下去买二手车可能会有不保障的，或者是买到泡水车、事故车等等，就线上买的这个车不更离谱吗？告诉你这是一个两次过户记录的车，然后回头一看， 绿本上过户六次了，已经是七手车了。然后他去找这个平台退车之后，他把这车发回到通过那个大件运输发回到苏州那个车的车辆所在地之后，车被原车主开走了，钱在原车主的账户里。瓜子说我不管了，你去报警吧。哪有这么干的？这些平台啊，真是把自己的这个赚钱想得太容易了，就一手拖两家，两家都收费， 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权益受害的就是消费者。现在挂了，那就是现在，那怎么办呢？现在你有再提啊？哎，你好，瓜子二手车这边，你没有上一次提供的号码吗？
1: 这个我当前的话没有查到，因为看就问题比较多，等于进行反馈。
0: 就是在你那个工单里面压根没有节目组联系方式是吧？
1: 这个不，只是我当前我这边没有查到。
0: 那这个人还有其他工单吗？就是提供给你的车源号，那这个车源号对应的就是这台车。关于这台车的一切客诉应该都有所记录啊，上一次我们通过节目组的这个渠道给你们反馈的时候，你们没有任何记录吗？
1: 这个只要您来电都会有记录的。
0: 那来电有记录的话，当时那个话务员不是让我们提供联系方式给他，你们会反馈吗？我们当时提供了呀。为什么这一次跟您讲的时候，您告诉我说没有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所以上一次你们压根没记是吧？
1: 这个不是的，就是刚才跟您说的也是说，我当前没有查到，如果说您方便就可以及时提供，如果不方便我会稍后再查，咨询去查一下。
0: 那就导播老师再提供给他们一次。
1: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没什么信任可言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之间的那个交流的空气都变得挺脆的，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产生质疑。我们再把联系方式给你留一下哈，然后还是刚才那个话，下周一之前等瓜子二手车回复，好吗？明白这个。
0: 哎，好，电话切出去，导播老师提供一下联系方式给他，谢谢。就是 生病状态下就是又冷又热。蓉姐说为什么满头大汗？感冒了呗，感冒了呗。大家说不开空调吗？还是压力太大了？生病了啊。朋友们，大家那个让我喝口水啊。

0: 那个购车合同我仔细看了一下啊，二手车买卖合同，甲方是这个投诉人李先生，乙方是卖车人杨小姐，然后丙方一车优多汽车服务有嘉善有限公司，丙方二瓜子技术开发合肥有限公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如果甲跟乙直接交易，要你丙方干嘛呢？就是你丙方也收了人10000多服务费，就刚刚说的这台车瓜子二手车是收了10000多服务费的，所以你收了10000多服务费的情况之下，你并不能保证这一次交易的公平公正。然后出现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让这个已经付费的这个消费者他要自己去报警，那我要你这个丙方干嘛呢？所以这个完全说不通的，就是大家整天讲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你平台到底为整个的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你拿着10000多到底是什么钱呢？对不对？所以瓜子二手车在这个过程当中没得跑啊，你必须要给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明确的处理方案和最终的解释。10:29啊，我们半点报时，稍后回来继续来关注大家在其他方面的这个投诉，也欢迎各位打开广东民生热线，在各个平台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和我一块留言互动。我是金亮，我们待会儿见。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金亮，向各位问好啊。高山说二手车坑很大呀，你上次报的那个保时捷不是八手的，那个还是在官方 4S 店买的，买二手车也不能贪便宜啊。然后还有朋友在留言说，这个会不会瓜子都没有留客诉以及上报记录啊？可能吧，这我们也判断不了哈。像说，亮哥，你刚回到广东就感冒了，你家里您家里的老母亲多担心呢、啊？没那么严重啊，没那么严重，朋友们。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流感病毒，我感觉还挺那个肆虐的，所以大家这个生活当中也多多注意防范啊。然后出去外面回到家里，记得勤洗洗手，然后擦一擦这个酒精消消毒，做个基本的防范。好，我们继续来跟进下一个投诉的问题哈。有这个投诉，有这个消费者之前跟我们反映，他在这个哦不是。来，我突然间想到这个，昨天给个说法大家都看了吧，给个说法节目，海默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一个

0: 28号，万科物业在小区密集的公共人行道路擅自使用工业级 98.5% 的氢氧化钠，这个是列入国家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属于第 8.2 类碱性危险腐蚀品。用这个东西干嘛了呢？对小区的公共人行道路进行地面清洁，说在这个清洁作业的过程当中，全程没有设置安全围栏，没有醒目的警示标识，没有专人现场值守看管，放任强腐蚀性的危化品留在公共路面，完全漠视公众尤其是儿童的人身安全。年仅3岁的幼儿在小区公共道路正常通行，被工业用的氢氧化钠滑倒，直接接触到地面的工业强碱，经过医院诊断，造成了全身3%面积1度至2度的化学灼伤。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他说这个物业隐瞒了这个化学品强腐蚀性的真实风险，没有告知急救常识，也没有指导说要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直接错失了化学灼伤黄金急救时间，导致强碱持续向皮肤深层渗透，人为加重了伤情以及疤痕的风险。万科物业为何在高密度的住宅区使用工业用的氢氧化钠？是全公司上下没有常识，还是为了节省成本而漠视小区的公共安全？那同时，这个家长还在质疑，他说那作为小区公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万科物业有购买工业用氢氧化钠的资质吗？有使用工业用氢氧化钠的安全手册吗？使用工业用的氢氧化钠本身就有极大的风险，操作人员有资质吗？做了哪些安全防护？他说针对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给受害者一个明确的答复啊。从他发过来的这个内容上来看呢，确实这个家属收到了物业管家给他发来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氢氧化钠产品的截图，这个图片上显示呢，这是工业用氢氧化钠，然后浓度是大于 98.5% 的。那么现在造成的这个小朋友灼伤的情况不知道目前恢复的怎么样哈，那以及现在他整个维权的进展进行到哪儿了。今天呢，广东民生热线接力给个说法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3岁幼童灼伤的案件。你好，张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昨天应该是在给个说法，当时我们从法律上给你一些建议。今天在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整个前情跟大家回顾完了，我想问的是，现在万科物业方面是什么态度？
1: 他们现在就是从头到尾拒绝全责，然后就谈不下去了。
0: 这个全责与部分责任对于你们来说区别是什么？
1: 对，我其他都可以谈，全责我一定要让他们承担，因为这个的确是他们在公共区域，就是一个人来人往公共区违法违规，他们也没有这个资质使用储存这个工业用氢氧化钠，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承担全责的。
0: 就是你一直讲的这个全责和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是他们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就意味着医药费他不想全掏是吧？
1: 医药费他们只愿意就是我们这边花多少给他们实报实销，其他的他们也没有答应，就是全部拒绝。
0: 就是除了医药费之外，你还向他提出了什么样的索赔？
1: 有一些像比如说护理费啊，然后交通嘛，因为我现在是带我儿子去深圳市儿童医院，有一些交通费，包括后续比如说有一些去色素啊，去伤疤呀，一些费用，对，这些可能也会产生，但是目前为止他创面还在愈合，还没有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0: 他的那个1度到2度3%面积的烧伤，现在医生说后续留疤的可能性大不大？
1: 医生他说是要看个人体质，因为我像我本身我是疤痕体质，我身上有很多伤处疤，我都不敢穿就是短裤啊短裙的，然后我是非常我们家族有家族过敏史，然后像我儿子他也是有遗传的，他以前就算受一点点伤，他眉毛以前就受一点点

0: 小指甲弄伤，他现在眉毛都不长了，所以后续医生说要看个人体质吧，他没有给明确的答复。
1: 这个小区全名叫什么？万科什么小区啊？
0: 万科中交金丰花园小区。
1: 位置在哪儿啊？
0: 位置在马鞍镇的群乐路这边。
1: 深圳吗？
0: 不是，他的那个公司名称叫做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那他的那个就
1: 没有你说的那个，你说你所在的小区叫万科中交金丰花园是吧？
0: 对。
1: 这个小区在什么地方？
0: 马鞍镇政府的对面。
1: 马鞍镇是哪个市的？
0: 惠州市
1: 啊，惠州市马鞍镇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是深圳市万科物业有限公司是吗？
0: 惠州分公司，对。
1: 哦，明白。那现在的情况，其实说到底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承担医药费之外，包括后续康复的费用，以及你的误工费、交通费这些，是吧？
0: 是的，然后我可能同时会去派出所立案，因为他们这个我咨询，就像昨天律师也有说过了，他其实是危化品是属于那个国家管制的，他们也没有资质，那我可能会追究他们的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也会同步进行。
1: 嗯，那现在我们请导播老师也致电一下这个物业公司的经理哈，这于经理就是一直来对接这个事情的是吧？
0: 是的。
1: 啊，我们来致电一下这个于经理的电话，听一听物业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这就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的安全意识，就是如果工业级的氢氧化钠你直接用在公共路面。哎，你好，是于经理吗？
2: 哎，你好。
1: 哎，于经理，打扰您一下，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有一个咱们小区的业主啊，孩子之前因为那个被工业氢氧化钠灼伤，张女士就向民生热线来求助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听她讲述完了之后呢，也对于发生这样的情况深表同情，但是出于这个媒体客观公正的角度，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咱们物业方面，他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是确有发生是吧？咱们物业这边是掌握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现场发生的是有一段视频的，有一段对有语音的监控，这边看了对事发当天，就是项目的保洁人员在冲洗地面，用那个稀释过的药品来冲洗地面，然后冲洗旁边是有作业人员及警示标识的。
1: 这个是，
2: 然后
1: 就是你们从监控画面上能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2: 对。
1: 嗯，
2: 然后当事人的话，他带着小朋友，然后从清洗地面的位置路过，小朋友骑了一个平衡车是在前面，然后对路过，这小朋友刚好就路过那个警示那个标识，就在警示标识旁边路过的，然后家长在后面，然后小孩子就不小心滑倒了。滑倒完之后，然后保洁员看到急忙过来跟他讲，这是火检，赶紧清洗一下，提醒他去清洗。对，但是这个张女士一直强调我们没有通知她清洗，没有告知她，然后她说她要回去洗，后来她回去洗发现红了之后，我们告知我们管家是陪同她是去的医院。后面还要说吗？
1: 其实说到这儿基本是一致，就是她在这个描述当中也对于您刚才讲的这个有所提及。可能这个事情最聚焦的一个根本点是在于工业级的氢氧化钠你们是从哪儿购买到的？
2: 这边是供方是从正规渠道购买，这边我们也向相关部门提供了一些营业执照及相关的一些。
1: 你们有去溯源吗？就是这个保洁人员是从哪儿买到的工业级的氢氧化钠，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烧碱，因为烧碱它是属于危险化学品来的。
2: 是属于化学品，但不是违禁品。这边我们也查了一下，包括相关部门
1: 没说它违禁，所以我刚才问的是咱们从哪儿买的。
2: 从正规渠道。
1: 就是不方便讲的意思是吧？这个正规渠道是哪里？
2: 叫一个什么公司？因为这边我们把这个相关的知识都提供给了相关部门。

0: 然后现在其实我在跟您核实的就是整个咱们对于这个工业级氢氧化钠的使用是不是合法合规的？
1: 这边可能要等到相关责任人吧，到时候再给您对接吧，好吧？您说的相关责任人是指谁？这边可以后续相关部门吧，如果相关部门来查，我们可以由配合相关部门吧，这个可能关于这些。
0: 采访问题有些事情我可不方便作答。明白，就是还是回到这个工业级的氢氧化钠。您刚才说是正规渠道购买的，那使用的那个人员，他对于他使用的这个是危险化学品，他有所了解吗？这个我只能说应该了解，因为他们用这个之前是我们是有一个规程的，一个流程，就是怎么去稀释，
1: 当天操作的人员。
0: 他是咱们公司的员工吗？还是外聘的？是我们的签订的第三方员工，他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流程。
1: 那这个使用这个工业级氢氧化钠的这个员工，他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呢？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他是懂得如何用这个工业氢氧化钠的呢？
0: 这个目前还没有去了解这个事情。
1: 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家长说。
0: 要让你们承担全部责任，然后包括这个医药费的报销，以及带孩子看病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和后续可能会有的这个康复的费用，这个万科物业方面是认可的吗？第一点，全责目前是没有同意的，但是后面的这些所有费用，我们已经跟他协商多次，我们同意先支付这些费用，包括后面的误工费、营养费。
1: 你们是同意支付的是吧？
2: 对，但是，我们去司法部门协商的时候，我们是同意的，但是他的要求是让我们赔偿20万，我们是拒绝的。
1: 哦，好，来问回张女士，你有向这个万科物业提出赔偿20万吗？
3: 有。
1: 那这20万是基于什么产生的呢？
2: 这个我在法院案例库有查过很多相关的，包括烫伤啊、灼伤啊。
1: 我想问你，可是你是根据过往法院判决的案例，然后提出20万的索赔金额是吧？
2: 他这个第一个呢，因为深圳的医疗费用，可能大家也是就物价这一块，
1: 我跟你讲，可能和物价高这些都不管用，就是你要讲20万是怎么给出来的。
2: 20万，我的第一个医疗费、交通费那些，还有后续的治疗费。 因为医生说他这个需要长期，他现在3岁嘛，他后期不是会生长发育，然后那个皮他会扯开。就是你的20万是依据什么？不能依据你对未来的推测。
1: 就是那你未来的风险隐患谁都不能预估得了嘛，对不对？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包括后期康复可能涉及到的一些费用。
2: 你得列出来，即使你到了法院也是要讲证据嘛。是我有列，我今天在，我其实我正在，我也在法院这边。
1: 哦，
2: 另外一个，如果我儿子他前胸到腹部，如果真的留疤，我以前我也是上过大学的，我知道，在包如果你身上有大块的疤痕，永远去不掉，这对我儿子的报考专业前程都是有影响的，我是不是应该也要？
1: 我觉得这样哈，向他索赔一下精神赔偿。我觉得是这样，张女士，就是目前物业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在，然后你也讲了你这边的观点，他也说了他的说法。首先，在这个媒体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对于金额呀等等帮你们去做任何评估，因为我们也不懂，没有这个资质哈。但是从目前这个物业公司的态度上来讲呢，他没有拒绝沟通，并且他也。 提出了愿意去承担你们能够提供发票啊、提供证据的这些费用，而对于后续更大金额的这个费用的索赔，哪怕是这个物业经理都好，他也不能够就在这拍板说我就给你20万。所以，那你从作为家长的角度看到自己3岁的孩子被灼伤，无论是心疼啊，无论是对于后续的担忧，都非常正常，我们完全理解。但是如果对于这个索赔金额你们达不成一致的话，像您说的。 你还是要在法院根据你提供的各项证据去起诉他。
2: 主持人，我想说一下，就是 从4月28事发到现在，物业他从来没有主动提出他们的处理方案，包括我刚刚说的，我提了20万，他们是直接拒绝，没有说哎，就是我们来我们这边的处理，
0: 嗯，
2: 就想赔偿的金额是多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他们就是直接拒绝，
0: 嗯。
2: 然后我昨天在节目我也说了，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全责第一条，我一定要让他们愿意承担全责，其他再谈。就是从事发到现在，是我主动去找他们。一开始，于经理并没有出现，他等到5月3号还是多少才出现。一开始只是基层人员跟我接触，
0: 嗯，
2: 后面是派出所说这么大。
0: 你听我跟您说啊，就是您的这个讲的这个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感觉就像在学校里发生，比如说学校孩子在学校里受伤了，那家长就觉得这个事儿得是校长或者校领导出面，你派一个基层的老师跟我对接，
2: 这是派出所的意见
0: 啊，我是这没办法接受。就是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肯定会对于处置问题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所以你从维护自己权利的角度，我给你的建议去起诉他。就是目前他在这个媒体当中，刚才这个于经理回应的这些内容，我觉得挑不出他大的毛病。就是他讲到了，他说愿意赔偿，然后这个我们问到的问题能说的他也都说了。所以至于怎么样向深圳万科物业惠州分公司去进行索赔，你要通过你正常的诉讼手段，因为谁都没有办法给你判定。就像你刚才说的全责认定，他又不像这个交通事故。你说交通事故的话，交警可以依据公证等部门的这个司法介入之后，最终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他可以说你承担主要责任，他承担次要责任。那你说这个在小区里摔倒灼伤这个事情，得有哪个部门来给你出具一个什么样的事故责任认定呢？肯定不是交警，对吧？那到底是哪个部门来判定他是不是全责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诉求，我都想不到是哪个部门能够去给你满足。
2: 就是一开始为什么没有走起诉流程，我尊重派出所包括司法局，他们愿意，因为他们愿意调解，所以我也愿意跟物业调解。
0: 嗯，
2: 一开始为什么没有走诉讼流程，因为派出所跟司法局他们在出面给我们调解，那我说我也愿意，
0: 嗯，
2: 但是没有调解成功啊，因为物业他拒绝。那我现在就是
0: 我问回物业这边啊，于经理，其实咱们那个万科物业这边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你们愿意提供的这个赔偿，或者是你们整个后续的这个处置措施都是怎么样的？
3: 第一个就是从开始跟张女士聊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态度第一个也是先救治小孩嘛，先把小孩病看好，因为说现在作为家长，这个事情像您说的，我们肯定表示理解，表示同情嘛，就先把小孩病治好，然后我承诺的这个张女士也说该承担的我们会承担，
0: 嗯，
3: 对吧？这边一直都有说我们不去推卸责任，责任肯定是有的嘛，所以先医治小孩。然后实际上我要说一点的是，刚刚张女士说我们这边一直没有去协商，这边我可以说一下吧，这个事情。
0: 嗯，可以啊，你展开一下。
3: 这边就是从去的派出所最开始是提的是让我赔偿20000嘛，才20000。后来我们最开始去的是一个安防主管，
0: 嗯，
3: 然后他说这边要回去上报协商一下，就当时没有直接答应嘛，然后这边回去协商期间，然后他就张女士这边找了相关的媒体嘛，去报道这个事情嘛，
0: 嗯，
3: 对。然后后面就说中医院在惠州的医院说看完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可能想去深圳
2: 中心人民医院，
3: 然后期间中心人民医院后来说去深圳，
0: 嗯，
3: 然后我们物业也好，然后包括社区多次联系了我们的张女士，也同时也表达了我们的想法，是说去深圳的，因为她家人可能上班不方便，我提出我们的人员开车送她去，然后全程的费用我们来支付，就可以给她减少一些费用的支出嘛，
0: 嗯，
3: 对。然后另外就是赔偿，这后边也看是这个看这个小孩的医治情况，包括后续的什么交通费啊、误工费啊、营养费啊，
0: 嗯，
3: 这边我们都承诺这个是可以去承担的，
0: 嗯，
3: 但是不能是说 像当你说一口价就是

0: 几万几万或者多少万二十万这种，这种我们是没办法去承诺的。
1: 理解理解，明白。因为这不是个人对个人的事情，这是跟一个公司之间的事情。就是没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说家长这边提出来20万或10万或5万，这边就可以说好那就给你，因为还是要走公司的账的嘛，对吧？明白。
0: 是。
1: 我觉得这样吧，经理，因为首先我想给您明确的一点哈，就是无论咱们规避不规避这个问题，工业级的氢氧化钠在整个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以及后面发生这个事故的过程当中，你也说了，物业公司是有责任的。那么既然咱们有这个责任存在的话，我觉得还是从万科物业的角度对咱们的业主给予充分的关怀，然后该做的事情做到位，积极主动的去沟通，免得让业主自己去奔走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情绪和怨气。其实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跟这个还是跟我们这个投诉的张女士说，张女士，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一个母亲在面对3岁的孩子被这种危险化学品灼伤之后的这个心情，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一个预期的，比如说索赔的金额，你还是要诉诸法律手段。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人能给你判这个事儿，就是全责呀，还是次责呀，他到底是该赔18.8万呀，还是28.8万呀？这个东西还是要最终诉诸司法，因为只有这最终的判决，这个万科物业的惠州分公司才能拿着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再交由他们公司的法务，然后再从他们公司来支出这笔钱，不然只是口头的这个调解，这笔钱其实也很难支得出来，对不对？因为它不是说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事儿哈。
2: 是。
1: 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节目当中把物业接进来，就除了从法律上面给你建议之外，更多的也是希望搭建起这个有效沟通的这个桥梁。最后我想问物业公司于经理，咱们的那个氢氧化钠未来还会在小区当中使用吗？那个工业级别的氢氧化钠？
0: 不会。
1: 啊，不会在小区的清洁当中再次使用。
2: 我能不能在这边问于经理？
1: 你可以来，你说。张女士说。
2: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于经理。第一个呢，他在最开始描述事发的过程，他有没有如实上告？我可以申请派出所的监控公开，看他有没有如实说，请他回答我一下，他有没有如实说？
0: 可以公开，没问题。
2: 是可以公开，好。第二呢，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万科物业第一次出现强腐蚀性的东西灼伤人的事故吗？这是你们第一次出现吗？你整个万科公司这是第一次出现吗？
0: 整个万科公司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就项目来说，
2: 你就回答我嘛，是第一次吗？
0: 这个情况不是特别清楚。
2: 不是特别清楚是吧？
0: 对，项目是第一次，但你说整个的全国的万维公司这个，对，我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对，
2: 不清楚。
1: 其实你这两个问题是想问他什么？第一个就是他没有说实话，他刚才描述的那个事发时的场景和你这边掌握到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是吧？
2: 这个派出所监控可以查呀，我当然不认可，但是我也不想说，是监控也是你们提供的，对，没错。所以你
0: 有录音的，
2: 你刚刚说你有如实回答，那我也不说什么了，反正视频就在那里嘛。我任何人任何媒体想去看监控，我都同意。
1: 第二个，你问他是不是第一次发生，就是你掌握在这个小区不是第一次发生危险化学品腐蚀的情况，是吧？
2: 这个我没有证据，我只是道听途说，而且我这边我只是道听途说，但是我想跟于经理证实一下吗？
1: 哦，行。
2: 就是如果不是第一次，那你
1: 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因为跟你说的那个是不是第一次跟你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刚才给你的建议，咱们就依法去起诉。你刚才也讲到了对于这些方面如何去维权你也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了，然后因为咱们口头的这个协商，只要双方还是保持这个积极沟通的态度，这就是好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诉诸法律，最终由这个司法进行判决，才能确定最终要怎么赔偿哈。
2: 对，我也在准备起诉了。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后续有更多的需要向媒体求助的可以再联系我们。谢谢这个投诉的家长，也谢谢这个万科物业的经理啊，谢谢二位。 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两件事儿啊，就是小孩身边别离人，就是你带过孩子的这个家长啊，你看很多时候就是寸步不离，你恨不得用手拎着，嗯，没有办法，就是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他就会有各种可能遇到各种样的意外和风险。然后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工业级的氢氧化钠等危险化学品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操作啊，才可以进行使用。其实这个万科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用这个东西本身他就错了，不然他不会说我接受你提出各种的这个索赔的条件。我们十一点整点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投诉。
3: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今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日前，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完成去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工作。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广州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21.69万，占户籍总人口20.32%，其中百岁老人超过1800人，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此外，广州的银发经济产业规模超过3400亿，和银发经济相关的企业突破了1.8万家。昨天，聚力创新2026广州人工智能暨智能无人系统创新发展企业推介会成功举办。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目前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100家，其中备案的大模型有73个，数量居全国第三，全省第一。江门台报道，记者从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名单第4批已经公布，共有49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全市的国家级试点企业已经增至145家。中国量子计算再破世界纪录，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求解特定数学问题大约需要10年42次方年。由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成功的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6亿倍。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13号宣布，该国从即日起到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6: 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的，11: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听我的声音能听得出来哈，有点感冒了，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啊。最近确实流感病毒好像有肆虐的倾向，但咱们并没有收到疾控部门的权威消息，我只能从生活的这个角度，从你家邻居的这个角度提醒你注意防范，勤用这个肥皂洗洗手啊。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对于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啊，还在发表不同的观点。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观点是非常正常的。就像我们此前报道过的很多儿童在公共场所受到伤害的案件，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年报道的广州的某一家商场，孩子在就餐的时候被那个餐厅的椅子，金属的椅子给划到整个那个皮开肉绽的状态，然后这个家长呢也是向这个商场和这个餐厅维权，说你为什么要在一个亲子餐厅设置这样的金属椅子给孩子割成那样。那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在公开的社交平台上回复了这个家长一句话，他说那你应该让椅子跟你家孩子道歉啊，是不是非常气愤？但是实际上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什么呢？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家长的角度，别说20万，你就是给我200万，我可能也不够解恨。你在小区的公共道路上，你为什么要用工业级的氢氧化钠做清洁呢？你是图省钱吗？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危险化学品引入到居住的住宅小区的路面上？你到底要干嘛？你万科物业是为了省钱吗？那你就试想嘛，咱们家家户户平时做清洁的时候，哪家是拿工业级的氢氧化钠做清洁的，对吧？那家长肯定觉得你物业十恶不赦，你到底要干嘛呢？你让我们置身于危险之中。那讲道理来讲，小区的公共路面不就是应该老人孩子悠闲的在上面行走啊，然后大家在上面跑跑闹闹玩耍的地方吗？还有什么能比自己家楼下安全，对吧？谁会想到你撒工业级的氢氧化钠在那儿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使用的这个工业级的氢氧化钠，你刚才讲了说啊，我们的保洁人员稀释了，你保洁人员是化学专家吗？他知道稀释到什么比例了吗？你那个袋子上写氢氧化钠含量98.5%以上，那你的保洁人员无非就是拿水桶往里倒点水呗，那你怎么能够确认你稀释出来的这个浓度对人是安全的呢？这个根本就立不住脚的。所以根源上来讲，从家长的立场，那就是在小区里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东西。然后我再跟各位讲，其实这个物业它整个行为是违法的，我们去查询相关的法条哈，你比如说在安全生产法39条，使用危险物品必须采取可靠安全措施，物业未设置围挡无人看守属于未履行安全管理义务。那他刚才物业讲了，说我放了一个标志牌，就小心地滑的那个标志牌，那是一回事吗？你应该在那放了一个标志牌，是此路面有工业级氢氧化钠化学腐蚀品，然后放一个毒气的那个标志吧，或者是那些危险的那个标志吧，你放一个小心地滑，那大家就无非是觉得那就有水呗，对吧？第二个，安全生产法96条，必须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未设置警示牌直接违法。你如果在地上放氢氧化钠98.5浓度的，你是要放个警示牌而已吗？你是要做围挡的？还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然后第28条、第78条等等哈，就是都明确公共场所随意使用强腐蚀性的氢氧化钠，并且未做隔离，这就是违规的。民法典第1198条、物业管理条例第47条，就是你去查吧，物业就是明明确确的违法。 然后物业公司的那个角度，就刚才这个于经理所说的那些话，从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已经挺优秀了，因为大部分物业公司的人会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还跟你接电话，还跟你回应这个事儿，一句无可奉告，他什么都可以不说，但是他很实在的，他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讲了清楚，并且这个家长对于他陈述的这个部分内容也没能够提出更加明确的质疑，比如说他说的哪个就是明确是假话啊，他在公开平台上他撒了谎。家长后来提出那两个问题，说你此前发生过这类的事儿吗？那人家经理说，那我不知道啊，在我这个项目上没发生过，没毛病啊。家长又问说，那个监控录像，里面是怎么显示的？你说的这个和那个对得上吗？那经理觉得那对得上，经理说你可以把这个监控录像给任何人看。所以从态度上，那你质疑不了人家这家物业公司任何问题。但是至于他有没有违法违规，这都不用说了，这非常浅显的，就是小区物业用工业级的危化品，这就绝对是违法违规的。但是最后朋友们，20万多还是少这个事儿，谁也判定不了。我们不可能坐在这儿以第三方旁观者的姿态，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之下，就说人家索赔20万是多还是少。刚才评论区有人说家长狮子大开口，我就说嘛，就是家长觉得赔200万都少，因为大家立场不同嘛。那这个经理他也没有办法承诺你说你要多少万我就可以给你多少万，因为人家是一家公司啊，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最后能够给到所有朋友们提醒的事儿，就是所有的物业公司还有很多的清洁公司，这个事儿是之前在东莞的一个镇上，然后他们那个清洁工环卫工人也直接使用的是这个氢氧化钠，在路面上对那个垃圾站旁边进行清扫，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就在那儿摔倒了，然后就造成了全身的腐蚀，最终也是做了这个赔偿。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在清洁领域使用工业级的氢氧化钠，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火碱，老话咱们说的那火碱，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真的想做好对于这些安全生产的防范，对于这些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应该是从源头上就做好管理。你得让这些企业和这些做清洁的人不能随意就买得到这么高浓度的氢氧化钠呀，我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那他当然就觉得这个东西好用啊，我平时可能要费很大力气清洁，我只要火碱一撒，兑点水，直接清洁度就拉满啊，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多维度多角度的事情。但是给到大家能够做的一个防范是什么？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一天，这个危险就无处不在，这些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那咱们只能是应防尽防呗，看到路面湿滑呀，或者是可能有这些风险存在的时候都绕着点走，然后小孩咱也尽量看好，就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或者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听到这样的案例之后就明白，很可能你家楼下小区那个路面是湿漉漉的，它不是水，它很可能是氢氧化钠，所以也跟小朋友及时做好科普，说下楼玩的时候如果地面上有清洁提醒你地面湿滑的话绕着点走，就跟很多那个朋友说，那个跟孩子说不要踩井盖啊，因为就怕哪一个井盖一踩是空的，那不扑通一下掉下去了。所以永远防不完，但是永远我们得防患于未然。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11:13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投诉。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还是昨天节目啊，支付宝无故冻结账户这个事儿，接近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 我们昨天节目播出之后，有人给你回电话吗？
12: 没有。但是昨天你们结束节目播出后，然后我又在人行那边又投诉了一下，他们就根据人行的投诉，然后回电话给我。然后我问他们这个就是说封禁的这情况，他们说我的钱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我的账户就是有风险，就是不给解。
1: 好，我们接下来就这个情况致电支付宝官方客服。

0: 给您回电话的原因就是想追一追这个事情的后续，因为我们从节目组的角度没有收到他们任何的回复。
1: 是，我也和他们说了，我说我在这个广东民生热线这里，我也爆料过了，我说到目前为止你们都没有给我一个答复。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可气的点在于什么？在于你支付宝作为平台，如果他的资金他的钱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凭什么随随便便就封禁和冻结他的资金？你冻结人家的私人财产，你得给人家充分的说明。如果你说这是公安办案的需求，请你拿出来公安的这个文件通知，对吧？如果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请你拿出来凭证。如果他要是违法犯罪了，他真涉及到洗钱了、电诈了，那自然就有这个公安部门要传唤他吗？然后你支付宝作为平台方，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资质，你可以随随便便就冻结这些用户的个人财产？你说我的系统啊，我的大数据研判到或者是监测到你这个账户存在风险，你不能一句存在风险你就直接给人冻结了呀，人家要养家糊口啊，哪笔款什么事儿存在什么风险啊？那你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是放在你支付宝里不到4万块，如果更多的这个资产也在你支付宝平台的账户里呢，你哐给人冻结了之后，那人家这个正常的生活如何运转呢？其实我说的这些出于实际角度考虑，我最后说一个从法律角度，支付宝依据哪条法律法规允许你们冻结私人财产，对吧？你不能扯一张大旗，哎呀，他那个公安说要封他，或者是哪个部门说要封禁他，哪个部门封禁也不好使啊。你就是传唤他，你得有传唤令吧？你逮捕他，你得有拘捕证吗？那怎么你扯一张大旗坐在这儿就可以冻结个人资产呢？这个事情是无法理解的。支付宝对这个问题也不用再回避了。就是解释清楚吧，因为用户也苦你久矣了。我们请导播致电一下支付宝客服啊，估计联通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再联系一下支付宝官方客服。您好，您好，支付宝官方客服。
2: 你好，
0: 哎，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秦亮，今天打电话是做一个回访，昨天我们反映的那个用户的投诉啊，说账户被冻结的这个事情，您查询一下，目前进展是怎样的？因为昨天说的是尽快给我们回复，但是我们还没有收到。
2: 你好，先生，请问一下，咨询刚才你提供是172的账户吗？
0: 对的，黄先生。
2: 好的，先生。
0: 黄先生。
2: 黄先生，好的。
0: 黄先生，我在跟你说话，黄先生。
1: 哎哎，
0: 啊，我想知道昨天那个，因为我这脑子有点记不太住了。昨天那支付宝说的是2小时之内回电，还是说多少个工作日回电？有承诺吗？
1: 他说好像是3至7天吧。
0: 哦，我有点没太记得住了。我们再问一下支付宝这边，您看一下这个工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哪个部门介入了？
2: 好的，先生，稍等我一分钟。
0: 正在发财说找这种客服有什么用？那我们还能找到谁呢？您给我们一个建议。有朋友说2个小时是吧？我记得他是说了2个小时之内给我们回复，且行且珍惜，这都是咱们老粉丝啊。阿星说加急是2个小时，对。
2: 哎，你好，先生，关于你咨询问题呢，由于风格不同，不是我这边受理范围内，我需要协助你呢转接给对应的专线提供服务的，你看可以吗？
0: 可以的。
2: 好，先这位转接哈，请勿要挂机，请稍等。
0: 说什么没听清？
2: 好，先这位转接哈，请勿要挂机，请稍等。
0: 好的，好的，谢谢。永不放弃说，昨天说是2个小时是吧？好，你们确认就行啊，你们帮我想着点。

0: 我的意思是很难没有其他意思。对，因为你提出了问题嘛，所以我在想跟你说的时候，我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除了找这些客服之外，我们也没有更加畅通的渠道，说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打给他们董事长，打给他们总经理，这也不可能。所以其实在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大家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呈现，就是你生活当中维权有多难，你生活当中维权要打多久的电话，打多少通电话。在民生热线的直播当中，你看到的就是一比一的还原。媒体并不享有任何特权，媒体想要帮群众反映问题，也是需要按照这样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来重新连回支付宝这边。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你的上一个接线员说转接到你们这个专线，这个专线是负责受理什么的？
1: 我们这边是处理账号的问题的。
0: 哦，那现在是这样，支付宝有个用户黄先生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投诉支付宝平台冻结了他的账户，账户现在里面还有37974.79块的余额。然后呢，当时冻结他账户的时候跟他说是账户有风险，他就提交了这个资料去证明，但是也没有解封，说要180天之后自动解封。他终于在2天前，也就是2026年5月13号早上熬过了这180天，结果解封了之后一秒钟又给他续冻，说要再等180天。所以他就向广东民生热线在反映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支付宝平台，他的这个账户是因为什么被冻结的？
1: 那你的问题了解到，你先不要着急，我看一下啊。稍等一到三分钟。

0: 这个钟浩斌他说，昨天那个男客服说2个小时回复，那很显然，支付宝作为这个信用支付平台，作为让大家信任的一个金融支付平台，他也失信了，因为我们2个小时之内没有等到他们的任何回复。正在发财说，反正我们吃瓜也不太清楚事情的走向。对，大家就是给予一份关注，就是对广东民生热线这档节目莫大的支持啊！我老在这个节目当中说，看起来是这几个主持人和记者在帮大家处理问题，但实际上是大家帮大家，就是没有大家的这个关注，又何来舆论的影响呢？今天这个节目，如果直播间里只有5个人在看，会有任何的一方会因为舆论的压力来推进问题的解决吗？不会的。
1: 好，这样久等了，因为那目前关于的问题啊，我帮你核实看了下。因为媒体采访的话，我们会有专门的公安部门去有接待的，他需要您拨打我们的总机号码，0571266。
0: 昨天就打了，打了之后呢，也没有记录下来，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回复。然后昨天打你们客服电话，说的是2小时之内回复，也没有任何人回复。所以我想问你一下，支付宝现在还可不可信？因为你们做出来的承诺，都别说关于账户的问题，就是关于最基础的沟通的问题，你们做出来的回复也没有人履行。所以为什么今天会再给你们打电话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你们既然没有回电话，我们就追过来呗，怎么办呢？既然你们不想这个推进问题高效解决，就只能是让用户多跑腿了，让媒体多跑腿了。所以如果你说再给我那个号码让我再打一次，我不想再打了，第一个浪费电话费，第二个打了也没有用。现在就解决这个用户的问题吧，因为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对于你们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采访你们，你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报道的点，我们现在就是想解决这个用户这个老百姓的问题。他现在有37000多块钱在你支付宝账户里被冻结了，用不了取不了，然后冻了180天之后终于等到解封了，又冻了180天。想问一下支付宝到底为什么冻结他的账户，你肯定能查询到的，因为你就是处理账号问题的，就是他这个账号现在怎么了，他到底有什么风险，你要给你的用户做出解释，这是你们的义务，因为那是用户的钱，不是你支付宝的钱。到底是公安冻结了这个钱，还是什么部门冻结了这个钱，还是你支付宝擅自冻结了这个钱？为什么冻结他的账户？他哪一笔款项出了什么问题？回应这个问题，不用指引我去找你的公关，你的公关我知道联系方式，你们昨天都已经提供过电话号码了。我们现在就是想通过官方平台，咱们公对公，好不好？不涉及到任何私下需要沟通的，没什么私下沟通的，就是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告诉你这个用户，他的账号被冻结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涉及到涉嫌违法犯罪的话，那能不能够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任何凭证？因为你得给他回执啊，我们报警都要有回执呢。你支付宝说动就动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道理啊。我们现在判断不了他怎么了，所以才来问你们他怎么了。您能回应这个问题吗？
1: 首先理解你到底处理心情，那关于你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帮你记录反馈到相关同事，然后他们帮你协助联系公安部门。那后续的话，辛苦你麻烦。
0: 所以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账号是因为公安办案，所以封了他，对吗？因为你刚才说你们会尝试联系公安部门，不好意思，我这个耳朵比较敏感啊，就追到这个点了。所以现在他的账户封禁是公安部门授权的吗？是还是不是？
1: 由于这项问题的话，由于我们去给你反馈，会有我们相关的公部门会和你核实，帮你。
0: 你刚才是念错了话术本，还是说你不小心说多了，还是说确实这个账号被公安部门封禁了？
1: 账号的问题我们会有专线和你核实，沟通上去以后会帮你协助联系公安部门的。
0: 那什么时候能沟通上去呢？因为我们等了2小时啊，也打了你的媒体电话呀，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啊。就是你们无故冻结了他的账户，他等待了180天之后，你又给他冻了180天，然后逼得你的用户找媒体、找中国人民银行四处投诉，你支付宝高高在上一副傲慢的姿态， 谁给你们的底气啊？你们到底在傲慢个什么呀？你说记录转交，我们等，等不来任何回应，继续记录转交，陪你们玩呢。不好意思啊，就是今天我还是说，你是工作行为，我也是工作行为，这是你的用户，不是我们的用户，你得给他个解释啊。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反复说，为什么他着急？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家庭情况，就意味着这37000对他太重要了。他甚至因为你们冻结他的账户，他几度表示，他说我不想活了。他30岁，患脑梗，上不了班，家里有两个大儿子要养，都在广州上学，小孩学费要交不起了。终于等到180天，等到那个钱解封了。这180天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放弃努力，他四处在投诉，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支付宝为什么冻结了他的这笔钱？然后现在你们等了180天之后，你们支付宝说要再等180天，你们凭什么呀？你们到底是依据哪条法律法规？请你现在官方客服做出回应，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利？你得告诉他。就是如果我说了，如果他这个账户涉及到洗黑钱，涉及到电诈，涉及到等等这些违法犯罪的问题，那也得有公安部门提供凭证啊。就是今天我坐在这儿，公安部门想传唤我的话，是不是得有个传唤证啊？他最后认定了我的违法事实，他想拘捕我的话，他是不是得有个拘捕证啊？并且这个东西得有公安部门出具啊，你支付宝算干什么的呀？你们得做出回应，你们不能每天用这些敷衍的话术来回应这些最最基本的民生诉求，你们作为企业不能这么干，您觉得呢？你看一看你的话术本上有没有能回应这个话的，
1: 肯定反馈了，后续的话专线也有公

0: 会给你主动回访。那需要辛苦你联系一个您的联系电话以及姓名。
1: 好，我们把联系方式留下。就是我最后再给您重申啊，虽然我刚才慷慨激昂的说了那一大堆的话，我觉得其实都是废话。最后一句话啊，无论这个账户涉及什么风险，是电诈了，是洗钱了，是涉黑涉恶了，任何风险，或者是公安部门授权你们封禁的等等，我们不得而知，这个用户他自己也不得而知。如果他有罪，请告诉他他犯了什么罪。如果他的那个资金有风险，请告诉他是哪笔资金有什么风险。如果他的钱涉及到了可能涉及洗黑钱啊等等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请告诉他是哪笔钱，几月几号的哪笔交易出了什么问题，好吗？请向你的用户说明原因，不要让他180天180天这样等。
2: 北京时间11:30。
3: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的，11:32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也在发表不同的观点啊，这个非常正常，就是我们对于万事万物确实要怀疑审慎的这个姿态，有这种这个敢于质疑啊，勇于质疑的这个姿态。那与此同时呢，作为新闻媒体来讲，我们根本的这个基本遵循得是客观公正。所以为什么在支付宝先是主动向支付宝反映问题，然后没有等到他们的回应之后，我们继续要去追问他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说我们要穷追不舍，而是说你承诺给我回应，你没有回应，那我们秉承着为这些投诉群众负责，我们要再问一次。那我其实提出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加的客观，就是我们得听到支付宝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解释。过去支付宝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就是私下里给我们回复个电话，说他的账户可能涉及什么洗黑钱啊，涉及到等等这些情况哈，说因为是公安部门让我们封的。然后我当时如果没有记错，我每次都说，我说那你得在节目当中去回应这个话。但是当时给出来的回复都是说，哎，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述。过去广东民生热线报道过几次这样的案例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把这个接进来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站在你支付宝平台的角度，你无论是执行哪些部门对于你的监管也好，执行哪个部门的这个举措也好，那是你和那些部门的事儿。我们今天跟你谈的是你的用户和你平台之间的事儿。就是他作为你的用户，他在你支付宝平台的账户里有钱放在那儿，但是你无故将他冻结。

0: 个体公户里面，然后我再转去支付宝，从支付宝付款给厂家拿货，就他讲述这个过程。那他昨天自己也说了，他说可能被支付宝平台识别到风险，就是因为我这个钱快进快出，就是我这边收到了这个钱之后，然后我转到支付宝，然后从支付宝又很快把这个钱转出去了，可能是他们识别到的这个风险。他自己自查自纠啊，他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说，2025年11月14号那天，我想转钱给厂家的时候，支付宝给他冻结了，说他的账户违规违禁，然后让他提交资料，他提交了资料，也说不能给他解禁，说必须要等够180天之后自动解封。然后在过去的这180天，他就到处投诉和申诉，也一直没有给他解。他说本来钱不多，那他没有一点办法，导致他就周转不过来，他做的那个服装尾货的生意，他就直接把店给关了。然后他说结果今天呢，就是他投诉的那天啊，就是2026年5月13号，两天前呗。他说2天前经过180天终于解封了，结果一秒钟之后又给他冻上了，说要再来180天，说账号评估有风险。他后面表达他自己的生活实际，他说我瞬间我就不想活了，我本人31岁，患有脑梗，基本上就上不了班，我在广州生活，下面有两个儿子都在广州上学，两个人一个学期的学费就将近3万，现在小孩学费都快交不起了，我一点活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请你们帮帮我。所以我刚才说回那个点哈，就是今天给你探讨的不是哪个部门要你封禁了他的账号，或者是你在执行哪个部门对于你们这个平台的监管要求，现在跟你探讨的是你的这个活生生的用户，这个账号的背后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你支付宝用户和你支付宝平台之间，他把钱放在支付宝账户里，他对他的这笔钱的各种去向，哪怕是被冻结被封禁有风险，他享有知情权吧。你得让他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哪笔钱怎么了，哪怕是配合公安办案，公安也得拿出来是哪个案子涉及到哪一笔钱进了这个账户，那笔钱可能存在涉诈风险或者是涉及洗钱的风险，对不对？你不能如此不明不白，你要告知他他被封禁他被冻结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是一个空账户还则罢了，那账户里有钱啊，那不还有37000多块钱的吗？所以支付宝如果是配合公安办案，请你拿出凭证，公安部门办案的话一定有他的流程在，他肯定要出具凭证才可以，对吧？如果是你支付宝拿不出任何的凭证，那就是你无故擅自冻结，因为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冻结的理由是什么。今天这个账户里有3万，明天那个账户里有5000，那是不是以后大家就没有办法在支付宝的这个账户里信任你们，有任何的钱敢放在你们的这个账户里。闲话少叙啊，接下来接下一个投诉人。你好。
1: 你好。
0: 嗯，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张。
0: 姓张是吧？
1: 对。
0: 张先生跟我们说一说要投诉什么事儿。
1: 微信支付官方的，他限制我现在超过2900钱转不。
0: 等会儿，张先生，因为我们可能，你应该不是广东人是吧？
1: 对，我河北沧州的。
0: 啊，你河北人，稍微慢一点点，就是听河北话有点费劲。
1: 嗯。
0: 啊，你说一下你要投诉什么平台？
1: 财富通科技有限公司。
0: 啊，投诉，财富通。然后投诉他们什么事儿？
1: 微信支付超过3000，现在转不出去，超过3000块钱转不出去，超过2999块钱转不出去。
0: 啊，就是财富通里有钱，转不出去，什么意思？
1: 卡里现在有钱转不出去。
0: 就你在微信的财富通的账户里有钱是吧？
1: 我在卡里有钱的，卡里。
0: 什么卡呀？财富通不是线上的平台吗？
1: 对，我绑定的是银行卡嘛。
0: 哦，你把银行卡绑定到财富通上了。
1: 对。
0: 然后呢？
1: 转不出去啊！现在显示，我给你们发图片，你们看一下那个，现在显示是。
0: 就转不出去的话，那钱不还在你银行卡里吗？
1: 对呀、啊，现在限制交易限制。
0: 那你就别通过财富通了呗，你不可以银行直接转账吗？
1: 银行转账不行，我微信。

0: 全都是好友。
1: 就是你要给微信好友转钱。
0: 对。
1: 然后你要通过微信支付给别人转账，但是你微信支付的转账功能被封了，是吧？
0: 对，你看我念念啊，主持人，你听，现在显示限制部分可疑交易，当前交易异常，咱无法完成交易，
1: 就不让你转账是吧？
0: 对，咱现在超过299.99转不出去。
1: 啊，那不让你转账的原因是因为它限制了你的交易。
0: 对，说频繁交易。
1: 啊，说你频繁交易。
0: 对，他现在。
1: 那你自己用这个账户干嘛了呀？为什么会触发这个机制啊？我这没事也老用微信转钱，我也没有被封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微信官方我都找过他们，
1: 你平时转账频率有多高啊？一天能转多少笔啊？
0: 十几笔吧，十几笔。
1: 十几笔。
0: 嗯。
1: 然后是干嘛用啊？发红包啊，还是做生意啊？
0: 做生意啊，发工资嘛。
1: 发工资，
0: 对，
1: 每天都要发工资，
0: 对，每天都给别人转账，
1: 啊，每天给别人转账，就是因为转账频率太高被封了是吗？
0: 对，
1: 那你这封了的原因不就知道了？就是因为你转账频率过高被封了，
0: 对，
1: 他没有封你钱吧？
0: 钱怎么又封了？现在在微信转不出去，现在是，
1: 那你换个支付方式呗。
0: 换我名字愿意用微，他们说微信方便。
1: 也没有微信方便，你还是想微信把这个功能给你开通。
0: 对。
1: 你是做中介的吗？
0: 不是，我上班。
1: 你上班的话，你怎么会有那么高频次的转账呢？
0: 我不是干网店店吗？
1: 啊？
0: 我能骂我平时我不开网店店吗？
1: 啊，开网店是吧？
0: 嗯。
1: 所以有限，明白了，我懂了。我没有办法，我跟你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哈？就是他那个人家微信限制你转账功能的使用，就肯定是告诉你违规了。然后你刚才说违规的原因就是你每天转账的频次太高了，然后你现在想要去让微信给你解封这个是吧？
0: 对。
1: 啊，那你就是跟微信平台去说，这个我们带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因为平台有平台的规则，因为现在不涉及到说你的钱在里面动不了，那也就是说你不用微信转，你可以用支付宝转，你不用支付宝转，你可以用其他的什么云闪付，你不用云闪付，你可以用什么银行的转账，就是可供你选择的路径很多，并且它也没有侵占你的财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到你。就你打腾讯的客服，还是跟腾讯去投诉吧，好不好？因为我们不能强制要求人家说你在违反平台规定的情况之下，让人家必须给你开通，那个就不是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了，这不就媒体暴力吗？
0: 嗯，
1: 我拿我媒体的舆论影响力强压企业，要去给一个违规的用户解开封禁，这肯定不能这么干。
0: 哦，
1: 好不好？你自己跟那个腾讯客服反复投诉吧。然后你问清楚具体你违规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能跟他解释说我每天高频次的转账是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说他点出了你违规的原因之后，你针对性的给他做回复，然后争取解封，只能是这样操作哈，媒体也没有办法这个事儿啊。
0: 好的，麻烦了金展老师。
1: 哎，好，不客气，先说到这儿啊，谢谢河北的朋友来选择信任广东民生热线啊。这个事儿这么处理没毛病吧，朋友们？就是我们不能说，那个因为是新闻媒体，所以咱们就像是享有特权了一样，去对于一个企业正常判定违规的这个行为，然后就要求人家去给他解封，对吧？这没有这个道理啊，并且已经不涉及到什么资金被像刚才支付宝动了他的这个账户余额，也不存在这个情况。风吹动着松涛，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不能说打进投诉电话的他说的就全都是正确的，他说的就全都是真实的，不是说谁先打电话进来谁就

有理，大家明白这个点哈。所以为什么在努力的跟那些被投诉方去求证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就是只有两方都说了一下情况，或者是由这个职能部门说了一下这个情况的介绍，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更加客观公正，更加靠近那个真相。那不能说他打一通电话他说的这个就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得去沿着他的这个诉求去帮他推进解决啊。

好，11:46啊，哎，我看到评论区大家的留言，我甚感欣慰啊，就是很多朋友也在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啊，不是说你们的观点跟我一致，或者是你赞同了我说的，我就甚感欣慰，而是我想说的是，我一直期待我们在评论区的互动当中能够听到更多理性的声音。就是你看刚才有这个朋友在讲啊，他说不是谁先到就谁优先的，然后这个路他说这很多是片面之词，然后就是大家能够在关注这档节目的时候更加理性，有自己的那个思考，我就觉得非常好。还有朋友问说亮珠江博士湾进展如何，珠江博士湾的这个我们还是会保持关注，但是等一等，就是等一等更加明确的这个回复。其实珠江博士湾的这个事儿，我最后节目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再絮叨几句啊。珠江博士湾的这个事情听来听去核心原因就在于这家企业欠税，他没有依法缴税，然后因为没有依法缴税就导致那他欠税了之后就没有那个发票额度了，他就开不出来这发票啊，他开不出来发票呢，这些业主就没有办法去税务那儿去缴纳契税，业主没有去缴纳契税的情况之下，他去找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去登记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这个缴税的这个凭证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办这个房产证，所以说到底还是卡在税务这个点上。那么对于这些欠税的企业，我们的法律该如何惩戒它，有哪些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这是留给税务部门他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那么理直气壮的为那1700多户的业主去帮他们处理这个办证难的问题，因为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都写在国家的政策法规里了，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情形，税务部门该去做什么，然后住建部门该去做什么，然后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该去做什么，其实都写在那儿。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的相关部门有点多，所以只要某一个部门那个地方没过关，这个事儿就办不了。就相当于你去入职的时候，你要跑各个部门走一圈，你去办离职的时候，你为了拿到那个离职证明，你也得是各个部门给你盖章，最后拿出来最终的这个手续，这个事儿才算办完。现在其实就是卡在税务。那你说现在的这个阶段，税务部门因为这个企业欠税，从而不能够让这些业主来去缴纳自己那一方的契税，从而让他们去办证，这个处置流程有没有问题，符不符合现在国家发布的相关规定。我刚才说的留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们再去了解这些政策的细则，然后了解这个事情有没有从国家部委到省厅到地市自然资源局到我们各级的这个税务部门，有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所以给一点点时间哈，珠江博士湾的这个房产证问题，珠江博士湾的业主，你们相信我，他一定比你们停车费的问题更重要。就是那个停车费的那个问题，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甚至有很多业主因为没有去按时，或者是走到那个闸口，没有去同意开发商的那个收费标准，没有给开发商进行缴费之后，他遭遇了一些让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的经历，对吧？这个事情我们也还是会持续保持关注，但是还是那个话，就是我们得是在充分的了解过情况之后，充分的进行了调查和走访之后，我们才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进行呈现。所以这个大家就放心啊，我们会保持关注啊。

这个玉说资本的问题要老百姓承担，所以就是不合理的地方就在这儿嘛。开发商欠税与老百姓何干啊？老百姓没有想要欠税啊，但是按照缴税的流程，不是开发商开具了发票他才能去缴契税吗？对吧？大家就也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就是这套房子假使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在你这些税费都没有处理清楚的情况之下，自然资源部门违规给你开具了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产权证书，你回头二手房交易的时候你依然交易不了，因为一查你这个房子他没缴税，就是你后续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很麻烦。所以现在就是在税务的这个点上，他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合理处置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者他们能不能够借鉴其他地方处置这个问题的经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11:53啊，大家看出来今天我想偷懒了啊，就不打算剩下这几分钟再接近新的内容了，然后那个多多理解，确实感冒了，这破锣嗓子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们也那个稍微舒缓一下，今天星期五了哈，小周末马上就周六周日了，这个周六周日很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出行之前大家要去查好天气预报。然后这个 XWG 说为什么不起诉开发商，为了省律师费起诉了呀，起诉了法院不立案啊。其实你要从那个法院的角度来讲那也很正常，你1700多户啊都来起诉，1700多户我都来进行这个审理，对于当地番禺区当地的这个整个的司法资源也是浪费啊。并且省钱与否这个事情我觉得谁会为那房子啊，全都是500万起的，谁会为了省那18000的律师费呢？并且这个案件并不复杂，但是问题的重点是你拿到最后的判决结果之后呢，其实你终极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还是我想缴税，我能缴税，然后我去办证吗？对不对？男人说深圳现在已经黑云压城了，他说但是一直没有开始下雨啊，感觉一直憋着。哎，这几天确实，尤其我这胖一点啊，这每天那个空气闷的。

哎呀，这难受。正在发财说佛山大雨倾盆，爱是血脉里。这个朋友说，哎，那谁属于我？他说看直播把菜烧糊了，这不怪我啊。

好，11:56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有很多朋友说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是。然后这个半度微凉说珠海下冰雹了，真的呀。这雨落下说尽量周末用枇杷煮水喝。好嘞，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关爱啊，感谢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到2.2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到1.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到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6到2.3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4到1.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6到1.4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3到0.7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4到1.1米。未来展望，未来24小时，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展望未来，16号起受偏东气流影响，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风浪将有所增大，有大浪区，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梁俊贤律师，梁律哈。节目之外想找到咱们梁律的可以找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也会结成为

0: 你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 020-8565-6282。那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跟梁俊贤律师搭档哈，梁律能不能简单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主攻方向是哪个方向为主多一点呢？
1: 哦，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梁俊贤，是我们林悦律所的一名律师。我的主攻方向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民商事案件的一些诉讼和仲裁，如果包括婚姻家庭还有公司类的案件都可以处理。
0: 所以在节目之外哈，需要找到咱们梁律的处理婚姻家事、民商事还有公司法的相关内容的，可以找到梁俊贤律师联悦所，020-8565-6282 020-8565-6282。节目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这个直播当中哈，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首先已经看到很多老朋友已经来打招呼了哈，旧城壁纸、老汉王。大道至简，方宇乾坤，繁华若梦醒，影花有土鸡哥说遇到了酒店预定后不让退让哈，这个某一个酒店啊，找12315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到也是昨天上了热门的一个事件哈，这个我们本周也做过其实一个类似的小杨做的一个也是在火锅店被烫伤的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发生在了天津的海底捞。今日天津一男童在海底捞店内奔跑的时候与端着高温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导致全身多处烫伤，家长认为店方应担责。店长称曾多次提醒家长看管孩子但未获听从，双方各执一词，协商无果，或将通过诉讼解决。接下来首先要问一下梁律，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 首先呢，我认为一句话总结，火锅店并不是游乐场，那监护人呢他也并不是甩手掌柜。
0: 那这次的事件当中，餐厅和家长谁该为这次的烫伤负责呢？
1: 首先呢，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我们法律规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是负有保护人身安全的一个法定义务的。而在本案当中，家长在公共场所未能尽到一个监护看管的义务，应当承担一个主要责任。火锅店是什么样的地方？大家可以联想到是滚烫的锅底、狭窄的通道，属于一个相对高风险的场所。那家长放任孩子在火锅店内肆意奔跑，同时也不顾店员的劝阻，那本身就等于把孩子置于一个相对高风险的一个情境当中去。
0: 那整个事件当中哈，一个是家长没有看住孩子，放任孩子去奔跑；第二点就是这个店长曾多次的提醒家长看管好孩子。这种几种情形叠加之外，能不能减轻店家的赔偿责任呢？
1: 首先呢，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餐厅此类的经营场所，如果未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那在本案当中，虽然餐厅曾多次提醒啊，但从我们法律上来看，安全保障义务它不仅仅是口头提示就足够的。那餐厅需要采取的是一个与风险级别相匹配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什么叫相匹配呢？就是餐厅在明知有小孩到处奔跑的情况下，那服务员应当采取一个主动避让，然后暂停行进，观察视野盲区等防护措施。那如果仅有口头提醒是不对的。但是呢，关于本案，餐厅已经多次提醒了，那能不能减轻店家的赔偿责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在我们法律领域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过失相抵。那法律也明确规定，如果这个被侵权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是负有过错的，那么是可以减轻侵权的赔偿责任的。
0: 那家长没看住孩子这个点呢，也是可以的吧？
1: 是可以的，这就属于家长的主要过错嘛。
0: 因为他是放任孩子去奔跑，因为没有准备相关视频啊，我手机播放一下给大家听，这是他在事后接受采访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
2: 就这样低头端着那个热锅，孩子看不见他。
3: 我们一直劝说，我们也跟他说很清楚，不要乱忙。大人说什么不用管他，孩子在玩。
2: 没有人，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我们大人嘛，吃饭还得盯着你，那锅从哪出来是吗？你不得看着孩子吗？看见了吗？
0: 我其实就几个无语的点啊，一个就是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第二点，你不得盯着孩子吗？ 把盯孩子的责任放在服务员那儿呢？那家长不盯孩子吗？这句话难道不是同样适用于您家长本身身上吗？整个事件来说，现在刚刚说到了哈，双方是各执一词，协商是暂时没有一个结果的，可能最后还要通过诉讼去解决，去判断谁的责任啊，或者是责任比例的一个相关问题。但同时我也希望海底捞这一次能够硬气一点，承担起该担的责任，好好安慰和补偿这一位员工。毕竟保护自家的打工人才是大企业最该有的样子。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梁俊贤律师。好，节目之外找梁律可以拨打02085656282 02085656282、啊、这个视频呢晚上我们会有切片，然后也可以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视频，包括他接受采访时的家长一些表述和店家的表述，大家自己心里有杆秤，去看看你觉得谁该担更多的责任。就像刚刚梁律说的，总的来说哈，店家该承担责任也得承担啊，也有一定的责任的，那就是最后看法院判决主次啊或者比例啊到底是多少了。评论区很多人来打招呼了啊，说了这个很好奇这件事儿，有人说看过切片觉得家长是主责。好，我们晚上继续来看这个视频。还有人说很明显是熊孩子，但不是家长放任他吗？就说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你放在游乐场跑我能理解，你放在火锅店里跑难道这个是不能预见的吗？火锅店里面全是红油啊，这一锅撒下来那严重程度难以想象啊。评论区还有很多人讨论了啊，好家伙，哎呦这段就够了，说的对，怎么说话这消费者。嗨，是的，还有人说小孩家长负八成责任，店家负二成。哎，到时候我们就看看吧，我们也持续关注，看看接下来他们是要他们自己私下协商解决了，我们可能看不到后续，我们看看如果是有相关的判决会不会公开，我们看看这事儿到底怎么判。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哎呀，能劝都劝住了。你说我一个以服务好著称的企业海底捞，我都多次劝说你了，我也不能把你孩子哭在那拦在那包围在那不让他动，对不对？但你放任他在那跑，那我在一个转角位，他说什么员工低着头，那转角位说实在也是一个盲区，孩子也没有特别的高，他跑过来一瞬间，你说店员真的也挺难受的哈。我相信这个店员此时此刻正经受着心理的折磨，就是他觉得说是我造成了这个事的发生，但一切是不是真的不可避免呢？啊，法律的有一个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家长对这个事难道是不可预见的吗？啊，我们大家都心里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哈。有人说了视频在哪播放哈，包括今天律师的观点和整个事件，我们会在今天下午到晚上通过继续关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各个平台的账号来同步播出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段采访的视频和我们律师的说法，来大家自己看看能不能对应得上。好，接下来再说说怎么联系到节目组哈，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4: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啦，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儿啊，有的很多人想看这个视频。对，我今天没有准备素材，所以大家没看到，所以我刚播的是音频哈，而且说的是有点当地的方言，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晚上的是有字幕的哈。然后评论区也说了啊，家长监护人与店家责任三七分，我不知道你这三七是指谁三谁七啊。然后有人说了是家长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没办法，这个事儿来说不会的，店家总要承担一点点责任的啊，就是哎呀挺难受的。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希望海底捞能够硬气点啊，保护好自家的员工，安慰好抚慰好这个员工啊，该担责任担。嗯，那对于人文的关怀，对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也得要在，好不好？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给个说法哈。那么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会来讲一个热点的事件，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各个平台来发表您的观点，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啊，就看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一起我们与我们分享和沟通。 那么接下来将会接听到电话的咨询。喂，你好。
5: 哎，你好。

0: 您
1: 好，
0: 好，
1: 请问您贵姓？
0: 啊，姓毛。
1: 毛先生，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节目在直播，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0: 是这样的，之前我去广州的文心酒店去旅游，那边去住嘛，住了2晚上嘛，然后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车就是准备倒车入库的时候，他们酒店停车内的那个芒果树直接砸到我车上面了。现在就是说酒店那边他是，不想负这个责任，他说叫我去找市政，然后我这边跟12345也沟通过了，12345他只是也是负责协调一下，然后我的这边诉求，他是酒店是一个都没有达到，
1: 您提出哪些诉求了？
0: 我就是说第一个，因为他们这个解决态度还有他们的那个方式方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嘛，对不对？一直说叫我去走保险，那走保险肯定是也是我自己这边，我自己承担这个损失嘛，对不对？
1: 你明年的保费涨了，对吧？
0: 对呀，他就一句话就说啊，我酒店没收你停车费啊，然后就是说你自己去走保险，就听得我很不舒服，知道吧？你但凡态度好点，我也不会追究这个事情啊，我就一个要他们好好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的是，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然后还有部分的这个修车费用，
1: 精神损失费是指，
0: 因为那天我跟我女朋友在车上，那个树砸下来，当时真的很吓人的这个东西。
1: 但现实点跟您说哈，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哈，应该全称是这么说。一般情况下，法院的常有的判例哈，一般是构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或者是构成了残疾。一般的判例哈，一般啊，不，您这当然提这个主张没有问题的
2: 对，
1: 啊，
2: 但
1: 只
2: 能
1: 是
2: 否得
1: 从
2: 到支持？
1: 另外一回事儿。
2: 对，
1: 您可以提，
2: 明
1: 但是
2: 白。
1: 只是跟你说现实的情况，让您了解，对不对？还有点就想问一下，他说了一下停车不收费，想问一下您是在那住店客人，还是经过在那儿？
0: 我是住院客人，我住了2晚嘛。
1: 你都住在那儿，你是他的客人，你是他的客户。他是我自己去住酒店，那我住在你这儿了，我给了几百块钱的这个住店的费用了，你还让我去付停车费，是我不愿意给吗？你也没收，然后你说没收费就不管了？那我住店难道我不把车停这儿吗？我停哪儿啊？我停路边呢？
0: 对呀，所以就是说呀，就很离谱啊。
1: 那车损具体怎么样？
0: 车损的话，目前 4S 店给出的是7000到1万块钱左右。
1: 这砸坏了哪些部位？哪需要做哪些的修复？
0: 就是车顶上面的漆基本上是刮花掉了很多，然后就是说我车的尾灯，因为它是连贯式的嘛，贯穿式的尾
1: 贯穿
0: 灯，
1: 式尾灯，
0: 就它破了一条，全部都不能用了，现在尾灯全部要换。然后还有就是车的右后门这一块，还有就是另外一边的，反正就是后面这一段，基本上都被那个树给擦花了，那些漆什么的。
1: 顺便多问一句，第二天这树是谁挪开的呢？
0: 保安挪开的，酒店保安。
1: 他自己搬的，
0: 对，他
1: 他
0: 帮我
1: 不是
0: 搬开的。
1: 说市政管吗？他怎么不找市政过来呢？
0: 那所以就是说嘛，然后我那天回去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个150的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1: 补偿，
0: 人道主义的赔偿，就给了150。
1: 感觉他不会说赔偿，他只会说补偿。
0: 对，他只是说道歉，是说这个不好意思，他甚至没有道歉，他就是说就给了我150，像打发那个告发的一样，对，我就很生气，所以我气不过来找你们来理论一下这个事情。
1: 我看到视频哈，您都没把车停好，那你只是正好经过这一棵树就突然砸下来
0: 对，我刚好我要到的这个车库里面去，那个它旁边是有个车位嘛，
1: 了。我想问一下，这停车场是在内部的，是吗？芒
0: 是酒
1: 果
0: 店
1: 树
0: 内
1: 也
0: 部
1: 是
0: 的，
1: 在内部的，并
0: 对，
1: 不在市政道路上的。
0: 都是属于酒店里面的。
1: 其实这树到底现在归属在哪还不确定。然后，那你应该酒店是不是还找你？你走过代位追偿了，是不是也走不通？
0: 因为他这个，我当天晚上我就拨打了112，112这边呢就跟我说，这个不归他们管啊，所以就交警这边就出不了这个责任认定书嘛。然后我报辖区派出所也是过来看了一下，给了我一个报警回执，也没说啥，他们好像也管不了。也没有就是做一个调解作用。
1: 保险在
0: 然后
1: 代位也走不了。
0: 代位肯定走不了嘛，因为保险公司我那天联系过了，就是说他说如果没有责任认定书的话，这个就是还是比较难的。
1: 重点就是在于刚刚我问的一个点，树是在酒店的内部停车场，正常的养护应该不是市政专门每天派人或者每一段时间派人进来浇水的吧，而是他们酒店方在管理这棵树吧？
0: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树是内部的，然后
2: 他们养护责任不到位，他们多的是要给予我一点赔偿的，而不是说全部把责任推到市政上面。好，这肯定是不对的。
1: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律师哈，这棵树到底是谁养护谁负责，还是树的归属，还是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归市政，一个是在停车场内部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梁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咱们的毛先生的？暂时没有，就根据毛先生目前提供的信息啊，我们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关于这种林木侵害责任， 我们采取的是一个过错推定原则，就是如果一旦发生树木倾倒造成损害的事实，那法律直接推定的责任方就是所有权人或者说管理人。那在本案当中呢，如果酒店是负责这一棵树的日常养护修剪的，而且也长在了酒店的专属区域内，那我认为酒店就属于法律规定的管理方一方， 那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这个过错呢也无需我们受害方去证明，是法律是将这个举证责任是赋予酒店那边的，是需要他们来证明他们已经尽到了这种管理义务。那在本案当中，我认为这个过错肯定是酒店那一方的。是的，所以酒店想用说树归市政来甩锅，我认为是行不通的。 那如果最后啊，像现在刚刚也说了，找了12345来，也找了这种相关的平台了，相关的行政管理单位了，行政管理单位的回复当中有没有说到到底归市政还是归酒店？有回复到你吗？目前
0: 没有任何一个人回复。嗯，
1: 也就是通过行政手段现在暂时是无效的，然后酒店现在也是特别的强硬，大概的态度我那么理解为就是你告我呗，或者是我反正不管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对不对？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差不多，就是那天经过12345调解之后，他说酒店，他是以那个分店经理，他是自己私人出200块，他说赔偿给我，我说我不要，我不接受。哇，150涨到200了，真有良心。对呀。哎呀，那这个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现实的点哈，毛先生您是过来广州旅游是吧？您本身常住地不在广州。
2: 我不在，不在，不在。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梁律了，如果这个事儿现在按我们毛先生所说的，最终的谈判金额只有200块钱，现在车损大概是7000到10000块钱，那接下来如果谈不妥的情况下，肯定只能是最后一步诉诸法律。按照这个诉讼的这个管辖的相关规定，是不是只能到广州的法院起诉？然后现在是应该是在天河区哈，那只能在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
1: 是的，那就关于我们这种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一般是侵权行为或结果的发生地，那在本案当中应该就是归天河区人民法院管辖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于毛先生来说哈，我从多问一句，现实一点的角度，我这个事儿，第一，我现在协商是不成的，那我最后可能要诉诸法律了。我知道立案哈，毛先生咱不怕，立案可以网上立案，
2: 这个在网上全国各地不影响，就可以直接在网上选择相关的法院，中的这个管辖法院就可以了。但是开庭，那还得来广州开庭，我产生的是差旅的费用，怎么办？这也得只能毛先生自己去啃下来了。
3: 对，这个点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们优先建议啊，毛先生这边再跟保险公司沟通一下。
1: 保险公司？
2: 对，看能不能通过这个代位的方式会更快捷一些。因为我们诉讼案件的 立案排期开庭判决可能需要经过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然后毛先生也要从外地赶回来广州这边开庭是比较麻烦的。那我刚刚听毛先生说是保险公司因为说是无法看到责任认定书所以拒绝代位，那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那只要毛先生您将那个视频的照片视频记录仪跟定损报告 这些资料准备好，再去跟保险公司正式的申请一遍，看他那边能不能先行代位追偿。那如果实在不行，我这边建议您呢，是跟那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一个线上的保险服务热线的，具体号码您可以上网搜一搜，我记得应该是12378，这个您可以上去核实一下。
0: 他这个是用来就是投诉保险那一块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啊，明白。是的，因为保险公司它这个也不是交通责任事故，它是不能够以无认定书为由来拒赔的，所以您可以再去跟保险公司沟通一下，因为如果实在走诉讼的话，对您来说不现实，说白了诉讼成本也特别高。
0: 是，
1: 就是因为你买的是车损险嘛，不是交通道路事故。

0: 酒店找你要钱，对吧？你反过来就知道你谁的责任了。但现在事儿发生了，哎，都不管了，特别搞笑啊！
1: 是啊，现在都没人管，是吧？
0: 所以我们刚刚梁律给到您一个比较实在的建议，先找保险公司去处理这个事儿，就是投诉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去代位追偿，反正他们在广州是有可以直接去告的嘛，他自己去追那个保险该怎么追与你无关，我要是保险赔我钱就行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第一步先找保险公司啊，然后第一找不通联系不通的，让他升级，就跟您对接的可能是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定损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处理的，让他升级。
1: 明白。
0: 第二点，打这个他的电话，我刚刚搜了，的确是12378，
2: 嗯，
0: 中国银行保险行业的这个电话啊，然后再下一步看怎么办。最不济才是诉讼，这个但是费钱不现实，对不对？但诉讼费来说的话，我刚算了一下，你5000到10000的话，诉讼费50块钱。
2: 对
0: 啊，50块，
2: 主要是时间跟交通成本。
0: 对，如果你主张是10000以内是50块的诉讼费啊，主要是你的交通成本和住宿成本，别住这个酒店就行了。
1: 是
0: 你不能过来打官司还住这个酒店吧？
2: 对，
0: 好吧。
1: 好，
0: 行。
1: 那这边感谢律师和主持人。
0: 不客气，不客气
2: 、
0: 希望这个建议能够帮到您，可能包括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也没想到这个招，好吧？我们接下来也把这个切出去之后，到鲍老师也把这个律所电话留给您做一个备用吧，参考吧，好吧？好，有是简单的问题可以简单咨询，好吧？好了，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联系节目组，好不好？好嘞，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啊，辛苦了，鲍老师。哎呀，评论区都在说了。最可笑的是酒店叫他报他的保险，就是啊，我你的东西把我的车砸了，我自己去找我的保险，然后保险赔我的钱，然后我明年保费我增加了，我还得自己去给这个保险的相关费用我去承担，我凭啥，对吧？就是我刚不是举了一个这算是不恰当的例子吗？你把这树撞了，看看谁来找你责任。酒店是过来会不会找你要赔钱，还说市政找你要赔钱？
2: 我估计有酒店找你赔钱了，
0: 对吧？
2: 这个就对啊。
0: 然后你说出了事了，说把我砸了，哎，你找市政去了。
2: 对
0: 啊，这挺有意思的哈。然后最后从，最后酒店这个经理哈也特别有这个主动承担的一个想法啊，从一开始的赔偿金啊补偿金额，
2: 对，
0: 从150涨到了200，
2: 巨款
0: 啊，真的不错。哎呀，200块钱，就是钣金够不够啊？车钣金就是车那个凹陷的地方拉一拉做个钣金，我都不知道这个工时费够不够。对，还不包括喷漆，一面的平均价哈，我只是说外面的，不是 4S 店的平均价，一幅它是按一幅来收费的。比如说一扇门是算两，如果一条刮过去算2幅，一般平均的外面的价格比较便宜的到500块钱左右啊。你 4S 店的报价另外一说，因为它的漆是原版漆，然后包括后面的车灯。这个说实在的，他好还好，他不是登场那个品牌啊，我不说具体品牌，
2: 明白
0: 啊？因为不是这个，我身边真有人经历了，就登场的那个灯裂了一个口，就是容易导致雨水的进取和这个，特别像梅雨季节，这个湿度高，它只要有小轻微的破损，它整个灯换一个灯多少钱？9万，这是9万块钱。咱们这毛先生这个车啊，他这个车是后面的贯穿式一体式的尾灯啊，红色，我看灯还是亮的。我还昨天问他，我说灯不是还亮的吗？怎么坏了呢？他说已经外面的壳是破的了，就是直接灌水进去就直接会导致电路的损坏的。
2: 对，会进水。
0: 对，所以要换的话是整个灯的总成一起换，没办法。你说保险你说真的，你要但凡是个几百块钱的，你说一幅啊刮花了500块钱1000块钱的，可能这还好谈一点，但这个是7000到10000块钱，那就没那么好谈了，就很现实。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杨，太阳的杨。
0: 杨先生您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是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咱们的律师也在线哈，看看您说遇到什么事，可能怎么帮到您？
3: 就是5月11号晚上19点51分左右嘛，接到一个女乘客开网约车。然后女乘客上车以后呢，大概2分钟左右，她就对我进行言语的骚扰，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邀约我送他上酒店嘛，然后邀约我去酒店陪他过夜，我都拒绝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行为不老实了，他就从后排爬到主驾驶位中间嘛，总驾驶和副驾驶扶手台嘛，他就趴在那上面对我的手进行抚摸。
0: 对你手进行抚摸。
3: 对，我提醒他把手拿开。然后他拿开以后。那边他有摸到我嘛，然后滴滴那边的车内监控他就触发了嘛。

0: 一天群员也来电话了，提醒和乘客不要接触。然后乘客呢和监控那边解释以后，他反而进一步的加强了他的动作，他就来搂我脖子。搂我脖子以后呢，我提醒他我在开车，你做好系好安全带。然后他跟我哭诉他的家庭有多么多么的不幸。我说你有话你坐下来好好讲，是吧？你不要影响我开车。然后呢他又把手搂紧了一点，然后我想着要不要把他手拿开。然后就有个手碰到他手的动作嘛。然后滴滴有，我又想起滴滴的提醒不能触碰乘客，我也把手拿开了，然后我就提醒他，口头提醒他，然后不要有接触行为嘛。后面等红绿灯的时候，因为一开始的动作他都是在行驶过程中对我的那个一个干扰嘛。后面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就更加过分了，他直接趴我脖子上一顿亲一顿舔，舔耳朵舔脖子亲脖子。
1: 这是您给我的视频的最后一段吗？
0: 对对对。
1: 我看了那个视频哈，就是我不想说的那么直白，就是我从我视频监控的画面来说，从我的角度啊，仅代表我个人，就没看到他伸舌头，主要是就是，但他因为他头发可能是长啊，挡住了，就是您自己深深明确的感受到他是对您是产生了一个舔舐的行为了，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怎么样？
0: 后来，然后基地安全员提醒我下车，然后下车后我就立马就报警了。报警以后，我就在车外面等民警到达嘛。民警到达以后，那女乘客她又下车了，她强行把我搂住，给我肩膀来了一口，我都彻底无语了。
1: 来了一口是指？
0: 她咬了我手臂一口。
1: 有印儿吗？
0: 当时是有印的，派出所有照片的。
1: 好，然后就是叔叔来了，之后怎么处理的呢？
0: 怎么处理？民警那边只给他定了一个妨碍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的行为，然后对性骚扰和那个咬伤只字不提。
1: 好，然后对这个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诉求就是至少你这种骚扰行为肯定是触犯了法律法规嘛，对吧？你应该要做出一个处罚，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男女是平等的嘛，我咨询民警，民警居然跟我说女生不违法，
1: 等等，他
0: 就纳闷，
1: 他原话怎么说的？原话？
0: 他原话是说，猥亵只对女人生效。
1: 猥亵只对女生生效。
0: 对。
1: 我看到这里，您发给我了一份行政案件的立案告知书和最后的行政处罚的告知书，最后对他的处罚是因为他的被扰啊，因为他的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一个秩序，以此进行行政立案，和最后因为他的拉扯驾驶人员干扰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而罚款了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吧？
0: 对，
1: 然后您是不是还有疑问说为什么不能两罚？是就是的确他扰乱您的这个正常驾驶的确存在，这个您对他的行政处罚您是认可的，对不对？
0: 对，
1: 您不认可的就是为什么没有对他同样的骚扰行为和您认为的猥亵行为进行处罚？然后或者说是为什么两个没有共同去处罚，只处罚一个点，对不对？
0: 对，
1: 好，咱们梁律师也在线哈，梁律师看有什么补充，或者是看有什么想说的？
2: 首先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这个派出所民警告诉您猥亵只对女的生效，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法律上来说，因为无论是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上，对于猥亵这个定义，它的对象并没有区分性别，直接说的是他人。那男性呢，同样也是可以成为这个猥亵的受害人的，所以民警这个说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1: 那像刚刚我们杨先生所说的，说同一个事件只能处罚一种，是有这个说法吗？
2: 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如果猥亵跟扰乱交通秩序，如果是两个独立行为，那可能就可以分开处罚。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民警那边对于猥亵这个行为的定性，他可能觉得没有到他内心个人的一个猥亵的定义。

0: 那至于说关于行政处罚这一方面，这个猥亵的标准相较于刑法来说是会比较低的，但我们执法人员在实务中判断他可能会根据这个行为所侵害的身体部位来进行一个猥亵的认定。那如果说杨先生您被这位女性所侵害的部位是一些较为隐私的部位，就可能带有性象征意义的，
1: 那我觉得猥亵是比较符合的，但本案的争议呢，就在于说我们在视频里面很难看到他说伸舌头去舔舐，这个比较难看到。那如果说视频监控是明确拍到这位女性是有伸舌头这一动作去舔舐您的脸部、脖子、耳朵其他部位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构成猥亵的。
0: 嗯，
1: 但杨先生哈，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就是我看了视频，你也看了这个视频，您觉得从视频的画面角度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漏，所以跟您求证一下，是不是没法明确的看到他伸舌头这种舔舐的一些行为，但能看到他的是头部是贴紧你的颈部的，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2: 不好意思啊，视频我自己都没怎么注意看。
1: 对，我觉得我就是按照您刚刚所说的哈，就是因为我的理解哈， 我仅代表个人看到视频画面当中并不是有非常明显，我知道他有非常多的搂抱行为，包括他让您上酒店的这些话语我都听到了，然后说自己的生活多么的悲惨，然后希望您理解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啊，我都看到了。但最关键是您想认定他猥亵的一个行为的话，他可能他的从画面动作来说不是特别的直观。
2: 嗯，但他亲吻的动作是能够体现的。
1: 他亲你，主要第一他头发长，第二就是他不能，就是从我角度哈，仅供参考分析，他是整个头贴到你的脖子那耳朵那个地方，不能说他的目的是头靠着你，还是说他的主要目的是撅个嘴，奔着去亲你来的，能不能理解？
2: 能理解。嗯，就是如果非常，但你说现实角度哈，你说这也很少人真的是撅个嘴往前，能特别明显看出他的主观意图是亲你和猥亵你，因为他是整个头贴在你。换个方式来说，他可以辩称哈，我当时不稳了，我的确是喝多了，然后我想头靠在他的身体上，然后只是那靠他，当自然会有这个我的五官比较立体突出，然后我的嘴巴碰到了他的脖子和耳朵这种行为，就很就是。
1: 就是等于说他的辩解的方式很多啊，您说？
2: 哎，主持人，你看一下，就是第三个视频，二十点零三分五十秒，
1: 三分五十秒哈，您稍等哈，因为咱们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很多这个网友们哈都在很关心这个事儿，也想问哈杨先生哈，如果这个视频我们做切片报道去合理的从法律角度去分析的话，您是否授权我们使用相关的视频，我们进行脱敏和打马赛克的处理，您是否授权？
3: 啊，可以。
1: 好，
3: 这个没关系。
1: 好，您刚说三分多少秒，我也给律师咱们一起同步看一下啊。
3: 三分五十秒。
1: 啊，三分五十秒。那个网友们现在别八卦哈，现在就我跟律师咱们两个先看一看啊，有什么想看的，我们晚点再说啊，反正我刚刚已经想办法再看了。
3: 听到有抱歉的声音啊，这个是整个头贴过去挡住了脸部。对啊，主要是挡住脸部。
1: 遇到问题好好解决嘛。我听到您说的，遇到问题好好解决。
3: 家人都当着自己的家人，但是他们都把我当成外人
1: 啊，就生活遇到了很多的苦闷的地方，在这哭哭碎。您刚跟我说了三分五十秒，我们看了几遍了哈，主要是刚像我刚刚所说的，我昨天看到视频的画面就是他的头部
0: 头发是挡住他的具体的行为的，所以没有准确的一个判断依据。嗯，能理解吗，杨先生？
4: 那我可以给杨先生补充一点啊。
1: 嗯嗯。
4: 如果说我们难以证明是猥亵的话，我们可以退一步，这也属于一个明显的性骚扰行为。
1: 嗯。
4: 如果行政责任我们走不通，我们可以追究他的一个民事责任。
1: 啊。
4: 因为我们民法典也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这种性骚扰行为是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那杨先生这边可以去法院对这个女乘客提起诉讼，我们可以要求她赔礼道歉。
1: 嗯，
4: 如果情节严重的话，那可以要求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嗯，
4: 但这一点呢，相对来说比较难支持，但是您可以在诉请里面把这点加上。
1: 嗯，就是从行政上面难，但因为这两个刚刚说，如果是两个独立分。

0: 分开的个体的话，该处理还是得处理的，就是可能您的表述，叔叔跟您说的，如果是属实的情况下，他表述是不正确的。但关键是从还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的这个行为的搂抱的行为和您所谓的猥亵的行为，他的最终造成结果都是一个，就是的确是正常的干扰您的正常驾驶。所以他警方从相对证据把握上更有把握的是第二个，就是扰乱您的正常行驶和驾驶这个行为，所以警方暂时给他定性行政立案和做出处罚的就是扰乱驾驶行为这一个点。从行政的角度，如果您不服，或者是您认为的这个警方的解释是有问题的，或是您还有认为应该要追究他的这个猥亵的行为，认为应该这是两个单独的行为的话，也可以向上级的公安机关
1: 提起一个行政复议、
0: 行政复议，然后包括给出新的解释。但你说从现实角度说，我相信您哈，那应该你也不会想到通过民事渠道去起诉他吧，也不愿意这么耗吧。
2: 这个情况呢，
0: 就
2: 是我昨天有去申请那个行政诉讼嘛，说那个
0: 行政复议，
2: 对行政复议，
0: 嗯，
2: 然后行政复议的工作里面说呢，如果说加上涉嫌猥亵的话呢，可能没那么容易审核通过。然后是这样，至于这个损失的话呢，民事诉讼损失这个，因为我这几天都在跑派出所嘛，所以去，确实这个问题对我造成了困扰，
0: 误工费
2: 我要去找他们要解释。从11号至今，包括昨天、今天没去啊，今天等一下正常开工。就造成了4天的损失嘛，对吧？
0: 好，造成了4天，
2: 我的账号封禁。
0: 您的账号被封禁了？
2: 对，封禁了3天，然后
0: 为啥？
2: 第3天上面通过申诉才解开的。
0: 那为啥要封禁你呢？
2: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手，就刚开始第二个视频吧，应该是他不是第一次搂我的时候，我想扒开他的手嘛。
1: 扒了一下。
2: 然后，对，然后我想到滴滴让我不触碰他，然后我就没有进行下一步动作了，我就没扒了，我就提醒他嘛。然后他就认定我触碰乘客分号，然后后面我又申诉他，第3天上面才解开的。
0: 也认为您的确在这个行为当中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最后的官方认定。好，我们看到了视频了哈，您刚刚说的第二段视频也同样是看到了相关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看看，只能刚刚像说的啊，这是误工费的损失，我个人觉得是有机会去争取的，因为如果女乘客不赔，就是这诉求您怎么看呢？杨律，
1: 从情理上来说，我们非常能理解杨先生您的遭遇啊，跟您这个误工费，但是从这个赔偿责任来说，你们私下可以跟他协商，这个没问题。但如果说通过起诉的方式来索取这个误工费赔偿，我觉得支持的难度从现实上来讲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想问一下杨先生，这边证明女乘客跟您这边道歉了吗？后来
2: 在派出所有做出调解，他是有道歉，但是我的老婆嘛，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和我自己反正都是心理上都有点过不去。
0: 您老婆没认为您有错吧？
2: 因为一开始嘛，刚刚这个乘客上车跟我说这个他家庭不幸的时候嘛，可能我的表情有一点管理不到位。那我可能老婆就有点在意这个事情嘛。
0: 就觉得您是我大胆揣测一下您的太太的，她想法是觉得您乐在其中，享受其中啊，被一个女的搂抱，你是不是这么误解你了？
2: 对呀。
0: 所以刚刚为什么说要得到您授权嘛？我们放心，我们会打码的，这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刚刚说的一个误工费的一个损失，想问一下，多问一句哈，您是双证都齐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是吧？那您如果你要主张因为这个是导致了您的误工损失的话，一个是提供相关的一个这个跑车的这个流水，
1: 是的，流水，日均流水。
0: 还有什么需要提供吗？
1: 还有需要一些后台的一些日常行驶数据，就可能是你每天的跑了单数啊，还有你的收入的一个平均值，然后也要提供您到公安派出所报案跟处理这个事的一些证据。就比如说公安给您这边出具的一个 书面的文件，
0: 嗯，
1: 可能报警回执之类的。
0: 嗯，您这跟叔叔的沟通有没有说过，有没有相关录音说这个只限女方这一点？没有吧？
2: 啊，对，有录音的，我提供给你们了。
0: 哦，这也录音也有哈，那稍后节目之后再听一下哈。啊，但就像我们刚刚律师所说的哈，这个他的如果是他跟您的解释是这么解释的话，那是不属实的，是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的，这个是不分男女的，好不好？咱们保，同样保护女同胞的同时，也保护男同胞，法律不分性别的去保护的，这没问题，好不好？第二点就是刚刚您所说的，已经提起了行政复议了，那这个受理的人员跟你说有点难度啊，那是他的那么表述，那只能看官方怎么去受理。第三点就是我们刚刚跟律师同样的，我们都一起看了视频，就是很有，从我们角度来说也有点难认定，好不好？这希望您能理解。第四点就是您要的一个，因为这件事情导致您的一个正常的误工的合理损失，您可以向法院进行主张。然后相信您很多身边的这个同行师傅们也是有相关的经验，也知道啊，因为有碰到过交通事故，其实有的人也遇到过的，还毕竟天天路上跑不容易啊。如果你的诉讼标的额在10000以内的话，您的诉讼费是50块钱，您正常该工作跟开庭的天你去就行了。
1: 嗯，是的。
2: 嗯，好的。
0: 嗯，好吧，这还有什么问题？
2: 我还有一个疑问。
0: 那您说，
2: 就是说这个既然既不可，如果说认定猥亵比较困难的话，那性骚扰是绝对的吧？
1: 这个您可以像我们刚说的，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让法院在实体审理当中，可能可以给您出一个认定他的行为属于性骚扰的一个判决书
0: 啊，
1: 就书面确定下来，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对，
0: 也得要等到诉讼。
1: 对的。
2: 好的，
0: 嗯，好吧，这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哈吧。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啊，咱们先暂时先切出去了哈。哎呀，这个事儿，导播我还打电话吗？不打了啊，不打了啊。这个时间有限，就是如果再接下一个的话，也没法特别明确的了解整个事件，因为刚刚很多评论区的人在讨论这个事儿，还有人说了一句话：“主持人就自己看吗？”我也没法给各位看。没处理呢，没打码呢，啊，对于双方当事人，不管是这位乘客也好，或者司机本人也好，刚也说了，已经对他的家庭造成很大的困扰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没有这个我们节目的正常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应该尊重相关当事人，我们要做打码的处理，处理之后大家再看吧，好不好？但是我刚刚不说了嘛，就是主要的一些动作全都挡住了，但你看到有裸报的行为，的确影响了正常驾驶。其实总的来说啊，梁律，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就是醉酒了，最后不管是不是醉酒吧，最后还是处罚了嘛，反正
1: 是
0: 吧，但这个行为如何去把它就划分开呢？就是如果假设哈，杨先生的指控想要成立，想要又对猥亵进行处理，又对他的这个影响正常驾驶安全，两个要同时都能够处理的方式的话，应该从现实角度的话，要怎么样才能构成呢？
1: 怎么构成的话，我们理解。这个事情的疑难点主要是在于猥亵的认定嘛。那我们实务当中关于猥亵的认定，就最直接没有什么争议的，就是一些与性象征相关的部位
0: 啊，
1: 就比如说男女性的下体，或者说女性的胸部，如果你是直接侵害这部分类型的部位的话，那认定为猥亵，我认为是问题不大的。
0: 就是那不需要有性意图，但是这个性，这个性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部位相对比较重要。
1: 是的，
0: 那比如说
1: 你
0: 摸摸手呢？
1: 摸摸手这个很难认定，我觉得
0: 很难啊。
1: 对，
0: 像我们评论区还有人说了，我经常跟我的男性的同事哈搭肩膀，算不算？这不算啊，这按这么理解不算。
1: 对，
0: 这就是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意图。
1: 对，
0: 这么
1: 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行为去反推意图嘛。因为你主观意图你很难说去做一个认定。对，
0: 然后说得打流水，对的，你主张误工费的话，得要提供一定的误工损失，啊，就是证明你因此事，然后平均的收入是多少，那才能够证明因为此事造成的一天损失平均下来的这个值是多少，然后根据天数来进行计算。
1: 是，
0: 那比如说还有的说，比如说我上午去派出所，那下午其实可以正常跑车的呀，那就不会这整天的了。那就酌情会判断到底是多少的一个数额。但是今天其实也给各位普个法，就是刚刚我们不断的提及了一个点，就是包括前面那个停车场的事件，如果单纯的从这个诉讼的角度哈，费用10000块钱以内啊，包括刚刚这个 杨先生的被

0: 醉酒乘客骚扰这个问题，他的主张的这个误工费，如果是在10000块钱以内的话，诉讼的费用是50块钱。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这个说到那个酒店所在的一个位置哈，天河区人民法院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梁律，他们连月所也经常会在那边公益值班。
1: 是的，
0: 也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上节目就是打电话啊，但是每天就2、3个，排不到号，有的审核到现在没通过，怎么办？只能在线下。 也可以去到这个天河区人民法院，找这个相关的值班律师，不管是连月所也好，包括这有支恒所，很多所都在那边是有设点的，包括环球经纬所啊，也在外那都有很多的点，我们节目合作律所都在那边设点了，是公益咨询法律服务的啊，像我知道连月的准确的啊，是在天河区人民法院。 有点的啊，免费咨询，现场咨询也不收费，好吧？在节目之外，想联系节目组的呢，就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的方式给到我们一个初步的证据。因为杨先生，我坦白说，昨天这个事儿呢，我就看了视频，我还没听音频，我下节目再听一下音频。但不管他说的是不是啊，反正我们刚刚律师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就猥亵这个东西不分男女。 但转个话题再一说吧，扩充一点点啊，刑事犯罪、强奸罪这一个点是针对妇女啊，
1: 对的，这个没有办法。
0: 但是并不是说对男性没有保护的，有其他的法条，强制猥亵罪，
1: 对的，
0: 同样适用的，就是一样会保护男性同胞，也同样保护我们女性同胞，这是都一视同仁的，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护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好不好？ 好，时间来到了52分了哈，现在我看到外面的天气哈已经全黑了，我点的外卖的家还得淋雨去拿了，也提醒各位，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多变，然后是时不时就上午突然一个晴天，这个一个中午过去，哎，突然就是狂风暴雨来了啊，在局地昨天也发布了相关的警告，比如说像昨天的广州从化地区是有龙卷风的一个相关的警示预告的。 啊，也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动态，了解清楚啊这个造成的这个次生灾害，比如说这个山泥滑坡、这个消波间房这些东西，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容易造成次生灾害，那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啊，评论区还有很多在问哈。 留言简单跟各位说一说吧，啊，有说被律师事务所骗了，第一，你确认一下他是不是律师事务所，明确一点啊，通过这个广东省的律协非常好，有一个相关的软件啊，小程序叫广东律师微服务，点开这个广东律师微服务之后呢，就可以点击上面的律师事务所查询。 然后输入你所在的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否存在，在第一点；第二点，跟您对接的相关律师，您可以在这个页面当中广东律师微服务的页面中间左部职业律师查询，把他的名字输入进去，看是否是相关的职业律师。如果您认为他有相关的这个不合理的、不合适的地方，请通过12345也行啊，通过。 他所在的，您说的是天河区，那你找天河区司法局或者是相关的律协，都可以根据您的主张去进行调查。我们节目当中就无法去核实他到底怎么去对您做的一些服务了，因为这是很主观的，好吧？您可以找相关的部门去了解。好啦，还有人跟我说什么独身难肥啊，主持人啊，刚不说了嘛，等我脱敏处理之后给大家啊。要考虑一下杨先生的家庭也是。

7:55了，马上到交接班的时间了，我现在正在直播间守候。那我们明天是周末，也请各位周末愉快，出门注意安全。然后还有人说点首歌《爱情陷阱》是吧？哎呀，我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吧，如果这库里面没有的话也没办法啊。找完了，没有这首歌啊。

评论区说了，你们受过严格的训练。然后有人说，只要对上半身有明显动作，刚刚就是，哎呀，好敏感的词儿啊，好难受啊！你刚刚让咱们梁律说出来，这就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啊。就是我说了，最终一个就是新意图，新意图，新意图啊，你自己去理解吧。

0: 好了，最后朋友说要听这首《爱情陷阱》，我不知道是谁的版本的哈，那个找了一下，陈晓东的版本是吗？来听这首歌吧。好了，感谢各位本周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笑得滋嘴的，全程滋嘴的，哎呀，很高兴本期节目博法节目让您感到开心快乐也挺好。好了，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外，找我们的梁律师的，找联月所哈，0208565682，0208565682。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
3: 来
4: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据省气象部门监测，截至昨天白天，强降水天气已经导致广东局地出现了单日雨量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按照现有气象资料预计，未来几天广东的降水仍然频繁。今天河源、梅州、阳江、珠江三角洲、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此外，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多地市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气象部门提醒广东各地要继续做好防御。广州市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已经在今年的5月1号正式施行，为广州早茶文化传承和行业规范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日前，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管局快速响应群众的诉求，成功处置该规定，实施之后辖区内首例茶位费违规投诉，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早茶行业规范经营树立鲜明导向。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在5月21号至23号在广交会举办。5月1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本届展会的整体安排。展会以月行新生为主题，联袂星光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加乐市，预计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家旅游目的地和机构参展。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的南沙区将在本届展会上首次设立独立的展位，并集中发布1+6+N 的全域文旅盛事体系，成为境内目的地展示中最引人注目的新面孔。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1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10: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11: 很方便啊。
10: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11: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2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呐、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11: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10: 白茶，
11: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10: 对，
11: 还会去这个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10: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11: 是的，而且包2餐哦。
10: 对，在迪士尼吃完那可真的好。

0: 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六到十四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十四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1: 是
0: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1: 成都
0: 、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1: 没错。
0: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3点07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4: 我是方子，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今天的直播在直播间值班的是方子和高娜，从1点钟会陪伴大家到下午的3点钟。那欢迎大家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微信这个视频号啊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那如果呢你还想要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第三方视角，你也可以找到主持人高娜，在主持人高娜的这个视角可以看看我们用手机直播的状态和专业的摄像机在直播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
4: 有什么不同。
2: 哎，那画面质量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主持人高娜这边呢，就咱就主打一个这个亲近一点哈，跟大家也欢迎大家呢这个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这个有很可爱啊，我们听众那个蘑菇头说娜娜今天怎么穿个睡衣就来做节目了呀？这不是睡衣啊。他说哎呀，我知道不是，就是有点像材质，这材质这哪是睡衣啊？这么厚，这不是睡衣啊？
4: 它是个针织，这个材质当睡衣可能会睡得有点硌，
2: 对，有点硌。它其实是有点那个还有点硬的这种感觉，
4: 它是那种针织的、稍微硬挺一点的材质。
2: 对，就是有点针织哈。这个像美容店的工作服，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4: 那个美容院的工作服如果选用这种材质，那说明他们也是埋下血本的。
2: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啊？你们这些小朋友们，你们去把我取关了吧啊，不要关注我了。好了，那个在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有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生活提示要告诉大家。那么那在这个今天呢，广州市气象台在中午的12点34分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现在我们从直播间望出去，现在目前来说，广东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州的越秀区，直播间我们的落地窗看出去呢，外面已经是黑压压的一片了，而且呢这个雨势呢看起来还是蛮大的。那么受偏西方向的强降水云团移进的影响，那么在越秀区、天河区未来两小时，就包括目前现在今天中午12点半发的，也就是说未来两小时，此刻一直到后面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那么广州呢，天河区和越秀区有中到强雷雨，那么预报呢说累积的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并且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雷电。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今天的12点半开始呢，越秀区、天河区已经是悬挂起了这个暴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后期呢有升级的预警信号的可能性。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在节目开始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这也是这个气象台在今天在前刚刚半个小时的时候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警信息。那刚才我们这边也是有好多的听众啊，就是也有在说，你看德说现在呢这个全省很多的市县都发布了暴雨的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孟江南说这个实时的天气状况注意防御。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你看我刚才我和方子上来的时候说天哪好黑呀、外面，
4: 对，但是刚上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透过那个窗户看到对面的那个流花湖公园，但是
2: 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4: 对，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2: 感觉有点像晚上7、8点钟的时候的那种天气的状况啊。我们来看一看后续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么预计呢，今天像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那其余的市县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最高的气温像是珠三角、韶关、清远的市县呢会去到29到32度，其余的市县26到29度。
4: 是的，那在16号呢，茂名、阳江、珠江的三角洲和粤东的市县呢是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状况，那其余的市县呢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那看看最高的气温，那粤东市县的气温会普遍在23到26度，而其余的市县呢是27到30度。
2: 再看一看从周末开始一直到18号，这17号、18号这两天，也就是星期天、星期一下周的这种情况，像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呢，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情况，因为现在毕竟端午节快到了，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龙舟水期间啊，会伴有雷雨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其余的市县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那像是后天，也就是星期天，它的具体的情况呢，白天最高的气温，粤西像还有肇庆的西部、云浮的市县呢是29到32度，其余的市县25到28度。
4: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海上也是有大风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周天，也就是16号，那在周天的白天呢，那粤东的海面它会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
2: 是的，特别温馨提示大家啊，因为现在刚才也是说到了咱们广东的天气的状况呢，是进入到了龙舟水的这种天气的状况，未来一周呢广东降水会比较频繁，局地的雨势猛烈。那你就比如说像刚刚现在这样子啊，咱们广州这个局部的雨势会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呢一定要请大家注意防御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还有山洪以及地质灾害，警惕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的情况。
4: 是的，那目前呢广东处于强对流多发的季节，所以大家在从事农事作业呀，或者是在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都需要注意防御这个雷击以及短时大风等引起的一些灾害。那遇到一些下雨的时候，道路湿滑的时候，能见度低的时候呢，那大家出行也是需要注意安全地。
2: 是的，没错了啊，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因为咱们也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那我们也会结合着最新的一些天气的信息，还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在节目当中实时为大家更新最新的内容，所以也特别感谢大家呢能够守候在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再一次的提示大家，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方子和高娜，因为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是我们俩来值班，会一直延续到下午的3点钟，有2个小时 时的大时段的新闻直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说一说新闻资讯、生活热点、一些交通提示啊。那如果要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发布出去，所以请大家记得锁定好我们的节目。看到像德啊还有这个孟江南，也谢谢洪介坤啊，成为了我们这个对直播的这个支持，也是

0: 他你像德他也一直在频繁的说什么给我们在说这个实时的天气情况，木江南说看实时的这个气象雷达，强降雨带正在中山顺德南沙一带，广州现在目前越秀，刚刚我们说到了越秀和天河发布了黄色预警，那现在呢就在此刻我们从越秀的我们所在的这个越秀区，从直播间望出去，这个外面是黑压压的一片，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有的时候我知道今天
1: 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虽然说是周五，大家还是会要出门办事儿。
2: 是，
1: 总归或者就是有一些朋友们可能想着，哎，明天就周六啦，然后就想着今天周五早一点下班，
2: 早点回家，
1: 或者是早点下班，然后去周边的城市游玩这样一个，
0: 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对对，又或者是因为这周六这周天也是广州有蛮多的演唱会嘛，所以有一些可能是外地的朋友他要来广州，那可能也是需要看一下
0: 自己的这个航班信息。是的，是的，是的，还是要多多留意啦，尤其是像现在的这种天气情况，航班很可能它的准点率可能就不太有保证了。对，可能就经常听到
1: sorry。
0: 对，哎，真的，这个真的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还有包括现在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直播的可能是外地的一些朋友，因为大家可能会关注说我们接下来他接下来如果是真的是要赶着，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属于那种急行军似的，
1: 特种兵，
0: 是的，就是不是，我说的急行军他不是特种兵，特种兵他还就是他的节奏安排得很快，或者说他会很那个什么，急行军的意思呢就是他就是把他的这个时间就是压缩得很短，他只在广州停留，只是看个演唱会，然后他马上回到。哦，
1: 你说的这种我知道，我有刷到过。
0: 对，就是这种，就是他可能他跟那个特种兵，特种兵是因为他强度大，对吧？他可能安排的这个东西，不过也差不多，就是一不管是急行军式的还是特种兵式的，
1: 对，
0: 大家为了极限的扩大自己在这个城市的一个体验感，或者说这个效率最大化，
1: 就把时间压缩的特别紧，一分一秒的在抢时间。
0: 对，
1: 我有刷到那些就是可能在华东地区的朋友们，然后要来华南这边看演唱会，然后他们可能是下了班之后回家收拾行李，然后坐的那种红眼航班，然后来到了华南的某一个城市，然后出来之后先去吃一个早点，然后再去一些地标性的建筑那里逛一逛，然后晚上去看演唱会，看完之后打的去机场，然后再坐红眼
0: 航班回去。对，但是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了，这个是在这个天气较为稳定的状况下就会很合适了。
1: 是，
0: 可是呢因为最近呢广东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天气的状况是属于这个龙舟水期，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频繁跟大家说它里头有几个关键词，暴雨大暴雨甚至到特大暴雨，
1: 是的，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了。 好了，按照惯例说完了这个生活提醒，来自天气方面呢，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热点吧，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想要告诉大家，这是关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来详细关注一下，最近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经是超过2亿，票房还在一路高涨。随着电影爆火啊，在影片当中饰演老年
1: 叶舒柔的吴少卿老人也随之走红，可是啊，有一些私生却把魔爪式伸向了这位八旬老人。是的，那根据吴少卿的孙子 陈谢开在社交平台公布的这个发布的视频表示，那近期呢是有不少人根据阿嬷的这个买菜习惯去倒推他的住址，那还在网上公开了这个住址，那还有不熟的或者是多年没有联系的人，他带着陌生人上门探望。那陈谢开也是强调住址呢是属于隐私，而且老人家也是需要多休息，希望大家不要在网上讨论公开 开这个住址。
0: 那目前呢有众多的品牌方还有主办方也是邀请阿嬷出席商业活动，比如说像出书拍宣传片当一日店长等等，那部分啊还开出了高价。陈谢开呢也是代表老人表示明确的表示说阿嬷不会出席任何的商业性的活动，仅酌情参与一些公益的活动。他说呢让阿嬷参演电影是因为电影有意义，而且能够 帮阿嬷完成心愿，只是想让老人家开开心心生活，分享的作品也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再次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1: 是的，那

0: 参与演出于吴少卿而言呢，还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因为影片讲述的是乔丕往事，那这个往事呢就在他身边真实的发生过，他是以亲身的经历去共情角色，让潮汕的故事与家国情怀在荧幕上面生动绽放。是的，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聚焦到电影的本身来了解潮汕的故事、文化与历史，也许比你跟踪一位八旬老人 拍上一张模糊的照片更有意义。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也是要再次的呼吁，就是当我看到这则信息的时候，就是让我觉得说，就是就有的时候我不是很理解，就是你可能就是我也会非常疯狂的喜欢一个人，我也很想去，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在就最近大家不是好多人都看到了陈伟霆和那个谁钟楚曦他们在沙面拍照啊，在哪里拍什么拍电影啊，拍剧啊什么的，我也期待说我能够去看一看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我真的没有过，就是哪怕就是我那个时候很喜欢陈楚生，我去湖南参加活动的时候，正好有机会我去到了现场去那个什么，我觉得我也没有疯狂到说去偷偷的去尾随人家，就是我特别不理解，就是可能于我个人而言， 我会觉得喜欢还是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会更好。对呀，就是你去打扰了人家老人家的生活，你说别，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网上可能看到很多的就是关于就是私生的这种就是不文明的一些行为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好像发过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有人就说哎呀怎么又扯上了私生了，就大家其实对于私生这个其实自己也是觉得说不应该是被有贬义 或者是画上一个这个贬义的头衔的，但是确确实实你不得不排除说在私生里面他确实有一些是那种非常不理性且非常就是那种就甚至你可能都连你说他有一个人的最低的底线有吗？他都没有。 有一些你看我们总能够看到那些新闻，什么偷偷钻到人家房子里头去的呀，还有甚至这两天我还看到就是他们有人在那个就是去参观展览啊，或者说去参观什么时候，在人家的那个什么就是展出的那些剧照什很，还有那些门牌啊，还是哪里写个到此一游的。
1: 就这些人，你和那个时候以前在网上很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大肆批判的一类人，就是在长城上刻下到此一游的那种人，你说你们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就是我忘了具体是哪一部剧，但是在那部剧刚出来的时候，由于它是在上海的弄堂取景的，所以当时而且再加上那部剧出来之后很火，所以就引发了很多路人去那个弄堂里面去打卡，然后引发了
0: 但是那个弄堂现在是还是有很多普通的市民在居住的，但由于太多人去打卡了，所以导致在那里面居住的那些市民们其实出行是不方便的，
1: 就被影响了。然后到后面那个市民为了防止这些人再去打卡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就是在门口立了一个牌子，就是说这里是生活区，请不要就是过多的
0: 打扰，就是虽然我能够理解大家想要去取一个同样的景，你不能否认现在电视剧里面大家拍的那个景确实很好看，而且再加上一些明星的那些光环效应，你就更想去打卡一个同款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电视剧里的生活和我们真实的生活之间，大家还是最好要隔着一定的距离。
1: 对，
0: 人家都不是老话都说的可好了吗？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美。
1: 对，
0: 当你跟他走得那么近之后，每个人 他都身上有光环有亮点，然后也有这个缺点，我想你也不想自己心爱的某一个人他的缺点在你面前放大吧，是不是？那个发仔说娜娜今天的衣服好看，刚才还有人说我穿着睡衣来做节目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那个其实我们再说回到就是这个陈谢开，就是老人的孙子哈，他呢是一个潮汕本土家庭生活 的一个搞笑博主，他呢平时呢也是会做一些什么记录搞笑的一些像是什么潮汕大家庭的日常。那作为家人的这个吴少卿，据说呢也是经常在就是他的这个视频当中出现，因为新潮可爱被众多的网友喜欢，也被戏称为是潮汕网红阿妈啊，而这个呢也正是他出演电影的一个契机。
1: 是的，那
0: 陈谢开呢也是说，当时哎，我们发现阿妈对于上镜拍摄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那所以大家就商量着，哎，那我们一起拍视频吧。那就这样子，这个视频转播了之后就被剧组看到了。那当时剧组呢也是在招募一些演员，那也好多网友呢就跑到那个我们的那个视频评论区下面评论说，哎呀，可以让阿妈也试一试啊。那导演就是上门去试镜了之后，就拍了一小段的那个视频片段，他就拍短了。
1: 对，
0: 他就说阿妈，只要你肯，这个角色就归你。好霸气啊这句话说的。
1: 嗯，而且因为其实大家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个角色被阿妈真的是演活了，就是他的那种科班出身的那种表演的痕迹是一点都没有。而且呢整个的，你看我说的都是都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是回想起电影当中的一些细节还是蛮让人感动的。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再去给这部电影添一把火吧，好不好？目前来说呢，最新的消息呢，影片已经开始要这个冲击海外市场了。
0: 对，
1: 昨天是正式破了2亿，所以这个数据还蹭蹭蹭的在往上走。
0: 是
1: 相关的专业的这个平台预测说能够破7亿的，
0: 可能就是缺我这张票了。
1: 哦，你还没看？
0: 我还没看，我一直想去看。
1: 去吧去吧去吧！
0: 但是周边太多人跟我说，就是你这种泪点低的，然后容易一哭哭不停的，就最好别去。
1: 去吧，拿上纸巾。拿上纸巾就可以去了啊！
0: 我确实需要，
1: 对吧？去吧，这个拿上一包优质的纸巾，咱就可以妥妥的就去了。
0: 而且，
1: 哎，说到这个纸巾，咱那个既然我都拿上来了，留个4分钟的时间，这一时段啊，留个4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目前视频号正在火热进行中大降价，来自杰柔的系列产品啊。今天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主推的是这个抽纸，但是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场景多元化了起来。来自杰柔的系列产品，其中有卷纸，有湿纸巾，还有这个抽纸，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家的不同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咱用起来。你不用那么抠，你不用那么抠开。你这孩子，你说这还把那个纸分成三张，一张一张的撕开用呢？
0: 不是，
1: 这个咱可以这样就豪气一点，好不好？这100抽的纸，一张纸呢是有3层。这个抽纸现在原本是39.9元，今天的拿到手的价格直接变成了直降12.9元。直降12.9元，亲爱的朋友们，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你到手26.99元就可以获得这样子的就是24包纸巾。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的是卷纸，卷纸的价格也非常优惠。
0: 对，
1: 原来价格是
0: ，sorry， 我好像打到你了。原来的价格是20.9元，那现在的优惠价格也是13.99元。朋友们，就是大家可能生活当中，特别是厕所、卫生间这种，它是离不开卷纸的。可能在有一些朋友喜欢用这个抽纸，但有些朋友还是习惯用卷纸、那大家如果就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2号链接，那它是140克4层27卷的卷纸，现在只需要13.99元。
1: 对，说句老实话啊，这个的力度是最大的，降价的力度是最大的，抽纸的降价的力度是最大，抽纸是直降了12.多元，那么卷纸呢是降了6.多元，
0: 6.91元，
1: 然后呢这个湿纸巾呢是降了7块钱，8块钱这个样子。所以说你自己去对比吧，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生活场景，如果要是觉得说就是喜欢用卷纸的，觉得好像在这个卫生间啊，这个卷纸可能用起来不是很心疼，但是在目前来说最优惠的一个划算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抽纸是更合适的，就看你自己的这个选择。
0: 对，
1: 好不好？
0: 那如果有朋友说就是我们家抽纸卷纸都需要的话，那你就可以就1号2号链接都看一看。
1: 对的对的，
0: 都选一选。
1: 现在呢这个平台的直降优惠正在进行中。
0: 是的，
1: 抽纸的这个呢是直降12.多元、那原来39.9元的价格，你现在今天到手呢是26.99元。2号链接呢是咱们的这个 个洁柔的卷纸、这个卫生纸呢是140克四层的卷纸，那么十卷的价格呢，你直接来看一看啊，十卷的价格呢是直降了6块多钱、也就是说最后呢是13.99可以获得十卷卷纸。在洁柔的这个，你去很多的商超，洁柔它一定是在 C 位，或者说在那个最显眼的地方，搭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纸巾衫，然后给大家做促销的。还有一个就是湿巾，
0: 对，那个湿巾也是

0: 就是。
1: 它叫小奶皮婴儿失禁。对，好，时间来到13点29分，青段广告稍后继续。北京时间13点30分，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 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 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刚才呢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卷纸不是13块9毛9，13块9毛9啊， 我打开卷纸是13块9毛9啊，你看一下。
0: 可能刚刚是我这边说错了，是十卷是13块9毛9。
2: 对，我说的对的呀，十卷是13块9毛9。我刚开始的时候说错了。哦，
0: 我刚开始的时候说错。
2: 官方补贴6块9毛1啊，直接今天下单，而且还是免运费的，这一点也特别好，就是别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个又把运费又补了，就是你这个官方降了，我你给我再加个10块钱的运费，那完全没有，是免运费的。 现在呢卷纸呢是13块9毛9补贴下，原价呢是20块9，卷纸现在变成了13块9毛910卷。如果是27卷的话呢是去到38块9毛9，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拍27卷，你去拍10卷，然后拍2单10卷就要比就是直接下单 那个27卷的要便宜，因为你单卷的话就是你单笔订单，你去你现在去看一看啊，10卷的话是13块9毛9，平台直降6块9毛1啊，这个是卷纸。那卷纸说完了呢，这个再来说一说我们现在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目前的这个一号的产品。那今天呢在现在呢此刻呢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
0: 论。那接下来呢是进入到广藿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我是你们的这个好物推荐官高娜。
2: 不是方子。对，他是好物推荐官方子，他不好意思说我来说啊。
0: 不是不是，这个那你说这可不呢，这个咱这个卖东西嘛，这个脸皮就要放下来哈。
2: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突然之间的转折，让我有一点没想到，我前一秒还在那里看那个啥，因为我看有朋友下单了3号，下单3号，3号呢是我们的这个奶皮子，这个 湿纸巾，小奶皮，哎，小奶皮，对，奶皮子好吃，哎，奶皮子湿纸巾，小奶皮湿纸巾，就顾名思义，它里头是含有牛奶润肤成分，就是很多人用完湿纸巾之后，大家会不会有一个同样的感感，就觉得手干干的。 就觉得好像没有润肤的那种功效，有一些人呢他会去担心里头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用不健康，咱这个是直接给大家一键拉满，润肤的健康的安全的成分全部都包含了。
0: 是的，他给大家看一个看一下，
2: 你打开一下啊，
0: 撕一下，
2: 这个呢是80片6包温和装，21块9毛9。

0: 原价呢是29.9元，现在呢平台价直降啊，现在是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平台价直降7.9元。 你看一看现在呢，就是在方子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洁柔的这个湿纸巾，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但是我其实更给大家还是推荐的是咱们的这个抽纸，因为抽纸的它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当然你可以结合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实际的使用的场景去选择，一个是抽纸搭配这个小奶皮，一个呢是卷纸搭配小奶皮。
1: 对，因为这个小奶皮它是没有什么可替代的，它就它是那纸巾。

0: 层，是不是？我更建议推荐大家一号产品，好不好？
1: 是。那再说一下，反正我都已经拿到这个小奶皮了，那就是它呢，就是跟其他
0: 谢谢 A 下单，
1: 就是它会有一个开口，
0: 谢谢，
1: 然后开口了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这个拉，就是这个粘式的这个开关，那所以呢，它也是更好的能够保护这个守护这个湿气，不要太快的干掉这个纸巾，然后呢，这个纸巾里面呢也是含有一些像是牛奶的提取物啊，然后还有一些芦荟的一些提取液，所以它会更加的保湿，而单这一张纸呢，那它也是一个乳霜纸，对，
0: 乳霜纸
1: 、哎，这个给我绊死了，然后这个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就是乳霜纸，就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纸巾里面也是含有了一些牛奶的提取物，那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那是不是这个婴儿的口湿，这个手口的湿巾只能用在婴儿身上？其实也不是，就是成年人大家可以就是把它平时擦一个手啊，或者是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外出的时候不想带那么多的纸巾，特别是女生可能还会再多带一个那个擦脸的那种，就是洗完脸之后专门用于擦脸的那种纸啊。但是其实呢，这种口湿巾呢，手口湿巾呢，也是可以用于擦脸的，而且它也是非常的亲肤，它不会说像是有些纸巾用起来毛毛糙糙的，然后特别的就是拉脸，就是那个脸上用的特别不舒服，那
0: 它会更润。
1: 对，它因为它里面是含有了牛奶的提取物，所以它整一个纸巾会特别的柔软。
0: 对，
1: 你怎么，而且它怎么，你怎么搓它，它都不会起球，它都不会起球，它不会说像有些纸巾，你稍微湿巾啊，你就稍微搓一搓，哎，它上面就开始起一个个的绒球了，它这不会，而且你看，我再怎么拽它，它不会破，
0: 对，它的韧性很好，
1: 对，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洁柔的它的系列的这个产品啊，它都有什么？看看我们呢，现在我的手上面是拿到了目前洁柔的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系列的优点，其中呢有包含100%的原生木浆，除此之外呢，它不包含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纸啊，保证就不管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上架的这三款产品，一款呢是抽巾，就是抽的这个面巾，一款呢是卷纸，一款呢是这个小奶皮的湿纸巾，里面的这个纸巾的所有的含量保证是100%原生木浆，杜绝一切现在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很便宜的那些纸巾，它用的都是些什么回收的旧纸壳，什么回收的什么餐盒啊什么，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方式给它打成纸浆呢，再加什么增白剂、荧光剂，再一些什么去味的什么，再加一些色素，甚至可能有一些有危害身体的一些这个化学的高科技的这些产品加到纸巾里面。我想请问一下，这些纸巾你敢用吗？在这种情况下，像这样子的纸巾，尤其是在嘴边经常要用，就是说句老实话，它不像说吃的东西咱进嘴了，你在嘴边实际经常在用，通过呼吸黏膜，通过嘴巴，很容易就是病从口入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大的品牌，有一个优良的质量的保证的这样子的产品是最关键的。
1: 是的，
0: 再加上如果你现在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精明的消费者的话，因为平台的这个补贴券咱们不知道它能什么时候就会没有，原本呢是39.9元，现在呢今天是直降了12.多元，也就是说这个抽纸呢在它的系列的这个产品当中，今天呢有三款产品，虽然说我们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自己的使用场景去选择产品，但是呢我更推荐的是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置顶给大家推出来的这个，就是洁柔的这个39.9元原价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现在呢直降12.9元，26.99元你就可以获得洁柔的24包纸巾。如果你要是用的多的话，你可以分两单去拍，不要一单说一下子下三单，一单一单的去拍，这样是最划算的，好不好，朋友们？
1: 然后我看直播间现在也是有很多朋友正在下单，有下单，
0: 谢谢梅，谢谢七，
1: 对，有下单一号的，有下单二号，有下单三号的，就是抽纸、卷纸和这种湿巾，大家可以就是按需进行一个购买，然后
0: 对。
1: 刚刚好像没有提到这个湿巾呢，它一包是一共有80片，然后它一共是有6包，然后价格是21.99元，也是

0: 有补贴到7块多钱，将近8块。
1: 嗯，就这三个链接呢都是有补贴的。
0: 对，
1: 就是一号链接的补贴呢是直降了12块多钱。
0: 嗯，
1: 那么官方补贴就是直降12.91块。如果是你是新客的话，视频号的新客的话，你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减4块钱，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会就很实惠，囤货的一个好时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二号链接全纸呢官方补贴直降6.91块，那新客同样还是会这个立减4块钱。
0: 是的，
1: 那官方补贴其中的这个小奶皮80片6包，80片6包，它呢是21.99块，那么官方补贴7.91块，所以这一次的官方补贴的它的力度非常非常之大。
0: 对，
1: 而且呢这一次的它的官方补贴呢，它仅仅只是针对洁柔哦，它不是它其他的产品它并没有包含。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作为聪明的消费者，精明的消费者，在此刻就是应该要赶快去囤起货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是的，也有有不少的朋友们正在下单，然后那个可能还有一些新进来的朋友，那可以先点一个关注，然后我们的一号链接也弹在了那个应该说是视频
1: 的顶啊，
0: 对，
1: 已经弹窗了，
0: 对，已经弹窗弹出来了。然后如果说大家我不单单想要纸抽，我还想要卷纸，还想要湿巾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点一下那个留言框隔壁的第一个长得像一个购物袋一样的一个按钮，
1: 把它加入，
0: 对，然后点进去123号，一号就是纸抽，2号就是卷纸，3号就是湿巾。
1: 哎，不，我建议大家单独下单，单独下单，
0: 对，是要单独下单，但只是说1号链接是它，2号链接是卷纸，
1: 对，
0: 3号链接是它，
1: 一定记得单独下单啊。如果呢，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纸，我这单独下单好麻烦呀。那你别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啊，
0: 就是
1: 12.9块呢，直降12.91块。
0: 有时候单拍可能比拍双，它会折扣力度会更大，就细算下来。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说谢谢 C 下单啊，特别感谢这么多朋友的信任。
0: 谢谢大家。
1: 就是目前呢，这个洁柔的产品的这个纸巾，首先呢，因为给大家来说一说，就很多的朋友会说，哎，你们广东新闻广播为什么在这个卖纸巾啊？那其实呢，这个也是结合着咱们广货行天下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时段呢，会详细的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广货优品。那其中呢，就是洁柔，它呢可以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广货行天下的这个优品推荐环节呢，是占据 C 位的主角。为什么它能够到 C 位呢？首先呢，它已经是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老品牌了，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它一直在深耕这个纸巾的这个市场，它把整个的自己的所有的产品用到的纸浆、用到的工艺，都是给大家呢以健康为基准，然后来做的所有的产品，包括今天上架的纸巾、抽纸、卷纸，还有在方子面前的这个小奶皮啊，这个湿纸巾都是非常适合大家这个去使用的，而且是婴儿这个全年龄段覆盖。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小朋友的纸巾，说句老实话，我经常就是给我们家猫用的，就是专门是给婴儿级用的那个纸巾，因为猫的它的眼睛也会是比较敏感和那个什么，所以我会给他们用更轻柔一些的。所以像洁柔的它的这个系列的这个产品，它都是可以做到婴儿级别，那这个其实是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点了。那除此之外呢，现在呢它正好在干什么？他现在正好呢是跟平台谈好了这样子的平台支持价。你有看到哪个品牌？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品牌他会有一些平台支持啊，但是呢这一次在视频号上洁柔拿到的这个平台的补贴非常非常之大。你在他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到的这个产品39.9块，原价39.9块，在这一次的平台补贴支持下直降了12.9块，也就是说你现在是26.99块就能够获得24包、100抽、3层的这样子的纸巾。
0: 是的，就是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湿巾是可以给孩子用的，婴儿用的，所以它这里面也是不添加酒精，不添加香精，也没有荧光物质。那它也是经过了这种急性的金口毒性的测试，所以是非常安心的一个产品。
1: 对，还有呢就是卷纸啦。那卷纸呢，它现在的这个规格呢是140克，4层的这样子的一个卷纸，原生木浆可冲散的这个卷纸，而且呢它的这 这个里面的包含的这个成分呢也是有四层，有二十，就是它是以箱装的这个形式给大家来发货，而且它的本身的它的里面的这个就是它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包装会有分新包装和老包装。
0: 哦，
1: 这一次你拍到之后呢，会新老包装随机发货，就别觉得说，哎，你们拿的是这个包装，为什么我拿到又是另外一个包装？
0: 是
1: 啊，是可以新老包装两种包装来发货，而且呢，能够给大家保证的是什么呢？它的柔韧性非常之强，
0: 是的，
1: 一定保证的是足够的厚感，以及呢原生木浆，还有冲水易降解，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和科学的方式了。
0: 没错，没错，
1: 对，黄金比例啊，所以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谢谢安将这个转发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啊。
1: 哎，转发一下吧，朋友们，真的
0: 就是确实是划算，就也不是说硬是要推它，就是干嘛。就是特别像这些日常消耗品，有时候还是需要买一些经济划算的牌兰赞爷爷嘛。
1: 对，
0: 那像是这一些，就是二十多块钱，然后几十包，干嘛不买？
1: 26.99元，现在目前是24包，这个的降价力度呢是最高的，12.99元啊，这个是降价力度最高的啊。
0: 是的，
1: 那其他的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自己的方式，然后进去下单就可以啦。好了，那我们这个说完了卷纸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这个牛奶了。你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呢正在。也是在火热的上架当中，那么牛奶的这个链接呢，我们同时呢也可以给大家来谈一谈，在7号链接。
0: 是
1: 现在，我现在这边呢，如果要是你是新客的话，还能再立减4块钱，那原来的价格呢是69.9元，大家可以直接呢去无忧下单就好了。
0: 是的，
1: 这也是咱们的这个这个常驻嘉宾了啊。
0: 是，但是这个牛奶呢有两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个是它这个牛奶呢也是有了新旧两款包装，那它会随机发货，可能您这一次拍的跟上一次拍的它收到的那个包装不一样，那这是正常的，因为它做了一个包装的更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的牛奶呢都是5月份产的，
1: 对，
0: 那它的日期呢就会比上一回拍的更加的新鲜。
1: 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这样子的一则新闻，就是国家喊你囤鸡肉了。
0: 对，
1: 这个鸡肉呢，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老人家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就觉得说，哎呀，老来瘦很正常，哎呀，老了嘛，新陈代谢慢了，或者是吸收营养吸收的不好了。正是因为你吸收营养吸收的不好了，我们更需要有一些是更好的摄入营养的方式。你比如说呢，你可能平时我们说就是咱们广东人还好一点，爱吃鱼虾、蟹，相对来说这个海鲜它本身也都属于高蛋白，还好一点。如果是北方的各位朋友的话呢，你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了，尤其是因为平时你比如说可能爱吃牛羊肉的那个肉，它虽然说能够补充很好的这个蛋白质，但是肠胃的压力大呀，对吧？所以就说为什么在国家特别给大家提倡说，在这个膳食指南当中把牛奶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上面呢？就是因为牛奶，一个呢它容易获得，二一个呢它容易吸收。
0: 是
1: 啊，咱们在身体当中特别需要的是去补充高蛋白，然后用这些蛋白质去生成咱们的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保护咱们。尤其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可能拧杯子呀，有的时候拧不动啊，站起来那个腿可能得要手扶着膝盖才能站得起来，这其实有可能就是你的肌肉在减少的一个肌肉在减少，它就是罪魁祸首
0: 一个症状。然后这个牛奶呢，那可能有些朋友说，哎，那这个常温的牛奶会不会跟冷藏的牛奶它有一些营养上的区别？其实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0: 而且对于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些上学的孩子们来说，其实这种常温储存的牛奶呢，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因为他们的办公室啊，或者是课室啊，并不像是家里条件那么好，还有放的一个冰箱，能够去保存。 存那个牛奶，那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这个常温牛奶的一个方便性。
1: 对对对，哎、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牛奶它也是换了换了包装，
0: 对
1: 啊，就是跟原来的那个，就是之前我们给大家热卖的那个牛奶的包装又不一样了，它
0: 是
1: 又换了包装，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换包装咱质量不变，
0: 是的，
1: 而且呢，一定是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
0: 嗯，
1: 可以新鲜到达的。
0: 是的，那它这个牛奶还是跟之前一样，简单介绍一下，那它是每100毫升里面呢，它是有3.1克的高质蛋白，
1: 哎，
0: 那同时呢，它的钙呢也是每100毫升里面有100毫克，那也就是、
1: 很厉害，
0: 也就是一瓶下去你能获得6.2克的蛋白和200毫克的钙。
1: 而且国家膳食指南还有包括像是就在4月份的时候，国家喊你来囤积肉了，特别发布了这样子的一则信息，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牛奶的这个摄入，每天呢要300到500。
0: 是的，
1: 300到500就相当于是咱们的这个风行的这个牛奶的2盒，早上喝一盒，下午喝一盒。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他说这个牛奶的这个补充啊，你不能说一次性我就把它喝完了，要持续的去补充。
0: 是，
1: 这个东西是要养成大家的一个习惯的。
0: 就
1: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总说欧美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为什么感觉好像比咱们这个东方人的这个身体感觉他们更强壮一点啊？
0: 对，
1: 他们可能为什么一个是人家喜欢吃，他们吃的东西很纯净，就很干净，就不是说咱们吃的东西不干净，咱们吃的东西比较杂，他们可能吃的比较纯净一点，就说白了，就是他们可能没啥可吃的，
0: 就是烹饪方式也没那么齐全。那像我们又是炖又是煮又煎又炸，等等等等，但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哎呦，就凉拌或者就稍微煎一煎，然后焗一焗。
1: 对，所以而且他们一般吃什么呢？吃这种牛肉啊、羊肉啊，对身体的这种高蛋白的这个补充还是蛮多的。那所以说，在今年呢4月份的时候呢，国家膳食指南也特别提出了这样一个，就是喊你来囤肌肉啦，因为从30岁开始啊，大家的这个身体肌肉就已经开始流失了。昨天马琳还说听到这句话好像感觉好扎心啊。我说真的是，你以为呢？就是30岁，咱这个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风水岭，你保养的好，咱就老的慢；你保养的不好，这个保养不是说咱要吃多么名贵的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就是这些名贵的什么保养品，我就完全没必要。但是呢，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很关键，就比如说补充牛奶，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行牛奶也是咱们广货当中的算是乳业当中的一个扛把子了，陪着孩子们长大的，
0: 对。然后说到30岁这个风水岭，我就有种感觉，30岁后的我和30岁前的我不是一个我。
1: 啊，好吧。
0: 然后对，说回来，那个牛奶呢，还要再跟大家稍微提示一点，就是它现在是处于一个预售，那也就是5天之内发货，
1: 也挺好的。其实你看，昨天不是预售，昨天是现货发，那今天呢又到了预售，就你今天下单之后呢，一定是把这个排期排到最最新鲜的这个时间了，所以也是一个好的那个什么，谢谢格关注了我们并且还下单了。那个2号长江说下大雨，没错，因为刚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下雨的这个事情啊，今天中午的12:34的时候呢，广州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预警，那其中呢包括像是越秀区、天河区暴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那目前来说呢，这个距离这个消息发布还不到2小时，因为后续呢说如果还会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会调整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预警信息的等级，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关注，因为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也是应急广播嘛，也会实时的给大家来发布一些最新鲜的相关的一些应急的信息啊，天气的服务信息，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啊。那今天因为这个时段正好是来到广汇行天下的这个推荐环节，所以我们多说两句。一个呢是平台补贴，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精明的消费者啊，咱要赶紧要行动起来，因为此刻啊就是平台的大力的优惠补贴正在进行中，其中呢像是像今下单的1号商品就是咱们的这个洁柔的24包的 这种100抽3层的这样子的纸巾，平时官方卖39.9元，今天平台减了这个补贴之后，直接变成了29.99元。
0: 是的，非常划
1: 算。就是其他，因为有三个链接啊，同样都在上，但是我更推荐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优惠力度最大。咱就是豪气一点，就说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抽纸我在厕所用好像有点浪费。不浪费，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啊，对吧？也有人会说哎呀，这个纸跟那个卷纸比起来它还是薄一点，那你就咱把两张叠到一起用都要比那个卷纸划算呢，对不对？
0: 大家可以按需进行一个购买。然后我这个人吧，就是

0: 我喜欢分纸巾，所以呢，所以同志们，这真的有三层，那片你们，这第一层，然后这是第二层，哎，第二层，然后这是第三层，它真的有三层，它呢是用这个蝴蝶花纹的这个形状去做的一个压纹工艺，就是压纹工艺，它这个压纹呢是把这三层纸呢更好的压到了一起，
1: 是
0: 它的柔韧性很好，它的这个整个的手的质感柔，就是柔软感很好。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面巾啊，它这个纸巾抽纸巾呢，它是可以是湿水来用的，就不像说其他的水，也其他的纸巾一湿水就好像散了，嗯，它不会啊，它还是可以当成是一个面巾纸手帕纸来使用，柔软度又好，你擦脸呐、擦嘴巴呀、孩子用啊都很合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现在正在官方补贴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该下单的时候。 咱们就赶紧下单嘛，该要这个该出手的时候就该出手，而且要作为精明的消费者，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去比较一下，就是我们还是提倡大家理性囤货哈，就是在理性囤货的情况下，你再去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场景看一看，哎，我可能这个正好家里的卫生间的卷纸没有了，那咱们就把二号囤起来，如果是正好是这个抽的纸巾没有了，咱把一号囤起来，然后如果要是我们家里头有孩子， 要用这个湿纸巾，湿纸巾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奶皮完全是婴儿级别的，而且它里面又加了芦荟，加了牛奶，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没有了，
0: 就它主打一个叫什么呢，又能够，但是它不消毒啊，它没有，就是
1: 它不含酒精，
0: 它不含酒精，
1: 孩子们用的，所以它里面不含酒精，
0: 对，一个是不含酒精，二一个呢它没有就是其他的那些消毒湿巾的那些成分，它只是一个主打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就是护肤 肤型的湿纸巾，护肤型的湿纸巾，就孩子呢可能你平时尤其是孩子可能你大家长担心用那个纸巾给孩子擦完之后嘴巴周围皴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呢它里头有奶，有牛奶，有芦荟养肤，就别说是孩子用了，咱们就是女生
1: 擦擦手啊，就是什么的，
0: 但是你如果是要有细菌的那种，要消毒的，那这个不合适，
1: 那这个就不是了。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此刻，你现在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可以移步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今天呢，在直播间值班的是方子和高娜，我们会直播呢到下午的三点钟。那今天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原因呢是咱们的这个谢谢随的关注啊，就是我们的直播呢会周一到周五呢会一直都有。那今天呢会 格外的特别想要给大家来说一说的是呢，你可以呢这个加强自己的，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购物车清空了，再丰富一下。
1: 因为其实另外呢还
0: 有给大家想说一下的，就是520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呢这个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520，是啊，直接回复520就可以呢这个入群，进入到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因为到这个相关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粉丝福利在群里当中，组群组当中来
1: 发布。是的，我的口号没说错吧？是520。没有没有，是520，就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要先点关注，然后在它的公众号底部的对话框里面给我们留言520。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联所脚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快报。
1: 5月23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办。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了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过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高效的对接平台。6月1号，佛山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将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新规要求运营的车辆必须要悬挂佛山核发的专用号牌方可投放，必须要配备智能头盔，具备不戴盔不通电的骑行强制约束功能，必须要配备单北斗定位模块，具备高精度定点停放技术，必须要配备停放角度监测设备或应用停放角度识别技术。云浮台报道，为了强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近日云浮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启动了全民食品安全随手拍举报有奖活动，以随手拍、随时报、快速查、据实奖的监管新模式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本次活动持续到今年12月。昨天由中大团队研制的1000-3号面对称可重复使用火箭在我省的阳江市成功完成了低空飞行试验，这是国内第一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正式公布，我省共有32名选手入选，其中17名正选选手，有16人来自技工院校，备选选手有15人也是来自技工院校。从2011年我国参加世赛以来，广东选手已经累计拿下了35枚金牌，稳居全国第一。从明天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结合着微信视频号的平台补贴，现在目前呢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主推来自洁柔的系列产品。我看到呢，我们这边 M 下单了1号，Y 下单了1号，然后现在是瑞下单了1号 ，V 下单了2号，瑞又下单了1号。建议大家一单逐单去拍，这个是精明的这个薅羊毛的消费者啊，一单一单的去拍，不要说我一下子我需要4箱，那就再拍4个，不是，是咱一个链接一个链接去拍啊，一定要特别特别提示大家，现在呢平台的这个大力补贴，它没有给任何的其他的这个品牌在补贴了啊，就是它也有给其他的品牌补贴，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上架的洁柔这个产品，目前来说它的整个的平台的补贴力度非常之大，你说它有哪个平台能给你补贴，直接本来才39.9块的产品，它能直接给你降12块多钱，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福利力度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谢谢陈关注啊，关注主播，在一号链接就现在此刻上架的这个规格，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3: 嗯，
2: 洁柔的纸巾24包，那么这个24包的洁柔的纸巾一个套组，原价呢是39.9元，现在的价格平台直降12.91元，最后你拿到手26.99元。
3: 是的，就这么多，还不止。
2: 对，20，这个才是其中一半啊，
3: 一半还有一半抱不动了，
2: 这个才是其中的一半哈，大家可以赶紧去来选择。而且因为洁柔的纸巾呢，这个是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呢是咱们的这个卷纸的对，是卷纸，也是洁柔的这个产品。那么洁柔的这个产品呢，这个卷纸呢，它是140克4层的这个规格，你可以呢按照自己的平时我们在超市里面你去买纸的时候呢，洁柔它一定是在其中很大的一个纸巾墙，对不对？那个纸巾墙都在那里，所以它有很多种去选择，你可以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厚度然后去买。但是我们推荐的是140克的呢，首先一个呢是它有平台的补贴价，就其他的规格咱先往后放一放，咱下一回有那个克数有那个优惠价了咱再买那个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140克，其实相对来说呢它的厚度啊，咱们在卫生间使用的时候它的这个柔软度厚度其实也还是蛮合适的，适中的一个合适。
3: 是，然后它的那个卷纸跟我们的纸抽它都是属于那个 face 系列的，所以它们的柔韧性都是非常抗打的。
2: 对对对，那这个卷纸呢它呢平台补贴呢是补贴了6.91元，而且它是不含，就是它那个就是不需要运费，它是包运费的。
3: 是的，它的10卷是平台补贴6.91元，然后如果是购买27卷的话，它是补贴10.91元。大家就
2: 那你算下来，其实哎，好像我们不行，我俩算不清楚，这个得马林来说，
3: 这得马林姐来说。
2: 对，
3: 但是呢
2: 我俩算不清楚。
3: 但是作为这种日常的消耗品，就是如果大家习惯，
2: 哎呦，我看到了，它这个10卷的，它只能够下1单。
3: 是因为
2: 只能下1单，朋友们，
3: 因为它的那个确实是划算的，对，
2: 它只能下1单了。哎呀，昨天还能下连着下2单呢。
3: 所以就是买到就是赚到，所以就各位亲们，就是哎，我看有精神说已经下单，谢谢支持，然后也有 X 下单了一号，
2: 仅可购买一件，
3: 谢谢，
2: 原来是这样的。
3: 所以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进行一个下单购买，就是有些像我们家
2: 换个账号吧，你拍完了，你让你老公来拍，然后再让你婆婆拍，再让你公公拍。
3: 哎，对，大家就是
2: 换个账号啊，快
3: 个账号，对，说不定另外一个账号它还能有新客补贴价，
2: 你像我
3: 划算。
2: 你像我的话，我这个我现在目前在做这个助手的这个号，我就是一个新客，新客还能再减4块钱。
3: 我的新客已经使用过了，所以我没有。
2: 大家对，大家快点吧，行动起来吧，真的，谢谢 X 下单一号啊。
3: 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有多个账号，可以都看一看，然后寻找一个划算的下单。
2: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洁柔的这个系列产品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它呢是100%的原生木浆，它可是摒弃了就是传统的一些可能造纸行业那种猫腻儿的这个行为，它是主打一个健康。什么叫猫腻儿行为呢？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这个无良商家，他会把那个纸巾呢是用回收的纸壳子呀，什么各种脏乱差的那种纸啊，收回来之后呢熬煮成纸浆，最后呢加上增白剂，加上荧光剂。我这一点都不是危言耸听，就是你有没有过那种场景，在平时我们可能在街边小吃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饭店去吃饭的时候，他们给你送的那个纸巾又粗糙，一撕呢有很多的纸屑，那种到处乱飞，像很多絮絮一样乱飞的那种纸，其实商家就是为了主打一个节省成本，所以他把那个纸巾呢就非常用的非常非常差，很便宜。但是呢这种纸我们一般都是干嘛，擦嘴，离呼吸道最近的地方，你想那个粉尘一大，那健康怎么保证，对不对？所以说平时有高品质生活的人随身一定会带着一包纸巾。那这个纸巾我建议大家就选咱们的洁柔，洁柔的你看产品100%原生木浆，而且呢它的本身的木质纤维够柔韧， 另外呢，他自己的本身的特殊的工艺，保证呢所有的这个纸品呢，它都是有一定的标准规格，杜绝了所有的化学的危险的对身体有害的一些物质，什么荧光剂、增白剂、色素，通通都没有。而且它本身自己的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再加上这种压制的工艺，纸会更加的柔韧。即便是我们说100张的这个纸巾，就是这个抽纸，抽出来呢3层压制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感觉好像稍稍有点薄，但是呢，它是最合理的一个手感，不是口感，手感。这个手感来自哪儿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擦嘴的时候，它不会剌你的嘴，对吧？
3: 嗯，对，
2: 不会颗粒颗搭的那种感觉，
3: 是
2: 用起来很细腻，而且主打一个是什么？孩子都可以用，婴儿都可以用。你说你拿一个那种粗粗的纸给孩子擦个小屁屁呀、啊、擦嘴巴呀，孩子哇哇哇的使劲的哭，
3: 他也痛啊。
2: 对，所以说这个而且再加上你如果要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现在咱们平台正在做一个权力的优惠价，平台直降12.91元，现在原来39.9元的现在直接变成了29.9元。26.9元，不是29.9元。你要提醒我，你怎么那在走神？
3: 26.99元。
2: 对，26.99元，就直接呢是直降了12.多元、
3: 嗯。
2: 这个是一号产品。
3: 是，
2: 如果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抽纸，感觉抽纸好浪费呀。
3: 嗯、
2: 我还是喜欢用卷纸，卷纸在二号链接。
3: 是、
2: 嗯、只不过呢，它的平台的优惠力度呢，可能会就会稍稍的有点折扣了。那卷纸的力度呢，平台是补贴了6.91元。那这个湿纸。它的平台的补贴是7.91元，我觉得这几个都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好不好？
3: 对，就大家按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去进行一个选购。
2: 看到呢，这个 L 下单，谢谢卢的点赞，谢谢真下单一号，谢谢畅下单一号。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个这个交通出行方面的这个提醒了，有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还是蛮关注的。那关注完了之后，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3: 跟天气有关的出行的信息。
2: 对，跟天气有关的。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呢，今天到明天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对铁路运输也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那么今天的晚上的8点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天晚上8点之后将会对广站高铁、江站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那么具体的停运车次呢，可以在12306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部分列车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那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旅客多多的这个见谅。特别提醒啊，今天晚上的八点以后，广站高铁、江站铁路部分的列车会采取停运措施。那么具体的这个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
3: 嗯，
2: 谢谢宝关注了我们啊，特别感谢。
3: 谢谢。
2: 那我们来详细关注，同样还是这个铁路部门的消息，因为最近呢也是推出了一个叫什么呢？老年旅客淡季周中，哎，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淡季的周中。就是一周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哎，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周中，具体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周中的这个概念啊，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就是在刨去了周末的这种高峰时段，周一到周五的12点啊，那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假期运输期是除外的啊，乘坐部分的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会获得更多的实惠。那么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会在5月15号，也就是今天起正式是陆续发售。
3: 是的，那这一次的优惠服务啊，它是面向谁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并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以及台湾居民居住证、 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买的老年旅客。
2: 嗯，对，
3: 那大家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购买，这个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那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节。

0: 节这个假期的运输期除外的这个时间，那它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车票呢，特别是在铁路12306上面有标注敬老的那个敬字字样的车次，那它是可以享受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实行这样一个折上折。那相关的车票在订票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有标识长者优惠四个字样。
1: 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听起来有点觉得叔叔糊涂了哈，别着急，你直接呢打开12306，你去看他的那个，他不会有一个列表吗？他有一个列表前面呢，他会有一个敬字，就是敬老的敬字，
0: 是，
1: 就只要是有标注这个的车次，那他就是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优惠了。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啊、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队伍的这个残疾人员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的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九折的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会享受到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是兑换火车票哦，而且还可以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的，那近年以来呢，铁路部门也是围绕着购票、候车、乘车，然后交通接驳等等各个出行的环节，是推出了一系列的适老化的服务措施，就帮助老年朋友们啊。那在铁路12306的网站，在它的客户端 APP 上面，也是推出了敬老的板块。那它的操作的界面呢，就会更加的简洁易懂、直观易懂，而且它也是推出了老年旅客们特别喜欢的那种打电话的这样一个订票的服务，在保留车站窗口人工售票和现金的服务，那也是为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是自动化的这个优先配备了下铺，
1: 没错。那为了还会为年满65周岁无陪伴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呢，提供了一些像是什么专区的候车啊、爱心通道啊、引导帮扶啊等等这些服务，大力的开行满足老年旅客的特定需求。所以说在整体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呢，也是希望呢能够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进一步的激发养老消费市场的潜能，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注入新的一个动能。我们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能够这个走得更远，能够玩得更开心，在出行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有一个这个无忧体验。
0: 是的，
1: 而且又能够更实惠啊、
0: 对，而且还能看到更多更广的世界。
1: 哎，对对对，说到这个更实惠，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纸巾就超实惠。刚才有听众在问说2号链接在哪里，你打开小黄车就能看到2号链接了，你去数一下第二号链接，而且刚才我们工作人员也给大家谈了，
0: 工作人员已经弹出来了，
1: 对，弹窗的这个就是2号链接，
0: 纸的
1: 这个卷纸，它的官方的这个补贴价，现在的价格才13.99，原本的价格是20.9，官方补贴了差不多是减了6.91，
0: 对，但这是十卷的价格，就是还是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它一共有两个规格，
1: 对，你要自己去选啊。
0: 对，一个是十卷的，一个是27卷。
1: 27卷呢，它的原价呢49.9，现在呢补贴完之后是38.99。
0: 对，
1: 你自己在这个订单里面啊，你看一下啊，我们可以切一下我的这个镜头，然后这边呢是它有两个规格，一个呢是29，一个是10卷，27卷，一个是10卷，你自己选一选，选完了之后呢，它的价格会不同。那因为我俩这个算数不太好啊，这个算不出来它是哪个会更优惠。
0: 是的，
1: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你家里头人多，咱可以选27卷，27卷它的价格呢是去到49.9，那它便宜了，官方补贴之后呢，官方是直接便宜了10.91。10.91。那如果是单独是这个10卷的这个呢，官方的补贴是6.91。
0: 对，大家
1: 看一看，自己算一算吧。
0: 对，就根据自己的一个平时的消耗的一个速度和一个使用习惯进行一个下单购买。
1: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1号链接我们可是算清楚了。 一号链接它也是同样是分了两个规格，一个规格呢是100抽24包的，那这个呢是12.91块，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你如果是选2箱24包的话，它才官方它才减个20.81块，
0: 它是

0: 28.99元，但是你如果买24包它是26.99元，然后当它27元然后乘以2的话，那还是分开两单购买更划算，
1: 分开两单购买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分开购买，分开购买。
0: 1号、2号、3号
1: 这个是平台和洁柔他们自己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互补的价格，平台会直接给购买洁柔的产品的各位朋友直接有相应的补贴，那每一款产品会有一个不同的力度，所以大家一定要选一些优惠力度最大的去进行购买。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1号链接，可爱甜心说两位主持人怎么称呼啊？我们的同事已经很贴心的把我俩的名字打在了下面啊，我叫高娜，他叫方子。
0: 方子，
1: 嗯，对，你可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直接来这个打招呼，
0: 互动
1: 也可以啊。
0: 是的，
1: 你不买东西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节目其实就主打一个随意啊，一会儿就说说新闻，一会儿来给大家推推咱们广东的好物。
0: 是，
1: 那当然在官方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你看腻了想要看一看说第三方视角，那你也可以呢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你可以直接搜索主持人高娜，主持人高娜在视频号上面去看一看我们的直播呢。
0: 是的，
1: 也是正在同步直播当中。那同样呢也是在一号链接有来自洁柔的24包的100抽的3层的这个纸巾，特别适合孩子什么，反正就是全人群适用吧。
0: 然后
1: 谢小关注。
0: 是的，然后还要再插播一个，就是也大家也可以现在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之后在底部的留言对话框然后输入520，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下一周520的一个精彩活动，当中会有一些精彩的福利等着大家。
1: 对的，这个也是咱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一个粉丝群组的一个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哈。你可能啊，也欢迎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同样还是这个交通信息啊，这个预警信息，
0: 对天气类的，
1: 对广州应急交通气象部门特别发布了提醒啊，当前呢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越秀区，现在呢是这个红色预警信号已经是生效了，请市民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外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现在从
0: 望出去好像
1: 感觉好像天好像晴了一点，
0: 稍微停了一点点，因为刚刚雨是下的非常大，
1: 但是不排除它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对，它又滚过来了，就是这个雷雨团在滚动播，
0: 它又飘过来，
1: 对，它在滚动播出。
0: 是的，那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备好雨具之类的。
1: 是的，谢谢猪关注，谢谢小关注啊，大家关注一下主播，还没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我们把这个关注的数据走一走，还有点赞的这个数据走一走，好不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赞，多多的支持我们今天的直播。
0: 第一次见我吗？那你以后多来，我们就能多见面了。
1: 方子每周五会来值班，然后有的时候我跟马林可能谁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的时候呢，
0: 我就又出现了。
1: 对，方子就会第一时间补上。但是固定来说呢，方子每周五都会来值班啊。今天是我值班，我们俩值班。周一到周四呢，是我和马林值班。
0: 是的，
1: 反正就是我们值班呢都会不一样，但是呢主旨是一样的，给大家推荐广货好物。还有呢说说一些生活提醒。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上面来找到我们，你也可以呢在主持人高娜的视频号上面找到我，找到我啊，不是找到我们了，就、这个、
0: 没有
1: 吧，
0: 有我，但是就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不管是在主持人高娜的视频号还是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都希望大家能够点一个关注，那样子
1: 点赞，
0: 对，点赞，然后关注，这样的话后面的又有直播开播的时候大家就能第一手的掌握消息，
1: 对，一键三连，请大家又分享啊，又转发又点赞啊。
0: 是的、
1: 这个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个信息。那么从本周六开始呢，也就是这个
0: 16号，
1: 就是有消息说啊，这个说已经是收到了航空信息这个航空公司的通知了，说国内燃油价燃油的这个附加费在 16号临时会再上调。相关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比如说是这个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收取每个人是90块钱，那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收取每个人170块钱，相当于是分别上调了30块钱和50块钱。那按照这个来推算呢，5月16号之后呢，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的票面价格之外呢，燃油附加费现行的50块钱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到220元不等的费用。
0: 是的，那在最近这几天已经像国航啊、南航啊、厦航等等，都已经多家的航空公司都已经发布了公告称，那16号开始，也就是明天，那就会调整中国内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1: 对，
0: 那此前呢也是受到这个燃油价格波动的影响，那国内的航空公司都在4月5日的零时起，那当然是按照具体的这样一个出票的时间啊，是集体的上调过了一轮燃油这个附加费。那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是收取60块钱每个人，那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收取120块钱每个人。那这一水平呢也是较之前是涨了5倍。那与此同时的呢，也就是明天这个调价也是打破了我们中国民航历来每个月5日调整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习惯。
1: 对，那其实对于普通的消费者们来说，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应该算是有了一个这个成本上面的一个
0: 增加
1: 吧。增加所以就说大家对于出行方面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变化。那当然其实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可能压力会更多了。
0: 对，
1: 那相关的一些报道，你比如说像韩国的多家航空公司已经是削减了大约有900个往返的班次，并且采取了这个像什么无薪休假啊等等这些紧急措施来减缓一些经营压力。说是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那像是什么济州航空啊，它是决定5月到6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以及越南岘港，还有富国岛等等的这些这个航线，共计187个往返的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4%。那该公司呢，还自今年的4月底起暂停了运营老挝万象航线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那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个京沪高铁公司呢，也在5月11日是宣布了涨价。那它是对于这个京沪高速路以及河坝高速线开行的这样一个时速是300到350公里每小时，以及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它公布的票价呢是上浮了20%。那也是根据之前的了解啊，这个票价的调整初期呢，它执行的票价还是维持不变的。那相关的车票呢是从12号，也就这个月12号是陆续进行一个发售。那也有记者呢是查询了解到，目前京沪高铁2等座的最高票价呢是为673元。那倘若是上浮了20%，那就会达到807.6元，也是超过了不少折扣机票的价格。
1: 是的，是的。可爱甜心说关注你啦，娜姐，谢谢你的关注啊，特别感谢。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网络特别卡，是不是？
0: 是。
1: 反正我这边看到我这个一帧一帧的在动啊，特别感谢大家还这么支持，有这么多的朋友跑来看我们的直播，一帧一帧的在卡，不知道咋回事。
0: 今天这个网确实有点差，
1: 真感人。
0: 我都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流量打开了。
1: 真的，这个网络也太感人了吧。这好了，时间来到14:29，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看到呢，我们这个壶要求讲解2号商品。这个你现在看到的2号商品，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已经说了还蛮久了，就是洁柔的这个系列产品。洁柔的这个系列产品呢，非常非常的值得推荐。因为呢，首先洁柔的它本身的这个系列产品，它的这个纸巾，不管是我们今天节目上架的这3款，还是其他的一些产品，它全部呢都保证呢是给大家做到了100%的原生木浆，没有那些平时我们可能看到的那种劣质纸巾的那些什么这个回收纸壳啊，什么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纸浆做出来的纸，它首先保证100%的原生木浆，所以说呢，这样子的纸巾在使用起来呢会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它里面呢没有那种漂白剂、荧光剂，它压成的这个纸巾呢更柔韧性更好。它虽然说你摸起来好像厚度呢是不是特别的厚，但是呢它的柔韧性特别特别的好。那今天呢，由于这个平台的官方补贴，直接呢把这个补贴拉满，1号链接呢是24包纸巾呢给你直降12.91元。你刚才问到的2号产品现在呢是直降啊，原价呢是20.9元，现在呢是直降6.91元，价格呢就去到了13.99元。这个卷纸呢现在是140克的这个重量，你可以呢根据平时自己的，它是里头是有4层，这个卷纸。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纸巾，它的平台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补贴的大力度的程度的情况下，我会更建议推荐大家去用，这个抽纸。因为它这个抽纸它的这个宽度啊，它要比那个卷纸呢稍稍宽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它的优惠力度大呀，对吧，它直接直降了12.91元，所以说呢26，你看我一直拿着这个牌子都没拿下去。
6: 是的
5: 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看一看。谢谢 H 下单1号啊，
6: 是
5: 谢谢 J 下单1号。
6: 26.99元呢，这是1号链接，也就是我面前的这个纸抽。那像刚刚提讲解的2号呢，它是卷纸、也是跟我的纸抽是属于同一个系列，这个 Face 系列的，但它是那个黑色包装的卷纸。它俩有个包装上的不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形状上的不同，这是纸抽是长条形的，它那个是圆圆的。
5: 对
6: 啊、那有些朋友呢，就是如果你说哎我还是习惯在那个洗手间放一卷这个卷纸，那您现在也可以拍这个二号。
5: 嗯，相比较而言啊、就是卷纸和抽纸相比较而言呢，我们说白一点，就是卷纸呢它会厚一点，它的这个，但是呢它的柔韧度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平时大家用卷纸和抽纸大家都能知道啦，抽纸一般都放在餐厅对吧，卷纸放在厕所啊、那这个呢是就是平时的这个使用纸巾的一个习惯。为什么呢？因为抽纸一般情况下会比卷纸贵一点，这个是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在现在平台在做这样大的一个优惠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抽纸其实它也它的这个使用场景你也可以把它扩到这个卫生间用，是不是？
6: 反正就当然还有一个三号链接也是属于洁柔的，
5: 这不就在给你谈着吗？这个五号公馆哪个平台下单，你还能去哪个平台，你都在这儿问了。
6: 其实有时候呢就是您正在的那个地方，
5: 对，已经
6: 给你就是正解，
5: 对，已经谈了嘛，弹窗了，你还在问哪个平台下单，哎呀。

0: 这个一号链接的抽纸同样也是两个规格，但是这个我们就要特别给大家说一说了。你要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这个抽纸呢，建议大家一单一单的去下，因为一单的优惠力度更大。
1: 是的，
0: 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试了一下，我不知道，就是好像一个号只能拍一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得要找动员你家族的人，老公拍一单，你拍一单，朋友拍一单，叫什么这个婆婆拍一单，公公拍一单，妈妈拍一单，爸爸拍一单，对吧？这就一下子就完全那个什么了。
1: 是的，所以花刚刚说了，他这个号已经拍那个洁柔纸抽是没有优惠了。是39.9元，所以他用了另外一个号。
0: 不是你那个五号公馆，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吗？你打开这个来看一下啊，你是怎么用？来看看我们来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小黄车，有一个这个小购物袋，看到了吗？打开这个购物袋里头有这么多个链接，怎么就变成一个链接了呢？难道你往下拉不就看到很多个链接了吗？有很多产品，然后呢你就选择，如果要是选择这个抽纸你就打开抽纸，如果要是选择卷纸你就选择卷纸，好不好？然后打开了之后呢，你看它下面有一个详情页面。哎呦，我们的这个网络太感人了。
1: 是的，它有一个详情页面。
0: 哎，我的打开了啊，你看到了没有？然后你就自己去选规格去购买就好了啊，很简单，明白了吧？
1: 然后还有的就是三号链接，三号链接就是我正前方的这一个，这个婴童手口湿巾小奶皮，对，然后这个也是不含香精，不含酒精，然后不含其他的一些荧光添加剂，然后可以小孩子们用，然后女士们有时候当擦脸巾啊或者擦手巾都可以使用，而且它里面还添加了像是牛奶呀，像是芦荟的成分，所以
0: 那个宝贝黑豆。怎么可能是原价呢？你下单了之后怎么可能会是原价呢？
1: 是之前有下单过吗？因为之前如果有下单过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优惠没了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它有限购。
0: 它限购的话就不能买了。对啊，也
1: 就
0: 是你现
1: 你
0: 买的你买到的是多少钱啊？你告诉我，
1: 你换一个账号再试试看看。
0: 你不是你买到的是多少钱呀？你下单的啊，你下单的是多少钱？你可以在平台当中告诉我们一下啊。那个庆庆你不想听那就没办法了，那只能够请你这个去移步其他平台了啊，好不好？谢谢 H 下单，谢谢李下单。因为现在确确实实呢是在平台呢做这样子的一个大优惠，我们呢也是特别想把这个好消息呢更多的时间让大家来关注啊，所以呢我们也才会有这么大力度的时间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我们也是站在大家的这个考虑，大家的这个角度上面去考虑。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宝贝黑豆，你下单是多少钱？因为不可能是那样子的，因为我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21元啊，那个如果是这个补贴价之后的话是26.99元，是这个一包就是一箱有24包，那么
1: 他说的是二号链接。
0: 对，如果是二号链接的话呢，二号链接的话呢是13.99元是10卷纸，如果呢你下到另外一个是27卷的话呢是38.99元啊，就只能够是这么来给你解释了啊。好不好？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吧。那么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稍后呢再来跟大家说。谢谢大家关注，没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啊，我们关注走一波。我看到鱼关注了，刘关注了，谢谢姚下单了一号，真的还是挺推荐大家的，洁柔的这个安全特性啊，已经是不用再多说了啊，不用再多说了，我觉得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航线方面的一个消息了。
1: 是的，
0: 那么目前呢这个姚求讲解二号商品，二号商品我们刚刚说完，就是洁柔的这个卷纸140克的这个重量有4层，那这个价格它分了两个，一个是10卷，一个是27卷。
1: 是
0: 建议呢就去拍10卷吧，因为27卷说句老实话那个真的挺大个挺占地方的，除非你家真的是有大别墅你就买那个吧。
1: 或者就是一家三口，一家三口27卷其实是 OK 的，因为我们家就我一般一买就是
0: 买27卷。
1: 对，我买27的，因为 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家是纸巾消耗大户嘛，就我们家不管是纸抽还是湿巾还是卷纸，我一般都是买的比较多，
0: 对，所以
1: 消化的也会比较快。
0: 是的，所以这就是大家按照自己各自的这个生活场景按需购买啊，我提倡的是按需购买，
1: 对，
0: 就是别觉得说哎呀这个优惠了。

0: 太优惠了，我得赶紧那个什么，这个，来下单期待发货，还是没下单未下单期待发货呀？是不是打错了啊？
1: 这个问题就很好了。
0: 好了，来，这个关于这个机票的价格吧。那么随着多地这个包括五一啊、春假呀相继收官，国内的文旅市场的热度其实也是逐渐的开始回落了哈。那么去哪儿的相关数据显示呢，国内的航线机票均价自五月五号触顶之后呢开始下行了。那么与五一的假期相比，像本周的一个机票的均价呢下跌了41%哦。民航市场也是进入到了传统的淡季，所以说呢这个正是大家捡漏的窗口期。
1: 是的，那有记者呢在11号那一天啊去查询了一些平台的机票之后发现呢，那多个热门地区它之间的这个航线机票价格是较前期有了大幅的回落。那从他查的11号开始再到6月初的淡季，那像是北京飞南京，那他直飞的这样一个裸票的机票它的价格是低至了300块钱。那如果说是北京到哈尔滨到西安宁波等等，那都是有300块钱的这样一个低价的裸票在售。那像上海飞往广州、飞海口或者是三亚，那它单程的机票呢也是有300块钱哦。那也有一些热门的宝藏小城的机票价格呢也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像哪呢，就比如说是上海飞恩施，湖北恩施。那它在5月17日它的直飞的价格呢最低仅需要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价格呢都是不含机场建设还有燃油附加费的。
0: 没错没错。那再来看一看出境游方面啊，未来一个月呢多条的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是打骨折了，那部分的线路往返价格甚至是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就比如说呢北京到这个济州岛机票价格仅1000元出头，那么广州飞到越南河内胡志明市还有泰国曼谷清迈最低的价格是1200块钱到1300块钱。
1: 是的，那根据一些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那五一后长达一个月的出游淡季，那国内热门飞行的目的地前十它分别是哪呢？就像上海、成都、北京、广州、深圳、乌鲁木齐、昆明、重庆、三亚、杭州啊这几个地方。那在出境游方面呢，那热门的飞行目的地包括了像是隔壁韩国，像是在隔壁泰国，还有马来西亚，然后远一点的就像是美国，那还有澳大利亚还有越南等等地方。
0: 是的是的。那此前呢有业内人士预测说呢，国内航线燃油费将于5月16号，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详细的说过了这个事情哈。那么燃油附加费如果是再次上调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哎，这个错峰出行再加上现在的燃油费叠加上调的这个预期，错峰出行的计划可能会提前提上日程。
1: 是的。
0: 而且呢此外呢今年的暑期相关的机票及酒店的搜索量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攀升，部分的消费者也是提前锁定了暑期的机票。
1: 是的。那根据同程研究院的预测，那像是我们今天也刚说了燃油附加费它是要上调的，那如果后续再继续上调，那旅客朋友们他们会对于暑期也就是7月份到9月份这一段时间里它的机票涨价的预期呢将会持续走强。那提前囤票的这样一个意愿也会随之上涨。
0: 聪明的消费者，
1: 真的聪明的消费者，这一定要在再上调之前赶快先买了，毕竟孩子放假得带出去啊。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根据去哪儿的旅行数据网显示呢，那它的燃油附加费即将上涨的这个消息自公布之后呢，那消费者他抓抢这个涨价的窗口期提前订票的意愿也是涨了，大家都涨了，都为了要省钱。那所以呢在5月12号当天呢抢订端午节假期也就6月19号到21号这个时间之内起飞机票的这个搜索量，那它是环比前一日是大增了84%。
0: 是的是的。你看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大家要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1: 是的。
0: 就是不 不做一个盲目的消费者，不在这个直播间说主播说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便宜，咱就疯狂下单，而是要做一个这个精明的消费者。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闻，就是大家在现在目前这个燃油附加费可能会在16号以后会有上涨，那咱提前订票的话，它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来给你收的是这个所有的价格费用，所以它就不会存在说到时候会给你出现其他的一些幺蛾子。从咱们的出行的成本上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家庭团组啊，如果一个人的他的体感可能不会很明显，但是你一个家庭团组，尤其是像暑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一家老小，可能一出可能出来就是3-4个人，那你光机票成万块钱的机票，
1: 出行成本猛增，
0: 对对对。所以就说这个咱还是要该省省，咱该精的，对，该精打细算的时候还是要精打细算，是不
1: 是？
0: 是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生活提醒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就是目前在这个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粤 BA 这个比赛，
1: 是
0: 备受瞩目的粤 BA 篮球赛事，本周末呢将会在广东的这个广州的花都区东风体育馆火热开赛。为了给广大的运动员和球迷们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比赛及出行的环境，有一个交通出行特别要告诉大家，交警呢将会在5月16号，也就是明天，以及5月23号，也是周六，具体的时间呢是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就整个这个区段啊，大家要注意，尤其是周边花都的各位朋友要注意了，就是在咱们这个东风体育馆附近周边的各位朋友，因为呢在本周六和23号，也是周六，会实行部分的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避开管制路段。
1: 是的，那为了要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那交警部门呢也会对一些路段实行不同程度上的交通管理的一个措施。那像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东风康体街全路段，还有岭东路，那当中包含了保利高尔夫郡水晶公寓，以及党群服务中心路段。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在管制的期间里面，那上述的路段呢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的。那如果有需要通行此段路线的车辆呢，就是需要提前的进行一个绕行了。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管控路段了。那其中呢，包括像是货车会临时管控，像是什么花都的封神大道啊，西往东的方向管控的措施，赛事期间呢将会对货车实行临时的管控。那所以说各位开货车的朋友也还是要多多留意哈，请相关的货车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车程大道，在那边走可能会更合适啊。
1: 是的，你就可能要提前导航一下看一看了。那花都交警呢也是温馨提示，在比赛当天呢，周边的车流量呢它会较大，那所以也是建议广大市民朋友们，如果要来的话，要提前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的避开管制区域。那当然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要自觉规范停放车辆，不要占用消防通道，不要挤占人行横道以及主干道，要共同的维护好我们的交通秩序。
0: 是的是的。成说小酒窝好看，你是说我的酒窝啦？好像
1: 只有你有酒窝。
0: 是我哈。谢谢梁关注啊，谢谢。刚才有朋友说求讲解5号产品，5号是
1: 宾格。
0: 我跟你说，这个宾格因为我们现在就没有拿到手上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宾格的质量格外的好。
1: 我去拿一下吧。
0: 这个没关系，不用了，因为时间也来不及了。这个宾格的质量格外的好，大家可以呢直接去下单，就是无忧下单就好了。这个宾格呢它本身的这个质量要真的完全吊打我看过的其他的一些宾格的质量。它的这个采用的材质很好，然后呢这个冰冻起来呢也感觉很不错。成说呢这个普通话标准啊，谢谢你啊。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时间呢 我们要开始，你要该结束了，都说了要结束了，怎么还在那么执着？对对对，好了，那时间呢来到了这个14:51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闺蜜说的环节。那今天的闺蜜说呢，我把这个逃走的这个人又把他抓回来了哈，
2: 即将逃离的人又回归了。
0: 对，没时间了啊，我们要赶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方子将会跟大家说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在福建厦门有一位00后的女孩，她是在百米的高空上面开塔吊。那她呢是将驾驶室打造成了自己第二个家，在不到6-7平米的空间里面把它打理得温柔又精致。软糯的坐垫、氛围感的挂件和治愈的小摆件，那每一处呢都是用心装饰，都藏着她细腻的生活态度。有网友感慨，她是用自己的方式把日子过出了温度。这一个00后的女孩在百米的高空，不仅操控着塔吊，也掌控着自己的人生。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明害怕仍然选择往前走，明明孤独依然能够在方寸之间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将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
1: 说得太好了，在方寸之间咱也要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在整个的大背景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现在好难呀，干这个也不行，干那个也不行。但是你看人家这个女孩在开塔吊，你敢信吗？
0: 对，
1: 而且当你要知道开塔吊呢，她是在那个高空啊，一坐业就坐10几个小时。
0: 对，
1: 就是她是不容易上下的，她在那个上面她待着。我看了这个视频，女孩把自己的那个塔吊的那个就方寸，真的是方寸之间就这么大。你想她一个塔吊那个方方的，
0: 她驾驶室
1: 能有多大？
0: 不能有多大。
1: 他给他自己弄一个什么，就是那个躺椅、蕾丝的那个小小窗帘儿，
0: 对，还有绿植，
1: 对，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尽显这个女孩她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你们节目天天在带货带货。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其实是不想带货，但是呢也有一些无奈。可是呢有在这些无奈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要努力的把生活过得更好。我们尽量的去选择一些让我们就是主播觉得说是真心给大家推荐的，它确实是一些好物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为了挣大家的钱然后去做这个货。
0: 是
1: 一个呢，是你看在节目当中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上了几个，就是现在目前常驻嘉宾，一个是朝廷的牛肉丸，咱们广东的这个老字号，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洁柔的纸巾，今天洁柔的纸巾你看哪有纸巾一下子给你降10几块钱的优惠，平时都是1块钱呢、2块钱呢，这个12块钱的优惠你敢信？是不是？我们也是真心给大家推荐好的东西。还有另外刚才有朋友在问，就说这个宾格，方子非要去跑去拿的这个宾格，因为它确实是质量真的很好，这也是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的市场上挑到的这些好的，就是所有这个产品当中你会选择的，觉得哎，这个宾格的质量它确实是比别的地方的好，我们才会选它。
0: 是的是的，就我们也不会说哎呀随便看一个然后就给大家上，我们找之前我们自己也要先选好品。
1: 对对对，
0: 拿到样品之后我们要先看先试，然后觉得 OK 了放心了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
1: 对，哎，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宾格呢它除了可以动那个方块的这个冰块之外，还有动那个圆球的冰球。另外呢还今天呢还有一个是额外是上了一个，我看了一下它有没有排上来啊，就是在我的号上面我是看到了，它是有一个这个冰格呢，它是有点像是冰杯一样，它是直接能够把那个球呢是动起来，它直接可以是变成一个硬硬的那个 whisky 的球，它要比那个冰球更好。
0: 有，
1: 它那个杯子还很就是质量更好。
0: 它是直接动出来，就是个小圆球。然后你那样你扔到那个
1: 六号
0: 玻璃杯里面，你
1: 对
0: 你再往里面倒点酒，它就哎是吧，会享受。
1: 是的，李关注了主播，
0: 成
1: 说普通话真的很标准，人美声甜，非常感谢，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啊。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怎么什么什么这呀那的说的，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就是因为洁柔现在正在给大家，就是正在跟平台呢，他们有一个官方补贴。
0: 对，
1: 那所以就说。真的说句老实话吧，咱们大家现在赚钱都不容易，能省12块多钱，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让大家去买这个东西？你说我们卖一份纸巾，我们能赚多少钱？ 还不如我们的口水。累得慌，真的累得慌。为什么要推荐它？是因为真的是好。
0: 对，而且像是纸巾这种大家日常必备的一些消耗品，那当然是要买一个划算的，是不是？
1: 真的说句是是，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就说点心里话吧，就是能挣多少钱啊？就是这个佣金能有多少钱，就是还是因为主要是贴心的，就觉得说他真的实实在在是给大家的一个实惠。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呢推荐广货优品，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既能够让商家赢，让咱们的消费者赢，这是双赢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只是承担起了媒体的责任而已。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号、二号、三号这三个来自洁柔的产品，大家无脑去下单吧。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优势，而且保证了它的安全性能，全部都清清楚楚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截屏，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0: 而且也是它的官方旗舰店发货，
1: 对，官旗发货，官方媒体做背书，所以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想就是
0: 大家就是放心，品质是肯定有保障的。
1: 因为还有一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关了，关了之后呢你就没办法下单了，所以现在还没下单的各位朋友赶紧去下单吧，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的直播稍后马上就我们就那个什么了，这个那
0: 来吧，来，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啊，不是，那这个好，我们直播还在继续中啊，还在继续中。
0: 前三个链接都是来自洁柔的产品，一号的就是我们娜姐举了很久的这个纸抽，26.99元。
1: 哎，时间来到14:59了，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呢和大家来看一看这个
2: 现场见
1: 是要怎么样啊，看一下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5月23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了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过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高效的对接平台。广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公布了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本次名录共有106个项目，包括新增项目63个，扩展项目43个，项目总量和新增项目数量都创下了历批次之最。至此，广州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总数已经达到了322项。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沿海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给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天20点之后将对广站高铁、江站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具体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和 APP 查询。昨天，佛山市教育局官宣今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填报细则，今年中考志愿填报的时间为5月28号到6月3号。云浮台报道，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在云浮落地一年来，实现全国婚姻信息互联互通，跨省跨市办理量同比增长了90%，有效解决群众多地跑、折返跑的难题。同时，云浮全面推行结婚落户一键式联办，线上可以通过粤省市预约，线下一窗办理婚姻登记、户口变更等事项，办事更高效、更加便捷。520将至，云浮各地将增开窗口，延长服务分时段错峰办理，以暖心的服务护航幸福婚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0: 是的。
9: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10: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9: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10: 是
9: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10: 啊，去年我们去了

0: 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河南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十三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1: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0: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1: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0: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1: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哎，是不是很惊喜？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此刻呢是延长了半个小时，
4: 是的，
3: 依然呢是由方子和高娜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
4: 是的，
3: 那依然呢会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聊聊生活的这个提醒，还有呢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当然还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推荐啊，这也是都是来自咱们广东的一些优质好货啊，方子都认真的把它都摆到了自己的面前。那现在此刻呢，咱们的这个现在呢在小黄车链接当中，你可以呢直接选择咱们的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这三款呢都是来自洁柔的系列的这个产品。这个系列的产品当中呢，其中包含了像是这个抽纸的纸巾，那么还有卷纸，以及呢是湿纸巾。
4: 对
3: 啊，每一个刚才我们已经其实说了很长时间了啊，每一个这个内容呢都是给大家详细的说过了。其实我觉得洁柔品牌的这个质量，还有它的纸巾好不好，它的用的情况怎么样，场景怎么样，你要怎么用，然后买多少，我觉得大家各自心里都明镜似的。
4: 是，
3: 唯一要说的就是平台的补贴，它不是天天有。
4: 是的，
3: 平台的补贴现在这一次呢，平台呢尤其是视频号啊，我觉得它跑得可前了，它可比抖音今年它的这个力度大太多了。就单单它跟洁柔的这个合作，它的这个大推广，反正我想厂家亏不亏咱先不说了，对于消费者来说绝对不亏。你看面巾纸，就这个抽纸直接一下子给你减12.99元，然后其他的纸巾相对来说，你看虽然说力度可能比较起来没有这个抽纸这么大，但是每一个都有，你看都不是1块钱了，全都是6块以上往上走的这种优惠。而且呢，它是减价降价不降质，它的质量呢一定是最好的质量。
4: 是的，而且它也还能适用各种的那种使用场景，
3: 生活场景。
4: 对，
3: 对对对。哎，我们刚才呢是获得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就在此刻，央视与国际足联谈判成功，达成协议，获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那么中国球迷可以继续来免费观看世界杯直播了。
4: 是的。
3: 那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真的，他的这个谈判 可谓是大费周章
4: 呀。
3: 哎，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国际足联呢大幅提升了要价。那前两届世界杯的这个打包价也是3亿美元。国内媒体呢，对于国际足联这一次的这个要价说法不同啊。那有的呢就说这个单届从初始的3亿美元降到了1.2亿至1.5亿。那也有呢说是2026年和2030年两届世界杯打包价从初始的8亿美元降至了6亿美元，那相当于单届就是3亿美元。要知道，国际足联对印度的要价只有3500万美元，
4: 嗯，
3: 所以就说整个的它的这个超出的预期还是蛮大的，
4: 还是蛮多的，而且那个费用也是一直在涨。那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它也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进行一个联合举办，那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
3: 对对对对，
4: 那这一次的赛事呢，也是首次启用了48支球队全新的赛制，那一共是会在这个期间之内呢上演104场精彩的对决。
3: 而且那个其实我们刚才就说双方目前不是都陷入了一个僵局谈判中嘛，
4: 是
3: 很多的球迷们这两天都是冲上了热搜啊，相关的消息，甚至大家都说，哎呀，那就咱就大不了就不看了吧，
4: 对，
3: 反正本身这个时间也不合适。你看最新的消息，我们刚才也说，就是直到5月中旬的时候呢，国际足联也是派出了以秘书长格拉斯夫特伦为首的高级代表团来到北京，
4: 是的，
3: 与央视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最终才达成了协议。不过呢，目前来说呢，就是现在还并未透露具体的价格。但是因为此前呢，有消息说是1.1亿美元，约合是7.5亿人民币。
4: 是，
3: 也有消息说呢，这个央视呢会在17号发布相关的发布会。
4: 就大家还是等一下官方的，就是确切的那个数据。
3: 对对对，当然现在目前来说呢，就是就最新的消息说是已经是这个与国际足联长时间谈判成功。
4: 是的，
3: 我们还是期待能够有最新的消息吧。好消息告诉我。
4: 而且各位喜欢看足球的朋友们，这下可以好好的收看了，安心的放心的收看。
3: 但我想可能也看不了啥吧，早上9点钟正在上班。
4: 但那个时候就肯定是在上班的路上，塞在路上用手机看，或者就是上班的时候摸鱼，学那个网上的那些摸鱼技巧，把它放在一个屏幕的最中间，然后找一个家里的那个家里的客厅的设计图，然后把它挖空放在那个电视机的位置，然后那么看了。
3: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那个陈立安房说，他说今天加班半小时是好物卖的数量不达标吗？那你不加你不那个支持一下啊，你支持一下呀，
4: 有时候也不好说，说不定是相反的呢，是不是？
3: 那你支持一下呀啊，那个谁，就他说我是那个高骡子的，就他，
4: 哎，你得支持一段，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娜姐。
3: 对，那你来支持一下呀。你下个冰杯吧。
4: 温馨的提示，冰杯在6号链接，
3: 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咱们洁柔的这个系列产品真的特别推荐给大家。去吧，
4: 是的，
3: 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正好是平台跟洁柔，人家品牌跟平台谈的这个价格，咱也没那么大的本事让人家这个洁柔直接给你降12块钱呀，他只有跟平台给优惠补贴。才会有这种双赢的结果，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太大的实惠了，对吧？
4: 是的，
3: 那个必须支持啊！好呀，好呀啊！那个谁让你叫我高骡子来着，对吧？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内容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就是短视频啊？我还真的刷到了，我跟你说，
4: 我刷到了好几条，
3: 香蕉女王复仇啊，什么蓝莓出轨草莓呀、啊。你一听这些都是些啥呀，一群成精了的水果席卷短视频平台，这些都是来自水果 AI 短剧。在这个短剧里头呢，什么香蕉啊、樱桃、草莓啊、蓝莓啊等等这些常见的水果，哎，就头是水果头，然后身材是人类的身材，五官啊、服饰啊，那里头的这个角色呢化身啥了呢？渣男、绿茶、霸总，好吗？人类的短剧霸总不能出现了，你给我出现在
4: 水果身上
3: 了。用极端化的人设啊，演绎了一些这种狗血剧情，什么出轨呀、复仇啊、身世之谜呀、你说多愁人呢？
4: 是的，那这个水果的 AI 短剧，它还有了一个固定的 BGM， 还是一个俄罗斯的歌曲。
3: 嗯，
4: 那当他这个悲伤悠扬的前奏一响起，
3: 嗯，
4: 那人们就知道这一大堆水果蔬菜又要出轨了。
3: 哎，等等，这个 Y 说冰河之前在其他平台买的36块钱，你去把它退了吧。
4: 哎，
3: 36块钱，我们这才，亲爱的朋友们，那个冰杯，那个就是玻璃的，就是那个冰球，那个才15.9块，对不对？
4: 对，然后冰三个呢？
3: 冰盒我刚才看了一下，冰盒25.9块。如果是新客啊，我是新客价，你正常价格呢是29.9块。
4: 嗯，
3: 你说你直接便宜6块钱，六块钱咱干个什么不香啊？是吧？
4: 是的，
3: 啊、嗯，谢谢成下单了1号，来继续我们的这个水果 AI 短剧啊。
4: 嗯，对，然后说到哪？哦，说到了它有一个固定的 BGM 嘛，然后再继续说啊，那就很多网友看到了这个短剧之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明明这个剧情非常离谱，但是我刷了一刷，刷了一刷，刷了还刷不停了，
3: 停不了了，
4: 不想停了。
3: 对
4: 对，那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相关的话题在短视频的平台上面，它的播放量呢是已经突破了1次了。
3: 嗯，
4: 那与此同时呢，它的内容低俗化，然后猎奇化，而且涉及到侵权的这些问题的一些争议也是在网络上面开始陆续发酵了。
3: 嗯，据说呢，这个水果 AI 短剧啊，它这个风潮，它最开始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国外来的。今年3月份呢，一档由 AI 生成的这个恋爱综艺《水果爱情岛》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爆火。那这个剧呢，单集时长大约1分钟，凭借独特的这种 AI 的创意内容迅速出圈。据说上线仅仅9天的时间，这个账号就涨粉300万啊！剧集总量的播放量是突破了3亿次，单集平均播放量均超了1000万，热度是居高不下。据了解呢，说这个剧的灵感它就源自欧美的一档恋爱真人秀。
4: 嗯，
3: 创新采用水果拟人形象替代真人，而且是重新演绎综艺的剧情。
4: 是的，那在这个超高的热度之下，这 AI 水果剧的这个诸多问题也是随之的被暴露了出来。在内容的层面上，这个剧呢，延续了刚我们提到的低俗的这些恋综的套路，然后也有一些肢体的冲突，然后恶意的言语攻击等等狗血的桥段。那它的内容争议呢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 AI 水果剧的口碑呢也是呈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部分的朋友们观众们他们会觉得，哎，这是荒诞搞笑，脑洞十足，这个剧情非常吸引我。
3: 嗯，
4: 但是会有更多的网友呢，会批判这个什么低俗啊，怎么那么低俗啊，这个 AI 垃圾。那不仅如此呢，那这一部短剧呢，也还有涉及侵权。那此前就有曾经参加过真人秀综艺的参演者呢，是出面抵制了这个 AI 短剧。
3: 嗯，
4: 那美国的一些
3: 评论家也在评论，
4: 对，也在评论。说这一部短剧呢是披着 AI 动画的一个外壳，但是展示着一些暴力低俗的行为。所以在内容形式上它比这些真人秀更加没下限。
3: 嗯，是的。而且呢，就是遭到了大量举报之后呢，这个就很快被下架了。但是大量的仿冒账号就出来了。你看最近这不就冲上了咱们这个蔓延至了亚洲区域吗？
4: 是
3: 咱们国内也是有很多的商家蹭着这个风，一下子就一下子出来了好多。就不得不说啊，就是从这种这个粗制滥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AI 它本身的成本也不高。但是呢，我们对于尤其是很多就是。现在有很多家长，今天我跟同事还在谈到，就是他说很怕孩子总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总能看到一些内容，
4: 接触这些，
3: 所以我就说提醒大家，一个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叫做就是那个
4: 保护，
3: 就是你这个软件的未成年人的模式一定要打开，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平台方一定是要就是做好你的本身的这个平台方的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平台方的监管责任和。你看像前两天就是还有一则新闻，就是所有的这个短视频的创作者啊，在上传你的视频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标注了。像以前的话你可以选不标注，现在呢你要必须要选标注，像比如说内容、个人观点、纯属参考，或者说转载，或者说你是怎么拍的呀。 你的具体的拍摄的地点时间啊，它都要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让大家更好的去辨别你发布的这个视频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4: 对，
3: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4: 不，这确实是应该，毕竟现在短视频人手都是一个短视频博主的时候，
3: 对，
4: 大家拍一拍然后往上放，然后有些时候再未经一些真正的去检索，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所呈现出来的到底是真还是假。
3: 是啊，
4: 这个时候有的这样一个标注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张在求讲27号，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咱们这个潮汕非遗制作手法的绿豆饼和三。

0: 鱼面鱼丸再加这个第三个是什么？这个鱼面鱼丸它这个套组里面还有一个是虾滑，我知道，我只是说你去那个啥了，是虾滑，虾滑，虾滑鱼面和这个鱼丸，对，这个鱼面啊，它的这个用的这个鱼也特别的好，就是很多的家长会担心说孩子吃那个不喜欢吃那个鱼有那个鱼腥味，但是人家这个鱼面可一点都鱼腥味都没有，而且它里头的这个根据这个鱼糜，就是鱼肉做成的这个面条，你就怎么着煮， 怎么着做都香，用水煮，煮完了之后再炒，配点什么蒜末啊，然后呢用这个大火咱这样一炒，你可以炒辣的，可以炒不辣的，而且这个在火锅里面煮煮很长时间它都不会化。嗯，这是它的，而且再加上，哎，我们不是刚才在说吗，就是大家现在一定是要国家喊你来囤鸡肉了。嗯，这个鱼面鱼丸再加虾滑，这就是高蛋白组合，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应该这个虾滑是第一回上，就在这个组合里面，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没带过这个，
0: 靠谱不？当然靠，不是上过，只不过是这个组合是第一次上。哦，虾滑没有，虾滑没上过，第一次上。
1: 对，这个虾滑呢用的也是潮汕那边的本港青虾去进行一个制作的，
0: 那个是更靠谱不的这个朋友来买过潮亭的这个系列产品的朋友们来咱们冒个泡，我当时我们在这个潮亭 这个现场去做溯源的时候，它的所有的一系列的这个产品，首先它的这个品质用的这个鱼都特别的好，这个肉一定是好的肉，新鲜的肉，第一时间去做，然后它做的这个手法呢全部都是非遗的手法，去用非遗的这种手法，就是用机器去仿制非遗的手法，然后机器来压制出来的，这个鱼面非常非常的好，谢谢歪下单啊，特别感谢，因为它真的很合适， 非常合适，而且我在现场吃了这个鱼面，就是就不是说我在这里张嘴就跟大家说这个很好，因为我们去溯了源，在现场去吃了这个鱼面。
1: 对，
0: 这个鱼面我跟你说做法真的非常非常，只要没有科技，绝对没有科技，纯纯的鱼肉，就是纯纯鱼肉。
1: 它的你可以去看它内容液的那个配料表，排第一的就是鱼，
0: 对，就是纯纯鱼肉啊，鱼糜做的，然后用鱼肉把它打成那个就是鱼丸的那个方式，而且它的那个鱼呢是跟鱼丸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它是把它做成了那个鱼面，然后再把这个鱼面呢再煮，你比如说煮也行，煮完了之后呢咱再炒爆炒，用这个大火一爆炒，孩子巨爱吃。
1: 你在加上潮亭，
0: 它本身送的那个，它本身它自己还有一个链接，我不知道我们现在链接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去它的小店自己去看一看，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蒜蓉酥，
1: 有蒜蓉酥，有的，你可以，我刚刚还看有朋友下了，在23号链接有蒜蓉酥，
0: 有我们把关就行，对，我们把关过的啊，我们一定是把关过的，尤其是潮亭咱们的这个老品牌了，
1: 是的，
0: 它的本身的这个董事长也是非遗传人，他是这个潮亭啊，就是汕头首制 首打牛肉丸的非遗传承人，我们当时去他们的这个当地的现场去做溯源的时候，他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也是一个很性情中的人。他在我们当天那个采访就是直播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卖牛肉丸的套组嘛，我们现在也有牛肉丸套组，
1: 我这可以又伸出来了。
0: 对，我们也有牛肉丸套组，我们当时就卖这个套组的时候，在这个套组的时候呢，就是老板就很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义气的说，下单了这个套组的钱多少个朋友他送他的那个手打牛肉丸，老板亲自手打哦， 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但是之前没有这个，这个，对，现在没了。但是它的就回忆起当时还是挺那个啥的。但是这个套组现在还有，然后您可以选择，在8号链接你可以选择牛肉丸加牛筋丸，或者是单牛肉丸或者单牛筋丸，三种组合您自己选择。是的，是的，自己喜欢的。没错，我们今天的直播呢还剩五分钟就要结束了，在五分钟剩下这五分钟真的这一回是真的要结束了，我们要再次的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呢一号二号三号链接，一号二号三号链接，我必须要再次重复一下，因为这个呢是平台正在大力补贴。 你哪有见过一个产品，尤其是日用品，就一包纸巾1块多钱的，本来正常就1块多钱的纸巾，能够在现在一单下来能够给你便宜12块多钱的，总价才39.9，能给你便宜12.9毛的，你到哪里去找？
1: 现在平台大力补贾，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力的来推荐一号二号三号来自洁柔的系列产品。是的，就是面前的，我面前的这个只是它一号链接的一半哈。嗯，那还有一半。
0: 我还说想起冰河，你多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找到的是一些价美物廉。是的，
1: 就是物廉价美，就是很平量。<笑>
0: 很烂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平量证啊，平量证，对对对，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三号链接，而且呢一定是保证的是什么呢，洁柔的它的所有的产品，不管是方子手里拿的这个抽纸，还有呢是卷纸，以及呢这个小奶皮的这个湿纸巾，它的纸全部都保证的是100%的原生木浆。
1: 是的，不是其他那种在网络上我们可能能够买到那种很便宜的那种纸巾，它可能是用那种回收的纸壳子做的呀，打成纸浆，里头再加点什么荧光剂、增白剂，然后再弄点什么除味剂，反正总之就是各种科技狠活给你加进去的那种纸巾，你一撕，那个纸巾全都是掉屑。 那个我们拿一张纸巾方子给大家撕一下，这个纸巾你看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给你撕一下，你看它完全是没有那个灰的，而且它的柔韧度又很好，又亲肤，而且又是可以湿水的，对不对啊？像这样子的这个好纸巾，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无忧的去下单啊，三号一二三个链接，这三个链接呢都是可以无忧下单的，好不好？
2: 是的。那除了那个也有刚刚我们这里摆着的这个，哎，能看得着吧？
0: 还是推荐一号链接的，我们的这个洁柔的纸巾，原来原价是39.9，现在呢是直降12.9，最后呢是26.9，就可以获得一单。那建议呢大家是就是单笔去下单。是的，买了绝对不吃亏，因为这个价格就是作为一些日常的消耗品来说，你肯定是要选一些价格合适的，然后品质有保障的，毕竟天天都在用嘛，所以这个羊毛如果不薅的话，太亏了，是吧？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我们都知道趁着这个燃油费涨价之前要先提前看一下，7月份暑假的机票价格，那我们也要当然选择在日常的时候选一些更加划算的日常的消耗品。
1: 我们要特别保证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价格目前来说是最实惠的，现在呢就是还剩1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要是还没买单的各位朋友，赶紧去付一下款了，因为这回是真的，我们关播了之后呢，这个价格呢就

0: 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我们的栏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播新叶来互动哦。那今天我们节目很特别啊，没有这个医生的专家坐镇，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们的节目呢，今天还是干货满满。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5: 那今天节目呢，有一个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深思啊，那就是直接关系到每天我们做饭都需要用到的东西，那就是盐。那话题是甲状腺结节该吃碘盐还是无碘盐呢？同时一个有它密切相关的新闻哈、就是也是我们今天的微博热搜，女子让全家常年食用无碘盐。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那很多朋友呢，这个一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呢，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是不是这个碘吃多了哈？所以呢，马上赶紧把家里的这个加碘盐换成了无碘盐。那这个想法呢，几乎是成了很多人的条件反射。但是我今天热搜里的一则新闻呢，给我们却是敲响了完全相反的警钟。那这个新闻说的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妈妈啊，她在怀孕前呢查出了甲状腺结节，为了控制这个结节呢，他让全家开始常年去使用无碘盐，而且是严格避开了像海带呀、紫菜呀这些比较高碘的食物。但这个结果呢，也非常的引起我们的警示啊，就是他2岁的宝宝呢，就出现了语言发育迟缓和反应慢的问题，一查，哎，竟然是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甲减。那随后呢，这个医生诊断说呢，正是因为这个妈妈在孕期和哺乳期呢都坚持了这种比较极端的低碘饮食，导致了宝宝长期碘饥饿，严重影响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这个新闻让我们非常的痛心啊，一个是出于这个爱和保护做出的决定呢，因为长期缺乏这个科学的关于碘摄入的认知，伤害了他最爱的孩子。那这个呢，背后反映出了一个

巨大的健康的误区，那就是把甲状腺结节和碘过量是直接画了等号。那其实呢，根据我们这个权威的科普了解啊，缺碘才是导致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升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甲状腺呢，就像是一个工厂一样，控制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哈。那需要碘来作为原料来生产这个甲状腺激素，一旦原料这个碘的这个摄入啊出现了短缺，那么我们整个的甲状腺呢就会在垂体的刺激下拼命的出现一个加班的现象哈、啊，就会拼命的加班呐、啊、增生啊，试图去生产更多的甲状腺激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容易产生甲状腺结节。而且我国大部分地区啊都是这个缺碘地区，所以说呢，加碘盐是预防碘缺乏疾病最经济有效的办法之一。所以我们健康总结第一点啊，就是啊，如果是单纯性的甲状腺结节，不等于就需要忌碘。那是否需要更换无碘盐呢？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必须在医生根据你的甲状腺功能到底是正常还是甲亢，还是甲减，还是结节来判定，一定不能是一刀切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群体，比方说孕妈妈，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或者是儿童，那么他们对碘的需求量更高，更加不能盲目的限碘。其实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彭妙官主任哈，彭主任就专门提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准妈妈和孕期妇女。那他就说这个甲状腺激素啊，其实就是胎儿，尤其是早期大脑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那孕期啊，一旦出现了甲减，那

0: 它的正常上限如果是这个数值是4.2的话，那如果这个孕早期的妇女呢，最好能够控制在2.5以下，几乎是它的50%以下。所以我们也强烈建议女性的朋友啊，在备孕的时候呢，一定要筛查自己的甲状腺功能，孕期呢更要定期的监测，确保宝宝的第一所房子环境优良。 好，那聊完了吃的困惑啊，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个记忆的沉重话题啊。那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热搜啊，也是今天的微博热搜，说妻子回应42岁的丈夫确诊了老年痴呆。 我们一提到42岁啊，尤其是男性啊，这个年龄呢可以说是正值壮年，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宋先生他从事的是金融行业，却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那新闻里的宋先生呢，他是从去年开始啊，家里人就发现呢他出现了一些，比方说反应迟钝、话少，而且性格也变得很冷漠。 那么他的一个症状还出现，比方说这个记忆呢出现了一个极端的反差，那可能是像几十年前的事儿，哎，反而记得很清楚。但是呢，当天早上啊吃过的早餐或者刚刚说过的话却是完全不记得，转头就忘了，连原本的这工作技能也逐渐变得生疏了。 他的妻子呢，之所以警觉啊，是因为宋先生的母亲，哎，原本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同样在40多岁就发病，那5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说呢，这也提醒了我们啊，像阿尔茨海默病是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啊，他绝不是老年人的这个疾病。那新闻里的医生呢，也指出啊，说临床中的散发型病例呢，占了多数，无家族史的这个中。 中青年同样可能会患病。嗯，但这个新闻呢，给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健康提示啊。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直系的亲属啊，如果呢也是有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史，那我们自己呢就需要格外的去关注我们自己的认知的变化。那第二呢，就是引起我们很多中青年朋友的注意哈，无论年龄，一旦呢出现了持续的进行性的这个记忆力的下降，特别
1: 是近期的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包括了这个性格改变啊，执行能力的减退呀，都不要简单的归咎于可能是不是压力大，或者是累了哈，应该及时去神经内科去就诊排查。面对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一定是早诊断、早预防、早干预、早治疗，就可以延缓病情的进展，更大程度的保留我们原本的生活质量。那刚刚这个新闻当中呢，还好，哎，这个万幸的是宋先生
0: 这个疾病呢，发现的时候还处于早期，那已经开始了靶向的药物治疗。除了一个沉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可能最近呢，很多人都在看一个综艺，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那最近呢，这个综艺里，这个张豆豆和孙杨的相处模式啊，也是频频的登上热搜。但是我们今天不聊孙杨和张豆豆，我们关注的是他的另外一位嘉宾演员金莎。 那金莎最近发微博说啊，她的眼睛长了一个针眼，疼得没法化妆啊，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的评论和讨论。很多人就问了，那这个眼睛的针眼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所谓的眼睛的针眼啊，就是我们俗称的麦粒肿。它的发病原因呢是睫毛的毛囊或者是眼睑腺体的急性细菌性的感染。虽然说呢，麦粒肿它是一个小毛病，但疼起来确实是很难受，而且 且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呢，这个热搜呢也从健康角度啊提醒我们一些健康的小常识，再忙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金莎患这个麦粒肿，就是因为在录节目期间可能过度的劳累，睡眠不足，免疫力低下而不幸的得了这个麦粒肿。所以呢，提醒我们哪怕生活当中平时工作再忙，安排再多，也尽可能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如果晚上不够睡，白天我们可以利用一些 这个碎片化的时间补一下觉哈，避免过度的用眼疲劳，而且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要更加的去注重眼部的卫生，不要用手去揉眼睛。如果说不幸真的长了针眼，就真的长了眼部的麦粒肿，那早期呢也可以热敷促进炎症的消退。如果出现了红肿加剧、疼痛难忍或者是视力受损，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己乱挤，以免感染的扩散哦。
1: 嗯，好，再来关注一个啊，这个也是。

一定很多人都喜欢听的一个有点花边的新闻哈，关于榜一大哥的哈。那最近呢，一个榜一大哥花了400万追主播连面都没见过的新闻呢，也是在今天冲上了热搜的热搜榜单。那当事人呢是刘先生哈，他在3年期间呢，在某一个社交平台上，在一个语音直播间里面，为一位自称是单身的女主播宝儿豪掷了将近400万元，成为了他的榜一大哥。两个人在线上呢，也是以老公老婆这样的爱称在称呼啊。但是呢，这个有点唏嘘和可悲的是呢，刘先生多次向这个女主播宝儿提出要见面，都被拒绝了。而且呢，直到最后他被拉黑的时候呢，刘先生才发现啊，这个对方可能早就结婚了。而且更戏剧的是，直到这个刘先生将宝儿告上了法庭，那么直到这个庭审结束的时候呢，刘先生始终都没有见过这位女主播宝儿的真面容。那最后呢，法院就判决啊，因为主播隐瞒了这个已婚的事实，进行了情感的欺诈，所以说呢，打赏行为是无效的，划定女主播必须要向刘先生返还部分钱款109余万元。这个故事呢，表面看它其实是可能是一则情感的欺诈或者是经济的纠纷，但如果说我们从健康来看，更深层次的呢，它反映的就是一个重要的我们当代中青年人的一个心理健康议题，那就是情感的依赖和虚拟关系的成瘾。那可以说啊，这个刘先生他投入的不仅仅是金钱啊，更是大量的情感和时间，构建了一段完全建立在虚拟互动上的亲密关系。那当现实和虚拟产生巨大落差的时候呢，带来的心理的这个创伤也是巨大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享受网络社交便利的同时啊，要保持清醒的边界，警惕过度投入虚拟关系带来的情感和财务的风险。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健康的社交和情感的满足始终是建立在真实平等的线下互动的基础之上的。

0: 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我们来继续搜索相关的健康的热搜。再来关注一个令很多的爱宠人士尤其是爱狗狗的人士非常愤怒和心痛的热搜。男子呢骗取了20多只狗狗供他的烈性犬撕咬，那男子是被刑拘了哈。广东东莞的一名男子呢，长期在网络上伪装成爱狗的家庭，骗取他人送养的小狗。那么直到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20多只狗狗呢被他领养了，而狗狗的下场也是非常的残忍，被男子用来训练他的烈性犬，比方说杜宾的撕咬能力，成为了活体训练工具。那这个举报的志愿者陈女士就说这个男子呢会通过小红书微信或者是闲鱼等的一些社交平台，营造一个爱狗的家庭的人设，然后领养到狗狗之后呢，一般2天就会拉黑原本的犬主，然后让他自己养的烈性犬带头的几只这个训练有素的狗狗去撕咬和捕猎领养的小狗，那狗狗就变成了烈性犬去磨牙的工具和训练的工具。志愿者陈女士还说说这个送养的犬只呢，基本都是被原主人喂养了多年，那其中呢不乏一些名贵的犬种，也有类似像德牧的大型犬因为主人不便再照顾而选择免费送养，也没有经济往来。那2023年的时候呢，有犬主就发现了这个骗局，因此报案，但是呢没有成功立案。那目前呢已经有11位犬主是联名控告这名男子，警方以诈骗罪的这个罪名立案该男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这个事件呢，首先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刑事案件但是我们如果从健康来看，从这个关注的心理健康的话呢，它其实揭示了虐待动物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严重的一个心理问题。那么研究表明呢，虐待动物和暴力倾向、反社会人格的障碍呢，是严重存在关联的所以说这种行为的背后呢，不仅是给动物带来的巨大的痛苦，也对目睹和知晓此事的这个我们这网友，包括很多的原狗狗的这些原犬主那是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心理创伤。那么他也提醒我们生命教育，包括这个共情能力的培养和心理健康的建设，是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同时呢，也请大家在送养小宠物的时候呢，务必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去审核领养人，保护这些小生命那作为一个爱宠人士因为自己养了一只小猫，我也非常喜欢小狗，所以每次看到这样伤害小动物的行为呢，我都要这个缓半天也是看到非常的愤怒和心痛的。好，我们来调整一下心情，来看最后一个热点追击，是一个让人非常后怕的安全生产事件是两个工人高空作业，一人呢被推下了钢架。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内蒙古的一处高空的施工作业现场，两名工人呢在数十米高的钢架作业的时候呢，因为琐事发生了一些争执，那么在情绪失控之下呢，其中的一个人竟然将一名工友直接推下了钢架那万幸的是呢，被推的工人呢按照规定佩戴了安全绳和头盔，那被吊在了半空中，所侥幸是捡回了一条命。看完了这个视频，可能很多人最近都刷到了真的是替这位工友捏了一把冷汗，因为高空作业呢本来就是一种高风险行业所以说任何微小的失误呢都可能会致命。那这次事件呢也是告诉我们，危险并非来自于设备故障或者是环境意外，而是源于情绪失控之下的一个人为的伤害。那这也给我们两个层面的健康提示，第一呢就是职业安全的健康，任何在高风险工作中环境中工作的人必须要严格去遵守安全的规程佩戴好防护装备。那比方说这次这位工友的安全绳就成了他的救命绳。那第二点也是更加的深层次的，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和冲突的解决能力，当我们处在一个压力环境下，或者是疲劳或者是我们 情绪愤怒的时候呢，容易做出一些不理智的极端行为。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真的需要不断的锻炼自己，修炼自己，学会在关键时刻控制好我们的情绪，用沟通而非是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那么这个不仅关乎我们人际关系的健康，那么在特定环境下呢，更直接关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0: 一案故事呈现，
2: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刚刚我们关注的几个热搜啊，真的是涵盖了方方面面啊，不仅有这个心理健康，还有这个饮食的误区，还有这个重大疾病的预警和我们的人身安全。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几个安心

0: 锦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健康有序。那锦囊一啊，就是这个科学吃点三步法。这个方法呢很简单，听了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再为到底是该吃有点盐还是无点盐而感到纠结了。那这个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三个方法，一个是看甲功，一个是问医生，一个是普通人就得吃点盐。那看甲功呢，指的是如果你是个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哈，那同时有个单纯的结节的患者的话呢，那其实正常吃加点盐就可以了，无需更换。那如果说是合并了甲亢，就需要严格限制碘的摄入了，应使用无碘盐，避免食用海带呀、紫菜呀、海苔等的一些高碘的食物。那如果说是合并了甲减，一般可以正常食用加点盐。那如果是甲减的患者盲目的忌碘呢，可能无益甚至是有害我们的健康。那另外呢，如果是孕期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碘需求呢其实是比普通人还要更高的啊。所以说呢，除非医生是明确要求，那哺乳期妇女或者是孕妈妈必须保证碘的摄入，切勿自行限碘。好，再来一起关注的是锦囊二，就是守护记忆早筛查。刚刚我们也反复聊到了一个中青年的包括老年人得的疾病，就是阿尔采默病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再把记忆力下降简单的归咎于是老了呀，最近可能是不是太累了没有休息好啊，尤其是些中青年朋友。那如果说出现这些症状，那第一点就是近期的记忆力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啊，就是刚做的事儿、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那可能近期呢还出现了像性格行为发生大的改变，比方说变得冷漠了孤僻了，容易愤怒等等。又或者是完整的这个任务呢，以前是很熟悉，但是呢目前是操作困难，而且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家族病史。那如果说你有以上的这个症状的话呢，就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了，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的神经内科进行认知功能的筛查，要早发现、早诊断和早干预，就是延缓病情的关键。好，再来关注一个热搜啊，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热搜，就是长期吃素呢反而可能会得脂肪肝啊。那这个热搜呢是一个健康的科普话题，很多人都认为呢吃素就等于是健康而且呢远离大鱼大肉的话呢就能避免脂肪肝。但是啊，这个时候呢医生指出，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如果长期吃素的话呢，尤其是饮食结构不合理的素食，比方说多吃主食和水果而少了一些优质蛋白，比方说谷类或者是坚果的摄入呢，那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启动节能的模式，将多余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堆积在肝脏，反而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那同时呢，因为我们长期缺乏优质蛋白，也会影响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的合成，导致脂肪运输不出去，也会加重脂肪肝。所以呢，那这个点也提醒我们啊，这个健康饮食的关键就是均衡而不是极端。那如果是素食者啊，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吃素的人，或者是一个严格素食者，也需要做好这个饮食的搭配，保证足量的比方说豆制品啊，或者是坚果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的摄入和健康的脂肪来源，并控制精致碳水和果糖的摄入。
1: 医案故事呈现，
2: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0: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三则快问快答。那问题一也是关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他说这个病呢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啊，那这个呢明显就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呢有早发型和晚发型，虽然说呢多见于老年人，但早发型呢也可能在65岁之前，甚至是40到50岁之间发病，而且有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呢中青年同样需要警惕认知变化的异常信号。好，再来关注一个长针眼的麦粒肿啊，是因为很多说呢得了麦粒肿可能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啊，这个可能是玄学，但它一定是错的。那么这是个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因为麦粒肿呢本质是睫毛毛囊或者是眼睑腺体的一种细菌。

0: 感染，主要是用眼不卫生、熬夜疲劳导致的抵抗力下降有关。
1: 医案故事呈现，
2: 医力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欣妍还是想说啊，我们今天关注了这么多的健康的热搜，那其实呢，健康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一个话题哈，它可以说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当中。我们每一次情绪的波动，每一次的安全意识里呢，每一次的饮食选择里，都关系到我们的健康。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更加关注健康，有一个更加健康和美好的生活。我是欣叶，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的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根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沿海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天20点之后，将对广站高铁、江站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具体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和 APP查询。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将在5月27号到29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办，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展会面积达30000平方米，同比增长超过了50%。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14号公布最新一季数据显示，公屋综合轮候的时间降到了4.7年，较上一季减少0.4年，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记录。和本届特区政府上任之前的6.1年相比，公屋综合轮候的时间缩短将近1.5年，并首次低于5年。明天到后天，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3轮战火重燃，10场比赛横跨全省，东区榜首对决潮汕德比轮番上演，西区多场卡位战悬念拉满，前2轮战罢，深圳队全胜领跑东区，湛江和广州队并列西区的榜首，本轮各队全力抢分冲击8强席位的关键战即将打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9: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图案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10: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9: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10: 是的，
9: 非常难忘的团哈。
1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火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9: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敦煌。
9: 对，有还有成都啊，
10: 有三星堆啊，
9: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七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八月九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10: 海上迪士尼啊。
9: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啊，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吧，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10: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欢迎各位。
0: 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08，哎呀，我们广州的现在直播间的外面是阳光明媚啊。
1: 哎呀，这下午啊，
0: 一阵暴雨之后
1: 啊，
0: 一阵暴雨之后，现在阳光明媚的状态，
1: 整个流花湖公园看上去特别清新啊。
0: 哎，没错，
1: 哎，对吧？被水洗过就不一样啊。
0: 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这个视频号上面直播当中啊。大家今天就是。如果是想要来买抢福利啊，就记得要到视频号上来。我们今天只有视频号在开播，
1: 没错，
0: 纸巾啊，26.226.99
1: 是
0: 啊，如果你还有这个叠加的券，可能还会更便宜的这个纸巾啊。昨天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已经抢了这个纸巾啊，薅羊毛。这个现在这个羊毛的价格依然在线啊，
1: 依然在线。没想到
0: 这个平台给的大额的补贴，朋友们抢到就是赚到。我就觉得这个大家如果这个福利没抢到呢，简直是太惋惜。
1: 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对不起咱们听众的感觉？
0: 对，因为平时真的就是像这样的大额的福利，它这个是平台针对某一个定向的这个类目进行补贴的，这种机会真的不多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买纸巾的话，这是一整箱的纸巾才24包啊，才26.99。像我下单的话，他又给了一个3块钱的券，
1: 23块钱，
0: 才23.99。但是鲁阳呢，不知道为啥哈，就他
1: 两个号的都不一样。我另外这个是能看到的，就是因为我还有一个那个雨衣团的号嘛，雨衣团的号就是那个26.9
0: 啊，但是你自己的那个
1: 31.9，
0: 但是你这个31.9的这个补贴可以补到其他类目，就比如说你买
1: 无门槛的8元券，
0: 你比如说买那个什么鸭屎香啊，这些就可以，
1: 买茶呀，
0: 就可以这样。
1: 对啊，
0: 还有那个
1: 朝廷的那
0: 个
1: 什么青纸三件套，哎，这个其实
0: 这个就可以降，
1: 哎，
0: 对吧？但是我像我这里就降不了，就只能降纸巾啊，所以各有好处啊。每个人发的券可能不一样，
1: 发的券不同，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能抽到他的这个平台的百亿补贴的这个券啊，12.9的优惠。
0: 哎，还有朋友下单了牛肉丸啊，你像你这个如果用了券，牛肉丸89块钱的就直接可以减，
1: 超划算，那就是81，你看。81块钱，
0: 真的，
1: 用券81，
0: 全部的都减了。所以现在
1: 我不买点，我觉得亏了。
0: 赶紧下单，
1: 这给他，你看，你看这券
0: 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就是平台在发，相当于发很多很多大额券，希望大家到平台去下单啊，因为马上要冲这个618的业绩，知道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啊！过了这村没这店了，朋友们啊，那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去逛一逛好物。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一个最新的也是网上特别爆的消息，就是2026年世界杯的版权，央视拿下来了。
1: 是的，
0: 多少钱？
1: 您猜是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呢？
1: 究竟是多少呢？
0: 1.1亿美元，那这个价格呢，其实我看到也网上有不少评论啊，有的人觉得还是贵，但是呢，其实我对比了一下，就是其他的国家，像这个日韩呐，包括这个美国呀、欧洲啊这些。对比起来的话，咱们这个价格其实在合理范围之内，
1: 合理范围内没有说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价格哈。
0: 对对对，
1: 啊，就是现在还是谈妥了，谈妥了，大家就反正就到时候正常看吧，也别有什么评论了。我觉得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已经尘埃落定了，
0: 是
1: 啊，就这样了。
0: 就是、
1: 啊、
0: 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杯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而且呢，这个央视拿下之后呢，它其实还会做一个二级的这种版权的
1: 没错
0: 分发，所以呢、我们在其他的这些
1: 各省市的体育频道、
0: 平台上面。还有包括这个网络的这个平台呀，对吧？这些都会有那个啊，都会能看到正规的版权的世界杯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些参与了世界杯赞助的这些赞助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利好消息了。就是你基本上再往后拖。在策划都有点来不及了，都已经就
1: 真的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世界杯就开幕了，是不是？
1: 所以这个国际足联来了嘛，对吧？因为你这事儿再谈不妥就别谈了，也没时间了。
0: 我们还有听众下单了这个卷纸啊，洁柔的卷纸也在线上啊，跟大家这个简单提一嘴，在那个5号链接
1: 反正抽纸和卷纸我们现在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0: 是的，
1: 就是抽纸的优惠力度最大。 卷纸也有6块啊，关键看这个你在平台上给您发的是什么券，反正26块9毛9这个是没有券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是能够以这个价格能下单的啊，是的，是的，质量非常好的卷抽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广州14岁的一个男生被蛇咬了之后居然淡定上课，哎呀，这孩子这个心怎么那么大呢，
2: 主要可能不知道被什么蛇咬的，是不是？
1: 从小也没被蛇咬过，头一次，是吧？觉得没什么事儿，
2: 很多人被蛇咬了，他就是除了头晕之外，他没有感觉，
1: 对，除了头晕之外，头晕就挺严重了，
2: 不是，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蛇咬你的那个瞬间，你并没有觉得剧痛
1: 啊，对对，
2: 因为它有一个麻痹你的这个作用，
1: 因为您要知道，那个蛇的那个头才多大点儿，它那个牙齿其实相对来讲很细很细的，而且极其锋利，就等于是足够锋利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痛觉神经还没反应过来，它就咬完了。
0: 咬完你才痛啊，基本上这样。你看啊，我们平时很多时候，特别是坐办公室的人，被那个
1: A4纸划破手，你有没有这个这种经历？有，就是被 A4纸划破手，回到家可能才发现，就当时你都不知道那个手被划破了，回到家，哎，有一个淡淡的一道血痕，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啊。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子，在野外只要被东西咬了，一定得引起重视。
0: 是，那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是5月8号上午10点半的时候，14岁的广州的小学生小陈，他在学校草丛里捡东西的时候，手臂 被蛇咬伤了啊，那然后他说当时也不知道是被什么咬了一口，也没有重视，因为有时候啥都有可能咬嘛，对不对？咱们后来才知道是蛇咬的。对，然后当天中午呢，他的症状就开始出现了，手脚麻痹，眼睛模糊，就看不清了。
1: 以为是突发近视了嘛，对吧？
0: 说以为是自己突发近视，看黑板的字看不见了。然后同学跟我说，
1: 你这个好像是蛇咬的伤口，你看同学还挺有经验的，挺有经验的啊，因为看那个伤口啊，有些人看那个伤口啊，他蛇咬的是什么呢？他是两个洞，两个洞，
0: 并且还是看上去两个洞很对称的啊，那就是蛇咬的。这个我记得之前那个有科普过哈，所以这个小陈就当时就紧张了，那当天下午他又上了2节课啊，就是这也没多紧张吧，也没多紧张，反正就是觉得还行吧，能撑一撑。下午上了2节课之后，他才到了这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医院去找医生看啊，医生说，
1: 你这看着像是银环蛇呀，你要是再晚一点有生命危险呢。是的，是的哈，你看他从被咬到去医院啊，是早上10点半被咬的，然后用上这个抗毒血清，是晚上的7点多，而且他到了医院其实已经是很有明显的不适感了啊，比如说胸部的压迫感啊，就是医生说了，你再过1-2个小时不处理，可能就呼吸 停掉了。其实他被蛇咬了之后，他也间断性的出现过什么头晕啊、乏力啊、膝关节微微痛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就没引起重视啊。不过好在现在经过治疗，
0: 哎，这孩子现在已经是痊愈了。那没有什么，就是说大家可能现在有的时候被咬了之后不一定引起重视啊，但是呢，在5月份到8月份这个期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草丛里，哎，感觉被什么咬了一下，要高度怀疑，没错，是不是蛇啊？为什么呢？因为5到8月是蛇的 活跃期，就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啊。这个如果说被咬了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把手上的这个什么手镯啊、戒指啊、手表啊这些要摘下来。
1: 这是一个之前好像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儿，因为被咬了之后，不同的蛇它的中毒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神经性的中毒，有些是血液凝滞性的那种中毒。就会如果是血液这种中毒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被咬伤口，就比如说你是咬了手，可能你整个胳膊就会肿起来，整个手都 会肿起来，如果有佩戴这种饰品的话，你一旦肿了之后，它就能勒在那儿了，就会造成那个局部血液完全不循环，就会造成严重的坏死。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手臂要始终保持下垂的这个位置啊，民间有这个说法说流鼻血要举手能止血，但如果

0: 如果被蛇咬伤之后就不能够举手，一定要保持这个下垂。
1: 对，被蛇咬了手哈，你这个反正无论咬了、
0: 对，让血液回流的速度尽可能放慢。
1: 对对，
0: 就是不要扩散到全身去，
1: 全身
0: 就是尽可能的让它减缓扩散的速度。
1: 包括被咬了之后也不要太慌张，因为你太过激动太过紧张会加速你的心跳，就会增加你的这个血流速度啊，就会导致这个毒素快速蔓延全身啊。就是如果真的是确定是被蛇咬的，那就把自己当做成一个就是哎那个树懒你知道吧，哎慢动作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哎、真的就是所有的动作都要慢下来，
0: 但是不能躺平。
1: 哎，不能躺平，因为你一躺平呢血液就开始全身扩散啊。
0: 对对对，保持坐姿，
1: 保持坐姿啊，不要快速的走动甚至是跑跳啊。然后呢等待，比如说那就打120啦，就是等待就医啊，最好是2个小时以内进行治疗，打上抗毒血清，这个效果是最佳的。
0: 是
1: 啊，还有切记不要信那些所谓的偏方啊，这个会延误了病情，导致致残或者致死。
0: 而且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科普，就是说如果说被咬的话啊，你能抓着那个蛇当然是
1: 最好，
0: 是能抓到最好，但如果抓不到赶紧拍个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吧？要不然的话呢，因为不同的蛇它的这个治疗的血清不一样。
1: 对对对，而且你不能够判断这个当时接诊你的这个医生的经验究竟有多么的丰富。最好是就是留个证据。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医生就能够迅速的找到这个相关的血清。我记得之前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在有一些医院哈，他没有这个血清呢，还要转院到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蛇类的血清的那个
1: 医院
0: 去就诊。所以呢这个大家这段时间还是要小心啊，因为我们说的端午其实就是为什么端午的时候要喝雄黄酒呢，其实就是驱蛇类的，就是这种蛇虫鼠蚁在这个端午期间啊其实是非常之活跃的这么一个时期哈。
1: 对对对，大家要注意啊。

0: 我们给大家播的这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这个和蛇有点关系。
1: 懂的都懂啊，
0: 懂的都懂啊。我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已经在下单这个纸巾了啊。这个我们今天这纸巾是就是非常非常优惠的福利品啊。那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想求讲解这个朝廷的青汁三件套。哇，昨天鲁阳把那个里面那个鱼面炒了之后拍了张照，看得我口水直流，上面又撒了那个芝麻。哎，那个芝麻是你另外撒的是吧？
1: 另外撒的、那是我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0: 你太会做菜了，就像我的话，就只能是它煮一下，然后就放点酱油啊，这个就我的厨艺天花板就到这儿了。就像炒这个鱼面，这我还真是没做过。
1: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吧。
0: 放大看一下。
1: 看一下，
0: 哎呀，这个鱼面简直是看着太香了。
1: 嗯。
0: 哎，正常的鱼面做法就是可以炒的，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是我老婆做的。
0: 啊，
1: 因为他去查过这个鱼面，因为之前我们在家是煮过吃的嘛，
0: 嗯，
1: 然后他查过，其实这样潮汕这个鱼面呢，
0: 嗯，
1: 炒着吃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
0: 嗯，
1: 而且他是提前把鱼面腌制过的，
0: 哦，
1: 你没看这个颜色啊？
0: 有人问炒了什么？鱼做的面，
1: 鱼做的面，
0: 鱼肉就是鱼肉打碎之后做的面，这个是潮汕的一个这个
1: 非常有特点的小吃，
0: 特点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我们其实日常蛋白质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嗯，
0: 对吧？那像什么米饭呐，啊，像淀粉类的呀，这种属于碳水。
1: 嗯，
0: 但是呢，
1: 啊，
0: 你鱼面里面呢，最主要的这个就是它的成分是鱼肉
1: 蛋白，是以大量的优质蛋白为主啊。
0: 嗯，
1: 因为而且这个鱼在潮汕地区绝大多数都是海鲜，
0: 嗯，
1: 海鱼做的。所以它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起的名字叫什么青脂三件套。
0: 对对对，
1: 就脂肪含量较低，但是蛋白质含量高。
0: 嗯，
1: 对于健身啊，还有就是最近在调节自己的体重的人啊，是比较友好的啊。但是不要像我这个炒法，我这个炒法是重油重盐，味道非常香。但是呢，你如果你说是减脂，那
0: 就得像我那样，就是得煮，用水煮了来吃。像这个减脂三件套里面它是什么呢？它有一袋是鱼面，然后有一袋是虾滑，还有一袋呢是鱼丸，这个都是潮汕的这个老字号，汕头老字号，
1: 地道的啊，潮汕味道。
0: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冷链顺丰包邮给大家寄到家的啊。
1: 是的啊，这个都可以尝一尝啊。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我们就不多介绍了。但是哎，如果今天您刚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啊，感兴趣的话可以买回家。
0: 它这个虾滑是95%以上的虾含量。所以这个用料是相当之足啊。
1: 是的啊，其实这个做起来很简单，
0: 嗯，
1: 不一定是涮火锅啊。很多人一听虾滑，那我在家怎么吃？你做汤也可以，
0: 嗯，
1: 啊，切点青瓜，然后搞点蒜酥，然后就这么煮就行了
0: 啊。
1: 放一点点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把虾滑这样挤在那个锅里面，
0: 嗯，
1: 或者挤到勺子里边给它定个形，
0: 嗯，
1: 其实就很好吃，很好吃的啊，
0: 嗯。
1: 因为你放心，就是像咱们这个潮汕的这些美食啊，你它的这个食材是首先保证出品是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不用加太多的调料，只吃它的原汁原味都很好吃，
0: 就它很鲜，
1: 啊，
0: 它讲究一个鲜字，
1: 哎，是的
0: 啊，就潮汕人是特别擅长吃鱼，
1: 对，
0: 哎，啊，就之前有一个那个我采访过一个嘉宾啊，那企业做的很大，然后他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几兄弟就是之所以现在做生意都很成功，
1: 啊，
0: 他说跟我们这个跟我们的妈妈从小给我们吃鱼有关系，他说餐餐吃鱼，餐餐吃鱼啊，就是这个，他说这个是有关系的。我说哎，说的也有道理啊。
1: 从小这个，反正我小时候也是听说，就是爱吃鱼的孩子聪明
0: 啊，对对对，
1: 这叫坊间传闻啊，不代表任何科学的
0: 是有
1: 这
0: 么个说法
1: 啊。反正但就是确实就是鼓励孩子吃鱼，也可能是一个借口而已啊。反正这个。多吃优质蛋白对人体的这个好处确实是不错的，
0: 嗯，
1: 啊，优质蛋白。
0: 有朋友说虾滑煮面很好吃的，
1: 哎，这个会做啊，会吃。
0: 就这个咱们朝廷的三件套，减脂青脂啊，青脂三件套99块钱啊，在这个视频号上已经给大家上架好了。那如果说你还有平台的券的话，像鲁阳他下单，他的手机上还有个另外叠加了个券啊，我就没有，就这个是随机发的。如果您运气很好又抽到一张券，那就还会更便宜，
1: 就是。如果您是新用户，从来没有在视频号下过单的话，你大概率会有一张10块钱左右的券，
0: 那就是89就有三袋了。
1: 哎，是的，
0: 是
1: 的，哎，
0: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来会去说一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周传雄这首歌啊，《黄昏》，我觉得很应景啊。
1: 好的，
0: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因为这个像有的像我的手机是那个鸿蒙六系统的，要找到我们的直播还不容易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的直播，就是呢在广东新闻广播，您在这个微信上去搜广东新闻广播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账号，然后点关注之后啊，再通过直播的入口， 知道吗？在那个直播入口在哪儿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直播入口呢，它是在那个发现那里啊，点发现，然后呢有一个直播一栏啊，接着你可以在上面看到你关注的号正在直播的这个号，其中就有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你再点进去就能找到了啊。因为这个像这个纸巾这个羊毛， 昨天就有听众说怎么都找不到啊，怎么就找不着这个二十六块九毛九的这个一整箱的，在哪儿啊？到底是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有的手机确实在找到这个直播不太容易啊，这个羊毛是很大额，但是呢要薅呢也得有点技巧啊。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男孩子海底捞跑跑 奔跑的时候撞上了高温油锅，哎呀，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5月12日 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 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
1: 造成房屋倒塌风险。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 放下疲惫， 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北京时间傍晚4: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哎，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进入到视频号啊。今天我们只有视频号在直播，因为呢这个大额福利都在视频号上，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去抢抢福利啊。我们这个抽纸26.99一整箱的啊，这24包的抽纸，这个在一号链接。另外呢还有好几位朋友想让我们去讲解一下那个卷纸
1: 啊，
0: 那卷纸呢也是有这个大额补贴的，啊，但是这个卷纸的这个补贴呢没有抽纸的补贴力度大，但是也有啊，
1: 也是有优惠的。
0: 卷纸我看我这儿下单是多少钱啊，我这个卷纸下单的话是，哎，我怎么找不着啊，在这里
1: 卷纸
0: 链接13.99起，我这个是，
1: 就是它有两个规格，一个是十卷的，一个是27卷的啊。你那个十卷的是13.9是吧？
0: 我这怎么看着10块钱？
1: 你好便宜，
0: 十卷才10块钱，然后27卷的是，我看看啊，27卷的，
1: 我这个地方
0: 38.9，
1: 38.9啊，
0: 27卷的是38.9，
1: 这个应该是目前绝大多数朋友们现在刷到的价格。
0: 这个是4层的这个卷纸啊，一共是就是有27卷的一箱的，还有那个10卷的。10卷的啊，那这个反正那个额度都很大啊，平台现在简直就是跟我觉得跟撒钱差不多，就反正大家因为之前一直有听众在问这个卷纸啊，说什么时候上卷纸，就卷纸也在
1: 来了吗？
0: 在5号链接，
1: 啊，是的，
0: 还有求讲解30号是啥？
1: 哇，这个您都刷到底下去了，
0: 这都
1: 真是把我们的商品都看了一个遍了。
0: 这是啥？这个是糯米。
1: 糯米，
0: 这样，因为我们还是要先讲讲新闻，然后呢，
1: 啊，
0: 对，先把节目讲
1: 一
0: 讲。
1: 这个广告时间的时候，
0: 然后广告时段就是5点报时之后，我们有一个，就是广播端有个长长的广告时段，我们在那个时候跟大家详细讲讲大家的这个想要求讲解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大家如果说就是喜欢什么东西，就在底下去翻一翻，其实里面都有详情。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跟商家一对一的洽谈过之后给大家上架的，全部都是我们2次把关过的啊，朋友们，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下单啊，朋友们。然后呢，接下来大家先关注一波啊，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新闻，大家自由去下单就好了，好吧？
1: 行，对，需要让我们讲什么，您先留个言，好吧？先把留言留上，
0: 对对对，
1: 然后点关注非常重要啊，因为特别是从广播端过来的咱们很多这个粉丝朋友们，这个很容易一旦不小心退出，比如接个电话，处理点其他的工作的事情。哎，再回来找不着入口了。
0: 对，
1: 先把关注点上，点上关注之后就很容易找到我们的直播入口。如果不点的话，不太好找啊。
0: 这个我们来说说啊，就像我们做家长的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就是在火锅店。
1: 这个事情真的是我在饭店里经常会脑补出来的画面。
0: 对，就是担心孩子跑来跑去的时候撞到油锅。哎呀，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特别男孩子啊，你控制不了他。你说你坐稳吃饭，他不行，他就是要跑来跑去，
1: 天性就这样子吧。
0: 所以你说要控制他，然后这个就是有时候家长稍微一疏忽啊，他就不知道窜哪儿去了。结果你看，终于就是闯祸了啊！这有个男孩在海底捞，就是奔跑的时候撞上了高温的红油锅，全身都烫伤了。现在呢，家长要维权。这店长就说，那这孩子都猛跑过来呀，多次提醒家长了，不听啊。
1: 对，已经这个说是起到了提醒的这个义务了啊。但是这个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讲完了之后，大家再做个评判啊。光看字面意思就觉得，哎呀，你看孩子不听话，然后撞伤了之后啊，你看你海底捞你也这样那样的啊。其实啊，家长呢他是有个理由的。他说当天就餐已经是夜里11点了，他说店里并没有其他的顾客，就剩他们这一桌了。说这孩子他这个来回跑动，你听家长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孩子来回跑不会有安全隐患。他认为若是就餐高峰客流密集的话，他会约束孩子不让他下地跑动。而且店员端着滚烫的油锅的时候，理应注意周围的环境，要提前避让，这个是家长提出来的理由啊。但是目前呢，你像这个家长和店家都是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啊，双方也目前来看应该还在协商过程当中，这个纠纷没解决。但是你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昨天我给你看那个视频。

0: 认为啊，你看到的是安全的，但你那个不安全的呢，或者你看没看到的不安全呢，它是存在的，你不能确定你看到的不安全。来来来，我把交警的话调出来了啊。哎，对，给大家念一念啊。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其实这段对话我们在前天的时候啊，晨晨已经跟大家说过，但是值得反复重温啊，就是说外卖小哥就说，那我觉得红绿灯它本身为维系交通的，那如果说两边都没有车，我又觉得我确定没有危险，
0: 安全，
1: 为什么不可以走？交警就从几点，一个从法律角度讲，说规则不具备选择性遵守
0: 啊，对
1: 吧，就是你如果赋予了每个人自由去检视安全的权利，那 统一性就被破坏了，就是法律的统一性就被破坏了。第二个，从安全角度讲，你觉得安全不代表真的安全，对吧？就是没有意外的情况之下闯红灯的你就是别人的意外。
0: 对
1: 啊。第三个，从行为学角度来讲啊，
0: 哎，这就是最重要的了，
1: 人的自利偏差，自私自利的自利啊，
0: 自利偏差，
1: 自利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就是说你
0: 明白吧，就是你第一次有足够观察觉得没问题，但是第二次你就变成大概看一下就好了，人会过度自信。没错啊，
1: 所以这个就是交警说的这几点，哇，这个交警的这一段话百万点赞啊，朋友们，所以我们又重温了一下。所以就把交警最后那个这个所谓的自律性偏差，嗯，套到这个里面来，就会造成无论是服务员也好啊，这个孩子的妈妈也好，两者都犯了一个叫自律性偏差，造成的这个标准的滑坡。嗯，
0: 都觉得，哎呀，这么晚了，应该没什么人了，就把这种注意力呀、安全的警示度啊都放低了。嗯，于是乎，两者在一起，两个变量出现了。嗯，撞在一起了。
1: 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涉事的店长就是说，哎呀，那我们也提醒了要 你得看好孩子呀，是不是？但是家长没有听劝阻，然后事发的时候，这个员工就是刚吃完饭，啊，就端着这个锅。
0: 对，就是端着这个锅准备离场，突然就冲过来了，然后双方避之不及啊。那这个事儿呢，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们这个做法律节目的同事海默啊，我说你觉得这个事儿你怎么看？然后他说这个事儿大概率就是海底捞肯定是不需要全赔的啊。然后我说那所以他有可能要赔一点吗？他说这个就很难说，就说有可能要赔，但是不可能全赔，就是家长跟孩子肯定是
1: 就关键是后续就是到底怎么去分配这个责任的问题。嗯，
0: 对，其实在这里我要提醒咱们有孩子的这个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包括其实我和晨晨都有儿子，知道这个管儿子有多么的费心啊。对，但是呢，在公共场合看管好自己的 未成年人啊，你说你这孩子18了再乱跑，那他出了事儿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不对？但是当他未成年的时候，在公共场合我们是要负起看管义务的。嗯啊，无论是自己的孩子受到了这个人身方面的一些这个侵害，还是说影响到了公共秩序，或者说侵害到他人的人身安全，这些我们的家长其实都要负责任的。
1: 啊，因为你是他的监护人，监护人要负一定责任的。是啊，有朋友说我儿子小时候就爱乱跑，时刻看管防烫伤，餐厅多盲区，孩子窜来窜去的啊，服务员很难避让，双方都有责任。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数据啊，就说这个婴儿啊，就是比如说还在学爬呀，刚走路啊，这样的婴儿，其实最大的这个就是受伤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烫伤。
0: 烫伤啊，就是有时候家长可能在烧水，啊，然后比如说旁边放了一个很烫的水，或者是水壶，或者什么的，小孩走过去突然哗就全部烫身上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小时候还被高压锅烫过肚子，就是在那跑啊跑啊跑，然后那高压锅就在那个就是正好跟我的肚子差不多，就放在就是那个中间拿了一个凳子这样子垫在凳子上的，然后我一冲过去唰就把我肚子那烫掉一块皮。
1: 哎呀，就这种烫伤很常见，
0: 烫伤是更加严重。
1: 然后我家里人还有什么呢？就是小孩的时候，家里人在炒菜，然后小孩就走到那个油锅前面，走到厨房里去晃悠，结果呢，你知道炒菜的锅要端过来洗吗？一转身，那个炒菜的锅就打到脑袋，那个脑袋到现在那额头那儿还有个疤在那里。所以这种就是跟烫伤有关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故是在小孩当中是非常常见。
0: 嗯，对，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要小心啊。
1: 对，
0: 咱提个醒吧，对吧？这个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合啊，因为孩子小，他毕竟是在我们的视线的下半段。 啊，就是其实视线范围内你他离你近的时候，他是在我们家长的视线盲区的。
1: 嗯，
0: 很多时候这个小孩他是静悄悄的就进来了。
1: 是，
0: 我在厨房，或者说比如说我太太在厨房忙活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紧张。

0: 觉得就是就害怕我儿子偷偷摸摸进了厨房。其实他不是偷偷摸摸进去，他比如说进去看你一眼，
1: 对，
0: 他也不干别的，但是你发现不了他，
1: 是
0: 你全神贯注在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注意不到周围的
1: 这个障碍。他可能在你身后，你也不知道啊。
0: 对，咱别说烫伤了，你就往后没注意到他，你往后退了一步，你踩他一脚也够他受的，对不对？那小东西。所以说咱们家长啊，真的看孩子啊，这个确实费心啊。家长们，我们作为家长也非常理解啊，看一个小孩长大挺辛苦的，但是你辛苦你也得看呢、啊、对不对、这个看护责任一定得负起责任来，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啊。
1: 是还有朋友说这个交警大材小用啊，简直是哲学家呀。很多人都说啊，他这个要是考这个什么公务员考试的话，申论肯定分数很高。就逻辑清晰啊，太清晰了。
0: 对对对，太清晰了啊。
1: 还有这个朋友说，前一段时间啊，这个民生热线就说到一个事儿，就是、说14岁的孩子改装电摩在公园飙车，撞到了孩子。
0: 啊，
1: 就是也是出现这种事儿，
0: 这个当时也是吵得比较的有争议啊。
1: 对，另外还有听众问说，这个世界杯到底咋回事啊？我们刚刚说了，您可能没听见啊。
0: 讲了，
1: 第一个新闻就说了这个事儿，1.1亿美元的这个价格，央视拿下了世界杯中国区的转播啊，就
0: 是
1: 中国大陆区域的这个转播权，
0: 就是谈下来了，大家可以看世界杯了，通过 CCTV 5啊以及各网络平台啊。
1: 是的，
0: 曾经陪伴在他
1: 的身边，从未离开。那么在听节目的同时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这个在视频号直播当中呢，卷纸还有抽纸这个平台在做大额的补贴啊，朋友们薅羊毛
0: 还在啊，福利还在，
1: 薅羊毛这个赶紧去薅 啊。另外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预告什么呢？就是明天我们这个早上啊，明天早上的8点钟，会有一个广货行天下家亲各户专场。什么叫家亲各户呢？就是家庭的这个用品啦，
0: 清洁
1: 用品啦，个人叫什么？个人护理用品啦，等等啊，这叫家亲各户这个专场。然后这个全场都是福利价啊，有纸巾、湿巾、清洁剂、洗护用品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因为每天呢，平台的券可能都是新发的，所以呢，您今天下单了，明天也可以再来看一看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家居好物都是会给大家配齐啊，不要错过我们明天上午8点钟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啊，大家记得啊，记得预约，然后记得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这个就是总之薅羊毛的这个事儿时有发生啊。大家记得关注就好了。有朋友说想讲解一下那个抽纸啊，那个
0: 抽纸，
1: 对，我们先给广播端的朋友们来听首歌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抽纸，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我们在融媒端给大家讲讲这个抽纸啊。广播端的朋友，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心中的日月》啊。

0: 啊，我们刚刚有听众在荣贝直播间说，哎，这个男主播的声音好像是星期六讲孩子成长的声音哦。
1: 你看巧不巧，你今天来看直播看着了吧？
0: 而且今天这个男主播还专门化了个妆呢。哎
1: 你不说他们能看出来吗？
0: 啊，看不出来，
1: 应该能看，看不出来。
0: 就突然发现，怎么跟女主播的这个皮肤色差消失了呢？
1: 色差小了一点，是吧？
0: 因为我们俩用的同款那个粉底液。
1: 但是这个
0: 昨天
1: 肤色不太一样啊，
0: 就因为昨天那个纸巾卖爆了啊，哎，所以就是大家太支持了。然后鲁阳就昨天说不行，明天我得把这个皮肤整整，
1: 整整这个看的实在，
0: 这化完之后立马有一种这个
1: 光亮了很多，是吧？
0: 对，
1: 哎，气色好看，
0: 男明星即视感。赶紧进来，赶紧进来看我们的男主播啊！
1: 啊，
0: 荣媒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
1: 你看，人开心果都说了，本人比声音年轻，咱这不就是化妆的功力吗？是不是？
0: 其实鲁阳的声音已经算是年轻的了。
1: 啊，
0: 我记得你就是当时你的声音是属于男主播里很亮的那种色系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种音质，
1: 就是
0: 那
1: 种
0: 不是
1: 那
0: 种很低沉
1: 厚重的声线。啊，
0: 对，特别适合就是播那个就孩子相关的那些那些作品。
1: 是的，可能我在那个成长那个节目里边就故作老成，因为跟家长们要成朋友，对吧？家长不可能听一个这个毛头小子给他讲怎么教育孩子，是不是？
0: 嗯，所以就越来越，我就觉得，就是其实好多年前我就发现鲁阳的那个装扮越来越朝着这个家长的装扮去了，就是
1: 你会发现
0: 很多年前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
1: 是吗？
0: 但是因为教孩子这个事儿，你要镇得住孩子，
1: 你得有个这个老师的样，
0: 对，你如果太活泼呢，这孩子不怕你呢，就是他吵吵闹闹很难教，
1: 所以啊，避免不了这个爹味儿渐浓啊，实在没办法。他们都说啊，我发现你这个老师当的爹味儿这么浓呢，我说没办法，咱没爹味儿怎么能够教育孩子呢，是吧？
0: 哎，这个就是另一种爹味儿的解释了，属于是啊，这其实声音的这种我们说发声的技巧啊，这些都是
1: 可以塑造可
0: 以练的。
1: 对对对啊，
0: 这就是鲁阳的专业了啊。
1: 是的啊，
0: 有朋友说靓仔靓女，那赶紧关注啊！我看您还不是粉丝呢，既然觉得我们是靓仔靓女，赶紧关注一下，
1: 关注一波啊！特别是从广播端过来的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听众们啊。因为这个看视频直播，在视频号上面，您不关注的话，每次再找进来其实挺麻烦的，
0: 很麻烦
1: 啊，要搜来搜去啊。
0: 就是如果说您找不着视频号怎么办啊？先要搜索，在微信里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1: 对，
0: 关注了我们之后，然后在那个发现那里啊，用就最底下有一个发现那一栏，点发现再点直播那一栏才能找着我们。因为我这个鸿蒙的系统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进直播。
1: 对对对，这个鸿蒙系统特别是新更新了之后的啊，
0: 鸿蒙6，
1: 如果像是 iOS 系统的或者其他的啊，或者是用的其他品牌手机的，可能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复杂，可能更加简单一点啊。大家这个自己根据自己手机的情况来判断啊。
0: 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马斯克的这个儿子同款的包包火了。
1: 哎呀，
0: 昨天晚上我就刷到了那个直播间
1: 啊，
0: 卖爆了呀！就是我就看到他上架，
1: 啊，
0: 哦，没货了，上架又没货了，就是他那个是一个虎头包。就是长得像一个那个大老虎一样的，
1: 就是灵感来自于咱们那个陕西地区用的那个虎头豹嘛，是吧？虎头巾那个样子。
0: 什么意思？
1: 他那个包的那个就是设计灵感。
0: 啥是虎头巾？

0: 就是你记得那个陕西那种敲什么安塞腰鼓啊，敲边鼓啊，那个，然后他们那个表演者啊，头上戴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就戴那种虎头帽，它灵感来源于那个，所以很具备中国的民族特色。
1: 他那个背包呢，就是当时是什么呢？他是就是马斯克在。 携他就是带他的孩子在北京，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他们正在中国嘛，然后他孩子身上穿的这个新中式的服装，还有他背就是手上拿的那个虎头包，就是一个大的包包，对，脑袋就是他那个包很有特色的，你一看就是很大一个脑袋的，很大一个虎老虎脑袋的那个装饰，
0: 很有标志性。
1: 对，然后他那个是啥呢？是十连接非遗虎头包。
0: 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店铺是广西的，但是呢，那个主播跟就是跟大家讲，因为我昨天看到那个直播间了，主播跟大家讲说那个是广州发货的，就实际上那个包包应该是我们广州这边制作的，但是这个工艺呢是那边的非遗的工艺，是这么回事啊。然后哇，那昨天的简直卖爆了，卖了，我看好像在线几百单，一下没了，几百单一下没了，嗯，而且他那个品牌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像那个我本来想买一单的，后来。
1: 因为他那啥呢，特别浮夸，你知道吧？就是他那个防晒帽啊，脑袋上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牛，然后我就想，我这怎么戴呢？我在哪个场景下戴呢？想来想去也没下成，就没下成单。
0: 确实，他属于
1: 没下成单，
0: 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其实就是比较有这个标志性特色，所以说可能也比较会受到这种公众人物的这种喜欢。
1: 我昨天大概晚上十一点十一点的时候刷到那个直播间，还有1000多人在线看。
0: 哎呦，就是大家，他上面写的这个马斯克儿子同款，然后哇，这大家刷到短视频直接就点进去一看，哦，正在卖，那你看这大家都是，这流量被他给接住了。然后底下还有人说了，还有人说，哎，你这包应该卖到国外去啊，说这流量是全球性的，不只是在国内啊。但是呢，这个包包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就出来回应记者说，说这个没办法走流量，就是因为它是手工做的。是的，这个产量速度是比较慢的，目前这个包得等个15天到30天左右，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流量。
1: 真是接不住啊，靠手做那这太确实慢一点啊。但是呢，我觉得从宣传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这个服饰、传统的包包，对吧？包括这种工艺，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品牌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
0: 从这方面来讲啊，我们是赚了啊，确实是赚了，赚足了眼光了啊。也是靠着这个马斯克这个儿子啊，就他去哪儿都带着孩子。
1: 对对对，去哪儿都带着这个孩子，孩子的名字叫 X
0: 啊，真的跟他那个平台一样的名字吗？是啊，他这个号称为这个全世界最会投胎的孩子嘛。就马斯克其实孩子很多，但是最爱的就是这个，到哪儿都带着。哎呀，这去哪儿都带着哈。是是是，嗯，是的啊。
1: 有朋友说夸鲁阳帅的啊，这是哪个帅哥啊？帅哥啊，不是哪个男主播呀？男主播鲁阳啊。然后有说说你这个声音适合唱中音的，
0: 唱中音啊，这其实中高都是可以的，
1: 高音吧，我感觉应该是。嗯，
0: 你看，
1: 还有朋友说做儿童节目有前途啊，周星驰就是做儿童节目起家的，哈哈，
0: 给我比对了这么一大咖，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1: 还有朋友说有这个跟风要理性啊，不要就是不用太跟风。
0: 这个其实是让大家更多人看到了这款产品，因为之前我们说的它这个也算是比较小众的啊，它可能传播的范围比较窄，但是呢，通过这么一个顶流，所谓的顶流真的是就是家喻户晓这么一个人物啊，
1: 这是全球顶流了，
0: 全球顶流了，让大家知道了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就他带什么东西，别人都会看的，哎，这个好，哎，没见过。
1: 啊，得去查一查，就超级带货体质。可不，我们的节目正在跟大家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去逛一逛啊。刚刚有不少朋友求讲解的，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讲。那么这个时段呢，广播的朋友们可以听听歌啊，可以听一下我们的新闻啊，就是我们待会儿有新闻正点的这个新闻播报。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 听我们去讲解这些好物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这个视频直播间，就视频号，视频号现在在发大额补贴啊，这个平台在发大额补贴，所以我们可能这两天的节目会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会多一些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会在融媒直播间里跟大家聊聊天啊，我们稍后广播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列车11574列，中老铁路、广深港高铁跨境旅客分别增长36.3%和14.8%。外籍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长33.9%，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静音车厢、爱宠行、轻装行等服务持续扩面提质。昨天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启幕。本届展会以端起未来万物新生为主题，吸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标杆企业参展，其中展示几千件 AI 终端前沿产品和技术，首日专业观众突破3万人次。据介绍，深圳已经形成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全站自主可控的软硬件生态，全域全时全行业的场景体系，去年核心产业规模约2200亿，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东莞台报道，停车难、停车乱一直是困扰城市治理的民生痛点。近日，记者走访东莞多个镇街，发现面对日益突出的停车供需矛盾，东莞正在通过新建智能立体车库、优化收费政策、盘活闲置资源等多维度举措，打出一套停车治理组合拳，让市民出行更加的顺心，停车更加的便捷。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明天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我们是
8: 红亮组合，
7: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8: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7: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

0: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十三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1: 嗯，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0: 8000公里啊。
1: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儿。
0: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您也可以报名啊。
1: 嗯，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0: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1: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0: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1: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0: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1: 是的，
0: 舍不得回来。
1: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0: 的
1: 是全包。
0: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4: 我是鲁阳。
3: 现在来到了傍晚的5:07，哎呦，这天气真是变得快啊！我现在看到外面都已经开始乌云有点来了的意思啊、大家下班还是要注意哈、这个如果暴雨来了的话啊，这个开车呀、走路啊都要注意安全。
4: 对对对，
3: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4: 没错。
3: 并且呢，今天这个大鹅羊毛依然在线啊，这个视频号还是很给力的。我估计可能就是要冲一波啊，冲一波。这个像抽纸啊，还有卷纸啊，今天有上新卷纸，
4: 没错
3: 啊。另外还有刚刚还有听众下单了这个我的洗发水啊，就是同款洗发水，因为有听众反馈说这个洗发水确实很好啊，就玻尿酸的那个海盐控油的洗发水。这个是施佩斯的啊，它这个牌子呢在全网的销量相当之高，而且它走的还是那种高端线的，你就知道它的产品力很强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想下单这个下单洗发水的就往后翻吧，因为我们现在我看了一下30多个链接，就是这个好物太多了，朋友们啊！
4: 大家下单都下到第25号链接去了。
3: 对对对，
4: 还连下两单哦，
3: 还对，这
4: 朋友下两单25号链接，就是那个沙琪玛。
3: 啊，萨琪玛，然后还有那个单丛茶啊，刚刚我们在广告时段跟大家在融媒端就是介绍了这个单丛茶199两罐的啊，这个昨天也有很多朋友买了，
4: 很合适啊
3: 、这个单丛茶大品牌，并且请大家喝一泡啊，就是有
4: 试
3: 饮，
4: 有试饮
3: 啊，这个没有什么就是风险，就是都是有。包括洗头发的，咱们的洗发水也是厂，就是跟品牌方我们对接以后，哎呀，人家真的是很有诚意，给了一大堆试用装。
4: 试用装
3: 就是你就用试用装，觉得好了，你再把正装留下；觉得不好，你就退货就行了啊。这个就是在我们直播间购物的好处啊。那这个纸巾，大家想买卷纸啊，想买有朋友说下了3单，就是把羊毛薅到底，
4: 薅尽了啊。
3: 因为这个平台最多补3单，我们有听众试了，就最多补3单，所以如果说这个家里我刚刚已经下了2单了，我买了2箱。
4: 这个大家下单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下下3单啊，你不要把那个数字输成三份，就是你下一单然后再进来再下一单啊，分开下才能薅到这个平台的补贴啊。
3: 是，
4: 如果你一起下的话，它就只补贴一次啊。
3: 是的啊。记得怎么进来，先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号啊，就是在微信里搜广东新闻广播，关注了我们的号以后， 就是我这个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更新了鸿蒙六的朋友啊，就这个找直播。

0: 先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号，关注完以后再点到底下有一个发现一栏，知道吧，最就是大概左三有一个发现，点发现之后里面有一个直播这一栏，点进去才能在顶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这羊毛真是薅的有点困难啊。那个有人问说这个卷纸在哪里，在五号链接，五号链接你点开下方的这个小购物袋啊，五号链接啊，就自己去看一下啊。是因为现在平台的这个补贴额度 确实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说的比较多啊，这个朋友们稍微理解一下。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回到新闻话题当中来。是的，嗯，我们来说一说大学校门吧。啊，大学校门啊，这个武汉大学终于把大门敞开了啊。这武大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啊 ，OPPO 那个事儿啊，他出来这个说这个学生什么什么的，就有一种好像跟学生要切割的这个呢，结果就引发了网友们的差评，就觉得你这个 作为一个学校哈，你说你对于学校毕业生有这样的一种表态，大家都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哎，结果你看武汉大学马上出了一个特别友好的政策，就是我敞开大门，大家可以随便不用预约，只要刷身份证就能进来了。哎，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获得全网好评吗？因为武汉大学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热度非常高的打卡的景点，
1: 对啊，
0: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樱花，
1: 对，
0: 而且武汉大学的这个校园是被评为最美校园之一的，就是它的这个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绿化呀，校园的设计啊是非常美的，所以呢以前要进武大呢是不容易的，你必须得提前预约，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哎啊，那但是大家也知道关于大学的校门应该敞开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啊一直都有，
1: 一直都有，
0: 就不光是武大，包括其他的大学也是。
1: 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个小龙还说过这个评论，就是说这个大学应该要敞开校门，对吧？你为什么要就是不能够说一直把门封起来，旁边的这些居民也有进入的权利，那现在呢就是武大出了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说哎大家可以刷身份证进去了，那校门敞开之后，哇，网友很多网友都是好评的，主要以好评为准啊，以为主。
0: 对对对，其实这个之前搞得它像一个景点一样，所以很多人就是会产生一些本来是很想去的啊，结果你搞得我很不舒服啊，又是预约个比景点还难去啊，所以这就搞得大家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情绪啊，在舆论上进行发酵。所以说他现在呢在保证校园教学这个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呢，就会推动高校进一步的开放了。好像我发现他好像不仅仅你是能够进去看风景哦，你好像还能够进到比如说里面的学生的图书馆啊，课堂啊，你只要不影响他的教学秩序，好像他你 那到时候怎么管理的问题，学校里不能叫闲杂人等啊，不能说，但是你确实是很多不是学校里面的人在里面，学校的秩序怎么去管理，我觉得这个又要考验学校的管理方了，就是校方你怎么去在那么多人去参观的时候维持秩序，怎么样让学生能有一个相对来说安全
1: 清静的这个学习环境，对吧，这个不能说啊我为了迎合这个大家的好评所以我就一放了之，这个又带来另外一个极端了，对吧，所以这个还很考验这个学校的管理能力啊。你比如说这个学生们的宿舍的安全情况
2: 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跟孩子们的这个安全住宿个人财产安全等等是有直接相关关系的啊。还有就是自习室， 那自习室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啊，万一有人进去就算是不打扰他们，占用自习室看书做一些工作上面的东西，那是不是也会引起意见啊？不过有可能人家学校有自己的这个管理安排啊，哪些区域可以进，哪些区域是不允许进的啊，比如说只有学生刷学生卡才能进，
0: 有些地方你没卡你就进不去，是吧？估计应该会有相应的措施，这种细节上的这种管理上的东西啊，就是希望学校还是能做得更到位一些，要不然他完全有可能又产生另外一个负面舆情，是吧？而且就我有时候也没想明白啊，就可能是因为我去武大参观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不对，就我去了我也没有觉得有很特别。<笑> 因为我也其实参，我也在广东的很多高校也转过，我觉得咱们这边像中大呀，这个暨大呀，这校园也很漂亮啊，就是也没有觉得说武大有那么特别。当然可能它这个就是樱花开的那个季节呢，就是在网上啊，它形成了

0: 种标签之后，它的流量就很大，
1: 被拍了发出来的次数多。
0: 嗯，
1: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马斯克那个儿子 X 背的那个包，哎，我这绕得好远啊，但就是这样，就是这回事儿。就是他被曝光的次数多了之后，那就会更多的人看一眼，就觉得去看一眼，但是
0: 跟那个末世机包一样。
1: 哎，但是看到觉得他确实也不丑，对吧？哎，挺好看的啊，
0: 确实也好看。但是你说是不是只有那里好看？也不是。
1: 你如果是一个经常在高校游走的，比如说就是咱们高校的从业者啊，或者你走遍了全国好多的高校的，可能你看完之后，你也会觉得，哎，其实很多高校都挺漂亮的，只是它的曝光率没有像武大这么的高。
0: 是是是，嗯，哎，说起这个樱花，让我想起来了，我们还有一个。我为大家精选的这个樱花沐浴露啊，给大家谈一个链接吧。这个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这个沐浴露之前在我们直播间也爆单了的这个沐浴露，给大家谈一下吧。这个是这个我已经用光了两瓶的，昨天我在我们线下的那个永旺的超市我还看见还在卖呢啊，就是线下的商超啊，大家看到的主流的这个商超都在卖的，这个也是我们广东的走这个高端线的，但是它的价格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很亲民的一个价格了啊，这个是我们的樱花沐浴露啊，我们链接太多了，可能运营还在找啊，说这樱花沐浴露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到现在还没找到链接。
1: 大家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的抽纸和卷纸，
0: 今天没上，
1: 没上是吧？
0: 啊，没上啊，没有啊。好嘞，那就当我没说啊，当我没说。
1: 不过大家还是在疯狂的下单这个一号，就是我们的抽纸，还有五号的卷纸啊。
0: 以后再上，
1: 以后再说，
0: 对，
1: 反正说到这个
0: 就没有了。没有这个樱花沐浴露，下次再说吧。
1: 这个说到这个研学，什么叫研学？就是学校哈，因为我们这个春风十里他一直在问我，就是他想把孩子送来咱们的这个语言艺术团
0: 啊，
1: 说发邮箱可不可以？
0: 语言艺术团好像是要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那个，
1: 你可以直接报名，然后
0: 公众号上，
1: 对，在公众号上面啊，你直接去搜一下，
0: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底下去
1: 底部的菜单栏
0: 点一下那个。
1: 就好像有一个语艺研学，
0: 语艺研学，
1: 哎，
0: 你点进去，
1: 点进去，然后有一个语艺报名，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这个一些招生啊，包括介绍之类的，
0: 是
1: 里边也有我们的
0: 鲁阳老师去表演，
1: 对，
0: 来的，当然不是说所有来的孩子都能表演啊，但是就是说大家可以接受专业的我们的老师的这个培训啊，语言艺术方面的培训，
1: 是的，是的啊，好嘞，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0: 哎呀，这个
1: 好热情啊！
0: 既然说到花儿，咱们就来听一听。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叫《咏春》啊。然后唱他的这个歌的名字叫七朵组合，你就知道是七朵花的意思啊。七朵组合，这歌可好听了啊！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吧。
1: 好。

0: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还没有薅到这个纸巾的羊毛，抓紧时间去薅啊，在视频号。我们今天只有视频号一个直播间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视频号有这个纸巾的补贴。
1: 是的
0: 啊，所以就只开了视频号啊。大家如果说还没有买这个纸巾，因为纸巾的补贴是定向的，就是平台定向补这个纸巾啊，有卷纸，有抽纸，全部是洁柔大品牌，没有香味的。有卷纸是四层的，然后呢那个抽纸是三层的，100抽啊，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上架的福利品。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好物都在我们的小底下的购物袋里。
1: 购物袋里边啊，
0: 对，购物袋里边。
1: 给打开看一看啊，有些可能是您正好想要，我们这儿正好就有啊，您就可以在我们这儿下一
0: 单。有吃的
1: 啊，
0: 有用的。
1: 是的，
0: 什么都有。然后刚刚还有个小朋友过来给我们打招呼啊，这个小朋友这个我把我家里的那个叫什么，就我觉得特别好的两本书
1: 啊，
0: 我正在找啊，如果对接上的话，到时候给大家儿童节
1: 啊，
0: 就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弄点这
1: 个，
0: 对，上架一下我给大家精选的这个书啊。还有朋友说，晨晨阿姨，你能上架一些豆皮辣条之类的吗？
1: 是那个小朋友吗？是刚才那个小朋友吗？
0: 豆皮辣条笋尖，哎，小朋友你还没关注啊，赶紧关注一下，成为我们的粉丝。
1: 是 CK 是吧？
0: 豆皮可以啊，辣条不健康，
1: 你
0: 还是少吃吧。
1: 你放学了，你是小学吗？应该是小学阶段哈，这时候放学啊，
0: 少吃辣的啊，小朋友。
1: 豆皮
0: 辣条，对胃不好
1: 啊。行吧，
0: 笋尖也不要吃太多，
1: 口味挺重啊，孩子。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这个说说其他的新闻啊，大家也可以这个一边听新闻一边去小黄车去逛一逛。
1: 是的啊，咱接下来说说这个吹气球。
0: 吹气球吧，这个37岁的小伙子吹气球半个月赚了多少钱？
1: 60万。
0: 60万。
1: 吹气球，
0: 就你会发现行行出状元呢。
1: 对，你只要是深入钻研，
0: 而且关键这个事儿，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就相当于你吹气球吹上人民日报，你说这个事儿。
1: 挺会吹啊，
0: 真的真的，这个气球吹的真是技术含量太高了。
1: 是的啊，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个小伙子绝活，他叫许登勇啊，这个他基本上通过这个吹气球年入百万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是啊，而且他还不光是自己会吹，他还培养了4000多名这个气球，就是吹气球的从业者啊，
0: 专门吹气球造型的，
1: 没错没错，
0: 从业者。啊，就大家如果说不去看那个他的照片，你可能都很难想象气球能造型能造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气球，你要不就是一个圆的，
1: 要不就是
0: 那种，要不就是那种就是长条弄成一个小狗啊，棒棒糖啊，类似那种，也就那样了。他能做成啥呀？人家就直接就获评了金楚工匠啊，知道吗？啊，年收入那都是过百万的啊。这个他是什么？他那个气球在他手上啊，那就变得。指尖翻飞，巧妙弯折，什么形状都能出现，可以变成什么青蛙呀，还有我见过什么，他在商场里边啊，编成一条超级大的龙在那个中庭。
1: 哎，我也见过很多商场会有这种气球造型的这种，比如说什么季节限定这种装饰物啊，有很多。
0: 而且他年轻，就是什么叫年轻，他89年的，我觉得跟咱们不是
1: 跟我一般大、
0: 啊、跟我们俩也差不多同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这整的
1: 啊
0: 就他这个报道里说他年轻的时候南下广州啊，从流水线的工人一路做到了电子工程师，确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啊。
1: 对，
0: 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他在一档综艺节目里看到嘉宾穿的气球衣服，哎，他觉得这个很厉害啊，他就眼前一亮，他就发现这个气球可塑性很强，
1: 哎，
0: 对吧？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哎，人后来你看，我说这个人就是他会钻研，他看到了之后，他能够在里面找到他喜欢的，包括能够找到商机，于是他就跑到河南学艺去了，一个月就学成了。
0: 咱们有这小朋友说，我2年级了，已经。

0: 已经学了一元一次方程了，小朋友赶紧来听一下这个故事
1: 很励志啊！
0: 来听听这个叔叔的故事，这叔叔可厉害了，吹气球啊，
1: 对，
0: 吹出了这个百万年薪。
1: 百万年薪啊！说这个在河南学艺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叫南漳县开了一家这个气球派对的店。
0: 嗯
1: 啊，其实他就不仅仅是只是把气球吹出来就完事了，其实人家就是能够吹出花来，
0: 嗯，
1: 变成花啊，就是比如说这种这个公司的年这个团建呐 啊，包括什么婚庆啊。啊，等等的宴会的装饰啊，就接这些单子做现场的装饰，用气球来做现场装饰。
0: 嗯，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普通的气球经常漏气，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做的那气球，不是经常漏气吗？
1: 用不了几天就
0: 瘪了。同样材质的气球，它能够一个星期不漏气。
1: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装饰完了之后，等人家开业，大概可能几天过去了，那，
0: 嗯
1: 啊，你不能开业的时候这气球已经瘪了，对不对？
0: 对，而且你像那个气，那个商场里边，人家好不容易弄条龙，你这刚做龙头的时候，做到龙尾，龙头都泄气
1: 了，
0: 这怎么能行呢？对不对？所以它这个气球的保质期很重要啊。据说它这个是抢占高端市场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它这个气球的保质期。哎，
1: 对对对，就是能够长时间的不撒气。
0: 嗯，
1: 这个不撒气它究竟怎么做到的啊？我觉得它真挺聪明的啊。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打结的方式。打结的方式，这是真的他个人钻研吧，应该算是啊。怎么打结可以让这个气撒得最慢啊？因为不撒气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呢，通过一些比较巧妙的打结，可以让它的保质期更长。
0: 多打几个。
1: 哎，
0: 他说多绕几圈。
1: 对，以至于后来你知道他还研发了这个往气球里边注胶。就是打结已经不能满足于让这个气球长期保存了，那直接咱就把胶打到那个就是进气口那里，让它保存的时间能够多达一周多不漏气。
0: 而且它还有一种套球工艺，就是气球外面再套气球，破了一层还有一层。
1: 哎，那这更厉害，
0: 它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半个月，
1: 那就等于给气球覆膜了，是吧？又弄了个保鲜膜上去啊，就是镀膜吧，就等于是啊，内部注胶，外部镀膜。那这个在户外，就算是有这个风吹日晒，这个气球都不会说是啊爆掉。
0: 哎，我觉得它这个如果量大的话，甚至都可以找气球厂商专门定制一下
1: 啊，就开始搞
0: 是是
1: 就搞研发了，
0: 搞研发。
1: 哎，你看
0: 怎么不行呢？
1: 就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气球，
0: 咱们还能够通过这个广交会卖到海外去。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这个爱钻研的人，只要是钻研下去。把这一行弄通弄精了，你就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个啊，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能找到非常精彩的人生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咱们的小学生听完了之后
0: 怎么样
1: 啊？赶紧找找自己的爱好哈，发展发展，以后说不定就靠这个吃饭了啊。
0: 嗯，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都不了。有朋友说这个图纸怎么看不见呢？你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报道就是你就搜那个吹气球年入600,000，你就能找到他。
1: 这个人叫，
0: 啊，不是年入啊，是那个什么。他不是
1: 年
0: 入
1: 百万吗？
0: 半个月
1: 600,000嘛啊，
0: 嗯，
1: 或者你直接搜这个人也可以，叫徐登勇。
0: 徐登勇，
1: 啊，徐登勇，
0: 嗯，攀登勇气的这个登勇啊，
1: 哎，
0: 徐登勇。

0: 有朋友说这个弄了三单纸啊，终于找着了。这个朋友终于找着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啊，之前不在这看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
1: 啊，
0: 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啊，不是，说错了，视频号，视频号，今天只有视频号啊，视频号的，因为有大额补贴，我们只开了视频号，大家在视频号去下单啊，有好物啊，朋友们，特别是这个抽纸卷纸，去转一转啊，绝对就是
1: 不虚此行，
0: 不虚此行啊。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5:32啊，距离我们的今天节目的下播还有不到半个小时。这里呢，这个刚刚我们其实有一个新品没有给广播的朋友们介绍啊，如果你喜欢这个青汁三件套，就是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虾滑鱼面还有
1: 鱼丸，
0: 这个是青汁啊，就是它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啊，这个是蛋白质非常优质的这个蛋白质的这样一些商品。这个是朝廷这个品牌的，买过牛肉丸的都知道啊，这个品牌非常靠谱，广东老字号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像虾滑的话，它的虾的含量大于95%啊，朋友们啊，这个潮汕的朋友是特别擅长吃海鲜，
1: 对
0: 啊，擅长吃海鲜，所以呢，为大家上架的这个青汁三件套，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就是在小黄车里面之前没有给大家介绍过的啊，如果您之前已经囤过纸巾了，咱们就不买纸巾，就买这个青汁三件套也合适。
1: 哎，在4号链接可以看一下咱们广播端的各位啊，这个评论区说薅了三单了，还有什么薅的？刚才说的这个就可以薅一下子啊，可以尝一尝啊，这个生生发货，还什么薅的感觉来了，就不薅点啥就来了白来啊。
0: 这都能薅，都能薅，就是这个除了平台补贴之外，其实啊还有那个牛奶，之前好多朋友都薅过了啊，而且像这个牛肉丸什么像这个鱼丸这些，我们都是直接就是直接找到了老板本人的，
1: 是 的啊，
0: 所以这个给大家上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只是说呢，这个像平台它是特别针对纸巾有一个定向的补贴，这个咱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1: 这个、也不是我们决定的、啊、
0: 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1: 碰巧看见了，
0: 但是其他的商品也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的，所以大家呢就去逛吧，好吧，去逛、
1: 哎、
0: 啊，这个买看到合适的就下单就好了。
1: 哎，有人下了这个青汁三件套啊、可以的，这个搭配蔬菜啊，包括什么芹菜啊，
0: 可以炒，可以
1: 煮，丝瓜都可以啊、特别是这个鱼丸，或者说你这个做虾滑做汤也可以用点青瓜或者丝瓜去配着，然后撒点蒜酥，
0: 这个给
1: 很好喝了、啊。
0: 我觉得给孩子吃是特别好，因为它的蛋白质特别优质，
1: 对，
0: 就是优质蛋白质。
1: 而且海鱼一个是有高蛋白，还有就是这个 DHA 啊，所以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吗？说爱吃鱼的孩子聪明啊，这老话都是这么讲的啊。他也不是说没道理，因为海产品里边的这个 DHA 是含量比较
0: 高的。就刚刚咱那个小朋友说想吃、喜欢吃辣条的，你这别吃了，
1: 吃
0: 这
1: 少
0: 吃点辣条、啊，多吃点好的。多吃点这个像鱼啊，是吧，这鱼面鱼丸这种又没刺儿的，是吧、这就吃这种啊，你可能吃了之后脑子就感觉哎，是吧，转的就快啊，
1: 二次元方程学的那叫一个溜
0: 怎么下单啊，进入到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朋友们啊，这个而且啊，这个大家在下单的时候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明天早上的8点啊，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号呢会有一个专场，为大家带来各种各样商品的这个福利的专场，所以呢，如果大家这个想要买这些就是
1: 清洁洗护、
0: 个人护理等等这些好物的话，记得明天上午啊，记得预约一下啊，然后明天上午8点钟，到应该是到10点吧，应该是、反正8点钟开始。八点钟开始
1: 、
0: 大家记得预约一下、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明天来薅各种羊毛，好吧、每天平台优惠券不一样啊，也许你今天这个买了纸巾，明天再一看，对吧、然后又叠加了一个优惠呢，是不是？
1: 对
0: 啊，就很难说啊。
1: 比如说叠到什么其他的里面，我们不敢说啊，
0: 不敢说，
1: 说了之后留证据啊。
0: 因为不是，主要是我们控制不了，
1: 不是我们决定的啊，
0: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主要是这个原因。
1: 就是，但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在节目里面向您强烈的推荐啊，就像一号链接，好吧，就不多讲了啊。

0: 说起这个剪枝啊，哎呀，就是想起我最近，我五一回来我就跟大家说，我要减肥
1: 啊。
0: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给了自己心理暗示，还是怎么就这么巧啊？
1: 就瘦了吗？
0: 不是，我就老在那个。老在各种地方就看见就是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刷视频老是能刷到这种类似的
1: 啊，
0: 这个就是跟胖啊什么之类相关的。然后呢看新闻也是一看，小沈阳因减肥进急诊，这整的你说让我减还是不减？
1: 您又被大数据和算法给盯上了，对不对？
0: 哎呀，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
1: 是的啊，就是怎么回事，为啥小沈阳这个因为减肥这个进了这个 ICU 啊？
0: 嗯，
1: 这个其实吧，这个应该是
0: 他用了那个16+8的那个断食法，
1: 对对对，断食法
0: 就是弄得太猛。
1: 对，最终他是导致了低血糖，然后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些
0: 两次进医院呢。哎呀，
1: 所以这个呢，应该
0: 对自己太狠了。
1: 过于的狠了，真的过于的狠了。其实16+8这个，他你要方法得当的话，不至于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呢，小沈阳这个事儿呢，只是给我们点亮一个健康的红灯，就是告诉我们要提醒减肥一定要科学有度，不要过度的，或者说相信一些所谓的偏方减肥药或者减肥针，因为

0: 点点，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这个鱼面呢，
1: 尝尝这个鱼面，对，
0: 什么鱼面呢，虾滑呀，这种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像这个吃减肥餐的朋友们，里面一般都得放点虾。
1: 对，因为它要提供蛋白质，需要，因为蛋白质是负责人体的能量的。
0: 就是这种就是减脂的这种高蛋白，关键是什么呢？它是优质蛋白，又不一样啊。所以像这种，我们就像家里，我现在就基本上每一餐煮几个牛肉丸，因为牛肉其实也很好。
1: 对，也属于叫什么这个
0: 牛肉也很好，
1: 低脂肪高蛋白。
0: 然后米饭呢就少吃两口，我是这么干的啊。然后呢就是像我昨天吃的是那个水煮牛肉
1: 啊，
0: 水煮牛肉丸不蘸酱，因为因为酱也是有能量的。
1: 你差点说成那个水煮牛肉那个菜啊，又辣又油的那个。
0: 不是，我们家的水煮
1: 纯水煮，
0: 我们家的水煮牛肉是纯水煮，
1: 水煮完
0: 不放任何油，
1: 蘸什么？
0: 蘸酱油，
1: 蘸酱油吃。
0: 就非常之清淡，所以你昨天发了一个你炒那个鱼面上面又放点芝麻的香是，所以为什么我昨天流口水呢？就是因为真的饿，
1: 那是真吃不饱，
0: 就真的饿啊，就真的饿。但是呢，就是我咨询了一下我们的同事啊，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同事有一段时间他饿了，就是也不算纯饿吧，就反正就是吃的少，少吃，然后坚持了两个月，瘦了20斤。但是后来呢又回去一点啊，因为确实吃太少有点受不了啊，就回去了一点。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干的呢？他说其实就是控制自己的那个饮食。然后他为什么又回去一点呢？因为他增加了他的锻炼。增加锻炼，哎，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很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饿着肌肉就流失了。
1: 对，
0: 肌肉流失其实是很不好的，对身体很不好，你的整个这个也会紊乱啊。所以呢要就是一方面是吃，要吃好的啊，像我们这个给大家说的这个四号链接的这个减脂三件套，对吧？这广东老字号朝廷的之前下了牛肉丸的朋友试一下这个鱼丸鱼面和
1: 虾滑，
0: 像这个虾滑95%以上的虾含量啊，朋友们，这是非常，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其实不算便宜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品牌它一直坚持的是优质，我们给大家选的品都是按优质来选的，不是说哪个便宜上哪个啊。
1: 对对对，咱们这个一个是什么选品是认真的啊，再者是啥？
0: 有朋友说要赶紧叫金亮海默来做笔记，你这有点侮辱性有点强了啊。
1: 哎，陈先生跟我们太熟了啊，
0: 这个啊，懂得才懂是吧。
1: 好的，那个
0: 还有朋友说小沈阳不肥啊，自找苦吃啊。不是，是这样的，就是上镜啊他会显胖。
1: 对，
0: 上镜显胖。你像这个老有朋友说陈您看着又胖了。
1: 那其实
0: 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是个正常体型，
1: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上镜呢它这个镜头的扫描都是横向扫描的。
0: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早期，比如说我们之前很早的就是非液晶电视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这个扫描是这样子的，所以它会横向这个拉伸
0: 会显得胖
1: 人脸。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那个脸越小的人上镜越好看。
0: 哇，我们还有听众用这个纯牛奶泡杂粮饭，
1: 哎呀，
0: 这个都是我们上架的东西。
1: 大家伙真会吃。
0: 风行的纯牛奶，还有那个选的那个
1: 吃商很高
0: 东北的那个杂粮饭啊，你这么吃啊？好吧，这我也是没想到。可以的，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1: 是不是？其实像这个谁刚才他说的这个小沈阳不肥啊，为什么自找苦吃啊？一个是上镜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其实就像很多女性，就像刚才我在新闻里边看到了一个，就是有个女性她1.75米，50公斤。就是在医院来体检的时候，他的这个身高和体重的比例是完全 OK 的，不需要减的，而且甚至他属于轻微的，属于消瘦，过瘦了。就他的等于是他有一个叫什么 BMI 指数嘛，BMI 指数就是你的身高和体重的一个比例的，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科学的来判断你的身高和体重一个正常啊，就是等于是判断是否正常的这么一个指标。所以很多的女性本来就已经很瘦了，但是呢还不满足于现在的现状，还想让自己变得更瘦一点，于是乎就会引发很多由于减肥引发的，比如说内分泌失调，电解质紊乱啊，甚至是更严重的就是说这酸碱平衡失衡，让身体就会对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健康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是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最科学的什么呢？其实我们同事去我们同事有很多减肥成功的吧，我觉得他们多数有一个共同点，
0: 也有减肥成功之后又反弹的。
1: 反弹的咱就不当例子来举了，咱讲那个减肥成功的是什么呢？ 都是去医院先经过了一轮体检
0: 啊，真的。

0: 对，然后让医生开具了一个非常科学的减肥方案。
1: 嗯，
0: 去营养科，他是要先去内分泌科看一下你的内分泌是否正常，
1: 嗯，
0: 然后再给你开具一个适应你身体独特的啊，就只是就等量身定做
1: 哦，
0: 啊，给你制作一个这个减肥的餐单，
1: 嗯，
0: 啊，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每种东西摄入多少，然后你只要按照这个来，绝对是能够瘦下来的，
1: 嗯，
0: 啊，瘦多少根据你坚持的时间以及你个人这个身体的代谢程度，
1: 嗯，
0: 啊，
1: 我今天中午因为。

0: 哦，我在录视频的时候感觉不行啊，感觉有点晕乎，就觉得
1: 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这属于糖分摄入过多，是变相造成了一种低血糖的状态。
0: 哦，真的吗？嗯、
1: 是的。
0: 然后你知道吗？我后来我发现不行之后，我就
1: 你知道吗？
0: 我就赶紧去找我们同事拿了一包那个三餐饼。
1: 对，
0: 就我们那个
1: 吃点淀粉类的东西。
0: 我们在那个小黄车里有那个三餐饼绿豆饼，之前有朋友下过单的、那个三餐饼吃完之后很神奇。
1: 嗯。
0: 就是刚吃完大概也就是一分钟吧，立马就不晕了、
1: 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0: 整个就到现在是不是现在有点饿啊，就是、就到现在就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呢，就是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他那个你如果单吃、在饿的时候单吃那个巧克力中间
1: 高糖的
0: 那个东西还真不行，
1: 对你的身体，因为糖分吸收的太快了、而且那种糖是纯吸收、纯糖的这种吸收，其实对你的胰腺的考验是非常大的，所以就会造成，比如说胰腺会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然后会造成把这些糖原迅速的给消化掉了
0: 啊，
1: 就变相造成了低血糖。因为为什么呢？是我有，经常低血糖的这种症状，所以我就很清楚这种身体，你不要单纯的在空腹的时候直接吃糖，你如果真的空腹的时候饿了，去吃点淀粉类的东西
0: 啊，
1: 就是让吃那再说个专业点，叫升糖速度慢的东西。
0: 就是那个 DGI 嘛，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GI、DGI 嘛
1: ，DGI
0: 啊、我们之前发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一个黑芝麻什么 DGI 的，就是那个、那个萨琪玛、特别好吃
1: 啊，
0: 我正在给大家找链接，还没上架呢。
1: 哎，那个可以好好
0: 吃。有朋友说晨晨你要好好吃饭，好的好的。今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中午。写了一篇那个就给阿嬷的情书的评论，因为写的太专注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篇稿子特别难写
1: 啊，
0: 他要集合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短视频素材，所以呢，就是中间如果中途断了，你再回来再写呢，就有一种就像你跑了马拉松跑了一半，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然后你现在又来跑就跑不动了，你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想
1: 废寝忘食，
0: 就必须得把它给写完，写完了就一鼓作气，叫做
1: 这个，
0: 知道吧？
1: 更加专业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晨晨有一个非常好特点，他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你要知道、
0: 这个叫心流吗？
1: 对、在工作当中进入心流状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工作状态。但是心流状态你一旦出来了，你再进去就接不回去了。所以你宁愿不吃这顿午饭，也要把这个稿子在状态好的时候写
0: 完。因为是什么呢？就是你大脑在高速运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哎，你停一下，然后你再想要再回到之前那个状态就很难。
1: 对啊，这就是进入到心流状态本来就很难，
0: 就是有一种
1: 出来了再回去
0: 就有一种，大家知道吗？那个烧锅炉或者是那种机器，它运转完之后，你说我把它关了，再冷启动一下，就很难、很难启动啊，是这么回事、
1: 对，应该都听懂了啊。其实说了这么多回来，其实就还是告诉大家，想要减肥减脂啊，单纯的靠节食，或者说想要抄近道急功近利，通过一些药物，来降低体重，其实这是非常不提倡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单纯靠节食，它不光是脂肪会走，肌肉也会跟着流失，以至于后面的新陈代谢啊、它这个基础代谢也会显著的降低，但你一旦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你知道你的身体会进入到什么状态吗？疯狂的吸收热量
0: 啊，
1: 就会导致干嘛呢？反弹速度特别快，你就越减越肥，越减越肥。所以不要通过单纯的靠什么节食啊、我就不吃我肯定饿，然后让这个身体开始燃烧自身的脂肪，这其实它这个身体是非常科学的，它怕你饿死，它就开始调节你的身体能耗了，开始这个燃烧脂肪来救你。
0: 哎，刚刚我们有听众说你说的不对
1: 啊，哪个
0: 说你没研究清楚
1: 哪个、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你哪怕是在医学领域，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专家说法也不一样、所以呢大家要以这个专业人士为准啊，咱说的是
1: 生活体验和生活经验，
0: 对对对，
1: 这个说的不对大家指出来完全接受，包括你说哪里说的不对你给我打出来，我回去好好查一下。
0: 有人说、怎么说了半天好像是如何增肥
1: 咱都说好吃的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科学的我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想让自己每天摄入的这个热量，这个要控制住的话，就先吃那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然后最后再吃碳水，然后就是你把碳水和高
0: 就把饭放后边吃呗，
1: 往后面吃，对，放后面吃。然后
0: 我现在都是先吃青菜，
1: 对，
0: 吃完青菜吃肉， 然后最后再吃米饭，我是这么干的。
1: 这就很科学，这就很科学啊。然后再科学一点，其实就是保证什么的，
0: 说了半天，然后大家还。

0: 说我胖，哎呀，
1: 那 不
0: 管了，反正马上要放假了，马上那个周六日啊，我要、哎、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下周一开始再减。
1: 哎、
0: 但是这减肥啊，就是小沈阳进急诊室这个事儿、嗯，就告诉大家，其实是减肥不能够就靠意志力的，
1: 对，
0: 这个东西还是得科学，要不然呢就
1: 也不能太急功近利、啊，
0: 就这还是有危险性，
1: 有危险性、
0: 嗯、有危险性的，
1: 啊、就是保持你每天的基础的叫什么基础代谢？
0: 基础代谢，
1: 哎，就是等于是你代谢的能量和你摄入的能量基本持平，嗯、你就不会再存脂肪了。
0: 嗯啊我们还有，哎呀，只剩下十分钟的时间了啊！嗯、这个如果说大家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没有去这个薅羊毛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一下啊，嗯、我们现在洁柔的羊毛，就是洁柔的这个平台补了一个大额补贴，26.99一整箱，24包的。如果说您还没有在视频号上下过单的话，会有更大额的折上折的，就是甚至比26.99还要低的。我们有听众最低21.99就买到了这一整箱的洁柔的纸巾啊。
1: 嗯、
0: 这个是叫什么呢？它的质量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平台给了大额的专项补贴。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没有薅这个羊毛的啊！
1: 哎，每个人能薅三次啊，三次啊，
0: 对，最多三次。如果说
1: 你分三次下单啊，
0: 如果还想买的就要换手机，好吧？就换号啊，这个对，换账号，
1: 换账号
0: 啊。有抽纸，有卷纸，大家去看一看，卷纸就更便宜了啊，只需要10几块钱，13.99起。
1: 10卷啊，13.99是10卷、
0: 嗯、
1: 还有一个27卷的一个链接啊，
0: 是
1: 啊，在5号链接啊。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广播端的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放歌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好物，如果大家想听我们讲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因为这个新闻讲了差不多2个小时了啊、
1: 嗯、
0: 就是有不少朋友求讲解的，我们一直都没有给大家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要给大家好好讲解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对，这首歌《我的人生应该浪费在旷野》。

0: 明天呢，我们的早上啊，在广东新闻广播会有一个专场给大家送福利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就是关于这个个人护理啊，就比如说有那个傲雪的洗发水，哇，那个简直了。
1: 怎么了？
0: 正装试用啊，朋友们，就是那个柚子柚子味儿的那个洗发水，正装试用啊！但大家明天早上
1: 啊，正装试用，
0: 而且一罐是30多，两罐只要40多。
1: 啊，那就
0: 超大罐的，
1: 那就
0: 超级无敌大罐，
1: 咱就买两罐嘛，对吧？
0: 对，就是、这个、
1: 羊毛为什么不薅呢？
0: 这个大家明天啊，记得明天一定要来看直播，明天早上的8点，广货行天下的专场，专门为大家上新各种福利啊！明天是匆匆给大家来。早上啊，匆匆不知道刘伟在不在 啊？应该刘伟也在，就
1: 是
0: 早班的同事们，
1: 对，没错，
0: 给大家来去播明天的专场，所以明天的这个预约，大家赶紧预约一下，
1: 约上啊，
0: 就在下面啊，广货行天下，明天早上8点的这个专场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是啊，像家里啊，这个需要纸巾、湿巾、清洁剂啊、家居好物的等等的这些啊，都可以过来看一看。需不需要先不说，万一它有特别划算的，对不对？你囤一点也没关系。
0: 对，
1: 啊、
0: 就是专场，我们就是。明天这个专场叫个护家心，就是个人护理、家庭清洁、什么、
1: 心是这个什么换心吗？
0: 个护家清，说错了，
1: 清洁、啊、
0: 家庭清洁、个人护理、家庭清洁，
1: 对对，
0: 这也是我这个才学到的词儿。个护家清，
1: 清风五韵说昨天买的纸巾今天就到了，
0: 这么快，
1: 隔日达
0: 啊！你看大品牌就是不一样啊，就是不完全不是什么预售的，你
1: 对
0: 拍了就给你，
1: 说等个3-4天或者
0: 拍了就给你发
1: 货啊，
0: 拍了就有
1: ，怎么样，拆了用了吗？啊，
0: 大家记得要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去预约明天早上的直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限时的这个福利啊，正在上架的这个各种好物，还有3分钟，朋友们，我们今天广播的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融媒的直播的朋友们，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下单
1: 啊！如果想跟我们再聊一会儿的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融媒端啊，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大家搜索进来。
0: 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见，朋友们。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5月23号，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以粤区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过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高效对接平台。广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公布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本批名录共106个项目，包括新增项目63个、扩展项目43个，项目总量和新增项目数量都创下历批次之最。至此，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总数已经达到322项。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在5月21号到23号在广交会举办，展会以月行新生为主题，联袂星光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加乐士，预计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家旅游目的地和机构参展。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到明天，我省南部沿海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天20点之后将对广站高铁、江站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具体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和客户端查询。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将在5月27号至29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办，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展会面积达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超过了一半。6月1号，佛山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将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新规明确要求，运营车辆必须悬挂佛山核发的专用号牌方可投放，必须要配备智能头盔，具备不戴盔不通电的骑行强制约束功能，必须配备单北斗定位模块，具备高精度定点停放技术，必须要配备停放角度监测设备或应用停放角度识别技术。云浮台报道，为了强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近日云浮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启动了全民食品安全随手拍举报有奖活动，以随手拍、随时报、快速查、据实奖监管新模式，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2月份。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列车11574列，中老铁路、广深港高铁跨境旅客分别增长36.3%、14.8%。外籍旅客发送量同比增加33.9%，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静音车厢、爱宠行、轻装行等服务持续扩面提质。 明天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800公里以下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9: 准备好了没有？
8: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8: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9: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8: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9: 阳光、
8: 沙滩、
9: 美食、
8: 冒险，
9: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8: 都是心灵的洗涤。
9: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8: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0: 出发吧。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8: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7: 是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8: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7: 是的，
8: 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7: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8: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7: 嗯，
8: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7: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8: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7: 对，
8: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7: 没错，
8: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7: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8: 和平什么的是吧，
7: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8: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7: 对呀，
8: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7: 有的话您就带上。
8: 对，
7: 因为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啦。
8: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7: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8: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7: 记忆力太强了。
8: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7: 他都知道，
8: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7: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8: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7: 对的啊，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8: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7: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啊。
8: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家的博士， 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个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7: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吧，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这个、
8: 特别漂亮，我去了，
7: 对，
8: 而且我
7: 去的很好，
8: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它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7: 而且它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8: 对，它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7: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呀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8: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7: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8: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7: 是的
8: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7: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8: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7: 是的，
8: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7: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8: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7: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8: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7: 是的，
8: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2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7: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8: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7: 是的，
8: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7: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8: 对，
7: 水果，
8: 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方，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7: 非常的好玩。
8: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7: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8: 就是
7: 金山银
8: 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7: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8: 不是，
7: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8: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7: 是的，
8: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3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7: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8: 的
7: 一个乐园。对
8: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7: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嘛。
8: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7: 挺 mini 的，
8: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7: 没错。
8: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儿子吃啊，
7: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啊！
8: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7: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8: 啊、
7: 米老鼠啊，对对对，
8: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赶紧进群出发吧。
7: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9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 庭一起来旅行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8: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十团呢，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
7: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8: 好。
10: 汪女士你好。
11: 啊，你好。
10: 啊，您孩子今年几岁了？
11: 啊，八岁。
10: 读几年级啊？
11: 一年级。
10: 一年级了哈。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发现孩子是不是有孤独症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11: 两岁多。
10: 啊，那孩子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
11: 主要是语言落后，然后叫他不太理会，是这个事情。然后比较爱自己玩吧。
10: 然后是去医院进行了这个检查。
11: 是的，找了周小兵教授去确诊的。
10: 当时确诊了之后，您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11: 家长肯定是负担很重的，就是说，很难接受这个事情吧。因为，其实说实在话，那个大部分家长如果没有接触孤独症之前，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说孤独症就是会有孤独症这个事情存在。其实知道了孤独症之后，才会慢慢才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尤其是头胎。如果是二胎，可能还能分辨说去跟第一个孩子不一样，但是头胎的话，其实一般是分辨不出来说我的孩子可能只是说，因为老人总会说一句贵人语迟，就是其实很多孩子只是语迟。才会大家就不太说会去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其实但是现在随着孤独症慢慢普及，就是说这个知识传播越来越广，其实更多的家长会越来越注意，所以就是所以其实也很感谢说有这些活动存在，然后让我们能知道说有孤独症这个事情，然后让更多家长能从一开始就重视起来这样。
10: 其实今天看您的宝宝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也是很乖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夜宿海洋馆融合的活动呢？
11: 首先是因为他非常喜欢海洋动物，他非常对，他在家里就是经常会说去看这些海洋动物的知识。所以我就给他报了这个名，所以对，是来这里。
10: 平时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多吗？
11: 其实因为仰爱这个组织他们经常会组织这一种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偶尔会参加的。是的。
10: 在参与这种社会性的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孩子其实是有些变化的呢？
1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说实在话，他去就是说普通活就是说普通孩全部都是普通孩子的活动里面，他其实是比较难被包容的。而且所以我这种活动因为他人手会更多，然后会支持性会更多，所以其实在这种活动中他能就是更自如的去参加，然后其实而且能加入各种各样的团体，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10: 刚刚您跟我说孩子现在就读的是这个普通的学校啊，然后有这个影子老师，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
11: 影子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在普通学校里面支持这一种可能他能在学校里在普通学校里面能待下去，但是他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完成独立整个学校流程的一个帮助的老师吧。然后他影子的意思就是他好像孩子的影子一样，就是陪伴在左右，他坐在他附近，然后如果他出现什么行为问题，或者是说在上课的时候没办法专心听老师讲课，他就会提醒他或者去辅导一些学业上的事情。更多的其实因为自闭症孩子他最缺乏的是社交这个事情，所以他会带可能下课的时候就会带着孩子说去跟普通孩子去一起去玩啊，然后这样就会慢慢的让这个孩子进步这样。
10: 所以说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是会根据这个程度的不同，有一些可能会去就读这个特殊的学校啊，像咱们广州的这个康纳学校这些，然后启智学校之类的啊，但是咱们的孩子其实是程度算是比较轻的，所以就可以到这个普通的学校去就读，然后请一个影子老师就可以，是这样
11: 啊？是的，其实大概有分几类型吧。有一种就是去特教特殊学校去，但是特殊学校因为它名额其实非常的少，而且它要求的程度它其实是有规范的，所以其实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能去特殊学校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普通学校里面的特教班，就是说会配备特教老师，然后一个班级里面都是特殊的孩子，然后去上课。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这一种叫做融合，就是去普通班里面进行融合。然后其实现在可能一个就是说不知道是说大家重视起来或是怎么样，就是说其实 现在很多学校里面都是有这种孩子的，就是可能一个年级有，我了解我们学校就一个年级每个班都有一两个一个这样。所以其实因为现在国家它是提倡这个融合教育这个事情的，所以其实现在更多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是影子老师带着孩子去上学这样。
10: 那您的宝贝在学校跟其他的小朋友这种相处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毕竟他带了一个这个老师在他的身边，会不会他会觉得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
11: 就是其实还是得看这个老师，因为其实影子老师都是大部分都是经过专业培训，所以他其实他更多的是会让小孩子，就是其他的小孩子不会觉得说这个孩子特殊，而是说会去喜欢去跟他去交往，去跟他去玩耍这样。然后另外影子老师他也是能，就是也能一定程度上说去辅助一下，因为一年级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年级的孩子刚从幼儿园上来，其实他们也不是说非常的注重这个纪律的问题，其实他们也能偶尔的去帮助一下班级的老师去辅助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如果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得家长去重视起来，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其实他程度不是很深，但是他会扰乱课堂，这样会让老师不太或者是其他同学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然后我们请影子老师的意思也是想说让老师就是让减轻一下班主任和其他客人老师的负担，还有孩子对其他孩子对这个孩子的不喜欢，就是如果出现什么特殊的行为问题的时候，影子老师能立刻带出，就是立刻去处理这样。对，是这样的。然后对于我自己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其实他并就是说他的心智并没有意识到说他其实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所以其实现阶段是还好，但是就是说，但是影子老师就会带他去跟别的小孩子社交这样。
10: 像影子老师这一块，他的费用的话是家长全部要承担，还是说有政府这块？
11: 影子老师目前我了解是都是家长承担的，是的。然后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干预这一块，政府是每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政策是会有之补助的，但是影子老师我目前了解是全部都是的。对，
10: 那今天这个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活动，您经过观察之后发现您的孩子对于哪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
11: 他就是主要是还是刚才那个参观海洋动物那一块，就是跟着那个叫不是导游吧，是叫做管理的，对对对，就那个老师引导，就是他就会去更多的了解那些海洋知识，他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10: 从2岁到8岁哈，6年的这个时间了，发现孩子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吧？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暖心的时刻是你记忆比较深刻的？
11: 就是他就是刚就是说刚学会说，因为特殊孩子其实他很容易走失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机构的老师会去教他说去怎么样去给妈妈打电话，怎么样去求助警察什么。他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说啊妈妈，然后就说我是王思然，就说我爱你，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很暖心的阶段，
10: 被击中了。
11: 是的。对，
10: 您刚刚也说这个孩子一开始是您注意到他这个语言的能力啊，可能会比较推迟一点啊。第一次叫妈妈是什么时候？
11: 应该是3岁多4岁吧，应该是大概是这个阶段吧。
10: 这是你期盼了很久的一个声音
11: 啊。是的，肯定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确实是跟其他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落后太多了，所以他叫爸爸妈妈的阶段其实他叫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很偶尔的事情，但是当他稳定下来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在每个人在努力确实有帮助。
10: 孩子给家庭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说好的方面。
11: 好的方面可能就是让我跟我老公的感情会更好吧，这个就整个家庭会更加凝聚起来这样。然后大家就是说就是包括我弟弟啊我弟媳啊全部都在帮助这个孩子这样。
10: 一家人就在一起这个感情更好了。是不是？
11: 是的。
10: 从这方面来说你要感谢孩子哈。
11: 是的。我们老师说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说让就是维系了整个家庭吧，因为其实说实在话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说啊，如果孩子读书很厉害他可能就出国不回来了，然后反而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永远就会一直都是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就是不，但是虽然可能是只是安慰的一句话，但是其实也是从另外一方好的一方面去想吧。 是这样。
10: 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吧，对社会大众关注孤独症这一块？
11: 就是希望社会更多包容吧，因为说实在话，因为孤独症孩子在外面在外面的社会经常可能不会发出一些声音啊，或者是大叫啊，或者是什么样，或者是有一些不恰当的社交行为，然后可能有些家长就会有很大的反应，或者是其他就是不太包容这个。其实，我们其实

0: 想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努力让他们更接近，就是说普通的行为，社交行为标准。所以，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希望说政府啊，还有就是社会各界能更有更多的支持吧。毕竟，现在。因为其实也是慢慢在进步的，就是现在以前肯定是没有什么融合，以前影子老师什么都是不能进学校的，现在已经国家已经在支持这个事情了，然后我相信说慢慢到这批孩子到大龄了，其实国家会有更多的支持，像我们香港一样，就是香港各方面是这一方面是支持性是很多的，所以希望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说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事就是说家长们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吧，因为其实有很多家长他其实已经孩子已经在影响课堂了，已经就是老师在找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太重视这个事情，他们仍然觉得说他们只是可能皮一点或是怎么样，就是说希望每个家长就是说如果孩子就是就是别的人提醒说他有点不一样，或者是老师提醒的话，我们能去重视这个事情，然后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帮助这个孩子。
1: 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谢谢你，翁女士。
0: 好，谢谢你。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

0: 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 与教育共喜。

0: 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

0: 其实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9: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

0: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7: 北极肯定是每一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6: 绝对。
7: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6: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7: 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两大经典的峡湾啊。
6: 哇，
7: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6: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极呢，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边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然后一幅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8: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各位朋友晚上好呀！今天晚上依旧是悦享生活派的李爽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星期五的晚上的两个小时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00到9:00，悦享生活派我和杨浩会不定期的出现在这个我们的广播端以及直播端啊。今天呢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天呢我们只在视频号上开了一端来跟大家来聊天啊，所以可能有的朋友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端啊，但是又想看看我们的直播的，大家就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今天呢直播开的稍微有一点早，哎呀，我发现最近的这个整点报整点那个新闻的是不是没有了呀？我感觉好像每次这个开始的时候都要比提前开早个2到3分钟，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啊，没出汗可不可以不洗澡呢？我虽然还没开始聊这个话题，但是大家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开始踊跃的发言了。首先是还是要跟大家来问晚上好的啊，已经有一天的时间没有见到我了啊，这个过了一天，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话，记得来到我的直播间给我打个想我啊。

刚才看到有朋友已经在下单了啊，我们的那个纸巾啊很合适啊，有没有就是还没有在其他时段买的朋友们，现在有没有在我的时间下单的？之前呢就是有很多朋友

看到了，我们从昨天早上开始，这个官方的补贴就来了，26.9啊，24包的这个洁柔纸巾，很合适啊，一包才1块多。你去到那个饭店呀，或者是超市，想要买一包纸巾的话，现在你没个2块钱，就基本上都买不到这样的一包，还是。2块钱还是那种小包便携装的啊，现在就是价格很合适，26.9啊，官补之后是26.9，24包。还有朋友就说了，估计是本周最后一个时段卖了，是的，但是我这个时段啊，是周五晚上的时段最后的一个时段卖了，然后下午晚上的时段最后的一个时段卖了，然后下周不知道它这个官补还有没有，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话就抓紧时间下单。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呢，明天的上午8点啊，明天上午早上的8点，我们刘伟和聪聪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那个个户清洁的专场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锁定一下，有这个直播的预约，到时候大家可以点一下预约链接。

你看人就说了，老想我了啊，我也想你们。朋友说，少章今天的状态要比之前好很多呀。是，现在这个这个感冒啊已经是痊愈了啊、全都 OK 了，没有任何问题了。创新说敢不敢播，你说这个事儿哈，你敢说我都不敢读，你敢在评论区说出来我都不敢读。你别说我敢不敢播了。

晚上好 ，Elsa。说荔枝熟了是吧？现在我们广东的荔枝已经下来了。前两天呢，还吃了妃子笑，哎呀，也很甜呀。虽然没有吃到那个白糖樱啊，是念白糖樱吧？还是白糖翁啊？这个可能读法有一点讲究啊，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吃到这个品种啊。妃子笑也很甜。大家有没有期待我们会不会上荔枝啊？如果上这个荔枝生鲜类的，你们觉得这个品怎么样？什么在悄悄生长，沉默开花，变得无话不讲。没给我们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点一下关注啊，说俩直播间呀、今天晚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号呢只在视频号上进行直播啊，抖音是没有开的，所以大家记得来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啊，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点点关注哦。

自从这个洁柔的纸巾出了官方的补贴之后呢，大家其实下单下的是非常踊跃的啊，能看到一刷到这个直播间呢，谁谁谁下单了一号链接，谁谁谁下单了一号链接，有没有还不知道这个官方补贴的这个活动的啊？大家有没有不知道的，赶紧来到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啊，非常的合适。我不知道它是这个官方补贴可以持续到什么时候啊，但是现在来看呢，我播的时候还有，那你还能看到这个官补的之后的这个价格，就抓紧时间去下单，非常的合适啊。这个洁柔大品牌，相信大家肯定就是比较信赖了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做的展板。

这么大的一个板啊，这个板上呢是只贴了12包啊，但是我们给大家发的是26.99，是24包，一包就一

其实这个纸巾上之前呢，我们也做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就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因为说反正纸巾嘛，大家可以囤的话就多囤，但是品牌肯定要选大品牌。对，之前也想要说给大家上一些其他的，可能价格会更合适的，但是啊，价格更合适的，那它不一定这个品质有保障，对吧？所以我们既想让大家品质有保障呢，又想要给大家做到性价比，所以谈来谈去，最后这个洁柔就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因为考虑到有很多的纸巾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偷偷加这种荧光剂啊，或者说为了增白柔软啊加的这种荧光剂或者是有害成分，用久了之后我们的皮肤都会有一定的损害，对身体也不健康。但是洁柔这个大品牌大家就放心吧啊，给到承诺是100%的原生木浆，又有高温杀菌啊，没有这个荧光剂或者是增白剂，上脸是非常安心的。

0: 十分潦草。
1: 另外就是可能普通的纸巾呢，它啊擦个水呀，湿个水呀，它就破了。但是洁柔这款呢，它是有三层的话就比较有柔韧度啊，湿水也不容易破，你擦桌子呀、擦水呀，用起来也不心疼，是吧？然后品质又很好，走在哪儿啊，放在车里面呀，放在电动车上呀，都是可以的。

0: 上不
1: 李问有没有活珠子，我感觉可能我说啥是活珠子，大家评论区有没有不知道啥是活珠子的啊，不知道啥是活珠子的你可以扣一个不知道。不断发烧伤，阿伟问是不是爽爽，是的是爽爽啊。酒精也燃烧不了，放自行车里行吗？放哪都行啊，你看那个只要不淋着雨了放哪都行。

所以这个啊，大家能看到它的价格是活动价格，就抓紧时间多拍两单啊，囤在家里面就你放着用。这个纸巾的东西哪有嫌多的，是吧？你赶上价格合适的时候多拍两单，多囤两单，家里有地方的你就放，或者是送给这个爸爸妈妈呀啊，或者孩子在学校啊，你就多给他们买点啊，囤着用点。可能这个宿舍呀，或者是办公室啊，大家都会经常出现这种没有纸的这种窘态啊，大家就是可以多囤一点啊，以备那个有备无患嘛。

0: 好，那这个纸巾啊，大家看到有合适的时候啊，价格还是合适的时候就自己去拍啊，在我们的一号链接，那这款就给大家过了。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主题啊。 今天没出汗，可不可以不洗澡啊？因为最近我们广东虽然说是比较闷热，但是一整天，尤其像我们坐在办公室的，你吹一整天空调，其实都不咋出汗，然后就回家了啊，开车车上也是空调，然后到地库，然后再回家，基本上就是不会有出汗的情况，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哈，争论还争论还挺多的。那有的人就会觉得，我虽然说是没出汗，但是澡必须要天天洗，尤其是我出过门了。 不管出没出汗都要洗，但是有的朋友呢就会觉得，我没出汗，我洗啥洗啊，对吧？我洗多了还伤我的皮肤，所以今天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我们说没出汗的一天，那我们身上有什么呢？其实就算我们自己感觉没出汗啊，还是有汗的。 因为呢，除了极个别的汗腺疾病或者说是药物引起的汗腺功能障碍，其实不太存在这种没出汗的人，因为我们的汗腺时刻都在分泌汗液，这个也是我们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皮肤呢本身就有160到400万个小汗腺，它是一直在分泌汗液的，只是平时的时候呢，你是感觉不到汗啊，感觉不到的这种汗呢，它也叫做非 显性的出汗，所以这些汗无色无味，其中有90%都是水，而且呢，它会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所以你感觉不到。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还有朋友说，洗，我现在一天得洗2遍，甚至3遍。 我这位朋友，你是广东的吗？一天洗2遍已经，一天1遍是我们广东比较正常的一个洗澡频率啊。一天2遍就是你比较干净了，那3遍是怎么？早中晚各来一次是吗？看来你上班的地方离家不远。平凡的傻事用了心。
1: 朋友问发什么快递呀？我们是三通一达，然后还有邮政，是随机发的啊。这个快递放心就可以了，全国有18个仓，离你就近发货，还是挺快的。除了有汗出现呢，另外还有油，也就是皮脂，是皮肤毛孔里面一个叫做 皮屑啊，可能我们这个大家能够看到，肉眼能够看到，就是死掉的角质细胞。那这些细胞呢，是从皮肤基底层出去，一直向上生长到表面，大多数只有28天左右的寿命。那死去之后呢，会变成角质层的保护皮肤，然后去脱落。有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皮屑啊，就是即将脱落的，但是仍然留恋的角质。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全程经典，存满满的心。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微生物和灰尘，那我们的皮肤上呢，还会有日常聚集着各种的生物群，比如说像细菌啊、真菌啊、螨虫啊等等，它们和汗腺啊、油脂、角质以这些东西为食，也是皮肤生态的一部分。正常的情况下呢，不仅不会影响到健康，还能够抑制病菌的生长。 除此之外啊，皮肤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当然这取决于你当天所处的环境啊，有多少污染物或者是粉尘。比如说这一天我都在外面徒步啊，这个刮风下雨的，皮肤上那肯定都是外面的一些杂质。但是我整天都在办公室是吧，可能就是吹吹空调，就没有那么多的粉尘了。把你的讨厌拆几遍。 必须广东的说出汗大没办法，对，这个本身这两天天气也比较闷热，然后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出汗啊闷闷的，那个身上黏腻腻的，有朋友说了我一天也洗2次，我发现大家都很爱干净啊。 静静说又来买了2单一号商品，昨天买了一件，今天就收到了，真的好有韧性是吧？而且你看你昨天买的今天收到了，它发货又很快啊，这个物流很快，然后它这个品质也有保障，洁柔大品牌，也就算我们不给大家上，可能大家平时去买纸巾呀买湿巾呀也都会先去选这些大品牌上，正好

0: 我们又给大家上了这个这个大品牌的纸巾，然后正好它又有官方的补贴，价格又合适，所以大家能看到就抓紧时间拍。
1: 天空之间，
0: 幸福说想我，真的非常想我，谢谢你的支持。

所以刚才跟大家聊到这个皮肤正常代谢和分泌的这个东西啊，本身的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啊，本身它是有积极意义的。你比如说汗液中的乳酸盐、尿素等等成分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皮肤来保湿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广州的朋友们啊，冬天有没有去到我们省皮去买去抢那个尿素乳啊，就是尿素乳。我这个冬天，我上个冬天我就去买了一个绿色的，一个绿色的小瓶，因为我发现好像因为洗澡洗的过于频繁了之后呢，我的那个小腿上，尤其是在冬天啊，它就会出现一层皮屑，然后我每次洗完澡之后呢，我就要涂一层厚厚的身体乳。当然了，夏天尤其是像现在变得潮湿了之后，我基本上就是不用了。另外就是皮脂呢，能和汗液中的水分进行融合，形成皮脂膜，能够帮助皮肤来锁水，相当于一层天然的身体乳。再就是角质层啊，它是能够保护我们皮肤的，也让皮肤抵御外界的伤害，不容易变得那么敏感。但是如果你洗澡呢，就会对皮肤的状态造成一点点微妙的影响。比如说你洗得太频繁了啊，刚才有朋友说洗这个两三遍，但是算不算频繁也要因人而异啊，一天几次或者是每天你都洗得太狠了，那皮脂肯定会分泌，这个分泌的东西会被过度的清洁掉，就会容易引发皮肤干燥、瘙痒啊、皮屑等问题。再就是频繁的冲洗也会影响表层的微生物的平衡，从而呢损害了我们皮肤的健康。

然我说的也是因人而异啊。你看像有朋友一天洗两三次澡，那可能就不是说洗澡，我就是要冲澡，对吧？我就用水冲一下，让自己身体变得干爽一些，清爽一些。问今天抖音这边怎么没有了呀？啊，我们今天广东新闻广播只在视频号上播的。好，那看时间呢，也要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啊。我们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暂时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刚才给大家放的，有朋友就听出来了，是姜雨晨的最后一夜，说我好像经常播。是的，我的歌单里面啊，这些歌单就会经常的循环。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也欢迎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出来，这边如果有的话也会给大家来安排啊。那暂时进一段半点报时的广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广播端，我们稍后见。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没有他的。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啊。这个中间的半点报时现在是越来越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之后都可以打通啊，一个小时打通，然后这个半点呢，把它这个半点之间要说的这个小宣传带啊什么的都放到节目的后面再跟大家说，要不然好像跟大家聊着聊着就被打断了，这种感觉有没有？

刚才跟大家说了，洗澡洗的太多呢，会这个损害皮肤的健康。当然啊，你洗澡太少太懒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代谢不掉的角质，它过度的堆积就会堵塞毛孔，然后过量的皮脂呢，就会让微生物们发展壮大。像这个嗜油的马拉色菌就会过度的繁殖，会引起皮肤的炎症啊、痤疮啊，还会就是变成痤疮会长痘痘等等的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洗澡频率太低还会可能产生一些体味儿，尤其是像在我们广州啊，大家出汗出去工作了一天的，然后那个回来之后再不洗澡，那可能啥味儿都来了。一个人太久特别容易开始新的暗恋，还花了一个小时偷偷。当然啊，如果你只是宅在家里，那这个体味影响不到别人，那就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如果出门了的话，就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一定的困扰。所以啊，说这个到底洗澡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太多和太少都不太好。那我们中国的皮肤清洁指南呢，也建议大家一般情况下每2到3天可以沐浴一次，炎热的夏季或者是喜爱运动的朋友们可以每天洗澡。所以现在来回答刚才开头我们问大家的问题，说今天没出汗可以不洗澡吗？那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明显的出汗的话啊，可以2到3天洗一次澡，一般是不会有健康问题的。但是在生活中或者说是网络上啊，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的争论的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

0: 因为有的朋友啊会觉得现在的季节一出门身上黏黏的啊、哦，不洗澡就睡觉的人，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那还有的朋友就会觉得我不洗干净啊，这个身体是怎么能够钻进被窝的呢？那你这个被窝不都变脏了吗？我不敢想象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当然有的朋友也会反驳啊，就是说我觉得没啥呀，对吧，我觉得我没出汗也挺清爽的，我也不会觉得脏啊，为什么非得要每天都洗澡呢？然后也有朋友说想不通你们天天洗澡的人都在洗什么，难道你们是两栖动物吗？
1: 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
0: 正所谓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几天洗一次澡啊，洗几次这个问题呢，其实看起来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但是其实这背后呢是有很多常常被忽略的差异因素。你看像气候啊、年龄啊、文化呀，洗澡频率都会大不相同的。

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上了一款傲雪的露幼液清爽净透沐浴露啊，这个价格很合适，一瓶是1公斤大瓶的啊，全家用一大瓶的，然后一瓶是39.9元，但是买两瓶会更合适，买两窓就是49.9元，相当于一瓶才25元，也是有这个有一点这个心理暗示的寓意在的，因为我们广东朋友很多都会讲究一个寓意嘛，就是说这个露幼啊，露幼是有一点这个保佑你的意思在，因为它有一个那个保佑的佑的谐音梗嘛，意欲就是去晦气转好运保平安的。然后傲雪呢又是大品牌，并且呢这款沐浴露洗完之后又不会很干燥，又不会洗不净啊，就是比较适合大家每天洗澡或者是一天洗2-3次澡的这样的朋友们，消耗量比较大的就可以去冲这一个沐浴露了。

东方玉晓说下单了一号商品，好的，感谢支持啊！我们一号呢是洁柔的纸巾，你看到有官方补贴的话就可以直接去冲啦。这个官方补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因为他的这个纸巾官方的补贴也是刘伟和聪聪他们在早上播着播着突然间上来的这么一个官方补贴，所以也不知道会不会播着播着突然间就没了这个官方补贴。能看到的朋友们就抓紧时间去多囤两单纸巾。

所以刚才跟大家聊到说，我们洗澡呢，可能跟这个气候啊、年龄啊、文化呀、等等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情况。那如果大家仔细来留意的话，就知道像这种坚持一天一洗，或者是一天两洗、一天三洗的朋友们，通常都是来自南方的，来自我们广东的各位朋友。你看，像刚才我问他说一天三洗，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广东地区的朋友。而且呢，根据地理位置来看啊，越往南边走的可能会觉得洗得越勤。跟大家来说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前两个星期大家也知道我去到山东，不是出差嘛，然后去到山东出差呢就很有意思嘛。我们是全国各地的媒体都会去到山东，然后两个人一间房，你就能够从这个分房的人员的这个组合来看，就能看出来山东的老师们把我跟一个湖南的老师分在一起。我当时就会猜想，他会觉得我本身就是广东来的嘛，那可能生活习惯我们在都是南方的，可能会差不多，尤其是在洗澡这方面啊，我肯定是要天天洗澡的，那这个湖南的老师也肯定是要天天洗澡的。但如果说把我分到了一个和我老家黑龙江的朋友，他会觉得啊，你本身是东北人啊，你又来到了山东，本身天儿也不热，你又天天洗澡，你现在这个你怎么变成了一个南方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在南方，其实大家很难有这种没有出汗的感觉，而且洗习惯了之后，你就觉得我就算今天我哪怕说是没出门，我一天都待在家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冲一下，因为这个空气中呢，它是有很高的湿度啊，还有温度，身上的汗液就会分泌的很快，然后挥发的又慢，所以一旦出汗呀，这个还有油脂啊，就会在我的皮肤上融合，就会跟我的衣服开始勾勾搭搭啊，时而粘在一起，时而又分开，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肉粽，就是扒开肉粽的皮儿，那个肉粽跟糯米拉丝儿啊，相互之间有那种粘到拉丝儿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如果说让我一天不洗澡的话，直接上床睡觉，我真的觉得很难受啊。尤其是来了南方之后，我更觉得不能就是两天一洗或者三天一洗了，必须要天天都洗才可以。有朋友说，我之前在青岛工作过一年，那个时候除了冬天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洗，也被同事吐槽浪费水。对吧？因为我们在广东基本上一天一洗是基本啊，一天两洗那可能要根据这个个人情况来看，还有朋友做到一天三洗的，也不是不能理解，我们觉得也没夸张，对吧？也不是说浪费水，就是你出汗，汗真的量大，那真的就得一天一两回洗。但如果生活在北方的话，就是我在之前在东北的时候，我就很难体会到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大肉粽那种感觉，就是衣服跟人之间会有一种拉丝儿的这种人形粘豆包的感觉。因为北方呢，大部分的地区热就是热啊，它不会这种黏黏糊糊的，不会潮，而且呢温度尤其是像这种温度不高的季节啊，因为空气也是比较干燥的，汗就是可能还没来得及流就风干了。这种感觉呢，就可以像是我们南方的朋友洗完澡之后，然后在空调房里面待一天，感觉就浑身都非常干爽，自然就不会有那种我非要洗澡的想法了。

0: 天气太闷热了。对，尤其是对于我们如果要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来说，真的又要出汗，然后空气又很闷热，那肯定洗澡就要变成洗脸或者是洗手一样的这种状态，浑身都要冲一下。所以我跟我北方的朋友们说，我说天天洗澡，就哪怕说是夏天我回了老家那边，我也是要天天洗澡。但是我北方的朋友就会觉得啊，有没有必要啊，就是咱家这边也不是那么热，你这每天都洗澡，不至于吧。而且北方朋友会觉得我每天冲澡不算是洗澡，就是你冲一下啊，根本洗得不透彻。真正的洗澡是要把我拉到澡堂子里面，是四面啊，正面、前面、前面、后面、左面、右面，给我使劲秃噜一遍、搓一遍，那个才叫彻彻底底的洗澡。
1: 量子跌进有你的梦里，我笑着沉溺。而是一次，
0: 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啊，它是一个全球的共性。欧洲监测组织2014年的时候就做过一项全球沐浴习惯调研，发现洗澡频率高的地区往往都是气候非常湿热的地区，比如说像巴西人一周平均要洗12次，哥伦比亚人一周要洗10次。那相比之下呢，北部或者是气候比较干燥的地方，比如说像俄罗斯啊、土耳其啊，人们的洗澡频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0: 有个朋友在评论区说，李爽的头发没有陈晨姐的靓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问题出在我只拿了一袋施佩斯的试用装，而陈晨姐她是自己拍了一单回家天天用。
1: 一次两次叹气，
0: 还是说灯光的问题？

现在给大家弹出来的这个链接啊，就是我们晨晨姐用的，就是洗完之后头发比我的亮的这个施蓓斯的洗发水，600毫升的两瓶啊，大家可以去选一瓶护发素，或者是一瓶洗发水，或者是两瓶都选洗发水，因为夏天到了，你洗澡的时候你不洗头发。也不对，对不对？你洗澡就从上到下洗一遍，所以这个洗发水啊、沐浴露啊，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包括啊，你只要是洗完澡擦身体的那个纸巾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给大家置顶上来了啊，那个链接就是施蓓斯的洗发水啊，觉得晨晨姐的头发亮的啊，就去买这个品啊，就是我只用了。那个体验了一下啊，洗完之后确实头发的头皮呢是比较蓬松的，然后我的头发也是很蓬松的，但是本身我之前在上这个品之前家里已经囤了很多的洗发水了，我不用就浪费了，所以这个又在我们的直播间作为了样品展示，我又不能拿回家用，对吧？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再用这个洗发水了，看来还是有用的。这个玻尿酸不白叫玻尿酸啊，确实会亮。当然跟大家说了啊，除了地区之外呢，不同的人身体分泌的汗腺呀，这个汗液量啊也是有区别的。那有一些人呢就会出油量更小啊，就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出油量会更多，那就多洗一点啊。有些人皮肤很干就少洗一点。而且呢不同年龄也有区别的啊，一般来说小孩和老人的油脂分泌还不如年轻人的旺盛，所以小孩老人的洗澡频率也不用那么高。而且对从这个洗浴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啊，洗澡两个字呢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就对于有些人来说，洗澡就是十分钟以内就搞定的事儿，我冲一下就行了，非常的生活化。但是对于很多我们北方的朋友来说呢，洗澡是要有仪式感的，要泡要搓，我每一个这个一个半小时啊一两个小时我是出不来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觉得洗澡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活动，也是一种事业，就是我可以一进去洗一天的，你像东北的洗浴文化啊。所以对于这种朋友们来说，如果每天都要洗澡，那就直接住洗浴中心得了。

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是那个北方大澡堂是真的爽，每次去北方一定要去体验啊，这个澡堂的文化，真的，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去到东北玩儿啊，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洗浴文化，就在里面待一天，尤其是你今天很累了。啊，我去泡一泡，然后搓一搓，再推个奶，然后我再去蒸一蒸，一条龙，然后吃点水果，看个电影，真的可以在里面待上一天的。所以我每次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广州下雨的时候想要推荐去哪儿玩，可能就只给大家推荐这种博物馆呀，免预约的这种室内商场啊，去逛一逛。但是如果你要去到东北呢，下雨啊，下雪，下冰雹，你就在洗浴中心一待待一天，你再出来的时候你都不一定知道啊，刚才下过雪吗？下过雨吗？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朋友说躺床上给师傅搓老泥碗，然后敲背和汗蒸出来像蜕皮一样，对吧？就是你躺在这个床上啊、男生的话，我要跟大家那个说一个小细节啊，男生的话是搓两面，正面和背面，女生呢她是搓四面，正面、背面、侧面两面啊，她是那个你要在上面转一圈的，真的就是搓完了之后哈、你感觉自己轻了二两。我每次搓完澡啊，蒸完，然后我就去上秤，我觉得我那些身体里面的湿气呀、水分啊都被蒸出去了，就感觉自己已经真的变轻了。就是真的变轻了的这种感觉，但其实是一种心理的错觉啊，实际上是没变化的。说落地第一天都未必会直接住酒店，直接去洗浴中心平替啊，广东人实名喜欢，真的，朋友们去感受一下，可能跟在广东洗澡，你就觉得可能我进去就是洗个澡，是完全不一样的。去东北一定要体验一次这个洗浴文化，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南方的很多朋友来说，大家在这个澡堂子里面赤裸裸相对的时候是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的，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哈，有几个室友也是南方的朋友啊，南方的室友，然后他第一次进澡堂的呢，就会拿那个浴巾裹身体上。我说你不用裹啊，大家都是这么洗的，没事儿。那个你对于阿姨来说是跟千千万个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阿姨不会特别注视着你的。但是这个对于南方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是需要克服的一道关卡。

0: 然后搓完澡之后再推一个啊，阿姨从上到下给你摁一遍，摁一遍之后你洗个头干干净净的就可以出去，穿上浴服上二楼三楼去汗蒸，然后吃水果打电玩按摩也可以啊，当然按摩呢你像足疗啊推背啊这个SPA 啊这些是要额外付费的啊，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我要去看个电影哦，吃点水果，这些都是包含在门票里面的。所以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可能就是这个南方洗澡跟北方洗澡本身讲的就不是一回事儿啊，对吧？当然了，这里也给大家几个小洗澡的小 tips 啊，这个澡啊，虽然说是不强求每天都洗，但是刷牙、洗脸、洗脚这些大家还是要每天都洗的，而且内裤、袜子啊也要勤换，不可以偷懒。另外就是洗澡除了清洁身体之外呢，还有一定的放松效果，你睡觉之前去冲一个热水澡。或许可以助眠啊，如果你觉得洗澡麻烦的话，你泡个脚也是可以的。而且啊，也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我洗澡的时候人是比较放松的，还可以分泌一些多巴胺啊，也会给这个就是从事艺术创作的朋友们一些灵感吧。所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们关于洗澡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啊，小 tips。 那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囤一点沐浴露，然后又想要好闻又想要好用的，那我们这个傲雪的沐浴露闭眼冲就准不会出错了。49.9两大瓶啊，它一瓶是1公斤的啊，两大瓶一瓶才25块钱，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就可以用这个，一个夏天就是全家洗都不会觉得很浪费啊，很可惜，你一天洗两次洗三次，全家人一天洗三次都可以覆盖了。价格就很合适嘛，便宜大碗的，而且也是大品牌，然后可以放心闭眼入的这么一款沐浴露。好的，时间来到晚上7:58啊，大家知道这个时间又要进入一个整点报时了啊。在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暂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端，那今天的视频端呢是只有在视频号上开直播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另外就是今天呢有一个洁柔的官方补贴啊，这个纸巾价格很合适，26.924包啊，一包这样的，就是我们日常用的那种纸抽啊，一包才1块多钱，价格非常合适啊。不是说那种小抽纸，就是上饭店用的那种小抽纸，它是一个大的那种抽纸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啊。短暂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广播端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而我的心跳伴
1: 随着无意识许的越享生活派，换季不换好皮肤。有没有发现一到春夏交替，下巴、额头、后背就开始此起彼伏长痘痘，气温升高加上湿度变大，皮脂腺像被按下了加速键，再加上出汗多，衣服闷热，细菌一滋生，闭口粉刺马上变成红肿痘痘，很多人手一挤留疤又留印，后悔都来不及。一分钟防痘指南：第一，出汗后尽快擦干或冲凉，别让汗液闷在皮肤上。第二，选择含水杨酸或壬二酸的护肤品，疏通毛孔，但要建立耐受。第三，少吃甜食和油炸食品，高糖高油是痘痘的燃料。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越享生活派陪你轻轻手爽过夏天，痘痘不嚣张。
0: 越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

0: 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
2: 来
3: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公安部今天公布10起依法打击跨境销售可制毒物品以及新精神活性物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共破获相关刑事案件2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7人，缴获毒品720公斤，新精神活性物质1.3吨，兴奋剂0.9公斤，查扣非管列前体化学品27.7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彭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家庭证书。本台记者谢欣报道，佛山市教育局今天公布，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小学1年级以及初中1年级起始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均衡编班，严格恪守师资、人数、性别比例三均衡原则，各个区必须要在每年8月26号之前完成编班，分班的结果当场生成锁定，不得更改。东莞台报道，今年开年以来，东莞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超445亿元，一批产业标杆项目开工建设，民生基建项目建成投用，同时增补优质项目入库，继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中山大学今天发布2026年广东省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简章，综评招生计划495人，报名时间为5月15号到30号，考核名单预计公布的时间在7月8号左右。第一类考生考核方式为面试，第二类考生考核方式为面试加机试，面试主要对考生的理想信念、综合素质、培养潜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机试主要考核考生信息学、科学的专业能力和知识积累，成绩预计在7月13号公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9: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9: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0: 去到公益组织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9: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9: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9: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9: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11: 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晚上好呀。非常感谢大家在星期五的晚上啊，放弃自己的一些娱乐活动，然后来到我的直播间陪我，包括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一直在收听我的声音。也谢谢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还有边吃饭边给我点赞的啊，还有一直点赞的说就想给广东新闻广播点赞，谢谢大家。点赞的同时啊，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啊，最近有这个洁柔官方的补贴，很合适啊。我每次一出到这种有官方补贴的这种活动的时候，我都在我的直播里面一遍一遍的跟大家说，一遍一遍跟大家说，我就生怕大家错过了这个羊毛，然后薅不到了，然后别等到时候回头说啊，我上次在你们直播间买的时候才那个价格，很低的那个价格，你现在这么贵还能不能再做了。真的朋友，这个不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谈下来的问题啊，就是可能官方这一段时间他搞促销啊，正好又是马上要到618了啊，下个礼拜又到520了，所以他可能是最近这个

时间在搞促销，所以它就有这个活动，有这个官方补贴，所以大家能看到它的价格是合适的啊，尤其是像纸巾啊这种日常的消耗品，能多囤一点就可以去多囤一点。像今天我们前面的几个链接呢，都是洁柔的纸巾，然后纸抽，还有洁柔的卷纸，还有这个小奶皮的婴童手口湿巾，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需要家里面需要用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囤的啊，并且是有这个官方补贴，价格也合适的，可以去囤一点啊。

刚才有朋友问沐浴露能送沐浴球吗？这个好像没有哦。我们的这个机制里面，它就只是沐浴露的机制，就是沐浴露的这个价格的机制，一公斤啊，一 kg。25块钱相当于啊，两瓶就是49.9块，就是很合适。然后沐浴露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的价格了啊，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尤其是家里面人多的啊，我每天又要洗个两三次澡的，这个。我说句可能会引起我们很多男听众的不适啊，就是说这个家里面老公啊出汗量大的，每天要洗个两三次澡的，就给他买这个。嗯，他洗完了还是香香的。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价格呢？因为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是早安广东播着播着，然后官方补贴就来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播着播着这个官方补贴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价格合适，然后直接去拍，在家里多囤点啊，囤着用就可以了。还有那个牛奶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风行牛奶呢现在已经是换了全新升级的新包装了，而且日期呢也都是近期啊，这个比如说今天是5月15的，那可能拍下的朋友他就是5月14、13这样的生产的，都是近期生产的。然后价格说价格呢也是69.9元四箱啊，一箱里面有10瓶，就相当于是一箱是17.5元，一瓶是1.75元，价格还是一样的优惠的。却未曾看清你心深处的声音。王哥说，我说在乐厅上的视频直播送了1314个笔芯没回应的，我说了呀，我回应了，我说感谢王哥一直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难道没推麦吗？因为每次我直播的时候基本上都能看到王哥在直播间跟我说啊，送了1314个笔芯，谢谢谢谢谢谢，破费了。其实我们更希望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去在我们直播间买来用一用。如果是这个礼物的话，可能就是送完了之后就没有下音了，你也没得到什么，可能就得到我的一个回应，回应一个感谢。但是如果买东西的话，这个确实是自己平时也是需要用的，是吧？还是很合适的。留给了他的记忆，他始终没忘记。我们走不停，世界变得太透明。好的好的，那我得下单以表支持。没关系啊，这个价格合适，我相信大家看到了都会直接去下单的。如果价格不合适，我再说破嘴，我说出来花，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不高，那自然大家都会比价的，所以说再多也没有用啊，还是价格觉得合适，正好又是需要的，那就可以直接去下单。

然后现在给大家置顶的这一款沐浴露呢，是我们傲雪的，傲雪这个大品牌线上线下都是有在销售的，并且呢它是我们国家游泳队连续12年都有签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本身这个味道啊，这个味道也是我们广东限，也不能说是广东限定，就是我们广东人才会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它是露柚味的啊，这个柚子清香味的。因为这个柚子呢本身它是有一种保佑的谐音在的，就是寓意着可以去晦气呀，转好运呀，保平安呢。而且我们广东本身就有年二八洗邋遢，年二九洗露柚的这样的传统习俗，就是给大家一个好的心理暗示。你比如说去要面试之前，或者说我今天发生了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这个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要去做重要的事情之前，都会用这个柚子叶来洗个澡。那这个沐浴露呢，就是一种淡淡的柚叶清香，你可以冲一个澡，然后用热水啊，这个好运气就顺着热水冲到身上，就是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我觉得我洗了这个香香澡之后，我去做什么事儿都能成。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沐浴露它用的就是普通的皂基配方，然后清洁力会比较粗暴，洗完之后呢皮肤会有一点发干或者是起皮呀、发痒啊，还有这个清洁力不足，那这个油脂油垢就洗不净啊，毛孔也比较容易堵闷，就会起一些痘痘啊、这个痤疮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那这个沐浴露呢，就是特别去看了一下，它是一个双重氨基酸和海盐啊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清洁成分，温和度是有的，而且它的泡沫也是很细腻的，所以既可以带走深层的污垢，然后又可以洗得干净，又不会损伤到皮肤这个屏障，而且所有的肤质都可以放心用，洗完之后清爽不刺激，干净又非常的舒服。另外就是普通的沐浴露呢，可能只注重清洁，然后它就不注重保湿，洗完之后就会比较紧绷，比较干涩，然后大家就需要涂这个身体乳。但是夏天到了，你就涂身体乳呢，我又会觉得闷着我的皮肤不透气。所以呢这个沐浴露呢就有四重的保湿精华，有甘油、椰子油，还有透明质酸钠就是多重锁水，就可以做到一边清洁一边滋润，然后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不假滑。它又是天然的植物香氛啊，这个香味也比较有层次，说这个老公如果要是洗得多的话是吧，就是一整出汗就臭了，就把这个沐浴露送给他，让他这个时时刻刻的保持清爽。

个沐浴露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这个天啊某猫上面的这个价格，一瓶好像是59.9元，就是说这个一公斤的啊，一公斤的这个某猫线上的价格是59.9元，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一瓶是39.9元，两瓶就更划算，两瓶是49.9元，然后发的快递还是三通一达，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啊，运费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正装你都是可以去回去试用的，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你全部退回来都是可以的。

49.9两大瓶啊，这一个夏天全家用都是非常合适的，就可以直接去囤一点啊，囤一点在家里面，而且它寓意又非常好，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啊，有需要的可以去拍一下啊，在我们的几号链接啊，我们那个运营同事可以给他置顶上来啊。

好的，那这个频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了啊，今天也是说了很多事，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在说这个洗澡的事情。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短资讯啊，今天10点开始正式停服有的网友就崩溃了，说难道我的这个要变成板砖了吗？这个是啥新闻啊？5月15号今天晚上的10点啊，任天堂国行的 Switch 啊，这个商店就会停止下载服务和兑换码的兑换服务了。那其他网络相关服务呢，也将会停止。那也这就意味着，曾经还能联网对战、下载游戏的国行 Switch 将会变成一台单机游戏机。过了12点还不知疲倦。今天啊，公司官方也给相关玩家发送了重要的提醒啊。首先就是说，请在停服前完成所有已购游戏 DLC 以及兑换码的下载和激活。另外就是删除游戏数据或进行主机格式化后，将会无法恢复数字内容。此外就是2026年12月31号起，国行 Switch 的主机及配件的维修服务也将全面停止。这个3月31号就已经停止游戏售卖服务了。

然后有部分的网友呢就说崩溃了，我说买了这怎么办呀，当板砖吗？然后还有的朋友说，我当年是搭配健身环大冒险一起买的，咋整呀？当然这个之前啊，2024年10月份的时候，腾讯的 Switch 官方公众号就发文宣布了，说这个国行的 Switch 将于2026年3月31号起至2026年5月15号逐步停止这个商店和其他网络相关运营服务。那这就意味着届时这些游戏呢将会无法下载，游戏无法联机。也为了感谢用户的支持啊，推出面向所有国行 Switch 用户的回馈计划，符合条件的用户最多可领取4款下载版任天堂游戏或工具软件的兑换码，其中呢就有马里奥、宝可梦、星之卡比等多款任天堂第一方游戏。那其他的服务呢，包括国行的这个 Switch 游戏机的售卖呀，相关配件的售卖呀，游戏卡带的售卖，官方保修和维修等等，都不会受到影响的。我不瞒大家说，我也有一个国行的 Switch， 当时也是配着那个健身环啊，大冒险一起买的，就是说我想买着它运动运动，结果买回来之后真的变成了那个板砖，基本上就是没咋再玩过。当年买它的时候真的很

很好，就是热情度很高，我玩它玩了熬夜，玩到两三点，但是也就玩了大概半年左右吧，就后来就闲置了。王哥说流量不多了，要退出视频端了，听乐听的音频，要理解，可以的，理解的，好的，你只要支持我们，我们就是都能够收到的，谢谢。

说爽爽今天又是自己一个人直播了。是的啊，今天晚上又是自己播啊。杨浩呢，昨天晚上的单播，我今天晚上的单播，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双播的话，记得是每周三晚上啊，每周三晚上这个7点到9点基本上可以固定下来我们两个人的双播。

时间来到晚上的8:28啊，看时间要进一个这个半点的报时。然后刚才有朋友说想要点一首刀郎的歌，刀郎的什么歌都可以啊，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我。啊，为什么我今天这样的红，也送给大家，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我是林爽，稍后见。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4啊，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各位的陪伴。我想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进到直播间，然后下单了我们的那个纸巾啊，下单纸巾真的价格很合适，然后它正好现在又有官方补贴。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晚上只有在视频号上开直播？因为抖音那边呢它本身也没有补贴，然后我们每次说这个补贴补贴呀，就是搞得抖音那边就给我们账号封了一天，所以啊大家就是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这边的啊，刷到有机会刷到我们的有缘在直播间相见的各位朋友们，可以价格合适的话就去下一单啊。这个刚才还有个朋友说他的这个平台券算下来之后才21块多，是吧？你看21块多，你买这个纸巾24包，你不到1块钱一包，而且它是这种大的包啊，它不是那种小包装，不是像我们在饭店吃饭买的那种纸巾一小包一小包的，它是这种大包纸抽。哎呀，我的直播间已经摆不下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大抽纸。我们现在那个楼上的13楼的直播间啊，用的都是这个纸，已经没有其他的纸巾了，都贴在这个板上，一边做样品然后一边用。你看这包已经用了一半多了，基本上之后大家会看到一个一个的全都用完。

朋友说今晚的发型好看啊，谢谢。刚才有个朋友说我的头发没有晨晨姐的亮啊，你说我的发型好看，但是你觉得我的发质怎么样？可能最近因为没有用到我们那个施佩斯的洗发水了，只不过是之前用了一次那个试用装啊，试用装我觉得还挺蓬松的，所以就是跟大家展示了一下我的秀发，然后后面就是自己的洗发水啊，毕竟不是这个玻尿酸的什么控油洗发水，所以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有光泽。你这个大喘气，我真是服了。他说我今天晚上发型好看，然后他说很像扛着炸药包。好心情翻倍，带你拥抱我们。好笑吗？一点都不好笑啊。椰子说好久不见了爽爽啊，什么时候来早安广东啊？短时间内应该看不见我去早安广东了，因为现在我们要求是不能找别人，你要休假的话不能找别人顶班了，你就是两个人反正也是搭档嘛，就是搭档之间互相顶一顶。如果想我的话，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可以来直播间看我直播啊。然后呢，我们一样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分享的好物，这个我们的产品都是从早到晚啊跟大家来说的啊，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但是可能有的朋友是在晚上刷到直播间的哦，或者是平台会给他一些限时的券，那正好在我们晚上这个时间段刷到了的，然后又很合适，那就可以直接在晚上的时间段下单了。

那每次我的节目最后呢，依旧是会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值得去的地方。那这一期呢，给大家推荐七个比较值得去的批发市场，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广州呢，这个批发市场还是可以逛一逛的。首先就是芳村的花鸟鱼虫新世界，因为可能这个礼拜六日会下雨，那这个芳村花鸟鱼虫新世界呢，它是有10万平米的这个空间的，而且它是有室内的有室外的啊，下雨的话咱们就逛室内的，有这个水族馆呀，还有宠物啊，还有鲜花呀等等的，而且你坐地铁是可以直达的，就比较方便。它呢就是在我们荔湾区的花博大道101号，然后大家坐这个广佛线到橘树站的 B 口就可以到的这个芳村的花鸟鱼虫新世界了。另外就是一个中巴童装妇婴用品广场，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会路过，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真的去里面逛过的啊？我真的去里面逛过了，我跟我的姐姐，我们两个人去里面逛，想给我外甥他们买一点衣服，但是发现其实里面是。

一口出口。广州版，另外就是广州版的东大门 APM 时代国际服装市场，包含了韩系呀、新中式啊、通勤呐、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地铁广州火车站直达，扣钱扣钱，又读错了。它的特点呢，就是款式又多，然后又新，也可以批发，也可以零售啊。它的这个对散客也是比较友好的。地点呢是在广州市荔湾区站前路26号，可以坐地铁2号线或者是5号线到广州火车站第4口。

原来是刚才说我那个拿着纸巾啊，那个姿势像扛着炸药包，我还以为说是我的发型像扛着炸药包呢。说爽爽，你那个卷纸到手27卷，13块多，是不是到手27卷？是的。啊，是的，是到手27卷啊。我们这个链接里面就是给大家做的27卷的这个链接啊。然后它的那个价格的话，不是13吧？你是平台给普券了吗？我们的价格是38.99，你是应该平台给补了券才13吧？那你这个也太合适了吧？你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因为平台的券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有的，可能你是新用户，然后你的这个优惠力度就会更大一点，他也是想让你多在这个平台上来消费嘛。谢三姐说十几年前去中山八路拿过童装，是吧？我觉得他那个童装很大的一个场地，然后各个档口啊，各个那个铺面它的风格还不一样，然后你如果选的话，它可能就是要求你从小孩子最小70，然后到160，可能你一样都要拿一点，反正一次就要拿太多了。我们本身就是说想要给家里面的小孩去买点衣服，然后就也不是批发想要干这个的，所以后来就没买。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金达咖啡饮品城，也是我们广州最大的一个咖啡批发市场。有生豆，有烘焙，然后还有设备，就是如果你想要开一个咖啡店的话，就可以在这边一站式的搞定了。它是全产业链的一站式采购，有全球精品的生豆，还有一些原创的调饮啊。那在哪儿呢？是在我们广州市白云区的增岔路1007号。如果你要是去的话，可能需要坐公交啊，没有地铁能够直达。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广州是卖皮具之首，哈哈，可能接下来猜到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个皮具城，但是啊，不是大家印象里面的那个皮具城啊，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狮岭皮革皮具城，也是被誉为中国皮具之都，可以在里面花百十来块钱就可以淘到非常有质感的这种包包啊，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在哪儿呢？这个是在广州市花都区的狮岭镇啊，岭南工业区和路71到74号，可以坐地铁9号线到花都广场站 A 口，然后再转公交车去到这个地方，或者是离得不远的话，直接开车啊打车比较方便。

0: 货的，但是童装都要是一手拿货的，就是要骑马拿。对，我去问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从小到大都要全拿一个遍然后才卖的，然后就去外面买那种零售的，但是零售的呢就感觉哎呀没有人家里面的那种就是拉着帘儿的那种质量好啊，感觉那种我没买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1: 四目相喜欢的人喜欢，也真是手够想念想念塞满每个傍晚，有时我在我
0: 哦，高山，我们运营小姐姐回复你了，说十卷呢是13.99的，然后27卷的话是38.99的，所以链接里面有两种规格，就去按需购买啊。我还以为你是平台有券呢。
1: 顺其自然。
0: 刚才给大家推荐了童装的批发市场，那接下来就要再必须要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成年人啊，我们这个成年人的服装批发市场了，是哪儿呢？就是沙河服装批发市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沙河的服装批发市场啊？这个地方呢是被誉为时尚之都，哈哈，就是有女装、男装、童装，它都是覆盖的，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地铁直达的啊，是直接地铁6号线到沙河顶站的 B 口就可以直接到了这个地方。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广州做服装呢，它是上新速度很快的，尤其是现在春夏交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时节吧，啊，很多服装啊都是从广州来拿货的，全品类又覆盖，然后款式上新又很急速啊，也还有很多这种网红的爆款发源地都是从这里来拿货的。如果家里面有朋友是做服装的，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沙河的服装批发市场。

最后一个地方啊，就是华林国际玉器城啊，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买到一些平价的小挂件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买玉这个东西就是风俭由人了啊。你要是喜欢的话，花大价格你去收藏都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我就是想要日常的配饰啊，这里面也有很多平价的这种小的这些小玉器也都是有的，批发零售也都是可以的。那在哪儿呢？在我们广州市荔湾区康王中路301号，可以坐地铁8号线华林寺站1出口就可以直达了。

好的，那就给大家推荐这么多了啊，七个地方，如果在这个礼拜六日想要去转一转的话，那这七个批发市场就可以去溜溜弯啊，或者是带孩子，我觉得有的时候去一些生活气息比较浓的地方，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带到可以丰富孩子的眼界。高山说平台券刚才不是买那个用掉了哦，我还以为你是有好几个平台券，我以为新用户可以有好几个，就像我在抖音上面买东西，它也是有好几个平台券的。

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洁柔纸巾啊，现在来看的视频号上还是有一些官方补贴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拍。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置顶的这个链接呢，是洁柔的黑 face 有心卷纸的卷纸啊，这个是四层的，一卷是140克，然后我们的链接里面呢是38.99元，是27卷。然后如果刚才有朋友说13.9元的那个呢，就是10卷。当然这个就是拍的越多啊，你囤的越多越合适，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正好是需要用纸的，就可以去拍，正好有这个官方补贴的啊，就可以去拍这个38.99元的27卷，到手是27卷卷纸。因为这个洁柔的卷纸大家肯定知道，它是原生原材的，而且是层层非常洁净的，它的标语呢就是说注重自然生活。而且这个品牌啊，它选用的是100%的原生木浆，有4层的加厚，它就用起来更厚实也更实用，有独特的压纹，它也不容易散，并且是可以呵护到我们的肌肤，又细腻又柔软，而且这个擦拭的感觉也是很好的。同时呢，它又溶于水，尤其像我们广东啊南方的这些地区呢，它天气又热，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在卫生间里面放这个垃圾桶，然后去再丢纸，最好就是纸巾可以直接溶于水，然后冲马桶冲掉，这样就可以减少异味，然后还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所以啊，洁柔大品牌它也保证了说没有这个荧光剂啊增白剂，用起来也放心啊，买起来也安心，所以推荐给大家啊。现在的价格是38.99元，27卷啊，这个价格是27卷，4层的140克的卷纸，我们是三通一达，还有邮政随机发货啊，发货快递是这些，当然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生产的，因为纸巾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的，你买回去囤在家里面一直放着啊，就是也是在日常消耗用着，你可能现在会觉得，哎呦，我是不是有点买多了，囤多了，但是用着用着，这个东西就消耗得很快。几点下播？我下播是9点下播。

0: 浪迹天涯这个问题可以去找一下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啊，去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然后你在上面进行反馈留言，然后有主持人看到就会对你的问题进行回复的。
1: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就没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拍了。大家也知道这个礼拜五啊，这个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是我的时间段，有很多朋友之前没有下单的可以抓紧在我这个时间段，我看看有没有就是我的粉丝朋友们啊，在我的时间段就是冲着我李爽来的。好，到时候下了单之后我来看一看。另外呢，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预告啊，明天早上的这个明天早上八点刘伟和聪聪呢继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一个广货行天下家清各户的专场直播，全场是有家清各户的好物，通通都是福利价格，有纸巾呀、湿巾呀、清洁剂呀，还有洗护用品，反正大家需要的这个日常用品都是有的，居家好物也都给大家配齐了，所以大家记得要来准时的守候，好价好货全都有啊，就千万别错过明天早上8点的这个直播了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在礼拜六日也可以看到聪聪和刘伟了。

另外就是下周就是520了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的活动，大家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应该看到了我们的推文啊，不想错过我们这些福利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在公众号我们广东新闻广中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520啊，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活动的资讯了，然后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呀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这个活动。

您说刚刚用了一下这个沐浴露，很清爽，很香啊！老婆之前在直播间买的，值得购买。谢谢你的反馈啊！如果在我们直播间买的，记得要给我们一个好评哦。对，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回复520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福利活动了。因为520这个时间啊，之前有很多朋友在那个直播间说，李爽你等着520看我咋表现就完事儿了。你先别说表现不表现的啊，你先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参与一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啊。

喂，卓哥啊，爽姐，周末愉快，下周见，下周见啦，下周一应该是阳号，下周一应该是阳号，大家可以蹲一下，没有意外的话啊，可以蹲一下这个周一晚上7点到9点，看看到底我们两个人是谁。各位不操迎着风动要喜欢 Apple 的这个身旁加买着最甜的糖。直播端下面给大家推了一个明天早上8点的直播预约链接，大家可以点一下。明天早上8点有那个聪聪跟刘伟的广货行天下啊，这个个户清洁的专场，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平时礼拜六日可是见不到刘伟跟聪聪的哦。好的，那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8点58分了，非常感谢大家一周的陪伴啊，也感谢大家在今天星期五的晚上陪了我2个多小时，有很多朋友是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陪着我的，一直陪到我最后，谢谢大家的陪伴。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啊，聪聪跟刘伟跟大家不见不散。那我们呢，越想生活派的节目呢，就等到下个礼拜一再跟大家不见不散了。这周拜拜了。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2: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2: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2: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2: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2: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童话假期。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在这儿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2: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1: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2: 是的，
1: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2: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1: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洁。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啊，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呢您现在啊就打开您的手机，打开您的
4: 微信，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玉子正在屏幕当中呢和大家聊天了。那今天呢还是一如既往先给大家上好货啊。我们昨天呢是推出了一个特别优惠的洁柔纸巾的这么一个组合装，可以说呢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呢也是卖爆了，太多的朋友蜂拥进来啊，简直是就疯狂的去下单。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特别简单，就是因为咱们在这个视频号现在的这个纸巾呢，我们是有一个价格补贴的，26.99，咱们就可以拿到24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24包的这个纸巾呢，不光是24包这么简单，而且呢，它每一包是100抽啊，满满100抽。如果说平常有买这些家用品的朋友呢，应该会清楚，就是咱们的这个纸巾呢，很多时候其实单包啊，它可能会是68页啊，68抽啊，或者80抽啊，还有一些时候呢，这些商家比较喜欢稍微给你缺斤少两，就比如说呢，给你80抽的这个纸巾呢，有可能里边只有70多抽，甚至呢可能只有这个70抽不到。那像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315的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保护日呢，也会有相关的案例去曝光。这个也是让人真的是觉得特别的不耻，何必要在这些小利上面抠抠搜搜的呢？那咱们这个洁柔纸巾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我们的这一次售卖的这个洁柔纸巾呢真的是满满当当的100抽，说好100抽就是100抽。那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有底气说这个事情我们是有把握的呢？是因为我们的主播已经在这个工作时间呢把我们的这个纸巾给大家数过了，是实实在在的真的有100抽。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数的那些同事也真的是非常的有耐性，而且呢也愿意对大家负责。就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些猫腻的存在，所以我们也怕给到大家的这个产品会不会少2抽啊，哪怕少2抽也是不行啊，说好了是100抽，咱就得是100抽。你看啊，这个100抽的抽纸呢真的是实实在在12345678910这样一张一张的给大家验证过了，那么就是堂堂正正的100抽。这样的一包100抽的抽纸呢，我们总共是24包，24包给到大家现在是官方补贴价多少呢？26.99，也就是将近27块钱的样子。这个价格你去拿洁柔这种大品牌的纸巾，而且还是3层这么厚的，非常的厚实，我个人觉得真的太划算了。所以昨天呢我们有很多同事也是现场看了这个链接之后就下单了，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哎呀这个价格真的太好了，那赶紧就是买一些吧，反正家家户户都要用纸巾，对不对？而且呢不光自家要用，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都得要用的呀。你看昨天呢我就把我的这个链接好物链接分享到我们的家族群了，结果呢这些姑姑啊姨妈呀他们都在买，因为长期过生活的人真的是清楚这个纸巾它有多划算。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像这种规格的纸巾我拿给大家看一下吧，你会更加有实感。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实实在在寄过来的这个纸巾，这里还没有24包这么多，那你到手的时候是24包。那么我们把它抽出来，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尺寸是非常非常就是就满满当当的一整张，这个规格是完全够用了。而且呢我们是3层的一个结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1层，还有呢2层，这里还有第3层。这是这3层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吧，就是真正的非常实在的3层哦。3层纸巾，然后每一抽呢有100，每一包呢有100抽，总共呢是可以拿到24包，平均一包的话呢也就是差不多1.12块的样子。这个你无论说你放在办公室用啊，放在家里用啊，或者是给爸爸妈妈家呀，给自己的这个亲人家呀家人家都买上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你看啊，现在又有朋友下单了，好的，那个小易 要求讲解八号商品是吗？不要紧啊，玉子先跟大家说好这个纸巾的这个价格，我一会儿去跟大家讲。就是今天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呢，因为是周五嘛，也希望大家在一个非常轻松和愉悦的心情下面来听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们。

0: 那这个好物推荐的板块呢，时间也会比较足，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全部都讲解到。你看像这个就是纸巾呢，它真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纸巾是100%的原生木浆，并且采用的是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植物纤维，这就会让它的韧性会很十足。大家看，就如果你沾水了之后的话呢，无论擦擦桌子呀，擦擦哪里啊，它都可以用的。这个适用性真的非常高，质量也很好，没有任何的毛絮和异味。我们在办公室，我们在现在直播室呢，都已经用了很多了啊，那真的是一点毛刺都没有。和你那个买的那些便宜货，就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会去那个什么多多，对吧？去买那些便宜一点的纸巾，那些纸巾它经常都会有刺手的感觉。但是咱们洁柔大品牌做这个100%植物原生木浆的这种纸巾，它真的是没有这种毛刺的，非常非常柔顺，而且呢价格太美了。我觉得基本上就不用跟大家太多解释，但凡因为纸巾是家家户户都要用的东西，所以你尽管这是闭眼去下单就好了。而且24包纸巾，讲实话，如果是纸巾用的勤一点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多长时间你可能就会用掉了。这个价格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官方的补贴价，我们的官方售价是39.9元，39.9元。大家如果现在去别的一些平台看，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价格的话就是39.9元，没有官方补贴，但是呢仅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去做了一个官方补贴。并且呢官方补贴呢，它有些时候啊会稍微有点随意，比如说这个星期它有补贴，下个星期呢就没有了，它是限时的，限时限量的。因此大家如果说想要买到这么优惠的、这么划算的纸巾，就赶紧，现在一点都不要犹豫，你都没有必要去比价啊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纸巾嘛，大家都知道多少钱呢，我都跟你说原价是39.9元。如果你愿意麻烦，您可以自己去搜一下。但是呢真的就这个价格，一包才1块多一点的价格，杂牌都要这个价格了。欢迎大家呢就赶紧去下单。那么这个链接呢就在咱们的下方，我看呢我们的导播已经给它弹出来了啊。那咱们呢就是1号链接拿下这个柔韧亲肤又厚实有3层，并且由原生木浆制成的洁柔面巾纸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评价是非常好的，你看这里有一位小 P 就评价说呢，是正品，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已经回购第4次了，会长期的囤货。还有一位静水流深呢就说呢，挺好的，毫无异味，厚薄适宜，无纸屑，韧性十足，质感柔和，舒适柔软，好用不贵，值得购买。你看这都是大家真实购买了之后的一个口碑，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你也不要想着我就不建议大家去比价，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好比了，直接哐当一下给你优惠了30%，那就尽管的放心大胆的囤就好了。而且家里人也可以叫上他们一起买，因为这个纸巾家家户户都要用的。我们呢还是官方商城发货，我们是洁柔的官方商城发货。还有呢我们也是很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推荐之后真的是能拿到一些好用又不贵的好物。好了，快一点下单吧。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聊一个话题，就是昨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家居发霉还有发黑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有朋友呢，就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去问了，说这个发霉了之后有什么办法可以断根吗？就可能家居已经是发霉发黑很长时间了。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大湾区这个地方啊，整个天气非常非常的潮湿，很多时候

然后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把自己家的这个霉菌彻底的去清除，因为清除了之后可能它又来了，然后来了之后的话呢，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刚刚把它抹掉了，哎，然后一下雨一潮湿又出现了，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给大家支一个招，就是我们如果说霉菌你要去根的话，那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些局部的整修，尤其像浴室啊还有地面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长霉的情况，咱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断定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墙砖呢背后就进行长霉了，就背后已经长霉了。那这种情况咱们要断根呢，很有可能就是需要把这一块去铲掉重新做。这个也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去支的一个终极招数，就是去把这个墙面的一些包括地面的一些砖给它铲掉了之后呢重新再去做。至于说墙的一个做法是一样的，也是需要局部的全铲，然后呢咱们再去把这个部分重新进行施工，这个也是比较高性价比的一种做法。因为如果说您只是进行这个局部的表面的一些除霉，万万是断不了根的。但如果说可以去做一些局部的整改，哎，把长霉的那一块地方咱们连根拔起再去做一些修补，这样的话呢可以在不用整装的这个情况之下就进行一个局部的断根。当然了，如果家里边真的像这种发霉啊发黑啊这样的情况太多了，那玉子还是建议您当装则装，当换则坏。因为家居啊跟咱们的这个人的身体是一样的，用久了多多少少它都会疲劳，多多少少它都会有一些老毛病旧毛病慢性病，就你会不断的去治它，但是它又会不断的去发作。其实这就是家居它在提醒我们说，哎，我年纪大了，你需要好好的去保养我一下，休憩我一下，甚至哎给我做一个大的体检大的修复。这些动作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的。我们之前呢也跑过一位听众的家，他们家呢是住了30多年的东山口的老房子，那已经30多年呢，这个房子其实让他的这个寿命啊已经是有60多年了。你想想，离60多年的房子，距离业主入住有30多年的时间，30多年的时间之内业主没有装修过，他就没有翻新过，那这样的房子住着能够舒心吗？所以呢住在这个房子之下呢，他的房子也会出现反复的像漏水啊，严重的霉坏，墙体是大面积的脱落，这种房子其实真的就已经到了当装则装的这么一个地步。那么因为业主呢他的这个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宽裕，所以最后呢他是以10万块钱出头的这么一个价格去落实了他全屋的装修。在我们看来的话，这就是一个简装，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它真的是一个天和地的区别。因为它的墙体它的地面全部都做了翻新，曾经困扰它的这种大面积的脱落的问题啊，发霉发黑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投入，哎，它烟消云散了。这个对于业主年纪也比较大了，对于一位老人家来讲的话呢，它是大大的增加了它的幸福指数。而且呢像霉菌啊还有一些因为潮湿而滋生的细菌啊等等，它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有非常明确的危害的。住在这样的房子当中，你不要说看着心情不好啊，你住着真的是身体都不好。所以业主翻新了之后，不仅是看着哎看在眼里边觉得愉快，而且呢它真的是住在里边会令它更加的健康。这也是我们反复在跟大家说的，一个房子老了，你当装则装，当翻新则要翻新，千万不要说哎，我将就一天是一天。那您将就一天是一天，将就一年是一年，将就10年它也是10年吗？这生命有几个10年啊，咱都没有多少个10年，为什么不花点自己的钱好好的让自己能够享受一下呢？至少心情是愉快的，而且身体也是健康的。好的家居环境它不仅是帮我们根除了很多健康的风险，像霉菌啊细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污染，而且呢现在的家居环境好了之后，让整个光亮通风都能够改善，令人的心情也是为之一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家居其实它是对自己的一个投资，它是对自己的一次真正的好物投资。就这个好物是你天天只要是你开门的那一瞬间，走到门口那一瞬间就可以开始享用的。

装修咱们一定要用一个耐用消费品的角度去看待它，只有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把它加工出来了，做得比较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行得顺，家居顺了，万事才会顺。那关于家居装修，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对于本地的生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也欢迎呢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玉子聊一聊。那咱们呢入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呢关注起来，然后呢在其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也希望呢我们可以相约社群当中，而且呢给大家的这个本地化的生活啊增添一份助力。尤其是听我们台的很多听众很多观众都是说普通话的人群，那么大概率呢就是新广人了。新广人对于广州的熟悉程度不一定有老广那么深，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可以伴随着大家的这个新广生活在这个本地落地生根，无论说呢是住还是吃还是行，甚至是娱乐，我们都能给到大家一些相应的支持。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尽快的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社群当中来，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中了。玉子在社群当中等着大家哟，我们社群当中不见不散。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洁。刚才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听众，我们的网友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下单了呀，感谢大家。那现在呢，我们的你看啊，小琴、小喵、小 S、小 C， 哎，都下单了我们的这个洁柔的商品啊，还有不少的朋友关注了我们，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点赞，也感谢大家的下单。确实呢，我们这一次这个洁柔纸巾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它不仅是大牌出品，而且呢还是采用了100%的植物原浆。那么植物原浆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纸浆的价格还是不低的哦。那如果是在现在我们的原材料价格涨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去做补贴，还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很实惠的价格，真的我觉得是诚意十足了。而且呢，这个100%的植物原浆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会环保安全。另外呢，有些朋友问这个是不是零添加的，当然是啊，就我们要求的，我们的国标要求的就是不能够检出有荧光剂，不能够检出有增白剂，那咱们这款纸巾就是零荧光剂零增白剂的。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打开你的美好生活，我是玉姐。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今天呢也是咱们的周五特辑啊，周五呢到了可以轻松一刻的时刻了。今天呢就要带着大家好好的买买买。那刚才呢我也说到了我们正在推广的这么一个洁柔的抽纸，那么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26.99，大家是可以获得整整24包100抽3层厚的这样的一个抽纸。另外呢，在2号链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是我们的洁柔的 Face 黑有心的卫生纸，也就是卷纸，价格呢也是低至13.99，非常的便宜。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1号链接和2号链接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其实他们的区别真的很大，我建议大家是同时去拿。为什么呢？抽纸和卷纸啊，是不一样的功能。我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幕里边也跟大家说了，抽纸呢它是用在餐区的，是我们擦嘴用的，或者是沾沾水擦擦桌面去用的。它要求它的是碰到水之后不要破啊，就是你要耐水，你要有韧性，否则的话呢我们擦一下嘴这不就破了吗？那像这种抽纸的话，它就一定要符合遇水不破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韧性是很强的，是很强的，你沾了水之后它也不会破，这是抽纸的要求。但是卷纸是什么呢？卷纸是不一样的要求，卷纸的要求恰恰相反，卷纸要求的是遇水即溶。为什么呢？因为卷纸啊，它使用的这个功能区域是咱们的卫生间，有可能呢大家如厕之后呢，你就要把这个卫生间啊，把这个卫生纸啊投到马桶或者是厕所里边去。那如果这个纸它不溶，大家想想会出现什么后果？很有可能就要堵厕所。我之前呢就跟我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就说呢，小孩去学校住宿的时候，那个卫生间总是堵，就搞到他们的那个宿舍的那些维修管理员都非常头疼，说

什么就你们宿舍经常堵？后来就发现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小朋友他不知道卷纸和抽纸的这个区别，所以呢他拿抽纸当卷纸用，用完了之后他就直接给投到这个马桶里边去了，就会造成了最后马桶就堵塞。讲完了这个道理之后就知道嘛，你要不就是把这个纸巾哎不要投到马桶里边去，你投到这个纸篓里边去，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去使用卷纸卷芯纸，而不要用抽纸去代替卷纸。我觉得这个生活常识有可能知道的人就会觉得哎，这有什么好聊的，大家都明白的。但您要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这个常识的，有很多人其实是把抽纸和卷纸混在一起用的。但是呢我给你解释了之后你就明白了，他们俩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使用的区域也是不一样的，更不能够混为一谈去进行使用。如果你拿那个卷纸的去擦嘴巴的话呢，那它一下就碎掉了，尤其是沾了这个汁水之类的就会碎掉，所以它俩是不能够混用的，它俩不能相互替代。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买了一号商品之后你去买二号商品，因为一号的话呢它是我们的这个抽纸，大家能看到吗？它是我们的这个抽纸，而二号的话它是我们的卷纸，你两样都拿下真的非常的划算。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洁柔纸巾还有新卷纸是多少，它是这个价格是，我跟大家看一下哈，到手十卷装是13.99元，就是每一卷只有11.49元。哇，这个真的太便宜了，而且它是140克四层的，140克已经是比较就是是比较重的那种那个克数了，而且还是四层的。大家知道很多卷纸其实只有三层，市面上还有两层的啊，用到四层的一般都是相对的要做品牌或者中高端的纸品才会去做到四层。而且呢这个黑有心它是整整140克的，大家如果去搜的话呢，就是你会看到市面上一般的话是120克重的，那它是可以做到140克四层。27卷装的话呢是38.99元，哇，这个价格真的太可爱了。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就是拿下咱们这个拿下10卷装的吧，10卷装会更加的就是划算一些咯，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这是一块四单价，这样子拿下可能会更加的划算一些。那大家赶紧去补，因为官方补贴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用完了它就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比较可惜。如果您正在去听我们广播的听众，那么我就建议您呢现在是赶紧打开您的手机，因为我们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大家去打开视频号啊，那么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了，现在状态呢是正在直播，赶紧去拍下来。卷纸抽纸家家户户都要用的，那现在囤起来以后肯定是都会用到的，尤其这个卷纸我觉得价格非常好，这是十卷装的13.99元，1.4元一卷。那大家呢去拍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拍27卷装的，27卷装是38.99元啊，那拍10卷装会稍稍划算一点点啊，那大家可以多拍几个10卷装，这样子的话呢你也会比较划算，对不对？好嘞，我看到朋友在不断的下单啊，感谢我们的小好、小高、小 J 啊，还有我们的小曹、小罗、小屁，大家都在这个下单我们的二号商品、三号商品。那我看一下哈，这个对，三号商品的话呢是小奶皮的婴儿湿巾，这个我们在家里边有宝宝的就完全可以去用的，因为小孩子呢他主要就是要用一个无刺激。尤其现在的这个为什么叫小奶皮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它的这个质感非常的柔顺，并且呢我们还在这个湿巾当中添加了牛奶精华，所以对于小孩的肌肤不仅没有刺激，而且呢会更加的滋润。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那么咱们去拍这一款小奶皮的湿巾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可能之前

0: 那这款小奶瓶呢，它的整个是比较中性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酸碱是适中的，全家都可以用。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添加了牛奶精华，是不磨损孩子的皮肤。现在呢也是夏天，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纸巾用量都会变大，那我也建议呢有孩子的家庭啊，一定要去囤一下我们的小奶皮的这个湿巾，以免呢孩子出现像泛红敏感，就很多皮肤呢有很多时候它会因为换季也好啊，或者就这个擦拭的太勤了也好，会出现泛红、过敏、敏感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些宝宝呢是那种天生干皮，它很容易干燥起皮。那干燥起皮呢，其实很讨厌的一个地方就是小孩子会去抓，就这个肌肤它就是需要很娇嫩的一种状态，需要你去很用心的去呵护它。因为小孩子呢它是干了它会抓，湿了的话呢又会长湿疹，所以我们对于它整个皮肤环境的一个呵护确实要更加的去用心。我们这款小奶皮的这个抽纸呢，它整个呢就会比较醇厚，不光是有一个清洁的功能，而且呢是可以给到孩子一个同步的滋润，因为它含有两种精华，一个呢是牛奶的精华，牛奶提取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芦荟提取液。芦荟提取液它的这个湿度很大啊，湿度很大，所以呢对于孩子的这个肌肤它会起到一个润泽的一个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比如说像这个防腐剂是没有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一点。第二呢，重金属是没有检出的，无重金属。第三呢，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还有呢我们也不添加任何的酒精，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家用的湿巾里边其实是含有酒精的，那所以这种含有酒精的湿巾咱们是不可以给小孩尤其是宝宝去使用的。还有就是我们没有甲醛，没有使用到任何有胶质的东西。另外的话呢就没有可迁移性的银白荧光的一个增白剂，还有呢我们是没有添加色素的。这款整个产品都是从小孩子的一个贴身需求去出发，帮助他能够更温柔的呵护肌肤，而且呢也能够减少其他的湿巾啊纸巾啊对小孩子皮肤的一种刺激，就尤其是皮肤屏障比较弱的小朋友，就记得一定要去拍我们的小奶瓶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三号链接，全家都可以用啊，全家都可以用，小孩子能用，当然大人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小孩子用的东西呢它的整个标准会更高一点啊。那好，大家可以直接去拍一下，就是我们的三号链接直接拍一下就好了啊。那现在呢感谢我们的小月，感谢我们的小若，都已经拍下了我们的商品。那大家呢如果说要拍呢，我就建议大家就是家里有宝宝的三号链接你把它拍下，还有呢就是一号和二号链接，这个呢是咱们洁柔这一次的爆品的抽纸和卷纸，拍了抽纸26.99元24包之后，请记得一定要带上我们的二号链接，就是我们这个黑有心的这个卷纸，真的这个140克的一个克重，然后加上4层的一个厚度，而且呢洁柔的品牌大家都看得到，在商超里面都有的，它卖的真的一点都不便宜。我刚才搜了一下，这大概二十包的话呢，在商超是卖到将近3块钱一卷的，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去拍的话呢，基本上价格就是去到1.4元一卷。那这个家家户户都用得下，真的是趁着有补贴赶紧去拍。
1: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那我们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现在呢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涌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一进来就直接下单我们的一号商品，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对我们推广的商品的支持和信赖。那我们呢真的也是主播手把手啊，去把这个抽纸给数了。我们的这个早安广播的这位男主播，那个刘伟啊，他是 用手把手，用自己的时间手把手数了这个抽纸，整整是100抽，真的是一点都不少啊。

不多不少，正好是100抽，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买到实实在在的100抽的，而且是好的原生木浆的这样的一个抽纸。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商品是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款凌风的小叮当锅。这款锅呢主打的是猫系颜值和黄金小容量，非常非常适合啊咱们的小家庭、母婴人群，还有我们的独居人群。那我如果说您家里边缺一个，就是像给宝宝专门做辅食或者自己炖一个一人食的这种汤锅，那今天呢这款小叮当的压力锅咱们一定要看，因为它解决了传统压力锅杀鸡用牛刀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另外还有呢，就是它2.6升的这么一个黄金容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不会造成能源和食材的浪费。还有呢，大家看它的这个颜值，长得是不是还可以，像一个小摆件一样啊。那么我们这款锅呢，它采用的是一个猫系美学，猫系美学，你看啊，它这个尾巴上的猫耳，它是一个压力阀来着。就是我们这款压力锅，它不像传统的压力锅这样，就是那个压力值是恒定的，我们这款压力值是可以通过小猫的尾巴去进行一个调试的。我拿近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猫尾巴这个位置是可以调节的一个压力阀。那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设计上面呢也充分的考虑到了现在整个的家居设计是往颜值化的方向呢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一款锅呢，它也是有四个颜色的，包括了太妃橙，还有就是冰薄荷、慕斯黄以及黑樱桃四个颜色。这四个颜色其实我都有看到过实样了。我觉得个人我会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是我会喜欢我手上拿的这款太妃橙以及是黑樱桃。黑樱桃它的这个锅体是304钢的本色啊。那如果说家里边就是比较喜欢304钢的这个本色的，入咱们的304的这个黑樱桃色就好了。那如果说你喜欢多巴胺色系的，我建议大家去入这个太妃橙。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喜欢冰薄荷或者慕斯黄的也没有问题。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太妃橙呢，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会比较渐变一些。大家看啊，就这个橙色在它的锅身上是有一个渐变的效果的。然后呢，这个锅盖呢它又是一个橙棕色，就会显得稍微厚重一点。而且呢，橙棕色如果你加工了一些深色的食材，它会就是这个如果深色的食材就是好清理啊，它这个颜色因为稍微深一点嘛。当然了，如果您就是做一些轻烹饪的话，我个人觉得冰薄荷和柠檬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一个黄金容量，2.6升的黄金容量。那为什么要推荐小容量呢？为什么说要推荐小容量呢？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汤锅呢，通常都是5升的这样一个炖汤，5升的这么一个容量。如果炖汤的话呢，至少你要半锅水起吧。那这个锅的话呢，它的容量是2.6升，刚好够2到3个人去使用。真的，我个人呢也用了，我也买了这款锅，我就觉得这款锅不要太好用。它的好用就是体现在它的这种黄金的容量，就每次你加工它的时候一点负担都没有，不像之前那个锅太大了之后总是要想着不能够水太少，生怕就出现干烧啊等等状况。但是你做多了又吃不了呀，所以太大的容量其实对于我们家里边就3口人左右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太多必要的。咱们就用这个2.6升的一个黄金容量非常的合适。好的，感谢我们的小薇和小杨在我们的店里边下单。那也欢迎大家呢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凌风小叮当的压力锅。那么它所处的这个链接呢，麻烦我们的导播跳出来一下，在27号链接啊。那如果是平常呢，说我要快速的去炖一碗营养粥，尤其是妈妈要跟宝宝去炖这个营养粥的，做辅食的，用它真的太合适了。那如果说您就自己想要下厨去煮个米粉呐、炖个鸡汤啊之类的，它也完全可以直接当碗使用，就你端上去就可以了，都不用换这个容器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我们是一锅两用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压力锅，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个玻璃盖，就换上这个玻璃盖之后呢，你瞬间秒变成普通的这样一个汤锅了。你还可以炖的这个过程呢，还能够透过这个玻璃盖去看得见。那平时可以说呢，这款锅真的是煎、炖、煮，还有就是咱们炒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它还是304的不锈钢内胆，给宝宝用的也更加的放心。大家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说一句啊，我们这个是真的304钢，市面上有太多太多的产品，打着304也好，316也好，实际上他们用的钢是只符合202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其实呢，这个304不锈钢最关键是在于它的在这个铁里边镍这个金属，它添加了多少含量啊？那有很多这个厂家呢都不诚信的，他会拿锰去当做是镍，然后添加到这个就是不锈钢里边去。那从光亮度来讲，锰钢确实是比较光亮，哎，眼看上去颜值还不错。但是呢，锰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够耐热的，它会逐渐的去释放出，而释放出的这些物质啊，它和铅一样，是没有一个安全剂量的。什么叫没有安全剂量？就是说你但凡释放出一点，就会对人体造成损害。最好就是一点人体内都不要摄入这样的一些物质。那如果说是那些便宜的那个304钢，我劝大家真的不要买。而咱们这款零封的304钢，你拿到手你就有感觉，非常实诚。你看我现在我就觉得它是很炸板的一个小宝贝儿，它是很真的304钢。我跟大家说啊，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去验证它。你拿个磁铁或者带磁的东西，你去磁它的表面也好，磁它的内体也好，你看看能不能磁得住。如果说可以磁得住，哎呀，那抱歉，这个就不是304。但如果磁不住，吸不住，就证明它里边是真的304。因为添加了镍之后，它整个镍钢就是304不锈钢，它的磁性会下降。如果是锰钢的话，你夸嗒一下就吸住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就是要买不锈钢锅，咱们就买这种零封老牌子的30多年的储位专业来做不锈钢的这样的厂家的一个出品，这样子呢给我们全家人用都会更加的放心一些。而且呢，这款锅它操作极其简单，你看啊，我们这里是有一个键的，它有一个打开键，我们按一下这个开锁的键，哎，就整个锅盖就弹开了。那你单手真的可以操作，如果你再按一下锁定键，哎，它就锁下来了，锁住了，你看怎么晃都开不了。然后上面这个小猫猫，哎，这个锅中间这里它有个红色的压力阀，这个压力阀一旦起来了，我们的压力锅就不能开启。这个呢也是等到压力卸去了之后呢，这个压力阀指压阀它又会掉下去，那对于安全来讲它也是非常非常有保证，质量是杠杠的。那这款锅呢日常价是要499块钱，那今天如果说大家在我们直播间拍下27号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是299。真的，大家知道这个压力锅平常价格是很贵的，压力锅没有500-600块钱，我相信大家也不敢买，在材质啊、安全各方面都会有疑问。但是呢，咱们这款锅就是今天不仅是保真、保质、保好看、保它的黄金容量，而且我们价格也给大家做到非常实惠的299，直接带走。而且呢，我们还送大家玻璃盖，还会送什么呢？送两个很可爱的这种锅耳套。这是保证大家呢拿锅的时候啊，你不用烫手，那么这个价格呢也真的是非常实惠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一不小心，这个星期又快过去了哦。再一次来到小周末的夜晚，希望今天晚上的星空呢，陪你开启你愉悦的周末哦。
1: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看着你的。
0: 看到呢，今天有很多的好朋友们，他们已经忙碌完一周的事情，早早的就已经守护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我看到了 Flower、婷婷、蜘蛛、热狗不能吃说：“嗨，我就是之前的浩浩啊。”所以你们常常就是换 ID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拿到了家里面不同人的手机，是不是？昨天晚上呢还说好像预报的这一场所谓的很大的雨呢，昨天在广州呢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呢发现匆匆的表演了一下就过场了。结果发现呢，今天有很多的朋友说啊，今天广州在很多的区域啊，这个街道泡水还是状况有点厉害啊。所以朋友们今天出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方便呢？这两天外出的时候记得千万要打伞，好不好？

0: 听着星空的你，一定要幸福起来哦。这是我们在星空夜话呢，希望给予你的最真诚的祝愿跟期待哦。丸子妹波波，今天看起来心情蛮不错的。Sweet， 今天上来打卡也蛮早哦。小七说今天呢同事们去江门春游了，然后就看到他们在大棚下面躲雨的照片，我还以为他们的这个春游项目是在划船，结果听他们一表达这个实际状况，感觉还有那么一丝心酸啊。小女神就问我们广东的朋友们，今天出门是不是真的可以划船了？我看有些地方你硬要划的话好像也真的能划一下。星期也来了 ，Hello。
1: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你是我最初的信仰。
0: 吴明说听过几次节目，第一次来冒泡啊。我是在佛山听节目的潮州仔啊，你在佛山离我们广州很近啊，但是你又是来自潮州的朋友是吧？乐祸乐祸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天。今天聊什么话题呢？哈，真是心有灵犀啊！今天聊什么话题呢？今天我们得聊一聊啊。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挺有趣的啊？我们在很喜欢一个人的那种状态当中呢，跟自己往常的样子是不大一样的哦。对吧，也许你原来觉得自己就是智商爆炸，但是在这个人的面前就觉得自己愚蠢无比，对吧？很有可能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对吧？平时呢好像有着一张这个三寸不烂之舌的嘴巴，但是在那个人的面前呢好像又觉得一切言语都无法在那一刻表达对这个人的心意啊。
1: 要幸福啊。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嘛，我仅有的几句会的这个潮汕话讲的也还是不错的啊。最近呢有一个这个潮汕话的片子在上映，对不对？那是潮汕话嘛，就是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哦。感觉很多这个我们潮汕的朋友们应该都会很感兴趣去看一看，因为听到乡音的话会感觉还蛮亲切的哦。所以呢在星空夜话我也是一直希望能够跟大家的这个距离呢更近一些，也希望有机会呢能够跟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学习一下你们喜欢。

0: 本的方言哦。小莹说我也是潮州的哦，谢谢幸运的有品味的耳朵，说声音很好听呢。谢谢静静和唐瑶回瑶。
1: 一个莫名的感动，命运相同，江山依旧悬挂那副候鸟跃动。
0: 我们新规划编辑歌单的环节呢，会在晚上的11:30啊，在那个附近的时候呢，就可以来编辑下一期节目的歌单了。

是的，秦大海啊，今天你这个名字呢好像有点蛮符合我们在出行城市当中的一些状态跟意境啊。明明有的时候呢间隙当中发现梅雨它也会放晴，但是呢瞧瞧地面哦，有的时候又感觉哦，为何今天的陆地上有一片小海洋哦。李狗说一周一次的机会能够上来互动啊，其实每天呢都在听广播节目的，这是我的精神食粮啊。李狗啊，这个很难得的小周末的夜晚，希望今天呢在公屏上面互动的时候你可以玩得开心好不好。今天聊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或者实际上你真的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可能平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也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但有可能心目当中有了一个很在意的人的时候呢，你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比从前细心很多。Sweet 他说我会立马变成一个傻子，就每天都那是那种乐呵乐呵的样子啊，看来真的会喜欢啊。静静你先别把这话说这么早，如果没变化的话，我只能说很有可能你过去遇到的人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喜欢呢？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呢是正在上晚班开始为你今晚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我们从广东广播中心发射出来的诚挚的声音啊。同频的朋友们赶快戳一下左上角点个关注哦。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10点到12点为你直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也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直播。啊，十一说现在的背景音乐到底是什么？感觉这首歌好好听啊，这是一首白色羽毛啊，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首歌。实际上这首歌呢放在我自己的个人喜欢的那个歌单里面已经蛮久的了啊。Cindy 他说，接下来呢我的快车马上就要到了。等一下上车之后呢，我就要喊司机赶快调到你的广播调频。今天我是特意哦，加班到10点钟才下班的，啊，就刻意算好了这个时间嘛，是吗 ，Cindy Lee？ 啊，这样子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回家的专车上面去打开广播调频，一路听着我们的电台节目回家。会不会现在还有其他正在车上的朋友，可能坐在家人或者朋友驾驶的车辆上，要不然就是自己现在自己亲自开着车，然后突然间感觉哇，听着星空夜话这个广播节目回家的心情真是相当不错啊。

静静说，其实我现在呢已经过了恋爱智商为零的年纪了。当然也没有问你现在了，你说说你以前，就以你当你这个恋爱智商不为零的时候，你曾经很喜欢一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很有可能过往就会降为零，是吗？听你这么说的话，现在不是就代表过往式了，是吧？李狗说，哎呀，也是啊，好不容易呢在这里看到了咱们这个小可爱的一个新造型了。是的呀，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互动呢，大家也可以距离靠得更近一些。小女神说，韦少啊，说到很喜欢一个人，哎，我发现呢我可能就是会用情很深的，经常会喜欢给对方买东西啊，特别是经常给对方买衣服啊，买围巾啊之类的，使用得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可能就是会对一个人生活的各种这个比如说衣食住行啊，格外的关心，对吗？Jessie 说呢，星空夜话以后还会邀请嘉宾吗？很有可能会邀请嘉宾的。那我们也没有想好啊，因为现在已经开了这个视频啊，以后嘉宾再过来的话，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等有嘉宾的时候再考虑啊。谢谢幸运啊，嘴这么甜，是不是因为现在是小周末的夜晚，马上这个放假的心情就已经涌上心头了啊？这么会夸，就是说人很帅，声音又好听啊，还有包括这个一眼千年啊，谢谢你啊。我觉得真是有品味的人才能夸得出来，对吧？小小的我们，在大大的世界啊。回忆像个说书的人。Swift 他说在这里呢特别想要麻烦韦少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的老婆小玉呢带一句话，我喜欢你的一切啊，无论是日夜风雨兼程，有你就够了啊。哇，这么爱老婆啊。Sheldon Sweet， 那我其实哇，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设，是吧？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聊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人设啊、今天结果你就直接上来啊、一个爱妻人设立马就立住了，对吗？所以有的时候呢，不是看你怎么回答，而是看你怎么做的。谢谢你抓妹啊，希望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节目可以治愈到你以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伙伴们啊。

Sheldon Sweet 他说其实啊，我老婆就在我的身旁了，现在呢就是为了让她可以肉麻一下。你好啊老婆啊，不是Sweet 的老婆啊， Sweet 老婆，这个希望今天晚上呢你在陪着她一起来听节目看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你可以感受到你们的恩爱，好吧。差点就叫错人了，嗯，太不见外了，对吗？有的时候觉得哇，在星空一号待久了，真的是嗯，挺好。二百五，你叫二百五啊？他说我正在自己的路上，嗯，就很好奇了，哇，怎么会有这么帅的播音主持人呢？你在自己的路上吗？这么晚才回家？你在哪个城市啊？今天晚上那个，我不知道，就是在你们的城市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因为今天呢，对于广州来说呢，我觉得中午啊，尤其是中午的那一场雨呢，午后的那一场雨呢，这个气势还是非常磅礴的。其实，在下那场雨的时候，我在倒腾我新到的一个玩意儿。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刚好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快递，我很高兴，所以当时呢就是正好下的正大的时候，我就在摆弄我那个玩意儿，我在拆快递，很快乐的拆快递，然后在那洗洗涮涮，然后在组装，然后在测试啊，然后就好像没有把心思放在那场雨上。但是等我摆弄完这个东西，我去阳台看了一眼，我发现这个阳台上面就是哇，整个阳台，地面全是水，所以可见啊，这种场景已经相当久没有见到过了。这场雨下的还是蛮厉害的。二百五说我在广州，马上就会接近三元里这个地方哦。那你现在的这个地理坐标呢，距离我们的广东广播中心还是蛮近的。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掐指一算，大概也不会差出去五六公里啊。是的，海阔天空，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做节目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新来的朋友记得左上角戳个关注啊。Sorry 问到说今天聊什么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曾经或者现在或者你预计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ZJ 他说，黄老师，囡囡还在广播电台工作吗？他有在我们的电台啊，但是他换了一个广播频率，而且他现在主要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小女神说，我发现就像我这么善良的人呢，居然有的时候也会输在爱情上面。哦，所以你对爱情可能还是有点误解哦，小女神。你觉得善良的人在爱情里面就不会受到伤害吗？爱情可不是这么讲道理的呢啊。圆圆说，主播你好，今天我老公生日啊，你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你就说一句战连生日快乐啊。好的呀，战连。虽然我也不知道战连先生，战连先生你在哪里啊？战连，生日快乐啊！你老婆说祝你生日快乐啊！好好疼她吧，有这么惦记你的老婆，对不对？你们现在是坐在车上吗？虽然很甜蜜啊，但注意驾驶安全，好不好？唐先生他说，我陷入爱情的时候呢，我会变得特别的细心啊，也就是我会变成一个暖男了啊。哎呦，

小女神就说了，对啊，因为在爱情里面呢，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付出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付出来付出去，然后最后呢，你就发现说我好像忘记了对方，他心里面想的到底是什么。人人说哈哈哈哈，对，我们在车上啊听着你的广播。好的，我已经猜到了，远远，如果你们两个人不是在同一辆车上呢，你应该不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要求，说主播你马上现在跟我老公讲。哎，真的是把老公笑到手抽筋，不好这样子啊，不要影响驾驶安全，好好开车你们啊，不要现在情到浓时在车上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好吧。不要接吻，我跟你讲，看前面啊，好好开车，好好开车。什么事情啊？想你侬我侬的，你们俩到家里再说好吗？我知道你们很恩爱，对，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好好恩爱下去，好不好？你们在哪个城市开车啊？不会在广州吧？今天有些路段还是有积水的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啊。静静说我觉得双方恋爱的时候，最好可以用比较轻松自然的状态去相处，这应该相处起来是最舒服的啊。是的，也许慢慢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多了啊，你可能就是对吧，你就希望在生活当中是那种大家很自在很轻松。

轻松相处的，不用绷着，是吧？像圆圆和她老公战脸一样，对吧？轻松相处，互相开开玩笑，放松一下就挺好的。但是什么时候不放松呢？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刚坠入一段感情的时候，而且刚好很喜欢对方，是吧？那通常那个时候你就一开始也放松不下来，你毕竟人嘛，就一开始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相对好的一面能够拿出来给对方看，对吧？

一一同源啊，今天呢特意上来了是吧 ？Hello， 希望你有空也可以多上来哈。来，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呢是正在上班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我们的这一档在睡前时光充满治愈能量的广播节目呢，希望在日后更多的时间里面有机会留在你的世界里面。所以呢，进来别忘了左上角戳一个关注啊，一个简单的动作，以后大家有更多相遇的可能哦。抖音账号 FM0424，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聊天。今天聊什么呢？聊一个蛮有意思的这个小话题了，就是当你，对吧，当你在恋爱的时候，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过去或者你觉得自己将来是会是什么样子啊。

小女神说，韦少，我现在都发现我居然可能会有恋爱恐惧症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样，恋爱也好，其他的事情也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经验主义，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那通过一些哲学或者一些算法，就是人家会非常理智的告诉你，不管过去你经历了多少次是这种概率，但是到下一次好和坏的概率仍然是50-50啊。所以不要因为过去在某件事情某种类型的经历当中受过伤害，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有点恐惧有点惧怕。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原因很多面呢、啊，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也可能有对方的原因啊、也有可能有双方磨合的原因，也可以有内在的原因以及外在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吧？太年轻，静静说，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我遇到特别烦的当事人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去应付他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啊？那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一种虽然内心不想面对，但是仍然要拿出自己的职业精神和职业，对吧，这个专业水准来面对的状态吧，我想应该是这样啊。朋友们，你们觉得现在从事的这个事情，就是他或多或少会跟，就是比方说跟服务对方啊，就是跟这个有点关系吗？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行业跟这个都分不开啊。你哪怕是那种看上去很孤独的工作，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做文案，一个人去做设计，实际上你也在服务甲方，对不对？对吧？阿腿说，我现在是学生啊，我就不是啊。你将来就可能是，因为你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就是为了回馈社会嘛，也是为了服务社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想出一个正在做的事情，好像完全只跟自己有关系，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像静静刚刚说的，有的东西我虽然不喜欢，你更别提热恋，对吧？如果热恋还好，很喜欢还好，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我不喜欢的，我讨厌的，我抗拒呢，不管对这件事，对这种状况，或者对某个人、某个客户、对某个人，那没辙是吧？如果只论自己的生活，我希望你可以尽可能的跟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希望你可以尽可能用你喜欢的方式去过你的生活。过你的人生，但是工作可能不是啊，工作它可能需要你还有一种专业态度跟专业精神、专业能力啊。Flower 说，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嗨，晨晨，小周末的夜晚又来看我了。强扭的瓜不甜，对，强扭的瓜应该就是不甜的哦。阿百无说，我觉得在感情里面呢，就是喜欢，喜欢当然是很可以的，但是你得捂住自己的钱包啊。怎么呢？就是怕最后呢，可能就是赔了夫人又折钱包，是吗？好像以前有一些这个题材的剧作，它就会向你展示，哎呀，当一个男人恋爱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有的时候看起来还蛮有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话题呢引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想跟你一起聊的事情呢，就是当你恋爱，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变得和平常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老胖中灯的日记，他说主播的声音真好听，耳朵会怀孕哦。哇哦，所以今天晚上打算升级一个。现在对于中，就是我觉得这个网上呢，对于中灯的这个定义啊，和那种认知，会不会有的时候稍微的有一点点太苛刻了呢？啊，很多朋友就是自己才刚刚到而立之年，他就说我已经是个中灯了。哇，你们现在到底如何看待中灯这个界定啊？你们觉得什么样子的程度就已经归到中灯去了呢？啊？Sirens 说，我觉得我现在是个小灯。我还想当个微光来吧。我永远是星空的一束微光啊。老胖中灯的日记，他说我现在今天晚上我打算生五个。生五个。我以为你在生活当中确实生了五个，那你可太厉害了。哇，如果你今天晚上在我们这边耳朵要生五个的话，我们加把劲好不好？ Let's go。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尝试用真诚的声音在召唤你耳朵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刚进来的新的朋友啊，左上角戳个关注啊，不要走失了我们这段奇妙的相遇啊。总是觉得在这个世界呢，善变的事情太多太多，还是希望我们之间这一份奇妙的相遇可以展开更奇妙的故事啊。

0: 我这位昵称为空白的朋友说，想给宿舍的同学们送一首歌。
1: 不会停留。
0: 你想听什么歌？如果没有特别想听的歌，其实我把下一首歌送给你们也不错。下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你们。你们是在哪个学校上学，或者说在哪个城市的宿舍啊？我翻到私信里面呢，有个朋友在回应今晚的这个话题互动，他说我发现我喜欢那个人之后，我的手机里面多了六个城市的天气预报，就是你在的城市，你要去的城市，你爸妈在的城市，你出差的城市，以及你闺蜜旅游的地方，我全在关注啊。上周你说这边降温了，我立刻回明天降六度，后天回升两度，周日还有雨，记得得带伞。你沉默了几秒，你问说是不是偷偷给我装了个定位，我说并没有，我只是把你的发的每一个动态的每一张这个图我都存了。但是你说你这样子有点吓人啊，我知道啊，但是我控制不住的去关心你啊。所以这位朋友呢，基本上总结下来就是，当你很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他的天气预报，是吧？Sunrise 说，刚刚那位朋友说今天晚上在这里想耳朵升五个嘛，那是不是他们就可以组一个五月天呢？哎呀，这个脑回路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很羡慕年轻的朋友们啊。

小露露说，孩子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算你很爱，其实你好好爱自己就好啦。

为什么我的舍友说收音机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吵闹的存在啊？因为每个人呢，他们收听的频率和接收的内容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啊。并不是每一个朋友他都可以感受到收音机这里的岁月静好啊。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哎，又遇到一个奇妙的朋友，吴家二少爷，他说，黄伟，晚上好，我呢是一个货运司机啊，然后每天晚上呢都是听着你的声音来给自己提神呢、啊。货运司机，哇塞，你现在最好是在休息区，对吧？好的，希望以后我们星空传达出来的声音，伴你走过更长的路啊。

这首歌呢特别在这里送给刚刚呢上来打招呼想要和自己的舍友们分享一首歌曲的那位伙伴。一个酒

我家二少爷说我正开着车呢，等红绿灯，刚才就发个信息，你别发了，求你。好好开车，真的啊，好好开车，我知道你的热情了啊。好的，以后我们星空夜话不管哪一天晚上直播呢，在这里我们都会知道有这么一位二少爷啊，在开着你的大的这个汽车，好吧？希望我们这里用声音给你提提神哈。哥问他说：“哎呀，好久没听到节目了，韦少。”在2009年读书的时候呢，都是偷偷用 MP3 接收电台的节目啊。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我甚至还参加过这个听众见面会啊。我发现韦少，你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啊。所以我们线下一定拍过合影，对不对？今年我们还会有线下的，你要来吗？要来吧。

肥东县的肥东西，他说主播 ，Hello， 你几点下班呢、啊？你几点下班呢、啊？喂喂，你好，我是主播，你是肥东西吗？肥东西你好啊、我通常都是在晚上零点下班的哦。Over。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会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开播，一直陪你到晚上的0点。希望工作日每天晚上睡前时光的2个小时，我们有更多的交集，有更多温暖的互助和陪伴。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当你们夜晚想回归一个人的那种轻松，腾出一个人合适的距离跟空间的时候，可以想到我们这个时候有这个节目，有这个直播间在陪你，好吗？所以新进来的朋友呢，先戳一下左上角关注一下主播，

童装说后天要考这个初级会计了，可惜呢和这个教资面试又撞了。不然顺利的话，我应该能够一次性就拿下这个初级会计和教资呢。那你就要好好的做一个取舍了，就是看这一次的机会对于选择哪一边呢更重要啊，对你自己更有利。Hello， 依依来了。

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 OK 蹦，翻译一下吧，就是你是我的创可贴。所以呢很适合你们宿舍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哦，就彼此呢成为那个有爱互助共同前行的伙伴，好不好？

冯老板说，理智一点选的话，应该是先烤再面吧，因为面的话呢，其实自己是可以选第二次机会的。哦，是吗？那合理安排好就可以啦。其实呢，有没有觉得在生活当中呢，你别说两个人就是双向奔赴啊，彼此都爱得如胶似漆那一种，有的时候单单是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那种很奇妙的心动，我指的是真正的那种心动啊，不是在你反复权衡之后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的那种选择。其实在人群当中你发现真的会对一个人很上心，很心动，很喜欢，你已经赢了。其实这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见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对吧？大雨和墙角的羊吃蕨。珍宝妈咪问到说，韦少，广州那边有下雨吗？今天午后下的还是蛮大的，下的好热烈哦。想要去了解，今天呢，在一些这个动态分享的平台呢，但凡随便刷一刷翻一翻，都可以翻到很多这个广州开船的视频，是吧？

小露露说，其实刚出来上班呢，还是手上有证会比较好，会成为自己的一个加分项的吗？对呀，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尤其当一些朋友们，你们现在处在人生比较年轻的阶段，处在一些事情刚刚发展萌芽起步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真的不要怕辛苦啊。辛苦了，忙碌了一天之后，其实内心是很充实跟自在的，因为你有这种对待自己生活的认真的态度跟努力，在给自己的生活托底嘛，所以其实你是会心安的。至于劳碌之后的这个疲惫啊，交给我们晚上的星空夜话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给你做一些心灵的放松，对吧？白天还是要认真一点，努力一点呢。

0: 今天的话题互动啊，聊到你在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发到一个私信里面，朋友说呢，他说我自己啊，其实本来是一个话挺多的人呢、啊、表达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一见到你呢就会开始胡说八道。记得有一次在电梯里面碰到你，我就想说哇，你今天很好看，结果讲出口就不知道为什么说你今天天气不错。你今天天气不错。你愣了一下，我想补救又一说，我说我不是说你天气，我是说你好天气。算了，你当我没有说过。你笑得不行了，我觉得我当下那个脑子是彻底死机。然后走出电梯才发现自己手里拿的是同事的饭盒。更惨的是后来呢又在茶水间碰到过你一次，我想说我想请你喝咖啡，结果说成了我想请你喝水。你说请我喝水，我说对，白开水，冷的不要钱。我到底在说什么，救救我。会这样吗？是吧，就很喜欢一个人，见到他的时候会语无伦次。哇，你很想那，很像那种感情偶像剧里面那种，是吧，就是那种很朦胧的那种小女主啊，见到这个大男主的时候突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傻傻的但是又很可爱。其实这个语言文乱呢，我觉得在很多朋友们当他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只是这个程度或离谱或没有那么离谱了。静静说，其实每一次当我自己打开车前盖把它支起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自己老帅了。咋呢，觉得自己会修车是吧，静静。
1: 在街角默默的眺望对面。
0: 250他说其实我觉得呢，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嘴笨的朋友，我觉得你就不要乱讲，你就直接上去牵手。这么直白是吧，说不清楚啊。就简单的喜欢你都说不清楚，都说得乱七八糟的。月月说，有的时候是啊，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变得胆小，会变得发怵，会变得好紧张。
1: 天空的星星像你的。
0: 在青海湖的东森 ，Hello， 你好。啊，怎么夸我年轻小伙？对啊，不管入行多少年，我都会跟对方介绍说，你好，我是黄伟，我今年25岁。已经过了很多个25岁了，但是还是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年年都要做25岁的年轻小伙。情歌小女神说，她说如果嘴笨说不清楚呢，还不如直接跟她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我们在一起吧。你猜她能够顺利的把这句话讲清楚吗？他会不会把这句话讲得乱七八糟的？他可能会说成说，你好，我好喜欢你的发卡。头脑一热真的是什么词儿都往外蹦啊，都不知道自己说成啥了。凡根特他说，刚刚呢在宿舍里面给一个同学过生日，同学他爸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好吃的，我们就几十个人啊聚在一起啊，好热闹啊。是不是你这个描述有什么问题，还是我读错了？我没有看错吧？几十个人，你说的是几十个人哦，不是十几个人哦。现在的宿舍有这么大吗？可以挤得下几十个人？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如果在你当地城市落地是104.2的话，那这是哪一个城市呢？你能告诉我吗，冬笋？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深夜节目《星空夜话》，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和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为你进行直播。希望今天我在下播之前可以遇到你，已经遇到的你，希望你可以进来戳个关注啊。新朋友打个招呼吧，说说你来自哪个城市啊。

0: 娟娟你好，广东新闻广播啊，在不同的城市落地频率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广州呢是 FM91.4， 其他城市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哦。广东新闻广播啊，红妆说，说起这个过生日，我自己呢好多年都没有过过生日了。那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过。你比如说我刚刚过去的那个0424那一天的生日呢，当然晚上我来做直播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陪我了，可是自己给自己的仪式感呢，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也会给自己订一个一人分量的小蛋糕，然后给自己许个愿，吹一下蜡烛，就自己可以给自己加一点这个小仪式感，没有问题啊。包括星空夜话呢，也可以成为你主动给自己生活加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了，对不对？刚来的朋友呢，记得要点一下关注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我的天，我的云说，我过生日的时候呢，我还专门给自己送了一套写真呢。哦，真的假的？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大家都很想看一看。月月说，主播有没有初恋呢？那怎么会没有初恋呢？你觉得到我这个年纪我还没有初恋吗？你觉得我是母胎单身吗？我谢谢你啊。
1: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这个前奏你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首在表达某一个人很喜欢很喜欢另外一个人，但另外一个人却未必那么喜欢这个人的一个故事啊。其实有的时候感情就是这样子，

0: 什么人
1: 落叶随风说，明天就要去面对听说中考了，好紧张啊！啊，落叶随风，我觉得到现在呢，最看的就是咱们考试的心态了。啊，你相信我，你相信你自己，就一定没有问题，好吧？

听友的云说，这个周呢有拼盘的演唱会啊，张信哲要来，可惜就是个拼盘，要不然我就真去了。但如果有的时候呢，真的很喜欢很喜欢某一个歌手，哪怕是拼盘当中有他一个部分，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很热情的跑过去先看一看他，对吧？小超子是马上要过生日了是吧？生日快乐哦，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呢变得更好，好不好？然后也有好桃花吧，只能祝你有好桃花了啊，最好是那种双开门桃花。

老百无说，孩子的马上要高考了，我觉得他心态还好，他还没咋地，但是、却把我给焦虑坏了。老百无，你的孩子马上要高考了？哦，没看出来啊、我还觉得你可能还很年轻啊。哦，那你真的是人生的赢家了，这孩子都要高考了。Sheldon Sweet 他说称呼为伟少，意思就是说呢，黄伟你不管到什么时候呢都是少年的模样，对于我来说呢，就是留下年少时你陪我一起度过的一整段的青春啊。你说的真好啊 Sheldon。

0: 品味人生说，我觉得我们最幸运的事情呢，就是在这里遇到了韦少哈。啊，今天晚上呢，也依旧会在这里遇到很多同频的伙伴的。我很期待说，今天我在下播的时候看看，新增关注的名单里面是不是有你呢？哎呀，关注一下嘛。抖音账号 FM0424，抖音账号 FM0424。此时此刻呢，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也希望在这里得到你们的快乐啊！有机会的时候也上来，抖音一起聊天。松松说：“哇塞，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听。”那我们学音乐的松松呢，有机会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用你的方式去演绎一下，好吧？红壮说，我也不知道我在毕业之前剩下的这一年还能不能够遇到我的正缘呢。啊，所谓的正缘啊，那正缘呢相当的了不得了。正缘就是你的最后一任男朋友啊，对不对？哇，但不管怎么样嘛，我们的人生可能性还有好多好多，对吧？
1: 我待到天亮，你的情况。
0: 又飞可说，其实你不是一直都是黄三岁吗？胡闹起来的时候也真的只有三岁，不能再多啊。松松说呢，好消息来了，我考完了舞蹈的校考了，以后呢我就可以很专心的唱歌，不用再那么认真的去克制我自己。考完了舞蹈校考是吗？但是你以后是不是这个舞蹈这个课程还是得继续啊？那或者说你唱歌这个专业是不是对外形也有所要求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下啊，但是也不要太离谱了。我觉得尤其从事这个文艺工作的话呢，好像大家这个审视你的眼光都会稍微更苛刻一些，所以有可能的话就不要太放纵。小七说，妹妹说，这么说起来我们跟韦少还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早就不是两三岁的小孩了，我们已经五六岁了。你们也是够皮了，不是哭一哭那么简单，分手的话。哦，红妆是男孩子啊。红妆说 Hello， 我是男孩子啊，所以我常常被你们的一些这个昵称误导了，比如说这个红妆啊，一眼看上去我觉得就像是女孩子的昵称，偏偏就说哦你好，我是男孩子啊。所以我很期待今年在线下碰到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先来一个自我介绍，突然觉得说你好，我是红妆，我是个男孩子。或者一个接下来说，你好，我是不能更美丽，然后站起来，又是个男孩子。也很帅气是吧？然后有些这个女孩子呢，偏偏又喜欢起一些看起来很像男孩子的昵称，对吧？经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还是很渴望在线下可以见见大家。月月说呢，趁着今天的机会呢，可不可以问一下韦少喜欢的人是哪种类型的？我喜欢的人是哪种类型的？哦，我现在总的来说喜欢的是那种情绪很稳定的人。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已经过很多个25岁的生日了嘛，就是以我现在的，我觉得我可以放在感情这方面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来说呢。就不像以前第一次过25岁生日的时候那种状态，因为我觉得现在生活当中有意义和需要我花精力花时间的事情还蛮多的，所以我不太喜欢年轻时候的那些拉扯，也不太喜欢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复的确认。就是可能你很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一些这个女孩子突然的那种 反复的确认啊，反复的拉扯会很有意思，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精力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只是像刚刚前面有一个什么朋友提及到的，说现在大家这种放松的感情待着就好了啊，放松待着就好了。
2: 北京时间23: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星空夜话吧。
9: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0: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信哲。
12: 我是光良。
13: 你好，我是蔡康永。
1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5: 大家好，我是景甜。
16: 我是许茹芸。
17: 我是张涵予。
18: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9: 我是王峥。
20: 大家好，我是玄子。
21: 我是蔡淳佳。
22: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3: 大家好，我是周慧。
2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5: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6: 大家好，我是许飞。
12: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3: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5: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7: 支持黄伟的节目，
16: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9: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7: 星空夜话，
15: 星空夜话，
3: 我们

0: 总有故事发生。
1: FM 零四二四
2: ，FM 零四二四，
1: 一起来聆听吧。
2: 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藤海小芳，他说你长得这么像季风季总，果断关注下。谁是季总啊？
3: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
2: 但是你关注我还是好开心的。阿英说嗨，伟少，我们又来看你咯，看到你了阿英。
3: 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
2: 小川子说今天我们提前放学了，其实严格来说在今天的十二点钟就已经放学了，所以你已经放学大半天了是吧？是因为今天下大雨吗？所以今天的假期比较长。
3: 试图让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
2: 左右手说我现在就是情绪很稳定哦，很好继续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吧。

元宝种瓜说，伟少你好啊，我呢是前几天在宿舍里面听收音机的时候发现节目了，所以今天呢赶紧来直播间看看你啦。所以呢元宝种瓜，你周五才找到机会上来的话呢，应该就是平时在上课对吗？继续努力啊。松松说，我特别叛逆哦，我一直都在早恋。然后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结束了最后一次之后，我发现对恋爱完全已经没有兴趣了。所以呢大家好，我现在是一个完全乖孩子。松松你可太带劲了，就是在这一方面呢你已经是怎么说呢，超额完成任务了。你把我的这个年轻时候的遗憾都不知道补足了多少次，因为我后来总觉得说我应该早恋一下，可是早就已经来不及了。这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那我们的元宝种瓜说，一般都是周六才能放学的，但是这一次呢早了一些，所以呢刚好赶上你节目咯。所以这真是我们之间相遇的一个或者说你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表达啊，伟少我在你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很好的夜晚，对吗？是孩子妈呀，他说哇，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你了是吗？从那边开始的啊？你这么一提起这个地方呢，肯定待会儿又有朋友来追更了，真的是。所以既然你用这个昵称的话呢，我可以想象你现在生活状态了，是吧？要幸福啊。我们以后呢周一到周五啊，现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呢都会在这里直播的，所以以后有空想感受一下对吧，自己一个人的空间啊，找回自己这个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跟状态，你就来找我好吗？小芳说就是那个蜜语记的记总啊，哇好好看啊，蜜语记。蜜语记是 Flower 在追的那个剧吗？是你们最近在追的那个剧吗？所以季总就是钟汉良对吗？那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0: 谢谢小芳啊，以后呢有空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直播的时候呢，希望你多来聊聊天好吗？啊，其他时候你可以去追剧，对吧？追完剧你就可以来聊天，哇，这真的是很有意思哦。易妈妈说，主持人主播啊，你在这个节目多久了？想当年呢，我也是在厂里面天天听广播节目的，就觉得你声音好熟悉啊。应该当时呢加班经常会听节目的啊。我在这个节目多久了？14年多了，你敢信啊？你说我在这个广播频率多久了啊？那20年了，你敢信？5岁出道啊，今年都25岁了。
1: 当月亮升起的那一刻，潜意识告诉我该离开了，
0: 最亮灯泡亮起来了。

这个星期你觉得过得怎么样啊？还蛮快的是吧，嗖嗖嗖的一天一天又一天啊，然后这个星期的事情很多朋友终于又可以忙完了。是的，程琦啊，你这个口令正确，肯定是自己人啊。

小七说现在还能解释得通，可是再过几年，伟少，我也不知道你到时候该怎么解释自己几岁开始工作这件事情。真的，留给我的机会不多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对吧？最多也就还有四五年的时间可以解释得通这个事情，时间再久一点真的是解释不了了。樱花说哈哈哈，我平时都听收音机的，我听到有朋友说你像钟汉良了，所以我就赶紧抖音点进来看看，然后发现哦，真的有点像钟汉良那个新剧啊。真的假的，樱花？他们说了好几天了，我一直都还没有去看那个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周末我还非得看看不可。

程琦说以前呢，这个高中半夜的时候呢，都是听着你的电台节目入睡的。嗯，你看对吧？静静说你看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事情，你当时就是不相信啊。是吗？就没有这个剧之前，有的朋友就已经信了是吗？嗯，小七说尾声你不追一下这个剧，现在感觉这个都不行了。Flower 说如果过几年解释不通了就反向星空是吧，你可以是一岁出道然后又再顺着来是吧。秦根小女神说我感觉你会比较像这个钟汉良和叶世荣的结合体啊、哦。你看结合体都已经出来了。更别提当年很多的朋友只通过这个广播声音的方式来认识我了。你看当时大家听着声音的时候可能就是也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声音的一种想象，对吧？我想提问，就是如果不看这个样子，光是听到这把声音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声音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子长相的人呢？素芳说，之前其实也有听朋友说过，你像樊振东的啊，对，哎呀，都是一些优秀的老师，你看，嗯。肉肥可说我听到你的声音我想象你应该是长成老师那个样子。Sorens 说我的评价是极品青年音，所以应该是一个青年啊。你会发现有他依靠。素芳说如果到时候解释不通就可以说你是穿越过来做星空演化的。

就已经啊、哦，已经要平行时空穿越了。小芳说：“其实我感觉你的神情都很像季总啊，真的好开心啊，被我说到了。”程琪说，我觉得我只听你声音的时候，我感觉你的长相应该是李健老师的那种。嗯，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想象，对吧？所以当时呢，我们会觉得说，嗯，一万个朋友听星空夜话，你心中就有一万种星空夜话。新来的朋友呢，可以戳一下左上角关注一下哦。我是一个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那现在呢，国内的真正深夜档的广播节目呢，现在倒是越听越少了，所以希望一些喜欢广播深夜节目的朋友们呢，坚决的留下来，好不好？阿姐说，我听你好久了，嗯。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下一个阶段过许久之后，你可以总结下一个阶段的这个我们的经历，你就会说，嗯，我们已经聊天很久了。Flower 说，我听你的声音的时候，我感觉你是一枚有少年感的人啊。静静说，看来我已经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声音了，原来是听起来很像健哥啊。我也是托了健哥的福了。丹丹说，我现在还在写功课呢。哦，那你加油啊，丹丹。sorry 说，我也不知道具体长什么样，反正听着声音就觉得肯定长得是很帅的。好的，元宝种瓜啊、下一个工作日啊，可以早点上来，我们10点就开播啊。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变成什么样子哦？这里私信里面有个朋友说呢，我喜欢一个人之后呢，我的智商就会直线下降到大概6岁左右啊，可能会故意的走到他面前，然后踢石头，假装很酷。可能会在他路过的时候呢，跟自己的朋友大声讲一些根本没有的事情，没有的笑话。我会给你的朋友圈的封面点完赞，然后又取消，取消完之后又再点。我就是希望你能够看到那个东西闪一下。然后上周呢，我还在你的位置旁边放了一颗糖，写了一张纸条说给你的，别说是我给的。然后你就周围问了一大圈，最后才发现是我给的。你老是说你到底几岁，我说我3岁半，不能再多了，然后你又笑了。所以我决定这辈子在你的面前我就停留在6岁，不上小学了。哇，最后这个绝了啊，你这个计划不错嘛啊，给你美的，你还不用上学了你啊。

0: 哎，不过我说起来，他刚刚里面有提到一个很细节的东西，我觉得很真实。他就说，在这个很喜欢的那个人面前呢，有的时候你路过啊，你会刻意的讲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就是故意提高那个音量让对方听到。我觉得这个很细节，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会这样子。我就想起以前我跟土豆在走廊里面晃来晃去的，有时候碰到那两个女生，我们也会就是故意提高音量的讲一些有的没的。就我不知道当时是刻意的用那些内容来引起对方的注意呢，还是说通过那些内容展示自己好像与众不同的一面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反正常常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朋友的描述也是很有生活的，很有画面感的。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你听说了没？
1: 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
0: 情歌小女神说，我听韦少声音的时候会觉得内心很暖啊，感觉你一定也很好看啊。思睿说，这个声音就是有才又有颜啊。月月说，可能就是希望得到对方的注意吧，所以会刻意的加大音量。小烧子说，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变成恋爱脑，很多事情呢都会为他着想。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太喜欢这个样子的自己。Flower 他就觉得说，以前觉得性格相似的两个人呢待在一起蛮好的，但是后来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两个人可能过于相似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变得没有那么好玩儿。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两个人差异性很大的时候，你也很容易被对方吸引啊。这个是，就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很奇妙的啊。我们现在做一个公屏上的小调研了，两个选项啊。如果这两个人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所有的条件都一样，就唯独性格方面，一个呢跟你很像很像，跟你是一类人啊，另外一个选项呢是跟你完全不一样啊，完全跟你背道而驰，那么你觉得你会选哪个？跟你像的还是跟你不像的那个啊？

哎呦，我还看到上面 Kimi 打招呼了，说我来了，但是好像现在又没有来，因为我好像现在没有接上话。接一下嘛，是吗？你都已经结婚小半年了，你来聊聊看啊，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0: 小芳说，其实平时我很少刷抖音的，今天晚上呢随意这么一刷，居然有人刷到了一个偶像，那以后直接就看主播的节目了，连那个蜜语记都不用追了。真的假的？啊，你追，你该追还得追啊。分配一下你的时间，但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呢，我们这个在这里可以互动聊天，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小芳，
1: 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
0: 唐先生他说，我就会选那个跟我很像的人啊。情歌小女神说，其实恋爱当中的两个人啊，一旦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两个性格当中越来越趋同成一样的人了。静静说，两个中学男生，一个往后坐上跳，但是呢那个车很快被骑走了，于是他没坐上车，他掉地上了。我看到这个情景我笑个不停，结果苹果掉在了地上，我追苹果，然后我掉到了沟里。这是你的经历吗，静静？这是你的真实经历吗？你确定你不是在讲一个笑话？那你掉沟里之后，那个掉地上的男生是不是也在地上笑得打滚呢？太可乐了这个事儿。小勺子说，这该怎么选，谁有钱选谁。你这个啊，会不会太现实了一点啊？现实操作性很强，你这个啊，谁有钱选谁。你今天呢，很多的我们这个广东的城市被雨困住啊，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今天的雨下的大不大？尽管今天白天的很多朋友呢，可能经历了这个上班、下班、上学、放学途中呢，和这个雨水交混在一起的不方便的时光，但希望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你啊，趁着这个小周末的夜晚，在这边的爽朗的月光可以把你的心事晒得很清爽啊。新来的朋友可以戳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我是一个正在上直播啊，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

请跟小女神说，伟少，我有一个同学说，他有一次呢在路上大喊了一声帅哥，这个时候刚好路过的一个男人听他这一喊，骑车骑得差点没掉下来。自动认领了这一句帅哥啊，我还以为你说他在路上的大喊了一声帅哥啊，然后前面的七八个男同学回过头来呵呵，谁叫我呵呵。我觉得这个尤其在我们这个打招呼非常友好的珠三角了，对吧，尤其在广州啦，你在路上你随便喊一句靓仔，哇，我敢跟你说几乎前面所有的雄性动物都会回头，我跟你讲。大家都以为会在叫自己的。Kimi 说感觉婚后啊，这个阿姨对我的要求啊，阿姨的要求蛮高的，就是上个月她还问我说为什么会对阿姨的工作那么挑剔啊，我说这工资又不是我给的，但是生活费是我出的，我还不能有点要求了。

凡根特说，南沙在中午的时候呢下着雨啊，就好像是天空把水倒下来一样。不过呢，我刚好一直就待在自己的宿舍里，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美美的睡了一觉啊。哦，那你真的是还可以啊。朋友们，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啊，欢迎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我又不是曾小贤，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希望在广播的世界里面认识你，打个招呼啊，抖音的朋友戳个关注啊。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在这里开播陪你啊。生活当中呢，还需要你适时的找一个平静的、有温柔宇宙能量的地方，能够让你吐槽，能够让你分享，能够让你解答心中的困惑，在这里找到和你同频的伙伴。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非常的适合你，好吗？进来的朋友别忘了点个关注，要不然划过去之后错开的就是一整个人生了。

0: 欢迎新上来的朋友，抖一下。
1: 我打开口袋里的记忆，
0: 我们的贾老也来了哈。
1: 平凡悠闲的，
0: 终于星期五喽，明天是周六了。对，没说的没错。
1: 一样的对着玻璃，用呼吸吹醒平淡的水汽。
0: 所以这个星期六的话呢，大家有没有一些小期待、小安排什么的？我听说呢，周末放松自己、补充能量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跟你一到五的状态呢，就是反着来，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呢，一到五呢，你是偏向于脑力活动比较多的朋友，那么周末的时候呢，你最好就做一点点体力上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在家里面呢打扫一下卫生啊，蹲个地啊，搬搬东西啊，这种啊。如果你平时呢是偏向于这个体力活动比较多的话呢，那么周末你想补充自己能量，哎，那你就做一点啊需要动动自己脑子的事情，比如说跟朋友这个下下棋啦，或者你打打游戏都可以，是吧？
1: 我唯一会说只有我。
0: 小七说有啊，明天我去听演唱会喽啊。

这个周末的广州好像同时有七八场演唱会啊，是不是这个星期六有超多演唱会啊？在同一天，在同一天。Cherry 说这是一首让人听了好想恋爱的歌，是不是想谈恋爱啊？

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嘅伟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啊，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十点开播，工作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对吧？睡前时光这两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这里，我在这里用真诚的声音给你留下一盏灯。

0: 你哋好啊，系啊，晚上好啊，心情好啊，多讲啲啊，和谐有爱满星空啊。
1: 镜中何苦你要落泪？
0: 新来的朋友记得戳一下关注啊。抖音账号 FM0424，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频率和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直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一起聊的这个话题还蛮有意思的、当你恋爱的时候，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好奇怪啊，点解会咁鍾意你嘅？小晴说：“主播你好，现在心情不大好。不知道小晴今天有没有什么，就是原本想要得到的东西，现在有一点点跟自己的计划错开，是吧？如果是爱而不得的话，没关系啦。你先在我们这里平复一下心情哦。一会儿过两条变化之后回来，我们一起聊聊，好不好？”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4: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再晚这么美的星空呢？丹刚说呢，因为在此时此刻呢，他跟儿子一起在听着节目，特别想要把这首《流星雨》送给他的儿子。那么阿丹还有阿丹好大儿，希望这首《流星雨》可以让你们今天晚上多一些新的美好的感受啊。现在呢，我们公屏上面看到很多的朋友呢，也把自己想要在下周一晚上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正在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面来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呢是一个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希望给个关注。我们以后呢会在工作日晚上的陪伴当中，给你更多来自宇宙的温暖能量。

谢谢以上朋友们编辑的歌曲啊。刚刚呢已经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翻了一遍啊，把里面的拥有的歌呢放到了下个星期一晚上的歌单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相处起来呢时光依旧过得非常的温馨和愉快。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最后的四分之一个段落啊，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给这个小周末的夜晚呢添上更多的欣喜啊。

0: 这首歌呢，哇，当时风靡大街小巷啊。当时这个剧在播的时候呢，我正处于这个学业蛮紧张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只是听说坐前桌的一个女同学呢，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的看这个剧。当时真的是在紧张的学习生活当中呢，她对此真的是不可自拔，迷恋的不得了。然后天天跟我们讲说那个，那个 F4 里面哦，那个泪到底有那个花泽类到底有多帅啊？后来呢，就经由他的这个很热情的推荐，终于在一个这个休息日的时候呢，就他在家里面用这个 DVD 碟片向我们其他的一些同学呢，就隆重的推荐了这个片子。所以当时是在他家的，通过这个 DVD 的碟片，第一次看到了《流星雨》这个片子。当时真的觉得哇，我在这个年头看到还是蛮特别的，就是觉得哇，我现在最时下流行的剧是这个样子的哦，是那种感觉。但是那个夏天真的一下就过去好多好多年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呢，道明寺还是当年那个道明寺，他真的很自律耶，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二十几年了吧，当年的道明寺还是那个道明寺啊，牛。
1: 春天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睡。
0: Flower 说后面再回看这个剧的时候，发现这个剧里面居然有小太阳，现在在回刷这个剧情的时候，发现当年的自己多少还是有些很无脑啊，就有的东西它不能这么去回溯的啊，就你去回溯很多过往的事情的时候都不堪回首，你会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好蠢呢、啊、甚至会觉得说当年哇，当年原来印象当中无与伦比的那个剧，其中段落这个剧情是这样的吗？过往有一些很经典的剧目啊，现在你再去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虽然现在只记得当初，风靡大街小巷的男主女主，但现在翻看很多过往的经典剧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一堆的配角现在都是大腕儿。Sorris 说那个剧，我记得最经典的台词就是倒着哭，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对，倒立啊。Cherry， 你还记得倒立那个梗吗？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年纪了啊！
1: 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屋檐，我和一画面有你情节。
0: 所以说，一眨眼的功夫，现在就已经到了开始能够理解妈妈的年纪了。人生真的哇！原来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角度啊。

杨娃娃同学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以前听过的电台呢，我想大概率是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希望今天相遇的伙伴们，不管是重逢还是第一次的相知，希望我们在邂逅的这一刻呢，你可以坚定的用你的手指戳一下左上角，点一下主播的关注哦，不要再滑过去了。嗯，就是这里了，不用再滑了。我们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开播的啊。那今天呢，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特别

捡的时候，我想说谢谢，结果一弯腰呢，额头又撞上了旁边的灭火器，咚的一声，哇，半层楼的人都听到了。你忍着笑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啊，我就是觉得这个灭火器的箱子质量挺好的。后来每一次在路过那个灭火器箱的时候，我就会很尴尬的想起当时你忍着很想笑出来的样子，当时觉得好像也值啦，再撞一次也值啦。哇塞，你好可爱的女生是吧？你说你的反应怎么能这么快啊？你说刚刚那个嘴笨的朋友，他肯定就不行啊，他反应不行这么快的啊，你还能这么快的反应说，哦，我就想试试看这个灭火器箱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杨娃娃？嗯，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

身材飞扬说，感觉听电台真的是一件很有年代感的事情啊。对，电台应该是人类社会当中第一个电子传播媒体吧，对吧？我们这个历史已经很长很长了。那么你要说起来听电台是不是有一种 old school， 有一种小复古的美感呢？我相信是有的。尤其有些朋友呢，当年拿着接收装置找信号的那一种经历，听着这个有一些沙哑的沙沙的声音从自己的小盒子里面传出来，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世界原来有这样的一种很特别的磁性，有这样一种很特别的声音的触动的。所以这也会变成一帮朋友们虽然偏小众，但是却是又很有品味的喜好啊。糖果味的巧克力说，天哪，还是这个熟悉的声音啊，自己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是在2016年，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了。所以这一次听到节目的时候还是糖果味的吗？你不能让我再等下一个十年了，下一个十年就罚你要弥补上一个错过的十年，好不好？有空就多过来，好吧？我们的节目现在呢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开播，工作日晚上10点到12点，有空就过来啊，每天过来聊个天嘛。人生能有几个美好的十年呢？真的是，那掐指一算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长那么多。所以啊朋友们，我们能够在彼此的人生当中有这么奇妙的交集，我觉得这大概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份很贴心的礼物吧。蒋老说，现在电台节目也是在与时俱进啊，如今都能够看到电台了，嗯，也许将来还会有别的样式啊，我们也不知道过个5年10年，这个世界还会进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们会坚定的守护对方，走以后很远很远很长很长的路啊。冰糖绿豆汤说，我来看你了，听你的广播节目都有一阵子了。 Hello 绿豆汤，夏天很适合你哦。 Just my 欢迎你啊。 Hello 感谢新朋友的关注哦，记得戳一下关注。

又有一条私信来了，这位朋友说呢，我在心里面和他谈了100次恋爱，我在里面跟他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养猫，但是现实却是他从我

我身旁经过的时候，我连说一句早上好都说不出口。上一次他主动跟我讲话，他问我说，你知道那个东西放哪里吗？我的脑子飞速运转了0.5秒，蹦出一个字，那儿。我指了一下那个方向，然后跑了。对，我跑了。我跑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跳有180，然后别人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好像被追杀，被一份喜欢追杀我。后来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存在自己的草稿箱里面，每天改一改，但是从来没有发出去。我知道我很怂，我都没有想过，原来我就喜欢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变成一个史诗级的超级大怂包。但我又心存侥幸，我想万一你也怂呢，那我们俩会不会就永远错过了呢？我觉得你的判断很有道理啊。可爱的心事啊。是的，糖果味的巧克力，我们今年呢还是在广州会有线下的哦。今年线下的话呢，希望不管是我们认识很久很久的伙伴，还是今年刚刚认识的新的朋友，当我们今年接下来可能有线下活动的时候，希望到时候你们不要掉队了啊！真的希望能够在线下好好的见一面，聊一聊。一簇烟火说，我还记得第一次听星空烟花节目的时候呢，自己在2018年底呢，转眼间我都快要高考了哦。那你加油啊！希望是这个夏天吗？希望这个夏天可以听到你的好消息，好吗？肉肥可说，刚刚那位发私信的朋友，你别怂，你要有勇气哦。对呀，两个人都怂可怎么办？无所谓，他说读书的时候最喜欢听收音机听你的声音了。现在我们都已经老了，可是伟少你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呢。哎呀，瞎说什么大实话。没有没有，我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星空要本来就是一个清空心事的地方，对吧？所以我也经常说，朋友们，你们没事有空的时候你们也来啊，来的多了之后呢，让我们一起尝试看看啊，我们的青春可以延续多久。阿婷说，伟少你知道吗，此时此刻的我呢，就像曾经那个时候一样，举着我的收音机在到处找信号，我还不敢动，我一动就害怕我手机里的 WiFi 就没有信号了。异曲同工之妙，对吗？因为你当年呢找的是广播信号，你现在找的是你的这个 WiFi 信号了啊。到底什么是爱呢？也许这就是爱啊。这位空白同学啊，昵称为空白的同学，他说，伟少你可以祝我高考加油呢，那你们都一起加油好不好，那你们整个宿舍都一起加油了。无所谓，他说听星空的时候我才17岁，我今年真的有这么多年吗？我不信。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我们的生活

0: 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刚刚贾老说星空夜话好像开播也没有几年吗？不好意思，我们星空夜话已经14年了。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15年了。这个15周年的瞬间，感觉很遥远，但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这15年过得又好快好快。

今天学校周五第一次放假，所以我呢也第一次在抖音的直播间里面看到了黄伟，这是我第一次上来互动，谢谢你啊，以后要多来。

请问小女神说，是不是这几年呢会在星空认识很多的好朋友呢？尤其是最近一年我们开了这个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之后，感觉跟很多的朋友更快熟络起来哦。一半君啊说，我在初中就已经听过星空夜话了，现在是我工作的第四年。时间过得好快对吗？夜空的精灵一半君，希望你重新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时候，你又重新拼凑成那个完整的你自己好吗？你不再是一半了，你可以是完整的你了。

陈蕊说，我觉得时间过去这么久了，现在去 KTV 的还是我们曾经的那一帮人吧。最近我也有关心过这个领域的事情，我看到有些人分析说，好像确实现在当下的年轻人朋友们不一定像我们当年那么热衷去 KTV 了。他们现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社交，然后更多的年轻朋友好像更喜欢那种自己宅着的生活。所以 KTV 好像也成为了时代的一种记忆，时代的一种选择，可能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跟喜好吧。KTV 更多的时候是心血来潮去一次和朋友玩一下的时代的眼泪。

其实说的也有道理啊，他说毕竟呢在我们经历的那一个时代呢，当初这个华语乐坛呢各种神仙打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真是金曲频出啊，对吧？然后呢会写歌的会做歌的会唱歌的朋友都好多，而且当时呢大家好像也还没有那么多电子信息的困扰，那个时候大家好像，你别说，当时好像没有时下这么方便去触达信息，但是好像相对来说呢，一些劣质的信息也没有那么多，就是

0: 当初我们可能接收到的都是被大家有精心的设计过，精心的去为我们这个制作过的一些东西。所以那个时代你要说效率没有现在高，或者说信息没有现在那么丰富，当然也是，可是那个时候也有那个时候的好吧，只能说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当然我们也不要一直就是沉醉于过去了，我觉得就是人生我们经历到的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不同的好，包括虽然时下呢你说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些变化，但是呢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当下它与众不同的只有现在才有的那种很特别的东西，对吧？就像很多的朋友说呢，哇，真的很像很像很像。那这个星期的最后一首歌呢，把这首礼物送给你啊。
1: 一切最好都送给眼前人，但仍然觉得未必最好。傻昂的
0: 一个星期的广播节目啊，整整10个小时。
1: 什么的礼物，
0: 距离我这周的下播呢还差1分钟。一周的陪伴真的是说起来很长，但实际上我们走过这一周的这个速度感觉又很快，对吗？不像有些朋友呢，他们就是说的，哇，今年可能是因为是马年，所以这个时间真的是马不停蹄的向前冲啊。你看我们又一个星期的陪伴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啊。Sorry 是说哈哈哈，我现在被卡死在直播间里出不去了，什么意思？是的，节目过得好快呀，这周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听广播的伙伴们啊，记得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我们会在这里开直播的。我是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下周见咯。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方，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

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1: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
2: 嗯，
1: 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嗯，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
1: 哇，
2: 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他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完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
1: 嗯，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大学的饭堂，
2: 最密的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啊。
2: 嗯，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2: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呐、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特别的有名，
2: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1: 对，
2: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1: 绿水青山
2: 就是
1: 金山
2: 银
1: 山，
2: 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1: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2: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
1: 哇，
2: 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
1: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2: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
1: 嗯、
2: 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1: 还，他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2: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米老鸭，米老鼠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
2: 跟你说，当年我就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1: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2: 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1: 对。
2: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1: 价格还没说 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2: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的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请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伊尔城登船的那地方。

0: 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四五天都要大两三万，真的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四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啊。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的，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1: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0: 对对对，
1: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呐、啊，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0: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1: 是的，
0: 太多了哈，
1: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0: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啊，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每一次的研学，亮亮跟刘红都留下了太美好、太美好的印象啦。
1: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9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一起来旅行。
0: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多人因为不了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矮板的偏见，因为不了解，所以甚至还有点惧怕。比如说跟他们一起旅行好不好玩？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普通孩子家庭小朋友跟特殊孩子的家长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温暖的瞬间。
1: 是的，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在我们那天晚上的晚会上也进行了节目的表演啊。我们普通家庭的小朋友还表示特别的对他们
0: 太厉害了
1: 啊，好厉害啊，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0: 而且那天我们海底还有特殊孩子，来自杨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小朋友画的画，他们都觉得孩子们画的可太好了。
1: 对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0: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10团呢，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0: 好，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来夜宿海洋馆第9团啊，现在我旁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4: 梁静婷。
0: 你几岁了？
4: 11。
0: 你这次还有好朋友，来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李思成。
0: 你几岁？
5: 11岁。
0: 你们这次怎么想起来一起组团来夜宿海洋馆的？
5: 就是本身是就是他妈妈给我发了那个这个活动嘛，然后呢本身我是听到睡这个帐篷的时候我是有点不愿意的嘛，然后我怕就没有认识的人嘛，然后就特别尴尬嘛，然后呢后面呢他就跟我说要是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他的就是梁静婷他妈妈说不去就跟他妈妈说不去了吧，然后呢我就说那他去我就去吧，然后有个朋友作伴嘛，然后也就是就自己在外面玩一下嘛。
0: 哎，怎么样，这次来最喜欢哪个部分？什么动物是最喜欢的？
5: 嗯， 我比较喜欢雪狐，然后还有水母，然后我比较喜欢吃饭那一段，因为可以边看表演，也可以边看着鱼，然后还能边享用美餐。
6: 哦，那个这次走的是冰雪线，要不要再刷一次雨林线？
5: 可以，我想摸蛇。
6: 我天哪，你居然想摸蛇？你呢？你敢不敢摸那个蛇呀？什么？
7: 我也很想的，但是就是我们本身那是想着也是想去雨林县，但是说就是说他跟我说摸不了动物，我就说那就不去了，去玩
6: 对可以摸的。我们这回又摸了蜥蜴，摸了蛇，还摸了什么我都忘了。
5: 我想拥有一个蛇的项链。对，项链。
6: 你太猛了，
5: 我觉得很可爱。
6: 我们暑假还会去很多地方玩，你们今天听到，你们还最希望以后想去哪里玩？
5: 我想走一下那个丛林县看一下。
6: 丛林县，我就说还有其他的，去研学火车啊，或者新加坡呀、啊，或者什么的，你还想去哪儿玩？
5: 我都挺想去的。
6: 你也得问过家长才行啊。你最想去哪儿玩？
7: 我想去那个就是北京环球影城，因为之前我姐姐去了，她去之前是带她上大学嘛，然后她就是去周中去那个北京那里玩，然后发了很多，然后我也想去，然后
6: 上海迪士尼呢？
7: 就是上海迪士尼我也想去，因为我就是我妈妈说那里就是比较贵，然后就没有带我去嘛。
6: 好吧，争取跟我们团去吧。行，期待一下啊。晚安。
8: 来，两位小朋友跟我说一下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9: 周春如。
8: 你呢？
10: 刘一彤。
8: 你们两个是同学吗？
10: 是的。
8: 真的？然后你们两个是自己来的？
10: 对。
8: 是第一次单独旅行吗？
10: 对。
8: 今天你们是哪条线，雨林还是冰雪？
10: 雨林。
8: 雨林，你们觉得哪个最好玩？哪个动物你们觉得最可爱？
10: 反正里面没有我喜欢的。
8: 没有你喜欢的？怎么可能？卡皮巴拉不可爱吗？
10: 对。
8: 哦，那你平时喜欢什么动物？
10: 大象。
8: 大象，那今天满足不了你了。我们这里没有大象。那你呢？你喜欢什么动物？
11: 也是大象。
8: 好吧，那我们下次可以考虑一下带你们去斯里兰卡追大象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小朋友。来，哎呦，这个是一个社牛，你叫什么名字？
12: 杨宗毅。
8: 几岁了？
12: 九岁。
8: 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跟家长来的？
12: 我家长送完我他就走了，所以是我自己来的。
8: 哦，那今天你跟的是哪条线呀？
12: 雨林馆。
8: 好，雨林馆，你觉得今天玩下来哪个部分你觉得最好玩？
12: 让蛇缠在脖子上。
8: 哇，这是你第一次让蛇缠在脖子上吗？
12: 不是。
8: 今天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是什么感觉？
12: 很舒服。
8: 很舒服。你觉得冰冰的吗？
12: 有一点点。
8: 你以前也缠过蛇啊？在哪里？
12: 在另一个地方。
8: 在动物园吗？
12: 不是。我也忘了在哪。
8: 你也忘了在哪里了？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小动物你觉得很可爱的？
12: 还有小兔子和卡皮巴拉。
8: 哦，卡皮巴拉，有没有喂卡皮巴拉吃东西？
12: 有。
8: 它吃什么呀？
12: 蔬菜。
8: 吃蔬菜啊？那你有没有摸那个卡皮巴拉？
12: 摸了。
8: 啊，感觉怎么样？
12: 像钢丝球一样。
8: 像钢丝球，感觉可以刷锅是吗？好吧，那这次玩的是这个雨林线，未来还想不想跟我们去冰雪线玩一下？
12: 不想，因为我老家就有雪。
8: 你是哪里的？
12: 兰州的。
8: 哦，兰州下雪是吧？你平时会回老家吗？
12: 到暑假或者寒假，但是呢，我是广东人，我爸爸妈妈和我姐姐是兰州人。
8: 就是你是在广东长大的是吧？
12: 对吧。
8: 你是广东哪里的？
12: 新塘的。
8: 广州新塘，所以你有的时候回老家会赶上这个下雪是吗？
12: 是。
8: 啊，你喜欢玩雪啊？
12: 喜欢。
8: 你有没有这个特别想去旅行的地方，旅游的目的地啊？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12: 北京。
8: 哎呀，这个错过了我们上次去北京，我们未来如果开北京线的话，希望跟你一起去玩好吗？
12: 好。
8: 你想去北京哪里？
12: 长城。
8: 想爬长城啊？有信心能够登顶吗？
12: 有一点点。
8: 有一点点，但不多。好吧，谢谢你，赶紧去洗漱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李木硕小朋友在这儿呢。李木硕，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玩具手枪是吧？哎，今天这个没有爸爸在你身边，你跟着我们玩，觉得好玩吗？
13: 好玩，特别好玩。
8: 特别好玩。你是雨林县的哈，玩了什么？觉得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
13: 餐厅。
8: 餐厅啊？
9: 因为现在就在餐厅旁边。
8: 啊，现在我们是在。

0: 美人鱼餐厅旁边搭了这个帐篷哈，小朋友们一会儿要入睡了，你现在舍得睡觉吗？
1: 不舍得。
0: 不舍得睡觉，
2: 不想睡觉。
0: 哎，你估计你还有多长时间才能睡得着？
1: 三个小时。
0: 还有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是凌晨2:13哦。你平时在家几点睡啊？
1: 12点。
0: 啊，果然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就非常的放肆啊。今天在这个雨林县里面哪个动物你印象最深刻？
2: 白嫖孔雀。
0: 白毛孔雀是吧？哦，它有开屏吗？
2: 没有。
0: 没有是吧？哎呀，你看来的时机不对，我们上次来它就开屏了。那有没有那个去看卡皮巴拉？
2: 看了，我还喂了。然后我最深刻的就是那只蛇和蜥蜴。
0: 你有
2: 养的？
0: 你有那个蛇有缠在脖子上吗？
2: 缠了。
0: 什么感觉？
2: 任老师还缠，给我拍了张照，冰冰的。但慢慢的我再去摸它就变热了。
0: 是第一次摸蛇吗？
2: 是。
0: 你原来对蛇不惧怕吗？
2: 不惧怕蛇。
0: 你摸过野蛇？在哪里摸的？
2: 就是有一条在白云山那里，有一条白蛇，一直白白的，它的眼睛是红的，它一直往我这边跑，我就然后我就摸了摸它，它没攻击，然后我就把它，然后我就摸了，然后就把它扔飞了。
0: 哇，你还把它扔飞了？你不怕它咬你啊？
2: 它咬我也来不及了。
0: 胆子真大啊！好，谢谢你。来，我们看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3: 朱伟明。
0: 朱伟明小朋友今年几岁？
3: 11岁。
0: 你是哪里人？
3: 我就是广州人。
0: 你今天来这个夜宿搭帐篷，是不是第一次体验在外边住帐篷？
3: 对。
0: 感受怎么样？
3: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刚刚帐篷里面的东西你都搞定了吗？
3: 搞定了。
0: 自己一个人搞的？
3: 跟
0: 小朋友一起弄的是吧？今天你跟的是哪条线？
3: 那个冰雪线。
0: 冰雪线，觉得冰雪线怎么样？哪个部分最好玩？
3: 就那个，看那个企鹅那个。
0: 你看到那个企鹅出来巡场是吧？你以前看过企鹅没？
3: 没有，但是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0: 我今天看到你在那个企鹅那个缸前面看了好久是吧？你能不能用你的语言形容一下企鹅？
3: 它那个走路就是一摇一摆的，很滑稽。然后呢，那个企鹅也是我第一次进来那种，因为我见的那种是我在电视上见的那种是那种就是下面白色上面黑色的。然后呢，今天那个企鹅头上呢还是有点还是有些斑点的。
0: 是因为企鹅分不同的种类嘛，有什么帝企鹅啊之类的哈。那今天你有参加那个拔河比赛没？
3: 有。
0: 你是赢了还是输了？
3: 我输了。
0: 输了是吧？因为你们两边人数都不均衡。
3: 不是，我那个鞋太滑了，我摔倒了。
0: 这个有点可惜哈。
3: 我还站最后的。
0: 你站最后啊？你是压轴啊是吧？那下次
3: 鞋太滑了。
0: 好好好，下次我们注意穿一个防滑的鞋哈。今天参加的是这个冰雪线，那么我们还有这个雨林线，下次想不想再来玩一下，看很多的动物？
3: 对呀。
0: 你自己喜欢什么动物？
3: 就是陆地上吗？蜥蜴。
0: 蜥蜴。
3: 因为就是我妈很怕蜥蜴啊，我很喜欢蜥蜴。
0: 你妈妈很怕蜥蜴，你很喜欢蜥蜴，你不会要拿蜥蜴吓你妈妈吧？
3: 有时候呢，我有这个念头，就是买一个蜥蜴玩偶放在我妈床上。
0: 蜥蜴玩偶你妈也怕？
3: 对。
0: 就只要像蜥蜴她都怕是吧？
3: 对。
0: 这是妈妈的好儿子。那你敢不敢把蛇套在你脖子上？因为今天有好多小朋友都把那个蛇，玉米蛇套在脖子上。
3: 只要它不咬我，它就可以。我就可以
0: 上。你也是不怕那个冷血动物哈。好，谢谢你，赶紧回帐篷吧。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6: 嘿，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5: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 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3: 面向15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7: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0: 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前提。

0: 一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今天河源西南部、清远南部、韶关南部、粤东、粤西沿海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时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时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因地制宜铸就千亿集群，向海图强壮大蓝色经济。广东发布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提出5年新增3所双一流高校。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多部门联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天起国内航线机票

0: 票燃油附加费上调。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向海图强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全省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全面建设海洋强省。从近海利用到深远海开发，各地强化山海互济、遗产兴城，汇成广东竞逐蓝海的壮阔图景。本台报道。
2: 走进揭阳港前瞻通用码头，只见万吨级货轮正靠泊作业，一批批海上风电大型叶片和重型部件被精准吊装到船舱。这里是粤东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通用码头，同时也是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2025年2月开港运营以来，码头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成功为通用电气等企业出运风电设备至法国。国家电投广东公司前瞻港电副总经理徐冰：
3: 码头距国际主航道直线仅约1公里左右，拥有40米宽专用大件运输通道直通码头，且与上港物流合资运营，接入全球物流网络，为客户提供港道门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已完成4个航次的外贸业务，外贸总出货量为143件，合计约为1.4万吨。
2: 当前，揭阳市惠来县正依托港口优势，全力打造千亿级海洋经济承载地。惠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也从14家增至42家，3家世界500强企业相继落地，年产值突破120亿元。揭阳市惠来县临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林辉钦：
4: 我们将充分依托前瞻通用码头独有的区位优势，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同时强化园区平台承载，完善配套保障，优化营商服务，把港口区位优势、海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园区产业优势和县域经济优势。
2: 而在汕尾，陆丰海洋工程基地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这里集聚明阳智能、南海海缆等龙头企业，20余个产业链项目落地，构建起研发、制造、运维完整风电产业生态，为县域经济注入强劲蓝色动能，也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步伐更快。中广核新能源广东公司汕尾海上风电公司副总经理邱彪：
5: 依托结实完备的产业配套与优质的营商环境，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从叶片铸造到风机装配，从海缆生产到运维服务，全链条配套让我们高效降本。
2: 汕尾陆丰市委常委、碣石镇党委书记陈景兵：
6: 碣石镇紧扣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全力建设现代化滨海小城市，做强核电、海工基地两大新能源平台，培育壮大传统特色产业，深挖渭城文化加滨海风情的文艺 IP，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2: 海洋风电、临港产业蓬勃兴起的同时，广东向蓝海要资源、向深远海要粮仓的步伐也不断加快。近日，阳江多个标志性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作为深海粮仓标杆的阳西一号深远海综合养殖平台，主体工程已完成过半，进入总装集成阶段。阳西一号项目技术负责人魏飞飞：
7: 后续呢，我们将拖航运输至这个阳西的指定海域，之后呢，将通过首尾12个大锚和单根最长480米的锚链，就固定在海上了。
2: 同时，海领导一号生态化海洋牧场创新园的首期项目也已启动。该平台集成智能投喂、环境监测、病害预警等先进系统，预计2026年6月投产运营。建成后，将布放于阳江市海领导南侧海域，重点开展金鲳鱼、张红鱼、石斑鱼等高价值鱼种的养殖示范。阳江海嘉阳现代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姚汝群：
8: 整个

0: 模式的话，依托17海领导1号大型养殖平台为海上中枢，布局 N 个升降式重力网箱，做好入海接力，打造集种业、养殖、加工、物流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还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连农带农，带动沿海渔业的增收。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持续把助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作为人大履职工作重点，加快制定县域经济振兴条例，把近年来抓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总结固化为法规规定，推动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加快出台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开展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专题调研等工作，助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六批群众举报件169件，来电59件，来信110件，列为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65件、水36件、噪声26件、生态21件、固废14件、土壤2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2件、深圳9件、珠海2件、汕头4件、佛山8件、韶关4件、河源6件、梅州7件、惠州17件、汕尾2件、东莞9件、中山5件、江门4件、阳江8件、湛江15件、茂名7件、肇庆9件、清远7件、潮州1件、揭阳10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2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双一流，理工农一类学生占比达55%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正在深圳举行，汇聚400多家海内外头部企业与创新团队，聚焦人工智能与终端硬件，全面展示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各阶段成果。本台报道。
3: 展会上，一款融合了 AI 竞技系统、高精度动作捕捉技术的对战智能机器人引得大家争相体验。深圳市民
4: 这种全家的我们都很喜欢嘛，现场的氛围体验感非常真实，非常的好。
3: 深圳千星智能科技公司工程师胡振阳，
5: 结合了这种 AI 啊，还有这个人体感，现在定义为是一个游乐产品，一步一步来迭代，或许咱们会普及到可能是 C 端或者是更多用户的家庭里面。
3: 生成式 AI 大爆发后，终端厂商不断探索终端产品与 AI 结合的方式。展会现场结合语音交互、动态视觉感知等核心技术的终端产品正加速从功能演示走向实用场景。天海晨光科技公司产品副总监吴布，
6: 这个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AI 玩伴，里面它实际上做了一个心理大模型，就像一个真人一样去跟你交流互动，它能提供相关的情绪价值。
3: 科技企业的首发首秀也是本届展会的亮点，帕西尼、华坤信息等企业先后登台，全面展示多维触觉传感器、 AI 全站一体机等各类创新产品。深圳华坤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宋文，
7: 我们从底层的硬件到中层的这些系统软件到上层应用全部都国产化的，希望我们在这里发布的这些 AI 的产品能够让全国甚至全球这些客户能看到我们整个中国的 AI 的进步。
3: 技术开放共享是人工智能进步的内生动力。活动现场，腾讯 Robotics X 实验室与福田实验室联合宣布，双方共同研发的 Robo Fusion 技术正式首次开源， 聚焦人形机器人数字脉络。

0: 底层架构，助力具身智能生态开放共建。腾讯 Robotics X 实验室嵌入式技术负责人朱永辉：
1: 这套系统事实上是业界首趟，我们不光开放了上层的软件，也开放了下层的硬件解决方案。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机器人产业能够更良性的发展，
0: 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在此前系列政策的基础上，深圳近日发布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以十大资助项目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郎丽艳：
2: 每一项的政策推出制定都对我们所有的人工智能创业者从业者带来非常多的机会，政府也在打造很好的营商环境，是大平台，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会的平台吧，让更多人了解深圳，了解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好的产品就落地。
3: 昨天上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作为广东省“十五五”规划发布后首个百亿工程，南沙五期建成后，整个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朝着世界级港区目标加速成型。本台报道。
0: 南沙港区五期项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南端，总投资概算144.47亿元，用海面积超280公顷，是近年来广州市获得批复单个新增围田用海面积最大的项目。当前全球最大集装箱船载箱量为2.4万标准箱。南沙五期码头按照展望可靠泊3.2万标准箱超大型集装箱船的高标准超前设计，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广州港南沙五期码头总经理饶志敏：
4: 是华南地区单一建设规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可以全天候的停靠全球吨级最大的集装箱船舶。
0: 我国自主研发的亚洲最大爬吸式挖泥船俊广轮也在昨天投用。该船设计建造过程实现37项卡脖子技术创新和突破，将在南沙五期工程中充当开路先锋，承担水域疏浚及陆域形成的任务。中交广航局总经理助理、疏浚公司总经理张树斌：
5: 俊广拥有120米最大挖深和超过12公里的长炊具，在正常施工环境下，90分钟即可将泥仓全部填满，装载效率稳居世界领先水平。当船吹填量可将一个标准足球场抬高5米。
0: 绿色也成为这一重大工程的鲜明底色。南沙五期项目投用后，将采用装卸装备100%纯电驱动，配套岸电、光伏、船舶、污水处理设施，实现节能降碳、生态保护与降本增效协同统一。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邦成：
6: 我们整个港口实现了无纸化，内陆的货物到南沙整个全程物流链是可视可查，以及我们的设备装备呢也朝着无人化自动化来管理。
0: 南沙港区一期码头自2004年建设以来，以每年100万标准集装箱增速快速发展。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位居全球单一港区前列。2025年，广州港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800万标箱，外贸集装箱占比超50%，成功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到双循环枢纽的战略转型升级，已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海上门户。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吴其涛：
7: 南沙港建设之后，将会带动南沙港周边的区域的发展。第二个，将显著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
3: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昨天白天，缺变线位于广东沿海附近，广东南部市县雷雨频繁，局地雨势猛烈，多部门闻讯而动，迅速开展积水清排、人员转移、安全巡查等工作，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0: 昨天13时，散装降水回波遍布广东各地区，珠三角区域回波强度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州、南沙、 中山、珠海、汕尾、海丰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水文监测，昨天8时到14时，全省有16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珠海金湾区南水镇219毫米，中山中山市神湾镇130.7毫米，广州越秀区北京街道128.9毫米，汕尾海丰县公平镇120.6毫米。昨天中午，广州越秀区竹丝港四马路益达大厦路段因突降暴雨，水流湍急。一名8、9岁男孩独自骑车途经时被积水冲倒，连人带车被水流卷走。危急时刻，多名快递外卖骑手冒雨冲入水中，合力将男孩救至路边。男孩与骑手均无受伤。合力救人骑手何国庆：
8: 当时我就在那边嘛，听到有人说有人被水冲走了，那第一时间看到就冲得蛮远的，就跟着走出来了嘛。其实也没多想啊，就是能帮上的一点就帮一点嘛。
0: 汕尾海丰县多地也出现积涝，市政、交警等部门抢险人员冒雨作业，使用专业工具紧急疏通堵塞的排水口，清理雨水壁子上的树叶、塑料袋等杂物，并对受积水影响被困的车辆进行有序转移。汕尾市海丰县公用事业事务中心副主任陈杰：
9: 第一时间赶赴积水岗位，开展排水处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守护好群众日常出行安全。
0: 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平远县、蕉岭县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镇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镇干部和村网格员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紧急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各安置点还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干部钟尚奎：
10: 目前我们已启动了5处的安置点，转移了46户75人。现在我们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也有专人进行山塘水库的巡查。
0: 气象部门预计，15日夜间到18日，粤西、珠三角和粤东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巧倩：
11: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像这种极地的强降水可能造成的这种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洪水啊，还有这种城乡的积涝。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发展比较强烈的这种单体风暴，它底下会发生8级到10级左右的这种雷雨大风，要注意这种大风造成的这种物件的倒塌或者飞射的这种造成的一种灾害。
3: 根据预测，未来2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地区仍将有降雨过程。预计我省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沿海和西江下游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6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密切监视雨水情发展，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及时做好水文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全力打好本轮强降雨防御硬仗。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极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山区和城市河流发生暴涨暴落洪水，需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未来几天，我省沿海将进入天文大潮期，需关注天文潮叠加暴雨带来的内涝风险。强降雨期间，广大群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周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5月12号到15号，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使命2026战勤保障战力投送暨地震救援实战演练，这也是广东首次开展消防航空铁路联合投送演练，进一步完善空运加铁路立体化应急机动投送保障模式。本台报道。
0: 演练模拟极端灾害事故下跨区域增援任务， 摒弃传统单一公路输送方式，航空转运通过白云机场和南方航空开通的应急绿色通道，完成了人员快速集结、特种设备安检、一体化装机投送全流程作业。铁路投送则采用普货列车加挂客车模式，实现人员随身器材同步快速输送，最大限度压缩陆路通行时长。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运行控制中心执行主任黄义素：
12: 白云机场开辟绿色通道，在安检通关、物资转运、机位协调等环节实施全流程优先保障，确保即到、即载、即运。
0: 中国铁路广州局保卫部工程师杨小维：
13: 这次联合演练是铁路服务应急体系建设的一次创新尝试。我们针对消防车辆装备数量多、体积大的特点，专门开辟了消防应急运输专运保障通道，采用客车与货车混编的方式，保障消防人员装备力量安全、快速、平稳的转运。
0: 据悉，此次空铁联合演练立足全国范围救援任务，重点检验极端天气、道路中断等恶劣条件下消防远程跨域增援实战能力，打通了制约消防力量远距离投送的空域、铁路通道壁垒，补齐了重特大灾害事故远距离快速输送短板。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后勤装备处梁小斌：
14: 航空投送方面，我们抽调了地震重型救护队100余人以及5000余套器材，铁路运输我们调用了轻型救援队以及13套车辆和1000余套器材开展转运。
0: 此外，消防救援力量还模拟演练了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倒塌、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群众被困等实景，设置无人机物资投送、运输车复杂地形通行、机械外骨骼应用、废墟搜救、高空救援、狭小空间破拆等10余个实战科目，并全程开展装备测试和救援能力测评，全方位检验队伍快速响应、精准投送、科学施救能力。
3: 本台消息，截至5月上旬，广东省今年的春灌工作已近尾声。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了解到，自2月1号正式开灌以来，全省大中型灌区累计供水31.7亿立方米，867万亩计划灌溉面积实现全覆盖。其中，大型灌区4个，春灌供水量约为7.9亿立方米，春灌面积约为201万亩，中型灌区331个，春灌供水量约为23.8亿立方米，春灌面积约为666万亩。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昨天在广东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现场揭晓了10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他们来自监管执法、灾害防治、救援处置等基层一线岗位，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2026亚洲游艇展昨天在广交会展馆正式启幕，展期持续到明天。作为国内游艇及水系旅游全产业链的年度盛会，本届展会以新能源、智能化、新消费为核心，集中展示了游艇、新能源船艇、智能驾驶系统等全产业链新品，通过搭建产业一站式商贸交流平台，为游艇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含800公里，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昨天是第8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自2023年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构建证券虚假陈述5位一体解分机制。实施以来，已化解涉及30家上市公司的8700多件纠纷，覆盖投资者近3万人，结案标的额超过23.3亿元，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广州专场活动昨天举行，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陈勇、马玉光等多位院士出席，启动院士领航百团科教行动科学追光计划。活动现场展出近百件重磅科技展品，涵盖深海探测、空天科技等领域。广州市教育局当天落地大湾区院士与少年品牌，将鼓励支持百家教育集团与院士科学家开展领航结对，开发特色课程，打通科技资源与青少年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新闻浏览。5月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今年1到4月份，我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020列。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昨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1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西深圳市开奖公告，开奖号码百位、九、十位、五、个位、四。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25期，开奖号码093034394014434456455658606767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7: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8: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 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1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8: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2026年春天正在走来的路上，华语乐坛黄金时代标志性的全能音乐人及歌手、词曲作者、金牌制作人于一身的，以极简民谣基底，以细腻戳心的情歌创作以及精准的歌手定制能力闻名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胖老师的袁惟仁，将生命的休止符画在了这个不冷的冬日，留下一阙阙歌。时光走远，当微风中传来他留下的旋律，不禁叫人回眸那个如歌的年代。

经历了从民谣餐厅风靡的80年代，到天王天后统治的90年代，再到选秀的新世纪，不经意间20多年过去，台湾音乐人袁惟仁从歌手做到唱片助理，做到创作高人，做到金牌制作，再做到选秀评委。他用音乐与时间相伴走过，他的音乐之路让他见证了台湾歌坛20年的风云。在今天的流淌的歌声中，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往事的回忆。我是统兵，

带来的是SHE演唱的《听袁惟仁弹吉他》。这首歌不仅有好听的旋律， 而且在KTV画面最后 还会出现小胖可爱憨厚的模样。袁惟仁用自己的经历教袁惟仁，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和其他许多歌手一样，袁惟仁从民谣餐厅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许多人慕名而来听袁惟仁弹吉他， 搞组合拿金曲奖，一切都刚刚开始。创作优秀的歌曲成为歌手走红的必经之路，可以唱作俱佳，也可以偶像当道。凡人组合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乐观和耐心的袁惟仁见证了华语流行乐坛真正的黄金时代。

听过的是尤克里林的《Just for You》，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红的组合之一了。而当时可以和他们分庭抗礼的组合就是袁惟仁和莫凡1988年组成的凡人组合。袁惟仁在成为金牌制作人之前，就和莫凡组成了凡人组合。当时他们还没有发片，他们表演的民谣餐厅就有预购从速的海报。 很多年轻人央求大人们带他们来餐厅吃饭、看演出，凡人组合还连续拿了2座金曲奖。那个时候，媒体会拿尤克里林和凡人组合做比较，而在2010年春晚的舞台上高调亮相，并唤起一代人共同回忆的小虎队，还是他们的前辈呢。接下来带来小虎队当年的名曲《青苹果乐园》。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上个世纪80年代，民谣餐厅在台湾盛行，给了风华正茂的创作型歌手施展才华的一个舞台，也给对音乐有梦想的青年人一个让梦想变成现实的绝好时机。当时台湾有名的歌手都在那里唱过，像黄安、周志平、芝麻龙眼、尤克里林，从周华健、张宇一直到许茹芸、动力火车都在民谣餐厅驻唱过，当时叫做校园民歌。后来只要一两把吉他就可以正式表演，生意也很火爆，所以民谣餐厅也就越开越多。有美人说，台下有很多牛排的味道，可你还是得唱。其实这是一种很棒的文化，影响的层面也是潜移默化的。袁惟仁和莫凡1988年在民谣餐厅认识，唱着唱着就认识了当时的制作人和师傅蔡宗正。凡人组合和尤克里林正是在那个适合的时机、适合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他们在乐坛平分秋色多年，直到1996年、1997年，有两个很重要的团体冒出来，那就是无印良品和动力火车。乐坛给音乐青年一个广阔多元的发展空间，袁惟仁唱作的同时也开始为其他的歌手写歌。1990年退伍后就开始写歌出唱片，从而展开了一段新的音乐旅程。流淌的歌声与你一起听岁月走过的声音，我是童斌。刚才我们听过无印良品的《世界因爱发光》，接下来带来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我答应你。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损角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1: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2: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金角银边社区广场曾是闲置边角地，如今已蜕变为居民生活幸福角。社区以五社联动为抓手，凝聚社工力量，巧用慈善基金小杠杆，通过民主协商打开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门。改造后的广场集休闲健身、便民服务、慈善义卖于一体，每一处都是慈善宣传的窗口。广场不定期开展慈善市集、义诊、义检等公益活动，所得款项全部注入社区慈善基金，反哺困难群体。金角银边的蝶变不仅是城市空间的微更新，更是慈善加社工加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慈善温度，践行双百工程初心，绘就基层治理幸福底色。
1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